0: 去找过多少次，就是一直也不给办。像我母亲已经快去世了，就是始终不落实这个问题。
1: 遂城街道，
0: 想问一下，遂
1: 和街道还是遂城街道？
0: 嗯，遂和街道，现在改成遂和街道。
1: 遂和街道。
0: 啊。
1: 嗯。
0: 遂和街道，天空社区。
1: 我们遂和街道，秦主任。
2: 啊，郑主任你好，我是遂和街道秦志生。其实你是潘村的是吧？天虹的是。
0: 对，老潘村
2: 的。
0: 就是、现在这个金泰名城。
2: 金泰名城。就是原来这个地块，就是拆迁地块，就是金泰名城是吧？
0: 对对对。
2: 啊，你这样，因为这个湿地保险呢，这个我也在这街道呢，也不是具体负责这一块的。我无奈下我节目下播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可以联系。我会和社区呢一块可以联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我是因为这个业务办理，它是涉及到资规，涉及到那个人保，涉及到好几个部门。我明天回去节目之后呢，具体和你联系好不好？
0: 因为我最想知道一下，就是这个事情呢，已经过去七八年了，而且我们找过到社区找过也不是一次两次，就是始终不给解决。
2: 啊，就是我是
0: 只有极少一部分人给办了。像我们这种，也是个属于单亲家庭了。就是我父亲过世也很早，这个像我母亲，快去世了。
1: 你问一下，这个并不是所有人都没办，办了一部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就是说，没有办的也不是一位两位，是吧？
0: 对，是。
2: 好吧，你这种情况就是呢，就接不下播下播之后呢，就我具体可以联系，看你什么到底什么情况。因为这个确实，刚主持人也说了，就是没有办实际保险的，不是一个两个人，他是肯定是我们具体了解。
1: 他如果办的话，是不是应该统一来办理？
3: 一个地块。
2: 他是按地块按名额对。
1: 按地块按名额。
2: 哎，对对。
1: 那如果是湿地的话，这个还为什么要按名额？
2: 哎，他是根据那个土人比。这一块地就是一亩地土人比，这个在这算就是能办多少人？
1: 能办多少人？那这个没有办的怎么办？
2: 哎、
1: 这一部分人？
2: 所以说，对于他这个情况，具体情况我还不太清楚。
1: 你是所有的地都没有了，还是说有一部分还有？
0: 没有地了，完全没有了。像这种情况，我们早就该给办了。
1: 就大概也了解过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有一块地被征了。
0: 对对对，
1: 这块地里呢，也许啊，张三然后有三分地，或者是李四有两分地，但是这个张三有可能他一共有一亩地啊，他只有三分地可能在这块地里就是被这个征用了。那另外呢，这个李四也有可能也是部分地被征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给你不能完全的啊，给你办这个实地保险。但是我们其他人的像这种，如果是确实你什么都没有了，就一分地都没有了，像这样的为什么还没有给办？这我觉得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主任。
1: 我们今天下午也是在下午时间给您一个回复，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8: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0: 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0: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0: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8:21，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睢宁县人民政府，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您好，你好，
3: 请讲。我上次给您反映了，就是我那个宅基地，我那个侄子是我们老侄子，住在老侄子，他家是兄弟俩。老大结婚已经分侄子出去了，是啊，那个老的是跟我们一起住的，所以我们分家之后把那个房子重新反建，2006年反建呢，到现在因为那个证上的名字一直是老的名字，所以现在去换这个新本的话，他们还要去评估，还要我们拔田，这是我们自己建的房子。就是把他的老爹的名字改成他儿子的名字，就是不给改。我想问一下，这要怎么办？
2: 谁要罚你的钱？
3: 不是，他要我们去评估，去公证。
2: 他是谁？他是谁？
3: 就是那个资源管理处的。
2: 嗯。
3: 因为这个，我们到大队之前都是大队。
2: 你要干什么？统
3: 一发的。
2: 要罚你？
3: 不是要罚。我们就是那个老的那个宅基证上的名字，人是老的名字，老的已经死了好多年了。
2: 嗯，你现在想把
3: 我们想去把
2: 换成你们家的是吧？
3: 对对对。
2: 嗯，然后换的过程当中要干什么？要你交什么材料还是怎么着？
3: 他要我们去评估，去公证。
2: 嗯，就是你
3: 公证评估。
2: 那你去了吗？
3: 要不少钱。我们去问了，他们要收好多钱。
2: 你就是想问，
3: 收1000多块钱，
2: 就是这个，就是父母的这个房子，然后你们接下来用了。
3: 不是的，那个房子已经搬了。我们结婚都91年结婚了，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原先都是老房子，我们自己分家自己盖的房子。
2: 我知道，就是你们2006年的时候你们自己翻建的，但是这个父母现在原来房产证上写的是父母的名字，是这样的吗？
3: 对，
2: 现在就
3: 是
2: 你想改到你们家，但是你这个你现在要改，然后让你去做一个评估，是这样的吧？
3: 对，是的。
2: 这个问题，
3: 这个
2: 我们自规觉得来给你解释一下。
4: 好，这位听众你好，我是遂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刘良。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哈。这个问题呢，并不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呀。这涉及到农村家庭这个分户和宅基地的分宗设立的问题。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我刚才听你介绍了情况，主要家里边这个重建的名称是你家里边老人的。
3: 对。
4: 涉及到呢，按我们现在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要求，可能涉及到财产的继承与分割问题。这个里边呢，有两种方式，其中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呢，可以通过这个公众继承或者呢非公众的继承方式，他们呢可能这个工作人员在接待你这个问题处理的时候呢，他告诉你了，可能是因为有老人这个去世了，涉及到继承问题呢，要求你去公众。我跟你讲，就跟你 说的就什么意思呢？公众不是一定必须要去的，不需要去，一定要去。但如果你去公众的时候呢，可能司法部门呢，公证处他可能要对你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价值呢要核定一下，可能涉及到收取一部分费用，因为公众他肯定要收取费用呢。但是呢，你也不一定不一定要通过这个继承公证的方式来进去办理。这里边呢，最主要就是什么意思呢？你的家庭涉及的相关的权利人啊，你比如说呢，你们这有兄弟俩，还有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你们可以呢签订一个分家析产的协议，涉及的权利人签字同意，办到你的名下就行了。然后呢，就可以正常的去申请办理我们这个登记，没有什么需要必须要去办理公证的这种特殊的要求。哎，这个我们在日常 我们在日常工作过程中呢，当然了，有的这个有的人呢，好多人去采取这个公证继承方式呢，就是避免家庭以后会在产生因为财产的分割产生这种矛盾和纠纷，哎，导致呢家庭呢这个不和谐。有的时候呢出现这种情况，不一定，但是我告诉你就不一定说必须要通过再进行去这个公证继承。我想
3: 你听我说一下啊，他们不是的，我们去换证，他要我们去公证，他没有说其他的办法，说只有走这个流程。我们家没有财产纠纷这一说，因为我们早已说实在话，我们都好六十岁的人，我们的房子早已翻建到现在。就是名字呢，我们农村人这个意识不也是没文化，所以说那名字反正是老的，他是把名字早晚换，大队统一换了，之前我们都等着大队统一给换。现在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去弄呢？因为他那要装光伏嘛，要是要房产证呢，我们才去换，我们才了解这个情况，要不我们也不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这个问题。
4: 啊，你可能对我们
3: 村的资源管理处。资源管理处不给办，他就要我们去走这个流程。我就想问一下呗，有如果是自己我们兄弟俩写上那个协议拿到资源管理处，他就能给办了，是不是？
4: 是的，可以的，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县里边正在开展这个农宅农房统一登记发证的工作，你就我们也有具体的这个相关的，通过我们招投标有作业队伍在那地方开展的这个工作，你可以到那里去咨询一下。哎，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到我们国土资源所，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可以把相关的政策给你解释清楚。像你这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呢，是把这个家庭的财产分割协议签订过完以后，是完全可以办理的，没有任何问题，好吧？
3: 那我想问一下啊，同志，那个说这个财产分割签这个协议要自己写上就行了，要大队还是要到什么那个地方去把这个写了？
4: 你们家庭你们家庭成员相关的权利人自己签订签那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了，你最好是能到我们那个我们都有服务大厅，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见证情况下来签那个字呢，就更好了，好吧？
3: 好的好的。
2: 我这样理解啊，就是说他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个协议，比如说咱们这个大厅服务大厅有没有这样相关的协议的规格啊，这种
3: 对对对，
2: 比如说一张纸啊上面怎么写的，如果有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把家里边老大喊着一块儿，是吧？因为这个正常情况下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里边的这个等于是遗产，他这个遗产呢不是说啊我们没有人给我追究我就把它拿过来了直接就可以用了，不是这样的。你不仅欠着他一个人，他牵扯到很多人，他所有的子女他可能都有这个享受的权利，知道吧？最好就是到那儿去把这个分割协议你们签一下，你到那儿去问一下吧，好吧？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你首先要想明白，好吗？
3: 那我再问一下啊，如果不是，你听我说一句，如果我们到那个资源管理处，他要是不给我们这样呢，不给我们这样办，还要我们去走这个流程，我们是不是可以到哪个机关去找一下？
4: 我们那个服务大厅都有监督的电话，那里边都有，你随时可以打，直接可以联系我们群里边都有的，好吧？
2: 有几种方式，不是说就那一种方式，好不好？清楚了吗？那这样说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您好，久等了，请讲。
5: 你好，
2: 张先生讲。
5: 啊，你好，我想反映一个问题，这是2021年度那个桃源镇高标准农田开发项目，当时河道疏浚，桃李路西沟。我是处于那个桃源镇蒋湖村张班段，挖机施工未按照规范标准施工，导致该段河道护坡严重塌方。施工完之后下了一场大雨之后， 全部塌房完，然后致使这个周边居住的啊11处房屋因为这个护坡的塌方啊严重沉降，完事之后这个房屋全部都开裂掉了。
2: 嗯，
5: 现在经历这几年，我们也通过12345包括像村里面镇里面包括水利站都去反映。前段时间我回家一看，我们那边房屋啊这个开裂的程度有到5到10公分了都。
2: 嗯，
5: 感觉已经形成危房了。
2: 嗯，
5: 然后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桃园灌区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他把他的这个有限的资源放在其他的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村里面镇里面都知道这个问题，之前也拉点土然后垫了一下，象征性的垫了一下，一直把这个资源给他挪用在其他的地方。我们前段时间联系，然后说还没有计划，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修复去。
2: 嗯，
5: 我们自己花钱买土方然后垫了一部分，但是作用不大。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诉求就是一个尽快对这个我们相关这一段河道进行一个高标准的护坡施工，从而减少沉降对附近房屋及村民带来的这个人身安全风险。
2: 嗯，
5: 因为这个房屋开裂了10公分左右，看着都比较危险。第二个就是说，能不能对附近因为河道护坡塌方导致的房屋开裂进行修缮。
2: 嗯，
5: 主持人，我
2: 关键的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是谁干的这个活？
5: 谁干的这个活，江湖传言还是说明面上的东西？
2: 什么叫江湖传言啊？你现在实事求是来说这个事情。
5: 这个活就是桃园镇政府干的。
2: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谁来干的这个活？
5: 桃园镇政府。
2: 你刚才说了一个，只说了一个挖机，这个挖机是谁，对不对？
5: 对。
2: 这个问题我们谁能来，谁了解吗？我不是
6: 农业农村局说一下吗？
4: 啊，这位听众你好哈，我刚才听你了解了，可能是因为在施工的过程中导致了这个土方的水土流失，然后进入呢导致房屋的开裂。这个事情呢，我们想呢，在节目里面呢，可能在说上现场上，说的不是特别清楚。节目之后呢，我们下播之后会汇通桃园镇政府，如果涉及到其他部门的话，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对下一步的如何处理，我们现场进行研商一下，再进行来回复你，好不好？
5: 可以。
2: 嗯，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吗？这个一定要到现场具体了解一下才能答复你。
5: 对对。
2: 嗯，好的，好，北京时间的8:3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睢宁县政府，有问题随时联系。
1: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7: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
8: 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

0: 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好，北京时间8:38，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的问题啊，看这位朋友什么事情。哎，你好。
5: 哎，你好，
4: 请讲。
5: 哦，主持人你好，我是睢宁县中南乐府的业主。
4: 嗯，
5: 我多次实名反映房屋烟道严重反烟串位的房屋质量问题，然后呢，经过12345的督促，住建局也联系我了，然后住建局随后就联系开发商，开发商跟住建局到场之后呢。经过一系列的排查，确定就是还是烟管问题，然后呢开发商就过来给我注浆了，注浆注到一半说缝隙太大了不注了，说给我准备换烟道还是干嘛的，说礼拜一干嘛，给我一个明确的回复。我又等了几天，等到礼拜一，然后呢他又拿2年质保过来跟我讲不修了，你这过质保了。然后在此之前呢，我也多次联系住建局，我说这个已经确定是烟管问题，他说没事，你去找开发商让他给你确定修好，彻底修好。我说有你这句话都管，到最后住建局也拿2年质保来说，然后开发商也拿2年质保来说就不修了。
4: 嗯，你刚开始修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到2年质保期，是的吗？
5: 刚开始修的时候也是超过2年质保了，超过2年质保，住建局也讲了说，没关系，说只要是烟道问题，就让开发商给我修好。
4: 嗯，
5: 所以我
4: 你是装的比较晚还是什么情况？然后才刚开始的时候没发现。
5: 我装的比较，我正在装修进行当中。
4: 你现在
5: 发现这个问题的？
4: 哦，装修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但之前并没有上房，是这样的吗？
5: 上房了，但是我装修是22年年底上房的。
4: 啊，好，我们出建。
6: 你好，我是住建局彭广大。 你房产问题呢，其实作为工程质量来讲是个小事情，但是呢，对于这个居住是影响很大。问题也很清晰，你也多次到我们居委会去反映了，也和开发商呢进行一个安排呢维修。这里边最主要问题就是后期的维修的结果没有做到位儿。后续类似的一些问题推进过程中存在问题，你从你目前来说呢，已经和我们居委会也进行一个反馈。这个问题呢，我会回去，我亲自落实一下。啊，这个现在呢，就是怎么尽可能的，尽快的把你这个反映的问题处理掉。
4: 他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是胎里带的毛病，还是说？
6: 如果他说已经上房入住了，近期才出现的问题，还是你上房以后一直出现的问题？这个呢，我们还要去现场一下。不能是，我刚才说了，他是烟道的问题，如果是有。这个一批次上来的，这他这个楼上楼下的很多户，会不会其他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呢会具体在现场详细的
4: 判断。关键现在就是这个两年质保期的问题，怎么来界定这个事情？他比如说是胎里带的一些毛病的话，后期比如说没有人去住，等到过了这个两年期限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还是说这个从开始没有发现到后来现在发现了，他都应该去质保？
6: 这个作为消费者来说，质保期应该从他。比如这个房子它从它买卖的时间开始算，就像我们很多的商品一样，厂家只我们只是从竣工验收交付以后，但是业主他买房子有早有晚，他如果房屋交付三年两年以后他再买这房子，一些楼盘都是很正常的，作为开发企业应该是自他业主买房之日起来算的质保期，
4: 而不是就是说从这个上房之日起，
6: 是他买卖。
4: 江女士，你是买是什么时间？有没有过这个两年？
5: 买是过两年了，但是我这个不仅是烟道问题，它是通过烟道外壁串到我这个墙缝隙里边。他开发商的维修人员跟我讲得很清楚，说你这个不只是烟道外壁漏烟，而且正好靠着烟道这个腔里边也有空腔，所以说不只是两年的质保。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40条，我家是烟道本体开裂漏烟，墙体缝隙串位，属于什么墙体防渗漏，质保期应该在5年质保。
6: 这呢还是像业主说这样，我们去现场一下吧。
4: 刚才彭总说了，
5: 他们这个住建局已经多次来到我的现场来看过了。
6: 这
4: 是哪个住建局？
5: 他第一次来看过之后，他就跟我讲说，超过两年质保就一定让，如果是开发商的问题，他就让开发商给我修。再次来到我家的时候，他就和开发商统一口径了，说你超过两年质保了啊，我告诉你，你这个干嘛干嘛的。我说你不要用这种态度来跟我讲话，我说你既然来了就是想给我解决问题的，对不对？他然后到那边之后直接拍了一个烟道内壁的照片就走了。你说这个是叫什么事？你说的这个我直发抖。
6: 这也别生气，回去我会，你会把这个把你联系的我们住建局的质检站谁个，把这个号码留下来。节目之后呢，我来亲自来调度一下这个事情，回来和你联系。
4: 这样可以吗？
5: 那你当时来的时候，你都是拿两年质保来跟我讲，我已经跟你说了，我说不能按两年质保来。
4: 这女士，你知道对方是谁吗？
5: 这个我不知道他姓什么，这个都是小事情。我的本质就是想要把烟道
4: 你这样，对，你重要的就是解决问题，对吧？这样，这个彭主任刚才说了，回去以后呢，他亲自过问，好吗？
5: 好嘞，好嘞，好嘞，真的非常感谢。
4: 你等待一下电话，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4: 哎，好，再见。你好，你好，请讲。
7: 哎，你好，
4: 戚先生，请讲。
7: 啊，你好。啊，请问一下，我们这个领导，我是这个魏集镇砌装组的一个我姓名叫戚子矿。关于上去年这个上缴这个老织机证换新织机证的这一个问题，我是在外地的，我是从从20年前吧，我就来郑州了。 但是这个贼急症呢是在老家也是。

0: 有我的名字的，所以说通过上一次这个交这个老司机证，是换司机新的司机证，到现在没有给我换，我请问一下领导，这个问题我怎么解决？
1: 刘姐，
2: 好，这位听众你好，我是遂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刘良啊。关于你反映这个农村宅基地办证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因为我们这个农宅农房统一登记发证的工作已经开展好长时间了，全县的这个证书啊都在陆续的发放，据我个人掌握哈，全县可能现在已经发放了到了60%几了，发证率还是可以。当然了，由于我们现在之所以好多证没有发出去呢，主要原因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们20多年前，又到了郑州，当然我们像你类似的情况，有些好多人啊参军入伍上学到外地工作，家有的原有宅基地呢，因为各种原因，登记的发证速度相对性缓慢一点，就是什么原因呢？像你们说有的家庭，因为我们登记发证之前要搞农村这个地级调查，要四邻签字、公示审核，才能呢把这个证书发放出去啊。就像我们好多情况，家里边有的人这个不在家，签字不齐全，只没人直接签字，还有一部分人啊，他有可能有委托的提供资料不齐全，导致呢证件没有办理出下去。你像你这个问题啊，你们去交证的时候啊，应该有一个收礼的这个收件单，我印象中那个收件单上面有这个联系的电话，你呢可以打电话先咨询一下，这个证有没有办好，如果办好你直接可以就领了，如果没办好的话呢，你可以问一下什么原因，这个呢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了解过，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有没有告诉你什么原因。哦，你还清楚这个事情啊？
0: 第一呢，我这个证呢，是我把这个证交到我们这个村这个队长手里边了。
1: 你问他了吗？
0: 手里边了。
1: 他怎么说？
0: 啊？
1: 他怎么说？
0: 他说好，给我报上去，等通知。
1: 嗯。
0: 等通知了，最后呢，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我们弟兄两个嘛，他说你这个证有纠纷。我说这个证是30年前这个办的，这个国土资源局办的，有红本有证。我说怎么有纠纷了？他说这两个证呢，说这个后来补证呢，在我的证，在我这个基础，在我这个证的基础上呢，好像是说你二哥又给他补充这个他的名字了。我说你这个国土资源局他不可能办这个地级错误，应该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了，就是说正搁置在这里了。按照就是说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不管外出打工还是怎么样子，老家这个一人一个宅基证，这是共识的，所以说这个事情最后也就给我摆在这里了。后来呢，我又找我们的队长，我们的队长说那还得需要协调，这个事情就这样。
2: 好，这个听众啊，你刚才这个之前啊没有把这个问题一次性说明清楚，我想呢可能是在这个登记的过程中，涉及你的宅基地使用权可能呢会有一定的这个问题，具体什么情况呢，可能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时候啊不一定能了解清楚，这个呢我们可能需要这个直播结束后要进行去现场核实，还是存在争议还是不存在争议。首先有一点给你肯定是可以保证，如果你是符合这个这个登记发证条件，给你颁发证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个从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我们需要可能要现场进一步去核实，要把这个情况呢了解清楚，然后呢把这个具体如果有存在什么问题，是符合政策还是不符合政策规定，我们呢都会给你解释清楚，好吧？
0: 好的。
1: 那先这样说，好，再见，
0: 好
1: 朋友。好，北京时间的8:49，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兴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 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西周运河街道。
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梦想从梯州起航，事业在梯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筑企惠民。梯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北京时间8:52，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来，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你好，陈先生好，请讲。
7: 哎，你好，我是沈宁县沈城街道这个北陵社区。那个我反映什么，就是八一西路，就是有人行大楼对面有个，原来有个老农户宿舍，那个路没有硬化，都是很泥泞的，那个因为住的都是有年人多，那个包括那个路原来建的比较早，地势呢很低洼，下水也淌不出去，每次下雨呢楼道水都慢慢的也出不来，我看能不能领导那个给路面裸化一下，那个下水道，看那个
1: 它主要是路面的问题还是下水道的问题？
7: 下水道也淌不出去水，路面也很泥泞，没硬化
1: 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平时没有是吧？
7: 对，一下雨水也淌不出去，也反正一下雨那个路都是很泥泞的，那个里边。
1: 好，我们哪个部门来？
8: 遂城街道吧，
1: 属于遂城街道哈。
7: 对，遂城街道，北陵社区。
2: 这位听众你好，我是遂城街道梁颖。刚您反映的北陵社区的问题，第一呢，通过这几次强降雨情况以后，我们街道分别成立了应急处置的队伍，对所有的低洼地区，我们就是承包，到社区承包到人，有专人负责的。第二呢，你反映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属于老旧校区的改造。后期以后呢，我们老旧校区改造，我们街道创文办和我们以联合社区，我回去再具体查一下，是否列入老旧校区改造之中。如果改造之中呢，我们会近期将改造的时间，尽快呢，给大家公示，予以施工。第三方面呢，就关于在施工中可能反映出老人院划伤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回去以后呢，联合社区到现场再进行处置一下。如果说是因为雨季特别这个容易出现事故的话，那么呢，我们会联合社区和社区的我们街道应急部门呢，会加配一些人手，同时呢，增接一些排涝的设备。在平时过程中，如果出现其他类似的情况以后呢，我会那个直播结束以后呢，我们带着社区，我们联合相关街道部门一起到现场
8: 紧急执行处置一下。
1: 嗯，刚才第一句话说的，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值守。

0: 陈先生，你们那个地方有人值守吗？
1: 哦，这个下雨枪降雨肯定都有人值守、
0: 嗯、
1: 这个问题呢不是在下雨的，平时只要一下雨那个路你要啊，不是这个枪降雨有时候雨水藏不败，这可以理解、
0: 嗯、
1: 但是我说的这个每次这原来两年前，
0: 因为思成刚才这个梁部长说的他们都是有人值守的，都知道这个情况
1: 啊，是枪降雨时候有人值守，这是有的。
0: 嗯，值守之后回去以后、
1: 啊、这是比较
0: 真，
1: 那个路面比较泥泞，
0: 其实现在就想把这个地方解决掉。
1: 对对对，
0: 你这样看下
1: 水道能捅下，然后那个
0: 回复看能不能这个地方列为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范围，是吧？
2: 对，我基本列回去。
1: 原来几年前也就找过。
0: 嗯，你们这个地方可能已经被遗忘了啊。
1: 啊。
0: 今天下午回复好不好？
1: 行，没事没事，我就得看这问题啊。
0: 嗯，那这样说，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问题。我们这位微友问到说，关山收费站北面路西桥南面几十米的地方有一根路灯倒了啊，有一年多了，为什么有关部门不能来处理一下？关键是这盏路灯倒了之后呢，到点了它还亮，就感觉比较危险。
3: 好，昨天下午呢，我们在这个抖音上徐州荒木热线的评论上已经看到这个事了。
0: 嗯，
3: 然后呢，我们今天早上呢联系关山政府，关山呢政府呢这个路灯呢是关山政府装的，路灯的这一块的管理呢是属于关山政府的综合执法大队进行监管。
0: 嗯、
3: 早上呢，这是安排关山的综合执法大队现场去看了，看了那个路灯呢确实是倒了，倒在路的路肩这个边沟的外侧。然后呢，就是给他们双公关山政府呢进行对接，然后在今天下午呢下班前呢，把这个路灯给他修复完毕。
0: 嗯，好的，我们等待一下。您好，您好，这位朋友抓紧时间，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哦，这样的，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塌方的问题哈，现在我们联系。哎，你好。等一下下啊！
4: 哎，你说，
0: 你是咱们桃源镇的副书记滕浩是吧？滕书记你好。
4: 对，
0: 你这样。
4: 对，你好。
0: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刚刚呢，我们有一位这个听众啊，就是反映一个问题，反映的应该是就是桃源镇高标准农田开发项目疏浚河道，就是桃李路西沟这个地方，说挖机呢没有按照标准施工，导致这个河道护坡严重塌方的问题，清楚吗？
4: 嗯，
0: 导致附近大概有十处房屋严重沉降开裂，所有的房屋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裂缝，形成危房，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是不是这个情况？
4: 他这个是不是高标准农田呢？这个回头再核实一下，工程实施的再核实一下。但他这个桃李路西沟呢，因为这我们这个整个桃园这个西部片区，这个土质是属于沙土地，这个塌方呢是事实情况。这块呢我们也积极与水务局进行对接，把这个列入我们这个灌区工程，大约在这个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来实施。
0: 2021年的事情，
4: 就是我在核实一下，因为2021年这个我还没过来，我在核实一下时候会后我再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高标准施工。
0: 你没有在我们现场，你不在我们直播现场，你现在是在桃源镇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0: 那也就是说刚才给你打电话你并不清楚这个事情。
4: 对，我就刚刚听说这个事情。
0: 嗯，刚听说，但说是这个比较严重、
4: 嗯、
0: 刚才给我们打电话的一位张先生说这个地方已经非常严重了。
4: 就是、他这个桃李路西沟呢塌方是事实。
0: 嗯，那现在还有人在那住吗？
4: 嗯、他离那个那沟边有一定的距离。
0: 有一定距离，他关键是房子。
4: 对。
0: 房子有没有出现开裂的问题？
4: 对，我会一会儿，我会这个节目结束过之后，就现场去看一下，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个存在这个问题。
0: 刚才我们农业农村局呼局也说了，到现场去，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吧。
4: 对，
0: 节目时间到了，
4: 了解一下情况。喂，
5: 上午九点，现在是4:40。
6: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啊，都为您准时相约啊，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说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这样一个活动哈。那炎炎夏日，暂别市井的喧嚣，找一处山海的秘境。我们徐州广播电台暑期限定连云港山海之旅，在7月18号的时候呢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游玩。我们知名的主持人会带队，全程呢是纯玩的，不管是亲子遛娃、闺蜜拍照、家庭散心都是非常适合的。你大家看这个行程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们这次有阳山岛、桃花涧，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哈，桃花涧，还有这个孔望山啊，都是有历史几万年的历史遗迹的。还有呢，这个阳山岛，阳山岛就是一个大家觉得这个就是连云港的岛，感觉到没有这么的漂亮，不像青岛啊什么威海日照，但是阳山岛非常有特色。那这个岛呢，就是因为建筑啊，还有修的这个栈道啊，我看了之后觉得，哎呀，真的很让人向往，而且也特别出片。这次呢，我们会安排阳山岛、桃花涧，还有呢就是海州古城和沿河巷。这样的行程。
1: 对，那我们有一日游和两日游两个选择啊。就是如果咱们时间轻松的话呢，咱就可以选择两日游。住一晚，轻轻松松的带着孩子、携家带口、老人一块儿。如果咱比较紧呢，那咱就一天的。一天的呢，反正第二天、星期天还能歇歇，对不对？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不同的套餐，任您选择，都很合适。

0: 而且呢就是怎么说呢，就玩嘛要有新意。虽然说连云港离我们很近，很多人都去过，但是这次我们玩几个景点、
1: 嗯、
0: 很多人都没去过。
1: 对，是的，
0: 对吧，它没有开发、
1: 嗯、
0: 是新开发的、
1: 嗯、
0: 要有新意，新意嘛。
1: 嗯嗯，
0: 所以说啊就是就像很多人云龙山你说是不是都经常去啊，
1: 嗯，
0: 还真不是。你过段时间去看，哟，云龙山怎么又建了，这个又建了那个。
1: 我跟你说啊，
0: 是吧？
1: 之前那个云龙山的这个东门
0: 啊，对呀、
1: 啊，啊，那个东边那条路上，
0: 对对，现在新开一个大的，老远就能看见。
1: 哦，那我看我走那边
0: 还有一个宾馆，
1: 就是云龙山那个东门。然后我那天还、啊、这么精致啊，以前好像就是一个、
0: 啊、你不知道，
1: 大家不太走的一个门啊。
0: 对。
1: 然后也是感觉到被大家遗忘的，
0: 那是啥玩意儿？
1: 老小区呀、啊，或者是旧的。
0: 云东一道街和云东二道街、
1: 嗯、
0: 全是就是那个爬爬屋。
1: 哦，对对对、
0: 哎、
1: 是的。
0: 到后来呢经过几年的改造把他们迁移走
1: 了、啊、我看
0: 了
1: 之后我真的好几年没有去那个东边、
0: 啊、
1: 那次去了之后感觉怎么这么精致啊，
0: 是吧，
1: 哦，感觉这么舒服，然后你在那个散步非常好。
0: 云龙山西门北门和东门、
1: 嗯、
0: 现在就东门是最好的、
1: 嗯、
0: 而且冲着太阳。
1: 你说还真是，你看还有那个索道呀还有滑道、
0: 嗯、
1: 是吧，
0: 隔一段时间它、
1: 嗯、
0: 一翻新就值得再去一趟、
1: 嗯、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
1: 而且我觉得哈其实去玩呢并不是说我这个地方有没有去过、
0: 嗯、
1: 而是说我给自己放两天假，
0: 是什么心境？
1: 对对，放两天假。比如说现在我们报名的有很多，就是有一家三口，
0: 嗯，
1: 然后有孩子，我看这个身份证有的20多了，二、
0: 嗯、
1: 十岁了。然后还有的呢，就是带着这个小孩子去的，
0: 嗯，
1: 然后就觉得跟我们一起去，哎呀，就很放心，就说哎呀，怎么报名啊？我说那很简单啊，
0: 嗯，
1: 那你就把身份证加个微信，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然后姓名给我，然后把账转一下就可以了。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就是凭证，我们会给他买保险啊，就是全部都是有这个合同啊，我们都是有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大家也很放心，就给我们去，
0: 嗯，
1: 然后就是全程就是无忧的，然后不要操什么心的这种行程，
0: 嗯，
1: 大家还都是挺喜欢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啊，这个假期期间呢，就是无论去哪儿吧，能够让你放松、
1: 嗯、
0: 离开这个过去熟悉的这个时空，
1: 嗯，
0: 那么人就会就像重生一样，
1: 嗯，
0: 很多想法就会重新考虑、
1: 哎、你说啊，这个离开熟悉的地方有时候感觉到你有没有感觉就是上就是时间会感觉到越来越快，
0: 对，
1: 越来越快。但是我感觉到就是我只要在景区景点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时间过得特别慢。好像这个问题，那个谁，一个主持人，他也在谈论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我感觉像，
0: 就是相对论吧。
1: 对，我就感觉到，比如说我，嗯，就那个时间的感觉，比如说我感觉到过了2个小时了，
0: 嗯、
1: 但是看看表，也就是1个多小时，绝对到不了2个小时。
0: 嗯、对，
1: 就感觉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呢、
0: 嗯？
1: 就像进入你刚才说的那种平行时空一样。
0: 嗯，
1: 就是。这可能就是旅游带给你的这种新鲜感，因为你这些地方你都没有去看过，
0: 对，
1: 你干什么都是新鲜的。然后你在自己家里呀，或者是你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平常在熟悉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你会觉得哎呦，我就是躺一下，然后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0: 嗯、
1: 然后上个班，然后搜一下，喝个这个，然后一上午就过去了，一下午就过去了，
0: 嗯，
1: 就这种感觉。
0: 对，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啊，我在单位里不知不觉就干了30年，
1: 嗯，哦，对 对，
0: 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在一个单位不动，
1: 嗯，
0: 你要是经常跳槽，这个单位那个单位那个单位，哎呦，我这
1: 很、新鲜感，
0: 哎，
1: 嗯，
0: 这就不一样。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一说叶落归根，什么叫叶落归根呢？你必然有不在根的时候，你必然有外出，都是好男人志在四方，这是中国人说的。
1: 嗯，
0: 你到处闯天涯，完了之后你老了爬不动了，你回来了，叶落归根了。这样的话呢，你有带回满满的回忆。
1: 嗯，
0: 但如果你出生的时候就在根上，你就始终都在根上，不存在叶落归根的问题、
1: 哎。你说就是有时候感觉到就是。
0: 你都没出去过，还有什么叶落归根呢？
1: 就是有时候一辈子当两辈子用的，你感觉到吗？就是比如说你经常跳槽，人家说哎呦，那你的经历跟比我丰富多了，那一辈子当两辈子用了。
0: 这个
1: 感觉，你出去旅游的话就有这种感觉。
0: 哎、这我跟你讲，这种感觉也有科学依据
1: 啊、
0: 有科学依据，就是怎么说呢？不同的时空啊，
1: 嗯，
0: 你一说时空吧，量子物理吧，又深了，
1: 嗯，
0: 就是你比如简单说，你有孙悟空，他们就是师徒四人走的时候，他遇到。这个灾难他打不过了，他怎么办？他上天去搬救兵，对不对？
1: 天上一日，地下一年，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在底下感觉没什么，他来了，救兵都喊来了。
1: 嗯，
0: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你如果你这有生这几年，比如同样30岁、40岁，你的同学到处漂泊，到处做生意，到处去那个，那他的这个经历，就他所走。

0: 跑遍的这些地方，他就觉得时间很漫长，
1: 嗯，
0: 很丰富，
1: 嗯，
0: 很多彩，
1: 嗯，
0: 很多样。
1: 嗯，
0: 你在这儿始终就在这儿，你觉得这没有什么呀？这有啥呀？对不对？还有，你比如说你天天带着孩子，你每天看着，你觉不着，别人一看，哦，你孩子又成熟了，
1: 嗯，
0: 哎呦，孩子又稳重了，又就是，
1: 嗯，
0: 大姑娘了，这大小伙了。
1: 哎，你这样说，我感觉到什么哈？我感觉到人生的这个时间，有可很大可能就是你的这种看到的东西，一个经历，
0: 对，
1: 你经历的事情，就像说你。你每天面对的就是家单位，然后接孩子这样，然后你的这种经历，你感受就是很薄、
0: 很
1: 单薄的，
0: 对，很窄、
1: 很单薄的。
0: 嗯，
1: 那如果在同样的时间，你装下了更多的东西，
0: 哎，
1: 更多的工作、更多的事情，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更多的这个，你比如说你到这个就是单位呀，或者那个单位，你出差呀，或者见到不同的人啊、不同的事情之后，你的脑子里装的东西就多了。
0: 哎，你说这一套
1: 啊，
0: 就总结起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不出尘。刚才你说那个到处漂泊，到处闯四方，那叫行万里路。那读万卷书什么意思呢？我今天读巴尔扎克，明天读鲁迅，后天去读张爱玲，大后天我读谁？我读谁，我就跟他有精神共鸣啊。我读施耐庵，我读罗贯中，我跟他有哦，我能够体会作者这个时候在想什么。读司马迁，
1: 那更是穿越时空的。
0: 哎，对，那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你该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人过了无数人的一代一代一代，就很丰富。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说跟不同人打交道，我在南京跟南京人打交道，我在长沙跟长沙人打交道，我在北京跟北京打交道，越无数人。每一个地方人的思维模式都不一样。我记得我去年还是啥时候，我去了一趟苏州哈，以前都说苏州姑娘怎么美名在外嘛，是不是这样啊？我
1: 亲自感受一下，
0: 我就苏州出租车上往外一看，哎呦，还真是，真是，就夏天的时候，就街边穿的那就是那个旗袍的，很多，他还不是像咱这样 cosplay 这种，就是日常的旗袍，哎呦天哪，我一看这。是不一样哈，一说话软语，
1: 就不如去感受一下，
0: 哎，不吵架，然后一吃饭菜呢，也不是大火辣椒大锅油，很舒服，所以这样的舒服的环境，他的脾性呢就不那么冲，不那么火爆，
1: 而且他那个气就是气温啊，气候啊，他经常有下雨啊，水汽也比较滋养人，
0: 所以就是天上天堂，地下苏杭，有道理的，那地上为什么不是苏徐啊？那为什么是苏杭啊？我跟你讲，你亲自去看看，真的是有道理。
1: 咱这就民风比较彪悍嘛，
0: 彪悍
1: 出皇帝的地方。
0: 对对，彪悍。我跟你说，彪悍你彪不过蒙古、内蒙，那叫彪悍，对吧？不行就拔刀子了，随时能带。那不叫彪悍，咱徐主任会算计来，南方人算计咱会了，就是你在那儿待久了，你一看，哎呦，南方姑娘真不一样，那说话那个软，
1: 哎，你说到
0: 那个没脾气啊，简直是就叫你觉得。他真的要正常情况下在徐州，那肯定吵架了。没有，他的思维方式跟你就不一样，就很软很柔和。哟，我觉得这个让我
1: 其实还有就是今天早上我在跟着一个博主在做操的时候，然后那个博主就说，他说他是武汉人，然后他说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江南的这个女子，她见了之后就是很漂亮。
0: 哎，是不一样。
1: 她还有一点就是，
0: 主要是性格，
1: 就是她在给别人，就武汉人啊，就是她说吃辣嘛，也比较火爆嘛。她在给别人说话的时候，人家说你怎么给我们吵架？你着急什么？她说我没着急啊，我说话就这样的。那南方的女的她说话就比较委婉，她和这个像武汉那边都不一样了。
0: 是的。
1: 所以她可能
0: 她不是刻意的。是那个环境，
1: 一个是环境，一个呢是鱼米之乡，它的比较富足，
0: 哎，
1: 它没有必要争争抢抢的，
0: 对
1: 吧？就所以还是一个环境啊，一个这个地方的这个
0: 地方水土，
1: 它的水土就比较养人，所以养出了这种比较温婉的性格。
0: 所以出去旅游啊，很大程度上也是接触一下当地人，就像连云港，有时候我看连云港的那些就是渔民啊。或者是学生啊，或者是大街上走着，注意观察，你能够看到他跟你的不同，
1: 不一样
0: 啊，不一样。包括咱去黄山，不是咱之前去的吗？就那小饭店，其实那个饭店我能看出来，他那个饭馆他纯粹就是景区的，没有游客的话，他根本就没生意，大街上几乎没有人，本地人几乎很少，年轻人都走了，因为他们本来就在山里嘛。
1: 他本地人也都是靠旅游的，
0: 靠旅游
1: 对。
0: 但是你就看他们做生意的那个感受，那个氛围，那个言谈举止。不一样，哎，就觉得才好，就是很有让你长见识了，你也会
1: 摒弃，这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0: 对
1: 吧？
0: 对，
1: 我们有时候也通过你说旅游啊，也跟人家聊天嘛，然后看看人家这种生活。我其实我出去旅游啊，
0: 启发我们自己，
1: 对，我其实我出去旅游或者是干嘛，我就喜欢和人聊天，可能也是职业性的。

0: 味儿，
1: 嗯，
0: 在感受那个当地人的那种状态，
1: 嗯，
0: 你会沉静下来。
1: 哦，是，哎，你看，就是比如说我们作为记者啊，或者主持人啊，好像就喜欢问，或者喜欢去这个，
0: 你好奇
1: 啊，对，就好奇。嗯、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你的性格是什么，其实我的性格可能是不是这样的，
0: 不好奇，
1: 不是特别那个了。就小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这么大的好奇，然后做事情也不喜欢去探险啊，不喜欢去闯啊，不喜欢去冒险、
0: 嗯、
1: 或者这种。对，很保守的，但是你做这个工作之后，他就推着你往前去了解不同的事情，了解不同的人，
0: 就不能
1: 然后你就感觉到，哎，就打开一扇窗之后，你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对，
1: 然后你就会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和我家孩子在聊天，然后我就说我是 I 人，然后比如说其他人是 E 人，然后我当时说我是 I 人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很坦然，我就是 I 人，然后我不是那种特别开放的人，但是被我闺女，她马上就说啊，你说你是 I 人，不可能啊，就是你明显就是很 E。然后就是比如说你喜欢和人别人聊天，你坐出租车你还也和别人聊起来、
0: 嗯、
1: 然后你在外面出去旅游也能和别人聊起来、
0: 嗯、
1: 就觉得你不是这个 I 人、
0: 嗯、
1: 但是我自己认为我自己骨子里还是 I 人、
0: 嗯、
1: 就是这个可能是改变不了的、
0: 嗯、
1: 但是你在作为这个性格的基础上，通过你的这个我们的工作不断的去创新，不断去了解，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每天要不同的，
0: 嗯，
1: 每天要不同，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刚开始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你不断的要去突破自己，然后每天想不同的主题去聊什么，去说什么，去干什么，不是说一成不变的，
0: 嗯，
1: 所以这样一个工作就会让你有每天有很多的想法，
0: 嗯，
1: 就是
0: 跟你的性格冲突了，你不觉得难受吗？
1: 嗯，就是你习惯了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还行，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你也会觉得难受。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的极限是很大的，
0: 嗯，
1: 极限是很大的，
0: 就是、可塑性，
1: 可塑性是很强的，
0: 适应性很强。
1: 不要给自己设限，可以试着，比如说啊，我的性格，我就是比较闷的传统的性格，其实也可以试着去调整一下。从哪开始呢？比如说可以跟我们去旅游，对吧？我不说嘛，有一个大叔，他也是，就多少年就没走出去，就不敢走出去。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鼓励他，我说你先迈出一步，你自己感受一下会怎么样。
0: 嗯、
1: 然后他就说。那行，我听你的吧，因为他都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
0: 嗯、
1: 然后才走出，才愿意，然后我就觉得你这样每次打电话，然后你如果放弃的话，你以后也会习惯性的放弃，然后就鼓励他，我说你试着走出来，你就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0: 嗯、
1: 然后你跟着我想的，我们肯定不会骗你的，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觉得你肯定会放心，我们也会对你这个行程负责，
0: 嗯、
1: 然后他就试着走出来之后，就会觉得哇，真的挺好的，
0: 嗯、
1: 真的。会遇见不同的人，然后遇到不同的事情，然后也很放心，对吧？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种就是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就是很多人说我不太喜欢旅游，有啥意思？不就花钱买罪受吗？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花钱买罪受，那个罪也是一种经历和体验。
0: 对，这个我跟你讲啊，你可以有一个什么，就礼拜天啊，
1: 嗯，
0: 如果你在家里睡觉，
1: 嗯，
0: 早上五点钟起来了，你睡不着了，对吧？
1: 嗯、
0: 然后一弄这弄那，到八九点钟困了，睡二十场觉，对吧？
1: 嗯。
0: 然后一会儿到十一点钟又困了，因为正常你中午一点钟睡觉嘛。如果你要再睡第三场觉的话，你就会很难受。
1: 嗯，
0: 一你睡不着。
1: 嗯，
0: 二又睡不着吧，还想睡。
1: 嗯，
0: 就这种感觉，你索性就出去了。
1: 啊、哦，是
0: 又不一样了。
1: 是，我刚才像你说的，如果是一天睡好几觉的人，
0: 三场以上，
1: 你如果坚持能坚持一周的话，你这个人整个
0: 就废了，
1: 就废了。
0: 对，我有
1: 你整个是腰酸，我那天不是说我难受吗？
0: 退休对退休的他就是这样的，
1: 啊、
0: 就说这不行，这不行。
1: 对对对，
0: 我干脆去报个班上吧。
1: 对，所以人呢，其实。这个大脑、四肢，然后这些器官其实不是躺着的，
0: 是工作的，
1: 对吧？是要工作，然后是要去做事情、干活、劳动的，
0: 对，
1: 对不对？好的，我们先聊到这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可能和一个刚刚离开我们的人是有关系的。
1: 对，现在很多呢，这个网上啊都有这个热传呢，就是这香港的艺人施南生啊，对吧？他去世了嘛，75岁。75岁这个年纪啊，我觉得就怎么说呢，他也不是就是说好像很早就去世了，对吧？并不是，
0: 也不是，
1: 哎、对。75岁算早呢，也不早；算晚也不晚。
0: 对，但是呢，你比如说他在香港，那天我看了，说75岁这个年纪吧，你说也行，对吧？也能接受。
1: 对。对，
0: 但是呢，你香港的这个平均去世的这个年龄都80多岁
1: 了，那相对来说又早了一点。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是我看很多人有很多纪念他的文章啊，就是那其中最比较有名的是林青霞。因为林青霞跟他说呢，他说俺俩是闺蜜，就是当然他不喜欢用闺蜜这个词，就这个意思，然后就是写了长文，就是关于怎么相识，
0: 好像是说谁，那天我看了一下，我了解一下，就是说梅艳芳去世的时候，那个施南生就给林青霞打电话，就说了说就哭了，哭了之后就是到最后只有哭泣声，然后这个林青霞就觉得这个从这次他就感受到他走进了他的心里，成了很好这个朋友了。
1: 就是我看呢、啊、就是林青霞写的这个回忆啊，当然文笔非常好，就我的感受是啥你知道吧，就是他们的生活真的跟我们不一样。
0: 对，是的，
1: 太不一样了，就是你看他每天他说我从这个片场到那个片场，然后我跟他一起就是就是去逛巴黎，然后逛东京，然后我们在哪一个什么酒吧见面，然后我们喝酒喝茶，然后他穿着什么样的时装，那跟我们普通人生活简直是
0: 我觉得这个
1: 差距非常大。
0: 如果说物质的生活的差距呢，我觉得可能有点太肤浅了。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干的事情是我们
1: 第二，你说层面层就是情感层面上，跟我们也千差万别。
0: 那肯定是，
1: 你知道为啥吧？就是我感觉哈，就是他就像他说，金庸先生说这个施南生跟这个徐克他是非常的爱他，然后怎么说了很多这种就像书里边的那种话，生活中有他俩就是这样的，我们没有。
0: 对，
1: 我们没有，这种我们只有电影里才能看见。
0: 就是、刚才说的，从平常的生活啊，这个
1: 跟我们差距真的
0: 还有这个工作
1: 价值观，
0: 还有他们的感情、
1: 情感生活，我们全没有，
0: 对，
1: 我们很匮乏，所以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粉丝愿意去看他们的电影、看他们的书，因为那样的生活是大家所向往的，不光就是你说的物质刨去一边，我就说情感层面，其实他物质丰富了，他情感他才有精力去谈呢、是不是？然后他就说，你看我到哪儿去，他穿着时装，然后到日本去，日本人并不认识我们，就是我们这儿很火的明星，在日本人家不认识你，但是林青霞就说，人家那些人听说有香港明星来了，人家都冲着他点头，跟其实我知道他制片人他不出名的，我比他出名，但是日本人不认识我，就说明
0: 他
1: 的
0: 气质
1: 服装的发型，他的头发比徐克还短，就是什么意思哈、啊？就很多人，你看我们很多人，刚才我说这一段什么意思？我们很多人看到他这个之后的评价是：你看看他这一生都奉献给徐克了，他也没有孩子，他也没有自己，他多亏呀、啊，他多屈呀、啊。这是我们的想法
0: 啊。其实你刚才说到他的这个人生的时候，我就像刚才我们说旅游的这种感受一样，就是他已经过完了我们几辈子都不曾体验过的这种人生了。
1: 对，
0: 这个够精彩。
1: 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们每天挣扎在柴米油盐里，你怎么能理解他？你的理解是我跟这个人结婚，我得有个孩子才算是，哎，我有东西，我得继承点啥，我有东西，就像很多人这个谁杨振宁，
0: 太肤浅了。
1: 杨振宁去世以后，这个翁帆好像一看这个。

0: 新闻不都有吗？
1: 嗯，什么也没得到，得到个什么
0: 几百亿都给这个儿子，给那儿子，他那个房子还是学校的房子，对吧？你可以住，你都很多人都叫屈啊，跟了你那么多年，人家青春都给你了，你最后得个啥？就他的生活，就是凡是发出对，凡是发出这种感慨的人，可以说是大部分人。
1: 嗯，
0: 哎，大部分人是普通人，是俗人，就俗是俗是嘛。这个俗人跟雅人，不是说俗就贬低了分低，不是这意思。
1: 嗯，
0: 雅人是大家想变雅，但是那需要得有经济基础、文化基础、价值观的基础、认知的宽度、广度、深度。这你才能够去过那个雅人的生活，
1: 那就光有钱不行。
0: 对，所以我看很多人呢，就是包括这些小编写文章的题目都是，你看他亏不亏？我再看看林青霞对他的这个回忆的这篇文章，
1: 那高度又不一样
0: 了，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林青霞写的这个文章，就如同我们在小孩时期，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去看那些，就是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琼瑶的书啊，陈凯伦的书啊，林青霞演的电影，
1: 都曾体验过的。
0: 哎，对，那个里边所展现的情感和爱，它真的是以感情为重。以情义为，你不爱我了，我就不怎么地。现在谁跟你谈那个？现在就，我这收入生存我翻倍，然后都是这脑子。
1: 但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层面上的。其实他、
0: 哎、人是复杂的。
1: 他我当时不，这两天我也在看，因为突然就太出来了，
0: 你一看就
1: 我也在看，就觉得就像你说的，我们看的不是说有他没生孩子，然后抛弃他了，不是，我们看的就是他的人生足够的精彩，然后他为了托举徐克，他奉献了自己，
0: 哎、
1: 但是你还没等我说完嘛、
0: 对，
1: 但是徐克又给。他给徐克造梦，徐克也帮他完成了他的梦想。
0: 哎哎，
1: 那你说如果说你只有你是一个金牌的，对，你只是一个金牌的这个制片人，但是如果没有人给你把这些东西落地，对吧，没有人去这个把你的这个武侠呀或者是这种梦想然后去给你把它拍成片子的话，那你光拉来钱了之后，你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人，
0: 相互成就，
1: 对，没有一个可靠的人，然后你电影上市之后你没有人看，没有票房也不行，所以他们就是相互成就。
0: 所以我跟你讲，有很多人替翁帆叫屈，其实我跟你讲，人家那个生活他有一点压力吗？他随时可以离开。
1: 嗯，
0: 你给他叫什么屈？我就说这个意思。那你苏南生，你看你把你的一切都奉献给徐克了，你也没得个这，没得个那，那是你这个俗人想的，一定要得着什么了？跟这个人结婚一定要图他点什么？我这么多年，我就说我自己哈，我的亲身感受，我每次去跟人家，比如说人家相亲啊什么见面介绍对象的时候，人家总是甭管是通过中间介绍人还是自己，人总是。说人家一个大姑娘嫁给你，总得要图你点啥吧？你是有钱的，你是有权的，你还是长得帅呀、他总要图点啥这个事儿。我就回家跟我妈一说，我妈说这么说，我说这个是他就是这样的。
1: 所以你就很难。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你精神层面高的人，就是很难遇到这个，比如说在精神层面能够共鸣的人。
0: 哎，徐克跟他遇到了。这个杨振宁和这个翁帆遇到了。那你说啊，他没生孩子。没有人刀架脖子上帮他生，他想生随时可以生，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其实我们可以捋这个时间线啊。我看到他之后，他们是二十多岁认识，
0: 对呀、
1: 然后到四十多岁认识了，18年之后才结婚。那这些年他们都在都在工作上，那时候什么《新龙门客栈》是吧？
0: 对，
1: 还有什么《倩女幽魂》是吧？就是
0: 我跟你讲，
1: 还有什么？还有《黄飞鸿》系列，对吧？都是他。
0: 很多人把作品当做孩子，
1: 哎，对，是的，是的
0: 啊，
1: 对对对，
0: 咱俩合作，这个片子。出来了，获了大奖，然后捧红了一批人。那时候那里边张曼玉谁，那都是还不怎么
1: 那种感受啊、
0: 哎。
1: 我觉得是我们体会不到的，
0: 没错，
1: 真的是我们体会不到。
0: 这你
1: 哎，你说到这个孩子啊，
0: 其
1: 实我今天我也看到了一个对孩子的解释，就说他们没有孩子。那他们的孩子是什么？他们的孩子就是他们的电影，
0: 对，
1: 他们的梦想。
0: 对。
1: 然后他们在60多岁的时候，
0: 是这个意思，
1: 好像64岁的时候他们离婚了。但是很多人，比如说你在演艺界，人这个各种撕逼，对不对？各种。你爆你的料，我爆我的料，然后在这个大战，但是他没有，然后人家还照常的，公司还照常运营，
0: 你普通人不能理解，
1: 照常拍片子、
0: 哎，你普通人不能理解，
1: 然后人家就把这个就把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的这种事业当做他们的孩子，
0: 对吧？
1: 就说我们离婚了，孩子不能没人管呀，我们还得继续维持这种状态，
0: 把事儿办成。
1: 那你看有的电影，就是说我们共同的一个公司，然后离婚了怎么样？这个公司也就玩完了，
0: 垮了，
1: 对吧？玩完了，然后但是他们。

0: 这个公司还正常的运行，那徐克在这60多岁了依然能够拍电影，然后让我们感觉到有很大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享受，那其实也是他后面在托底。
1: 有人问过施南生啊，我就看有采访，就因为现在见他的文章很多，曾经有人问过他，就是60、70岁的时候，你这一辈子就是现在一个人了，也没有孩子，也没有人照顾你，你后悔不后悔啊？他咋说的？他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我的生活别人不懂。这一句话说得很中肯。这就是我选的，你们觉得孩子很重要，你有孩子的人是不是真的在跟前孝顺你？不一定。但是我有的一件一件办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这个电影这个片子是获奖，这我一大橱窗，我觉得够了。这就是我对我价值的一个认可。和呈现和表现，我这贡献上贡献都在这儿了。对，所以你千万不能拿你这个燕雀之志去想鸿鹄。也当然不能用鸿鹄之志来想燕雀，不同的生活，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收入，那当然不一样了。所以说你一看就是这个大众对他这种评价，我觉得把他拉低了。
0: 对对对，
1: 你的水平把他拉低了。你知道吧，人家当时人都没这么想。
0: 这个女性啊，真的，
1: 对呀，
0: 都称她为不是说女性啊或者是什么，都称她为先生。
1: 对呀，
0: 对吧，
1: 称先生有几个，杨绛称先生。是不是，女的，宋庆龄称先生。这叫先生。
0: 是的，
1: 对吧，
0: 就是真的是不能用我们的这种
1: 俗家的眼光去看，
0: 想法来去看待她。
1: 你这么看，你把她拉低了。
0: 然后你说林青霞只有这么美了吧。但是她认为她是美的，她认为施耐生是美的。
1: 对，
0: 那施耐生的气质啊或者是在那，我看她是越来越有气质。就是你看她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美。但是到50、60岁那个短发更短的时候。那个穿衣的那个品质，那个优雅，
1: 独树一帜，
0: 那个气质气场。
1: 对，
0: 然后穿那个旗袍，然后那个，
1: 所以我跟你讲，
0: 真的
1: 你看到这儿你就明白了。我们普通人的悲哀在哪儿啊，在于你水平低你还觉得你挺高明。在于你坐井观天你还觉得这个天就这么大。人家大雁飞过，怎么怎么说一大段，你说那一大套都是你那个水平所认知的水平。
0: 其实我觉得
1: 你还不自知，
0: 大众在看的时候可能说你看也没有个孩子，你看多可怜，你看被徐克抛弃了。
1: 对，这个东西就跟啥一样嘛，就跟人家有一个那个说的，我把我奶奶接来了，我的屋里头有一个维纳斯的塑像，等等我下班回来，我奶奶给她织个毛衣给她穿上了。就跟这一样，哭笑不得。我你
0: 看不了这个美是吧，
1: 你
0: 欣赏不来。
1: 对，你能理解这个心情吧。在老太太看来这叫四个字，有伤风化。她看见维纳斯裸着胸叫有伤风化。在其他人看来这叫美。那你告诉我这两种见解哪高哪低呀、他不是一样的人。
0: 今天我看到说他是家里的条件也特别好
1: 啊，
0: 然后徐克就是个穷小子。
1: 对呀、
0: 然后他到国外去留学回来，他学的是统计学。然后他说他进入电视台，然后什么工作，这个老板就说
1: 不给。
0: 也没说不给，说这个，哎呦，你看这个盖章的人不在，没法盖章了。然后说他出去了旅游了，怎么
1: 了？这个理由。
0: 然后过一段时间，大卖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就不承认了。不承认了，你去打官司，人家官司上不承认这种口头约定的。那就吃了哑巴亏，这8000万就没拿到。但是你失了人心。
1: 是的。
0: 你失了人心，然后人家你那个艺人，然后一看之后有这么就是那个这么不真诚，那不诚实，那怎么办？都偷偷走了，我自己见工作室了。
1: 那可不是吗？
0: 然后别人这个事儿再传到别的合作伙伴上去的时候，然后人家也不给他合作了，
1: 名声就坏了。
0: 然后
1: 人无信人不立嘛。
0: 然后这个周星驰合作的话，他和下一部叫什么美人鱼，可能是和了另外一个他的死对头，这个公司来和他合作的，一下子几十亿大卖，那可能不是8000万了，是8个亿了，
1: 那就是
0: 都不止了。
1: 所以他只看眼前。
0: 所以你看，就是施耐生他能做到这个，一个是统计学这种数学非常理性的，还有一个真诚。
1: 对，
0: 诚实，
1: 还有艺术梦。
0: 对，
1: 在徐克身上体现了。你知道吧，
0: 这是人生的这个价值。这是真的一辈子没白活。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也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说，比如说孩子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他的身体的问题，
1: 什么财富的问题，
0: 什么身体的健康的问题。他健康问题好像这个徐克他当话事人嘛，有人说你为什么是徐克，后来人家说不管是从他的一辈子纠缠在一起，对吧，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或者是他是公司的这个活 合作的伙伴、
1: 嗯、
0: 最了解他的人，他出来给他画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还有一个他就说

0: 嘛，它是免疫力低下所造成的。
1: 哦，
0: 就是说可能也是因为它足够精彩，足够就是哎呦，你说你拍电影，
1: 嗯，
0: 你不得天天熬夜见这个人，那个压力你可想而知。就是他
1: 那不以为累啊
0: 啊，对，
1: 他不觉得累，
0: 但是他已经被掏空了嘛。
1: 那是，
0: 然后对吧？然后在最后几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免疫力比较低下。
1: 嗯，
0: 其实，在我们身边我也看到了，
1: 他能够撑到75，
0: 都已经很不错了。
1: 对，就是他的那种热爱支撑的。
0: 嗯，
1: 你很多科学家就是我这个实验没做成，我不能死啊。
0: 嗯，
1: 他吊着一口气，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吊着一口气非常重要。
0: 就是还有呢，就是就我觉得就是一个呢，他是心态，如果遇到了这么多的事情，
1: 嗯，
0: 他的处理问题，还有包括和徐克离婚，你说他之前说他不痛苦，但是他其实还是很痛。
1: 嗯，
0: 林青霞也说了嘛，
1: 嗯，
0: 他其实还是很痛苦的。
1: 嗯，
0: 就是这对他的影响，但是
1: 都痛苦，就看谁翻篇翻的快。
0: 但是如果说按照我们常人来讲，这一下子就把你击垮了。
1: 嗯，但是常人嘛，
0: 对，但是他
1: 倒不是常人，
0: 他还是能活到75岁。但是总归是有一些伤害的，
1: 那肯定。
0: 总归你做过的事情
1: 都有伤害，
0: 你做过的事情，你经历过的事情，
1: 对，
0: 你感觉这些事情过了，但他在你
1: 只是有人翻篇快一点，
0: 但是
1: 翻篇慢一点，
0: 他会在你身体里留下记忆的。
1: 那当然了。
0: 留下记忆
1: 的 那是肯定的。
0: 就是比如说有人去看医生，那个中医就说，你看你现在都很好，但是人家能摸出来。
1: 那当然了，
0: 能摸出来之后你生过气，
1: 嗯，
0: 你生过大气，
1: 嗯，
0: 这个。那后来一个朋友他跟我说，这怎么摸出来的？
1: 嗯，
0: 我说我也不知道，他就摸出来，他说你生过大气吧，
1: 就像树的年轮一样。
0: 对，就是能够看出来。
1: 嗯，
0: 但是你说虽然说他经历了这么多，外表也很优雅也很淡定，但是给他身体也是留下了一些东西。
1: 那当然了，
0: 所以啊，怎么说呢，可能都有双刃剑吧，
1: 啊，双刃剑，
0: 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1: 对，
0: 我选择我足够精彩的人生，实现了梦想，给大家留下了这么多的东西。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8: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

0: 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人和人相处其实很简单，你对别人好，别人会对你更好。你人的相处靠的是真心，很多时候成全别人也就是成全自己。你对我情深意重，我还你心真坦诚。拥抱世界，你会发现世界也在拥抱着你。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

0: 是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这段时间，我是以云系天气变化为主，阴雨天气较多，而且是持续阴雨天气。那今天我市局部地区呢，依然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高温高湿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做好防范。出门的时候呢，记得带上雨具。今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进入伏天，很多人就会受到苦夏的困扰，口味乏淡，食欲不振。专家建议说，夏天呢，大家不妨可以多吃一点苦味食物，比如说像苦瓜、苦菜，还有苦荞麦等等，这些呢都能够解热去暑、健脾开胃。不过呢，苦瓜性寒，体质较差，脾胃虚寒者呢要适量吃。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其实呢，幸福啊，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真正的幸福呢，往往是藏匿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精彩多一些，让可爱真诚的笑容多一点，让醉人的歌声唱起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的幸福。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尽情欢唱吧。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歌儿唱不停。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守春带来的一首好听的经典歌曲《双脚踏上幸福路》。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孙守春，
2: 我把一首《双脚踏上幸福路》送给大家，让我们怀着快乐的心，迈开健康的步，唱着不老的歌，向着幸福出发。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其实幸福呢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真正的幸福呢往往是藏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精彩多一些，让可爱真诚的笑容多一点，让醉人的歌声唱起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的幸福。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尽情欢唱吧。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歌儿唱不停。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杨子月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甜蜜蜜》，希望大家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够甜如蜜。
5: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子月。邓丽君小姐的这首《甜蜜蜜》，甜而不腻，寓意美好的歌曲，不仅体现了东方女性传统的唯美，也结合了西方女性现代的风情，成为永恒的经典。今天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祝大家生活幸福甜蜜，事业顺顺利利。一首《甜蜜蜜》送给大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4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法国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其实呢，幸福啊，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真正的幸福，往往是藏匿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精彩多一些，让可爱真诚的笑容多一点，让醉人的歌声唱起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的幸福。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尽情欢唱吧。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歌儿唱不停。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松岗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1: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王。

松岗，我们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安居乐业，正以巨人的步伐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人们的幸福指数如同雨后春笋蒸蒸日上。在这充满幸福的今天，我把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送给大家，让我们携手奔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谢谢大家。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二手

0: 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6: 生活越唱越开心，
8: 快乐生活
6: 想唱就唱。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幸福生活唱着过。
7: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淑梅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千言万语》。
10: 雪儿老师好，各位友友们好，我叫刘淑梅，今天我给听友们献上邓丽君的一首《千言万语》。这首歌描述一对恋人情真意切，悲欢离合，情感细腻，曲风悠扬，千言万语随浮云飘去，快赶走爱的寂寞。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感谢各位聆听。

0: 不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

0: 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董红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海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董红。美丽的梦像大海，闪动的星光像情怀，你是否感到我的期待就像浪花依恋着海。作曲家陈颖的这首处女作借大海表达作者对爱人祖国的爱与情，感叹自己的理想如大海般绚丽多彩，壮阔无垠。接下来我把这首《海恋》献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末，在这里呢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下周一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8: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7: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8: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7: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8: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7: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8: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7: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8: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

0: 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三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能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 99986。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

0: 超市他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五六十块钱。今天听到呢有一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一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三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0。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

0: 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为您播出评书《暴风骤雨》，演绎东北乡村土改风云，百姓奋起反抗封建势力，书写翻身解放的壮阔篇章。杜善人藏匿的金银枪支究竟在何处？受尽欺压的乡亲们能否找回多年的血汗钱财？请听《暴风骤雨》第29集。
2: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29集。
3: 老孙头怎么这么恨这两条狗呢？原来满洲国那前，他在杜善人家吃过老茧，叫杜善人家的狗咬过，好几天都没下来地儿。他早就惦记着把这两条狗给收拾了，今儿总算出来这口气了。刚把狗给打死，杜善人打上房屋晃出来了。这家伙装的倒挺稳的，刚才好几十个人在他院子里那么闹腾，他好像没听着一样。这老家伙好像比去年还胖了一点，鼻子眼睛都快挤块堆去了。打老远一瞅啊，这脑袋跟肉包子差不多了。哎呀，善哉呀，诸位啥时候光临的？恕我没有远迎啊，快到屋里坐吧，不用让大伙也得进屋啊。全海进屋往炕沿上一坐，大伙都瞅着全海的眼色行事。郭全海是也不吵吵也不喊，他悄悄地告诉白大嫂，把杜善人一家老小都捐在那小屋去，叫他们坐在炕上不许下地，单独把杜善人自个儿留着。白大嫂脚下好像一阵风似的，带着刘桂兰执行任务去了。全海上下打量了打量杜善人，杜善人身上穿着一件补丁落补丁的青布的大棉袍，脑袋上戴着一顶猪肝色的破毡帽，还掉了个耳扇子。他站在那儿摆了一个又穷又酸的架，胖乎乎的，手脚连一动也不敢动。可是他那俩眼呢，一会儿也没闲着，滴溜溜的在全海的脸上一个劲儿的转悠，好像要在全海脸上抓到点什么东西给他垫垫底儿。小猪官站在旁边，越看这个老家伙越生气，他把手里红缨枪这么一拧，砰的这么一声，把郭全海给吓一跳，心说你可别像捅狗似的把他给捅死。哪能呢，小猪官啊模范的执行党的政策，他根本不能捅死杜善人。

0: 他用那扎枪的枪尖轻轻的把杜善人的棉袍往起这么一挑，大伙都看清楚了，杜善人的棉袍里边啊穿着一件缎子面的青胡素的小皮袄。小竹丸用手推了他一把，杜善人快说吧，你把家里的好玩意儿都搞哪去了？
1: 哎呀我的善哉呀，房子地我都交农会，现在剩的就是身上的衣裳，肚子的干粮，这家里啥也没有了。
0: 老孙斗挤在杜善人的跟前，哎，杜善人，你看我是谁呀？杜善人早就看见他了，无可奈何的冲他呲了呲牙。老孙头一看，干嘛？你想咬我呀？
1: 哼，
0: 你家咬人的那两条黑狗都叫我们给打死了，你呲牙也顶不了啥事儿。你在外县，在本屯有上千亩的地，你一年收的那租子买了金子摆起来比我这个儿都高，可是你那金子到现在是压根儿没露面儿。
1: 哎呀善哉呀，他老孙大叔可别这么说，我哪来的金子呀？你们都长得是民主的眼睛，在咱八路军国家里存金子攒钱吃不开呀。我真有金子，我早就拿出来，我农会一交那多光彩，我留着金子顶啥用啊？这真是吃死人呢。
0: 说着说着，这老家伙不知道想起什么来了，还巴着巴着掉俩眼泪，全好搭茬。杜善人，你少来这套，乡亲们，大地主的话咱绝不能当真的听。大家伙想想，他这会儿装的比孙子都小三辈儿，还粗钱抹泪的，过去咱们穷人叫他长得眼泪流成了河。我爹死那天刮着北风烟雪还没咽气，就叫韩老六给扔出来，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杜善人那天正在韩老六家喝酒抽大烟，他在屋里跟着一个劲儿的吵吵，快抬出去，快点往外抬，别叫老郭头子死在屋里，死在屋里有晦气，家里人呐容易闹病。就这样我爹叫他们给扔出了大门外，活活的冻死在雪地里。老孙头已经不错，我亲眼瞅着的，咱老郭大哥是叫他们活活给冻死的，要不根本死不了。乡亲们，咱们今儿个要给郭主任的老父亲报仇，我说主意咋样？你说吧老孙头，啥主意？我看呢，咱也甭向这个老家伙要金子了，咱就把他的衣服扒下来，把他整当二去，动他仨钟头行不行啊？
1: 行。
0: 大伙过来伸手就要往外推杜善人，全好站起来，等一会儿，乡亲们，今天倒不是光替我一家报仇的问题，大地主跟咱们穷人都有仇，他们过去拐个弯抹个角就把咱穷人给折腾死。杜善人，你老老实实交代，你把金银财宝都放哪儿了？
1: 善哉呀，我的郭主任，我连个蹦子都没有，哪来的金银财宝啊？
0: 这家伙真会耍死狗啊！大伙琢磨着，这回全海非火了不可，准得把杜善人给收拾一顿。可是郭全海啊一点没发火，他随手装了一袋烟，坐在那儿吧嗒吧嗒抽上烟了，想对策，可把苹果农急坏了。要不是萧队长一再强调注意政策，

0: 就把杜善人给打扁了。老孙头的气火特大，砰，一把抓住了杜善人的袄领子。杜善人，康德12年我在你家吃牢去，你差点没把我折腾死。马驹子冻死了，你叫我在你那个佛爷跟前跪着，跪了整整一天一宿，还扣了我半年的工钱。不用跟你算别的事儿，你们家往外借钱收的那个利就老鼻子了。杜善人瞅了老孙头一眼，这眼瞅的可狠呐。老孙头看出来了，哎，你们大伙看着没有，这家伙一瞪眼珠子跟韩老六差不多。别看他嘴里总喊善哉，他心里呀可恶哉。我看干脆咱把他送去蹲麻梨子得了。大伙一听，对，大地主杀人不见血，这会儿装熊是假的，别跟他废话了，把他整走吧。杜善人着慌了，
1: 哎呀，善哉善哉呀，乡亲们别把我整走啊，我说还不行吗？
0: 哎，这还差不离儿，
1: 说吧，叫我好好想想。
0: 说着话，杜善人挨着郭川喊爸爸坐下了。大伙瞪眼瞅着他，过了有3分钟，老孙头急眼了，咋的了杜善人，你吃了哑药了是咋的？说话呀。
1: 嗨，我的善哉，我说啥呀，地也焦，东西也分完了，就剩身底下这几间房子了，咋的也不能把我撵出去叫我住露天地儿。
0: 哎，真没啥说的，要不信呢你们自己翻得了。这几句话把大伙给气的，这老家伙真坏呀，变着法跟咱们磨时间，捆起他来。
2: 小猪官从腰里头抻出根绳子来，
0: 不愧是儿童团长，家伙事儿带的还真全，眼看伸手就要捆人了，郭全海站起来，砰砰砰把小烟袋磕了磕，
2: 等一会儿，
0: 我看这么的，咱先给他算算账。谁会打算盘啊？
3: 我会。
0: 从后边挤过一个人来，大伙一瞅啊，是这次新选举的清算委员黑先生。黑先生不姓黑，因为他长得黑，这人有点书底儿，他还没怎么念过书，全靠自己钻，平常念个唱本啊，过年前写个对子，写个房子地契啥的，一来二去的就练出来。他脾气挺随和，人们叫他黑先生他也不恼，他觉得先生这俩字儿啊对他是莫大的尊重。这回查封那杂货铺就是他拢的账，噼里啪啦半天的功夫来了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把所有的账目都算清了，这些的威信更高了。这回一编组啊，就把他编在郭全海这个组里了。这位还真尽心，不管走到哪儿老是夹着个算盘，一听找打算盘的，他赶忙挤过来站在杜善人的跟前，推了推架在鼻梁子上的眼镜，把袄袖子抻了抻，左手抱着算盘，从那眼镜框的上边看了看杜善人，随后咳嗽了一声，噼里啪啦算盘珠就响上了。杜善人吓得一哆嗦，心说怎么一句话没说就算上了。

别的甭在这算了。大伙想想，杜善人是咱们屯子里30年的地主了，他一共欠了咱们9000担粮食，不用算粮，咱们穷人给他干活躺在那汗呢也有几缸。今儿个咱们不跟他要金子，也不跟他要粮食，我出个主意，咱们叫他还工。大伙没明白陈海这啥意思，还工那咋还呢？陈海一点手把杜善人叫过来，杜善人，有，你把南炕的东西啊搬到北炕上去，把北炕的东西搬院里去，把炕上的箱子搬地下来，把地上的桌子搬炕上去。大伙一听差点乐了，心说陈海这要干嘛呀，耍猴啊。来吧来吧乡亲们，咱们都坐下叫他干。虽然大伙没明白，既然贫中团长下了命令了，就坐下呗。杜善人找了条绳子往腰里这么一系，把他那大棉袍啊前后军这么一，把袖子一挽就干上。没有10分钟，他满脑袋直冒油，把破毡帽也摘了。你别看他这么搬，杜善人心里可挺高兴，他心想，这帮穷办出的这是啥笨招，不用我说啥，一会儿他们自个儿就烦了。大伙还真确实有点烦了，用眼睛直瞅圈海，其中有几个上年纪的人呢、看出点门道来，知道郭团长啊这是在使计谋呢。功夫不大，屋里这点玩意儿都倒腾的差不多了。杜善人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善哉呀郭主任，还搬啥呀。全海瞅了瞅他，活多了，外屋的锅台水缸，里屋的顶棚山墙，完了再卸门摘窗户。杜善人一想，这是叫我翻盖房子。就在这时候，白子嫂子在门口那一点手，把陈海叫到院子里去。陈海呀，你总叫他瞎折腾啥呀，你是叫他消化神是咋的？陈海知道白子嫂子是个急性子人，大嫂，我这是在进行侦查呢，这叫啥查法啊，你别着急呀、眼下还不能告诉你，不能泄露天机。什么天机母机的，刚才我问了刘桂兰，桂兰说呀，有一天半夜，杜善人跟他老婆子就在这个外间屋啊，冰啊帮啊也不是定什么东西。桂兰想偷偷看看，可是那窗户门啊挡个流言，啥也没看着。我看这里边啊能有点露水，干脆咱把老地主整到外屋来，狠狠的审了审他。全海已经妥了，这个情报很重要，你快把桂兰叫上。白大嫂的脚下一阵风，就奔下屋去了。刘桂兰正审问杜善人的俩儿媳妇呢。杜善人的大儿媳妇啊瘦得跟麻杆似的，他那二儿媳妇胖得溜圆，成天也没个笑模样，瞅见饺子都不带乐的。别看这俩这长相，可称得起是杜善人家的一对把家虎。他那大儿媳妇过门第三天就放高利贷，还是驴打滚的利呢，别人3分利啊，他6分。开始刘桂兰一审问他们，这俩还全不服啊，上下翻愣了刘桂兰几眼，不急

0: 一口痛的，脖子一拧，脸冲墙了。为啥呢？刘桂兰不是嫁给佟家媳妇吗？桂兰从小没了妈，跟着爹熬苦度日。他爹叫刘义林，给杜善人呐扛了15年大活，累了一身病，最后还欠了杜善人10多担粮。杜善人总来逼债要钱呢，活活的把刘义林给逼死了。人死了，债不烂。杜善人就把刘桂兰拉他家去了，给他小儿子做佟家媳妇儿。桂兰在杜善人家遭的那个罪呀，简直没法说了。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杜善人他老婆，加上那俩儿媳妇儿，变着法的折磨他。去年秋天，他们硬说刘桂兰偷了粮了，把他打了一顿，关在门外边不让进屋。天下的小雨儿，桂兰在马棚子底下整整站了一宿。第二天他跑到农会去说理，当时正是张福英当权呢，张福英还把他骂了一顿。可恨是那个小迷子，叫桂兰回去给杜善人赔礼请罪，承认他偷了粮食了。当时农会这几个人全都向着杜善人，逼得刘桂兰是走投无路，他就奔那井台去了，撩起衣襟来，蒙上脸就要往下跳，一把叫白大嫂给拽住了。天哪，你这是干啥呀？白大嫂子来挑水，再晚来一会儿桂兰就完了。刘桂兰抱着白大嫂子放声大哭啊。白大嫂把她领到自己家里这么一问，桂兰就把自己这个遭遇都说了，真是一字血一字泪，把白大嫂气得直咬牙。哎，桂兰啊，看你这个窝囊劲儿，工作队在这儿的时候你就应该从那个火坑里跳出来跟他们斗。行了，别哭了，以后啊你就在我这儿吧，永远也别回去了。大嫂啊，他们要来找我可咋整啊？不要紧的，有我呢，现在解放了怕啥。桂兰在这儿住了一个来月，杜善人呢几次托人来要人，白大嫂就是不给。杜善人放了个风，不给人呢，叫白大嫂替刘桂兰还债。白大嫂是疯人就吵吵，好啊，杜善人要讨债，我早就给他准备好了，有个数就行。可是这笔债呀、啊，不能在元宝屯这儿还，得找个地方，区里呀、县里呀，到那儿还他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暴风骤雨》聚焦东北乡村土地改革，讲述工作队带领贫苦村民奋起抗争、勇斗恶霸地主的热血故事。稍后请继续收听《暴风骤雨》。
3: 阳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杜善人暗藏的金银与武器究竟在哪里？心怀鬼胎的唐爪子又会想出什么花招对抗清算？请听《暴风骤雨》第30集。
4: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30集。
5: 杜善人又托张富英来给他拿个主意。张富英扬言要派民兵把刘桂兰绑走，说谁要留下了刘桂兰，谁就是窝藏反革命。白大嫂一听火冒三丈，冲着贾农会的大门骂了俩钟头。刘桂兰啊，是我收留的，谁敢来抓呀，就叫他来吧，我豁着他。你们山高皇帝远，干了些啥事儿？党是我姓白的不知道吗？张富英气急眼了，老白这屋也太邪乎了，今晚上非去抓人不可，叫他知道知道锅是铁打的。小迷子也跟着直呛呛，要去呀，今晚上我们也拿剪子跟着，老白这屋里的嘎子揪到现在还没搅呢。正是箭在弦上的时候，李桂荣跑来了，这小子也不是看出啥门道来了，把张富英拉在一边，你这是干啥呀？老白这屋里那是个有名的武夜叉，你惹得起吗？人家走得正行得端，再说人家是干署啊，这要把事情闹大了，区里县里来人一调查，这不惹火烧身吗？几句话把张子英吓得吸了口凉气。可也是，那你说眼下该咋整？咱呢不理这茬得了，那杜善人呢，我跟他说去。就这样，刘桂兰叫白大嫂给保护下来。今儿晚上刘桂兰跟着贫农团来到杜善人家里，他表现得特别积极，恨不得一下把地主藏的东西都挖出来。杜善人这俩儿媳妇哪能把刘桂兰放在眼里，心说呀，你才从这门口出去几天呢？刘桂兰对这俩人是非常严厉啊，快说你们家把金子都买哪了。瘦麻杆咧了咧嘴，哪来的金子？我就知道俺们家有钱就买地，那金子啥样咱还没见过呢。这家伙虽然嘴硬啊，心里可有点突突，他咬着刘桂兰搬出去这些日子，人变了，变得聪明了，厉害了。他心里琢磨，这丫头跟老白这屋里学了不少本事啊，我还真得小心点。就在这功夫，白大嫂来叫桂兰，让他把杜善人外屋里发现响声的那个事儿跟郭全海说说。刘桂兰断言呢，杜善人这几间屋子里准有鬼。郭全海叫杜善人搬东西呀， 他不是折腾的，也是为了发现这个鬼。所以全海总是看着杜善人的表情。根据刘桂兰提供的那条线索，全海心里这个底数更大了。他急忙回到屋里，杜善人站在那儿又耍成死狗了，耷拉着脑袋一声不言语。小猪官吴家富把这扎枪的枪尖对着杜善人的脑门子，不说捅死你，把杜善人吓得直眨眼儿，那脑门子的静脉啊都中一块堆儿去了。全海轻轻一拍小猪官的后背，家父先别扎死他，这家伙舍命不舍财呀，没那么简单。

0: 来来来来，说着把杜善人叫外屋来。你呀，还是皇宫干活吧。快把这外屋的东西搬院里去。
1: 是，是。
0: 杜善人一件一件往这院里边搬，笤帚簸箕水扁的，容器锅盖碗架子，最后啊，就剩一口泔水缸了。他不搬了。哎，你怎么又站那了？搬呢？善哉呀，郭主任，这泔水缸齁味的，就别搬了。不行，搬。
1: 好，好，
0: 我搬。哎，啊！杜善人俩手抓着这缸沿，连咬牙带发狠的搬，看着像使足了全身的力气似的，他那脑袋呀憋得都快成变萝卜了。可是这泔水缸温丝没动，全好看出点门道来，过来一把把他推开了。那边站着，来啊，来几个人，咱们替他挪挪吧。
1: 好，
0: 过来俩小伙子，伸手把这泔水缸就提了起来。就在这同时，全海发现杜善人的脸色呀有点发白。家父，把铁探子给我拿来，早准备好了给你。小猪官把铁探子递给了全海，全海用那探子把泔水缸的周围扎了一下，没扎动。泔水缸下边和整个外屋地的这个土层全冻着呢，拿好了。全海的话音还没落，老孙头带着几个小伙子就冲上来，去咔咔咔，连刨带拖，功夫不大，挖开了一个3尺多宽、2尺多深的坑。刨着刨着，就听嘎吱的一声，铁板，这镐头刨到铁板上了。大伙七手八脚把这铁板掀开，这么一看呢，呵，木板。再把这木板揪开，哟，洞，这儿有个洞。老孙头吓得心直蹦，注意啊，洞里说不定可有妖精。小猪窝是又麻利又快，点上了一根松明子，想往那个洞里边照着。从洞里边吹出一股冷风来，把松明子给刮灭了。老孙头一个高蹦到郭全海身后边去了，嘴里还直吵吵：“咋样咋样，留点神呐。”全海早就看明白了，这是地主杜善人为了藏东西挖的一个穴。下去看看。老孙头一想啊，咱听说当年程咬金可探过地穴呀，那可是唱本上写的。眼下呀，我是不下。小猪窝急眼了：“你躲了吧！”他大喊一声：“我下！”别人一把没拉住，腾，乌鸦步跳下去。全海随手点起了一颗大松明子，也跟着下去。他们下到洞里这么一瞅啊，呀，可了不得了！洞里边啊，装的满满当当的箱子和麻袋子。小猪儿乐得要蹦高，快吓了人呐！这里边的东西老鼻子了。全海仔细一瞅，这洞的工程还不小呢，这个洞差不离有一间屋子那么大。奇怪的是，杜善人啥时候在外屋地挖这么个大洞啊？他自己挖的，他哪有那么大的力气？原来这个洞啊有年头了，挖这个洞的时候啊，老孙头和全海他们还没上杜善人。

0: 人家砍活的。窦善人开始啊想挖个小地印子，后来是越掏越大，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改个地下室得了。就为偷着挖这个洞，活活累死了一个长工。这个长工是外地逃荒来的，无亲无故，死了之后叫杜善人弄领炕席就给卷出去，神不知鬼不觉，这事儿就算完了。这洞就是杜善人和他老婆子知道。可是今天杜善人万万也没有想到，叫贫农团给挖开了，洞里边光是那麻袋和箱子就有三四十件，把洞子塞的一点空隙没有，几个民兵把箱子抬上去好几只，打开这么一瞅，好家伙，全是丝绸跟皮货，什么狐咒、寇咒、花羊咒，咔的一窝乱瞅啊，金丝猴、狐狸兔、狼皮褥子、雕和兔，光是银丹士林布啊就有一千多尺，可把老孙头给高兴坏了。他挺起腰来刚要发表点议论，还没等张嘴呢，就见从那个门外边冲进一个人来，披头散发，手里边拎着一条大棒，他说哭非哭，说笑非笑，大喊一声，你们杀了我吧，砰一扬头，正撞在老孙头腰上，老孙头哎呦一声，扑通仰面朝天摔倒在地。老孙头爬起来一看呢，是杜善人的老婆子，这老地主婆好像发了疯一样，拉了个拼命的架子，眼都红了，哈哈。老孙头回手揉了揉腰，喘了一口气，小猪窝把手里的扎枪一抖，大喊一声，不许动。地主婆是连嚎带叫，这些东西可不能都给拿走啊，无论如何得给我们留点肉，我的天哪，啊哈哈。大伙琢磨着，老孙头准得怒火冲天，非上去给他几巴掌不可。没有，老孙头反而不慌不忙了，指着地主婆，嘿嘿，你别哭了，也别嚎，你不是就心疼这些东西吗？那不要紧，我跟我们郭主任给你说个情。老孙头这几句话郭全海几个人都听见了，全海心说，这老孙头跟地主婆瞎说些啥呀，也不讲个原则性，眼下这是斗争，是说情的事儿吗？气得大伙用眼睛直瞪老孙头。杜善人老婆子一听老孙头和声细语的跟他说话，还要给他说个情，留点东西，他立刻转悲为喜了，抹了一把眼泪，挽了挽头发，啊，老孙大叔啊，你可真是个好人呐。哎，别这么称呼，我老孙头是个情感车的，活这么大也没个父亲亲阔朋友，我给你们家扛活那天我咋没听你招呼过我一句老孙大叔呢？咱们书归正传吧，这些东西你看给你留多少好啊。哎呀，他老孙你看着留呗，这回没敢叫大叔，我想都给你留下，一件儿也不拿走。哎呦，那我们可得谢天谢地了。老孙头把手伸出来，拿来吧。要啥呀？你得拿九千担粮来。啊，要粮啊啊啊，咋的，你们家剥削我们穷户好几十年了，你知道不？ 你滚一边去吧，装疯卖傻的哭叫啥呀？你们自个儿心里比谁都明白，你以为挖出这点玩意儿就完了？早呢，不把老根撅出来永远没完。走，向中官跟我套车去，往咱农会拉果实啊。小竹官把儿童团留下一部分，协助贫农团监视地主，继续深挖，把那坑坎埋杂叽里嘎啦沟窝缝边都搜吧搜吧，说不定这院里还有地窖子呢。贫农团从杜善人家的泔水缸底下取出东西来，这消息是震动了元茂屯。郭全海回的农会，把在杜善人家挖福财的情况和肖队长做了汇报。肖队长挺高兴，好啊，斗争使人增长才智，以后不管干啥都得多动动脑子。杜善人这个家伙外表雄心里辣，别看在他家挖出个地窖子来，他的黄金白银特别是武器还没露面呢。根据外屯的反应，地主把金子都藏起来，而且藏的还很诡秘。我们在挖的时候一定要防止粗枝大叶和厌战情绪，不受地主鬼花招的迷惑。哎，全孩啊，糖爪子咋样了？动他没有？还没呢，我想明儿去收拾他。这家伙视财如命，对他呀更不能放松警惕。肖队长话还没说完，张景瑞打外边进来：“郭主任，有人找你。”“谁呀？”“唐爪子。”“人呢？”“我叫他在大门外头等着呢。”全海看了看肖队长，肖队长轻轻点了点头。全海马上让景瑞把唐爪子带进来。肖队长进里间屋看文件去了，全海一个人坐这儿等着唐爪子，顺手点着了一袋烟。全海这杆小烟袋啊还不到一巴掌长呢，竹子杆料子嘴儿，大铜锅，烟袋杆痛红，绵长日久，用汗都给呕出来了。全海对这根小烟袋可爱极了，时时刻刻不离身，不管是困难的时候还是顺利的时候，总要抽上两袋，抽上两袋啊就觉得格外精神。因为这根烟袋是赵玉林的，是战友的纪念品，别看烟袋小，可是他有时候却给了郭全海不少的力量。全海的烟刚点着，门外边有人喊报告。
1: 哎，报告，
0: 进来吧。
2: 唐爪子由外边进来了。这一年来的他虽然没怎么伤筋骨啊，可是他也没胖。他侄子唐世元在贾农会的任命下一度当了元茂屯的屯长了，剃得五五盖盖的，要说唐爪子也应该长点肉啊，没有，比去年逗韩老六那前啊还瘦，脑袋都快成干萝卜了。这路人胖不了了，心太重，整天竟想把别人东西都算计到他那儿去。郭全海上下打量他两眼：“你找我有事儿吗？”“
1: 哎，郭主任，是这么回事，我呀这几天越想越对不住贫雇能，我今天来是坦白认罪交福财来了。”
2: 全海心想：“这家伙咋的了？是不是昨晚睡觉演着了？”“
0: 好啊，
2: 你主动坦白交出福财，我们平谷中农欢迎啊。
1: 是，哎，
2: 你可要知道啊，唐田，唐爪子的名字叫唐田，爪子是他外号。
1: 哎，是是。
2: 你过去跟韩老六磕头拜过把子，和韩老六平起平坐，杜善人，你，韩老六，你们仨在元茂屯是三足鼎立。你大概比杜善人的地还多点，你的地大部分都在外村。我们已经给杜善人算完账了，他一共欠我们平谷农9000担粮食，一个粒儿也不兴少，都得交出来。我看你也先交这么个数，完了呢再算算细账。
1: 唐爪子站那儿都晕了，就觉着这俩眼啊黑乎乎的，哪儿也看不着了，差点起了火蒙。他心里这骂哟，骂谁呀？骂他侄子唐世元，这个混账东西，你给我出了个啥主意？这不是惹火烧身吗？简直是自投罗网啊，还不如在家硬着头皮挺呢，看我回家不宰了你。
2: 喂，我的话你都听见了没有？
1: 哎，听见了。
2: 那你先回去吧，我们一会儿就上你家拉东西去。唐爪子也顾不得唉声叹气了，目张张的由农会出来了，
1: 往家走，进了家门，坐那儿寻思了一会儿，他噌的家伙蹦起来了。
2: 不胖有不胖的好处，这一蹦啊显得挺灵巧，把他老婆子吓得一哆嗦。
1: 你吃错药了还是中了邪了？
2: 臭冷的把人吓一大跳。唐爪子真像着了魔一样，眼都红了，扯着脖子跟他老婆吵吵：“
1: 唐爪哪去了？他是咱们家的活祖宗。”世元咋的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4: 评书《暴风骤雨》勾勒乡村土地改革的风雨征程，工作队发动群众斗恶霸、除匪患，再现穷苦百姓翻身做主的峥嵘岁月。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0: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潜心研读西洋典籍，主动接纳全新事物，全力钻研西方先进技术，创办各类军工场地，打造新式器械，推广新式工业，实干谋求国家自强发展。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51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51集，
1: 福建布政使徐继瑜在鸦片战争之后曾穷数年之力写成《营环志略》一书。这本书呢，按地理脉络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及各种文明，并且摒弃了以往士大夫们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偏见，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真实。因此在当时看来确实是有些离经叛道，比如对于美国的总统制度，书中做了如下的介绍：华盛顿一人也，起事勇于盛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建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基于天下为公，亲亲乎三代之一致，其治国崇让善俗，不上武功，亦窘于诸国异。美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云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依何其也？曾国藩刚开始知道这本书的时候，和其他传统的爱国官员一样，有些呢不以为然，认为徐继瑜、张大英仪把洋人说得太好了，这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就开始认真研读起这本书了。自己看完之后，还把这本书寄给他的好朋友刘荣看。1867年回到两江，他又将《营环志略》仔细阅读了两遍。除了阅读书本，他还努力地接触能够接触到的西洋事物。1867年回任两江总督之初，曾国藩曾到湖南会馆参观方子恺所造的大地球仪，非常的喜欢。那么特地呢在总督府造了三间大屋来放这个地球仪，以便自己可以随时查看。那么这个事儿呢，对于花钱节俭的他来说堪称豪举。通过不断的研究，曾国藩对西方地理学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同治九年1870年的三月，曾国藩在致一位研究世界地理的友人的信中，他曾经这样说：大约海外地形当以洋人之图为蓝本，洋人于地舆之学既所究心，所至有多经目验，悉其文字不能尽识也。若得熟识西字者，与之往返商定，或遇稀土之有学者，从之访问形式，考核字体，必能有益此

至于中国诸儒之术，率皆玄度影响以自炫于华人而已，不足据一也。也就是说，世界地理这一块还是洋人比较权威。可惜呢，我们不识洋文，如果通西文的话，能够与西方学者深入探讨，肯定对你写好这本书有帮助。中国学者所写的这方面的书呢，水平太差，只能用来唬唬国人，不足为惧。曾国藩更感兴趣的当然是西方的军事秘密。早在刚刚梳理两江总督的时候，他听说上海有一艘破旧的洋船，他就想呢买来先试用。他说，臣拟先调现泊上海之土之坡轮船一只，由长江上使安庆一带就近查勘使用，都令楚军水师将便预为练习，似明年洋船购到，数一收驾轻救赎之功。但是呢，这事儿朝廷并没有回复的，所以就没了下文。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曾国藩的用55000两银子买了一艘洋船，亲自上船考察。虽然仓促之间，曾国藩对轮船的火机水转轮之处及蒸汽轮机还有它的传动装置没看得完全明白，但是呢，他在日记之中赞道说，无一物不工致。除了地理学和军舰，对其他西方事物曾国藩也感兴趣。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到上海考察，看到丁日昌送的洋境内山水画图，感觉是甚为奇丽啊。那第二天呢，他还专门参观了法国驻上海领事白莱尼的住处。与军事工业之外的其他西方物质文明有了一次直接的接触。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初出门至杨静回拜法国领事白莱尼，倾城款待，虽其母其妻之卧室亦欲为腾出，隐于与中城军门阅看，所居楼阁四层一一登览，欲与琼楼漏金错彩，我中国帝王之居待不及也。在深入研究外情的基础之上，曾国藩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深化并且升级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就已经开始了师夷长技的过程。早在创办湘军水师之初，曾国藩就非一炮不用。水师呢，非船炮齐备不出。最后，终以重金派专人从广东购来大量的洋炮，并且克服重重的困难，把它安装在了炮船之上，很快将千里长江市控制在湘军的手中。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认识到师夷制不能停留在购买使用西式武器的阶段，而必须深入学习研究西式武器背后的秘密，也就是进入学习掌握西方科学和技术的阶段。只有把这些秘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有与洋人平起平坐乃至战而胜之的可能。而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外国人居然肯主动地给中国提供这样的机会。那么按照传统的东方式思维，军事科技是洋人的命根子呀，洋人肯定会视若珍宝，绝不外泄。但是洋人却愿意以贸易等等方式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武器，并且倾囊教授使用之法。
这令曾国藩大感意外和兴奋。他说，武器装备是一种极富政治性的商品。1860年后，随着条约利益的扩大，西方政府更是给予了清政府公然直接的支持，大量供给清军新式装备，帮其训练军队，甚至直接派兵助战。1861年的8月，曾国藩在讨论购买外洋船炮时上奏说，对西洋武器，第一步是购买，第二步是研究其中的秘密，以便自己可以制造。那么这样呢，外国列强就失去了可以依恃的根本。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旧时之第一要务。凡世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呼于所习见，振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振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不惊，在英法亦见失其所是。构成之后，仿慕谭嗣之势，智巧之将，使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12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擒远掠。在当时地方督府之中，曾国藩是对兴办近代工业最感兴趣，也是最为努力的一个人。湘军攻下安庆不久，他就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集中了中国当时最出色的几位科学技术人员，专门仿造西洋式的枪炮弹药，并且呢，把试制轮船作为军械所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二年，徐寿、华恒方就造成了一台轮船用的蒸汽机。1862年的7月30日，曾国藩应邀观看了蒸汽机的试验，他在日记中写道，中饭后，华恒方徐寿所坐火轮船之机来此试验，其法以火蒸水，气灌入桶，桶中三窍，闭其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尽，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曰试验一时。曾国藩所看到的，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动力机器。曾国藩最高兴的是中国人也掌握了西方科技的核心秘密。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同治二年1863年的12月20日，中国人制造的第一艘火轮船下水了。曾国藩的日记中说，出门至河下看，新造之小火轮，船长约2丈89尺，因坐至江中，行8-9里，即约1个时辰可行25-6里。试造此船，将此次放大，续造多之。曾国藩呢，不顾深冬寒冷，亲自乘坐这艘试航的小火轮，走了8-9里远。可见呢，兴致之高。所谓试造此船，此次放大，放大到什么地步呢？那就是与西式比肩匹敌，甚至战而胜之的地步。曾国藩呢，命名为黄湖，出自《商军书画册》，黄湖之飞，一举千里。不过呢，事实上，这条船毕竟是处女座，
后来呢

要互补的4成，截留2成。其中1成呢，用于李鸿章剿捻的军费，1成作为江南制造局的经费，以便扩大制造局的规模。曾国藩在奏折中说，制造轮船是为旧时要策，制造轮船等事岂可置之不办，再次思维是有万难周转之事，查江海关洋税一项，何无洋垦天恩，抚准将洋税借布之4成，酌留2成，以济要需。如蒙予允，臣拟以1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以1成酌记淮军及天兵等事。在国家财政紧张和平捻战争进行之际，截留借布关税那是需要勇气的。因此洪荣说，事无文政，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稀释之机器长否也。同治七年1868年的5月，曾国藩赴上海视察江南机器局，他在闰4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旋出门至机器局，观一切制造机器，屋宇虽不甚大，而机器颇备，旋观新造之轮船，长16丈，宽3丈许，即此船7月可下水。曾国藩参观了洪荣等从美国购买回来的机器设备，看到了稀释机器启动运行的过程，非常的高兴。陪同视察的洪荣在《西学东渐记》中说，文政来沪视察此局时，似有非常兴趣，与之其于机器多创建，因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文政见之大悦。同治七年1868年的7月，江南制造局的第一艘轮船终于造成下水了。8月13日，曾国藩在彭玉麟的陪同下亲自乘坐验看这艘轮船，发现它的性能远远超过安庆内军械所试制的小轮船。曾国藩非常的高兴，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随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说，臣亲自登舟试行至采石矶，每一时上水行70余里，下水行120余里，尚属兼制灵便，可以设立重阳，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曾国藩一直把制造轮船与自强之道联系起来，可见他致力于军事工业，不是为了平定太平军和捻军之类的内部敌人，而是为了对付洋人。这条船比日本横须贺造船厂建造的第一艘明轮蒸汽机冰船清辉号要早12年。曾国藩为官历来谨慎，但是在洋务运动上他却不怕有越权的嫌疑，经常鼓动各省积极兴办稀释工业。1871年，山东派员考察江南制造局，有意在山东设机器厂。曾国藩闻听非常高兴，说笔意本在设局畅虑，笔意本在设局畅帅，比各处反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要之风气渐开，即中国振兴之象也。在他看来，军事工业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自强之本，是开风气，是源头。1867年，李鸿章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后，

郭帆写信给了鼓励他大办军事公益，就说了：彼北方数省因循已久，东南新造之区，世事别开生面，志气造船各事皆以伴有端序，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阁下虽不出海滨，尚可就近董帅，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首创，仍以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先。

0: 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只令曾国藩认识到了学习西方科技的重要性，也让他的外交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这一次战争，曾国藩形成了三个在当时相当与众不同的外交观念。第一个，就是对外国人要平等相待，要把外国人当人。这个听起来很奇怪，一直以来不都是外国人欺负中国人，强迫中国人签订不平等条约，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吗？怎么还要求中国对外国人平等相待呢？事实并非如此。历史学家蒋廷福先生曾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这句话的前一半是事实，后一半不够准确。事实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仍然不肯承认自己与外国是平等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就与外国人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平等待遇有一定的关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卓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成事智慧。

0: 19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清廷过往外交敷衍推诿，频繁引发中外冲突。曾国藩摒弃陈旧观念，主张平等对待外方人员，坚守诚信履约原则，稳住对外局势，蓄力自身发展。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52集。
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五十二集。
1: 中国古人的狭隘观念是只有中国人是人，或者说是完全的人、文明的人，其他族类皆介于人与兽之间。夷狄异类近于禽兽，夫戎狄者四方之异器也。尊夷俱似，与鸟兽无别。因此，中国人和外国人当然先天就是不平等的，所以任何外国人到了中国都应该进贡称臣，见了中国皇帝都必须三跪九叩。乾隆年间，英国的马格尔尼使团到访，因为不同意给乾隆叩头，引起激烈的外交纠纷。后来嘉庆年间，另一使团来华，皇帝得知他们不同意三跪九叩，干脆直接遣返。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签订南京条约，高级大臣见到条约的内容，不痛惜中国割地赔款，却痛惜文中将中国皇帝和英国女王并排平等书写。清代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城市里定居。正如本书作者在《饥饿的盛世》中已经写过的那样，虽然与中国贸易多年，但英国人只到过中国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广州。来到广州后，他们不能住到广州城内，只准住在十三行街内，而且没事还不允许外出，不许与普通中国人交往。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外国人乃蛮夷，商人又是四民之末，所以外国商人低人一等，不配如同中国人那样住在城里。洋人当然对此感觉不爽，洋人倒不是非要到拥挤的城市里去生活，入城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他们主要是咽不下这口气。因此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专门有一条是规定外国人从此可以进城居住。英方要求入城，其目的是无形的而不是有形的，更侧重为心理因素一面而非为实际利益一面。然而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人的唯我独尊意识仍然没有丝毫的撼动，大清臣民拒绝履行这一条约，割地赔款都履行得非常痛快，但是偏要在这个细节上抵抗外国人，就是不让你进城，就是不想承认你和我们是平等的，这样才能发泄我们心中积累的郁闷。所以当英国人提出要到广州城内居住时，广州民情汹汹，群起反对，掀起所谓的反入城斗争，无论如何也不让外国人进城住。朝廷对此也是坚决支持，导致外国人迟迟不能进城。英国人为此事交涉了十年也没有结果，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是英国人的借口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天津条约》里，最令大清君臣感觉耻辱的，也不是国家利益的具体损失，而是其中关于外国可以派公使进驻北京的条款。按照我们今人的理解，国家之间互派公使，这是国际惯例，象征着各国关系平等，没有什么不可容忍的，但是大清的君臣却不这样想。可以想见，这些外国公使肯定会拒绝在咸丰皇帝的面前下跪，这让年轻的咸丰恐惧万分。为此，他不惜撕毁条约，选择继续作战来阻止外国公使的脚步。结果是更惨重的失败，更大面积的割地。总之， 当时中国人对外观念的一个心理症结是无法接受洋人是和中国人平等的人，仍然一厢情愿地判定他们是低人一等的半人半兽的生物。曾国藩虽然早年也曾经认为洋人性同犬羊，但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却已经完全改变了观念。他认为外国人也是人，是人就要用对待人的态度去对待他，不能用对待野兽或者牲畜的办法。早在李鸿章在上海处理洋务时，曾国藩就写信给他说，要把儒学忠信笃敬思想运用到外交之上。他援引孔子的话说，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漠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周礼行乎哉？子张书诸身。曾国藩用的是古话，表达的却是新的观念。要转变天朝上国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这在今天看起来是平常的观念，在当时却是一种石破天惊的革命性的观点。曾国藩认为，不用智商特别高就会明白，你不可能强迫一个比你强大的人

给你下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无知狂妄应该被打破了。很明显，我们无法再按藩属之力要求洋人，和他们只能行敌国之力，即平等之力。这是符合近代交往规则的。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不生以礼法，不待于藩属，图见朝廷之大方，未必有损于国体。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应该会认同曾国藩的观点，然而在当时，敢于提出这些看法是需要勇气的，搞不好会很容易被骂为汉奸。

曾国藩第二个与众不同的观念是诚信外交。所谓诚信外交，就是对外国人也要讲信用。这听起来也很奇怪，外交当然要讲信用，这还用强调吗？然而当时的大清臣民并不这样想，因为中国人历来处理外交并不以诚信，而以机密。那什么叫机密呢？机，马骆头也；迷，牛缰也。也就是说，是一种对付牲畜的工具。《史记》说：“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意，机迷误决而已。”机迷之道的出发点是蛮夷非我族类，因此跟他们是讲不了道理，只能以权宜权术来笼络糊弄。意不谋下，夷不乱华，欢呼之人机迷而已。因此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君臣对付外国人的手段一直都是机迷，或者说糊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丧权辱国，然而道光皇帝认为这个条约并不可怕，他的算盘是以此条约暂时机迷，以后时事如果变化可以随时不作数。那不光是皇帝这样想，大臣们也大多都是这样的计划。比如叶明琛就说，当日准其五口传教，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因此在南京条约的执行过程中，清政府并不特别认真。广州市民掀起反入城斗争，地方官当然也坚决支持，不过地方官的应对手段不是公开反对，而是糊弄。当时的两广总督齐英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和英国人谈判的时候说，要做通广州市民的工作非常难，要给他们时间。多长时间呢？两年。那为什么是两年呢？因为此时齐英已被授为协办大学士，正常的话两年后极有可能已经调往京师。那正如他的谋士所说，还以两年，此两年中功早内招，可置身事外矣。那到时候这个麻烦事儿将由你的后任来处理了。两年之后，任死理儿的英国人再次提出兑现约定。那时的两广总督果然已经不是齐英，而是徐广进。那么他呢，毫不考虑齐英已经同意在先，而是果断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道光皇帝懒奏对徐广进的所谓的爱国情怀感到非常的欣慰，他批示说，英夷进城之约在当日本系一时机迷，前经降旨暂准入城一游，亦不过权宜之计。表示朝廷同意徐广进的意见，继续找各种借口不让英国人入城。洋人是坏人，所以糊弄洋人就是

0: 爱国，这个在道义上啊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洋人似乎不太好糊弄。他们虽然被中国人界定为半人半兽，但智商似乎并不差，而且性格非常的执拗。后来中国负责办理外交的官员曾经抱怨地说，洋人性多奸直，老外的性格就是非常较真，爱认死理。进城这个并不是很大的事儿，那他们呢就是不罢休。1854年道光皇帝已经去世了，坐在龙椅上的是年轻的皇帝咸丰。英国人又一次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叶明琛提出要明确进城的时间。叶明琛也是近代著名的爱国官员，更是把机密方针运用到了极致的高手。对登门要求修约的包令，他呢时而庇护称急，时而佯称繁忙，避而不见。万不得已见了面，则温言宽慰，顾左右而言他，唯独对修约这事儿不置可否。两年之后的1856年，自认为受尽愚弄的英国人终于按捺不住了。英国炮艇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结束对广州的进攻后，英国人又纠集法国人北上天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天津条约》的过程，更是充分体现出清政府的机密原则。咸丰皇帝在签约过程当中多次反复和战不定，甚至公然宣称自古要盟不信，这是以前答应的条件本属权宜。也就是说，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条约是无效的，所以和鬼子们签约只是退兵之法而已。那大臣们更是如此，在天津条约的谈判过程当中，为了迅速完成任务，负责谈判的大臣桂良竟然这样对皇帝说，此时英佛两国合约万不可作为真实凭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于被盟弃好，只需将奴才等致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在天朝大臣的眼中，条约不过只是数张废纸，并不会对天朝构成束缚。但是洋人呢，却感觉非常的愤怒。后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指责中方外交人员总是进行欺诈外交，今日骗我，明日敷衍我，以后我断不能受骗了。中国办事哪一件是照条约的？如今若没有一个改变的时局，和局就要裂了。他还指责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15、16岁倒变成1岁了。也许很多读者认为大清君臣的做法合情合理，确实在敌人的暴力威胁之下签订的条约肯定是不平等条约，我们没有去侵略你们，是你们跑来侵略我们，从道义上我们理直气壮。但问题是，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条约，对待手里握着强大武器的敌人，那后果就有点严重了。等到外国人攻陷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纵火焚烧了万源之源圆明园之后，咸丰终于慌了。1860年他不得不接受了英法美俄四国代表的全部要求，结果从此之后外国人不但可以随便进城，而且还可以派公使进驻北京，除此之外还得将通商口岸增加为10个，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游历传教皆得自由，中方同时需赔偿英国军费400万两， 法国200万两。俄国人以调停有功为名，逼使中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国为此丢失了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因此有人总结当时外交人员的办事风格，不外两个字，一个是怕，一个就是磨。世上现有两等人，一等人看得洋务极怕，似乎洋人全不讲理，只能事事答应；一等人总以洋人为外国，一句话都听不得。此两等人皆不知洋务者也。又有两等人，一则明知外国富强，中国不敌，偏要说好看话，不但不怕他，还要胜过他，一味大话欺哄上司；一则洋人来商量的事，明知可行，偏要说不行。今朝磨，明朝磨，不问自家屈指，也不问外国是非，一味推三阻四，逼得洋人气了，仍然答应，还要自己夸口说幸而磨哀。若是快允了，还不止此呢。至死不悟，真真无法。而曾国藩却反对这样做。他曾经对朝廷就说：“臣愚以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以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一是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一若土若如，稍涉犹豫之相，岂比狡辩之端。”也就是说，他认为在对外的谈判之中，应该像君子一样守重信义，能答应的大大方方的答应，不能答应的坚定不移，不能学市井商人的手段让人看不起。那曾国藩为什么会这样主张呢？因为机密外交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曾国藩渐渐形成了诚信交往的思路。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时，曾经送给他一个诚字，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和他平情说理。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一物本难处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他在另一封信中又一次对这四个字进行了解释：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至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诚信外交的一个基本点在于坚守条约，至少在没有实力之前应该遵守条约，帷幕下一二年内则需坚守前约。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事端纷纷，总以坚守条约不失信与外人为事，只可力求自强，不可轻易动气。若无自强之时，而徒有争气之言，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如耻之，莫若诗文王姑释坤仪，以其退会而已。”他还详细解释了为什么要守约。他说：“为洋务以守条约，乃有准绳，不致失信于外夷。平居无事，则大小各官勤廉自立， 求所以自强之道。久之，政通人和，上下一心，正气盛而邪气自衰，外夷设伏，必不敢多所要求也。坚守合约，第一，你力量不如对手，你越使诈，结果只是自己越倒霉。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做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遵守条约，不再招打，能维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起码能获得喘息之机，以利于自强。第二，条约约束的不仅是中方，也有对方。坚守条约的另一层意思是，如果列强的要求超越条约范围，我们就要以条约来坚决拒绝。条约所无之事，彼亦未变侵我之利权，也就是让他们把侵略步伐限定在条约之内，而不能无限的索取。第三，只有通过诚信外交，才能与西方各国进行正常往来，以便于从西方各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师夷长技以制夷。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娓娓讲述曾国藩从平凡书生立志修身，历经官场沉浮，逆境自强的传奇一生。他以拙立身，以勤成事的人生阅历，充满处世智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客。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下午1点，现在是。喂食。
8: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9: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历经战火淬炼后，杭汉、杭毅兄弟二人的心境已然不同， 未来二人又将奔赴怎样不同的命运？请听《不夜之侯》第57集。
12: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毛

0: 动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五十七集，给远在江南家中的人写信时，杭汉一点也没有提这些事情。这本是一封报平安的家信，杭汉却在信中着重地谈了许多的茶事。他记住了伯父的话，以为建设是他的天职。突然打开的天地和全民族的抗战热情，使杭汉成了一个有着热烈理想的年轻人。在信中他写道：亲爱的伯父，亲爱的母亲，我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如期到达你们的身边，因为我不能直接把信寄给你们，而得靠一路辗转，也许信到了你们手里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我首先想告诉你们的是我的工作，现在要说的是我所知道的茶事。我相信这是伯父十分关心的事情。据我所知，尽管举步维艰，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了巨大的突破性的进展。比如1938年的茶叶收购，光是浙皖两省我们便增加了10万箱以上。在如此残酷的战争中，我们的茶叶收购竟然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从这个角度说，我还是同意父亲的抗战即是建设的观点，这也是被事实证明了的。1939年我们又乘胜前进，各项指标都超过了定额要求。这两年间既超额履行了对苏的易货合同，又外销了不少红绿茶给英法美荷等国，不但为抗日争得了不少的武器弹药和外汇，还大大提高了华茶的国际信誉，茶农茶商也因此获得了比战前更大的利益。家中陆续收到杭汉的信，但几乎是半年之后，而他接到家中的来信也一样，这便是战时的邮录。信是伯父写的，直接写给了家平，其中夹着给杭汉的回信。此时复旦茶学系已经处在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之中了。复旦茶学系的建立乃是中国茶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此事酝酿已久，吴觉农先生曾经多次和他的弟子朋友商量说起，杭家平还为此帮他专门操作过许多事务。1939年吴觉农先生在香港时遇见了复旦大学教授、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先生，他们商议之后很快达成了共识，认为要振兴茶叶必须造就大量的专业科技人才。孙寒冰先生立刻就向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做了汇报，吴先生又向当时的贸易委员会和中茶公司征得同意，组成了由吴南轩、孙寒冰、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寿景伟和当时任贸易委员会茶叶处处长兼中国茶叶公司协理总技师的吴觉农先生为成员的茶叶教育委员会，并商定在复旦大学合办茶叶系茶叶专修科，吴觉农先生兼任主任，于1940年秋季开始在各产茶省招生。可以说这是中国高等院校中最早创建的茶叶专业系科，对发展中国茶叶专业的高等教育，培养造就积蓄人才和恢复振兴茶叶事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近水楼台先得月，早在五月间杭汉就知道自己将成为这些青年茶人学子中的一员了。他和父亲的好友孙寒冰先生也很熟悉，所以从多种渠道就率先知道了这些招生的消息。没料想半个月后，孙寒冰先生竟然会在日军飞机对北碚复旦大学的狂轰滥炸中不幸遇难，时年仅37岁。 最先提议建立中国高等院校茶学系科的人，自己却没有能够看到茶叶系真正建立起来的那一天。正是在孙寒冰先生的葬礼上，父亲遇见了儿子杭翰。此时已经是1940年秋天，杭翰即将成为复旦首届茶叶系刚入学的大学生了。葬礼结束后，他递给儿子从杭州寄来的信。伯父的信并不长，但杭翰相信只有他能够完全看懂。信上说，本来以为不久以后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看来还得等待一段时间，好在我的半生都花在等待上了，倒也不觉得意外。唯望子侄辈如愿以偿，潜心茶学十分可我心意，望汉儿善始善终，万物半途而废。家中诸事总以不变应万变，你在时如何度日，如今也无大变化。你母亲因你的前途有望，心境踏实，嘱我再三告诉你，安心读书工作，不要挂心。数年前夜半灵隐山中翠微亭上所虑所言，今日终有结果。千山万水之外，伯侄当问心无愧。又借一儿消息得知你们有过一次意外相逢，且阴差阳错险些铸成千古之恨，之后不免心惊。在外行事处处小心，我们等着合家团聚之日，切切。家平没等杭翰细细回味来信，就急着问，上次回浙江遇见了杭毅的事情，你怎么没跟我提？我不是告诉你我见到他了吗？家平皱着眉头说，这能算提吗？你伯父来信告诉我，说你差一点被杭毅给活埋了，有这件事情吗？杭翰愣了一下说，这纯属是个误会，他们手下的人把我当成日本汉奸了。怎么，他们怎么也晓得这件事情了？你以为你不说就没有人说了？杭翰就不再解释了。他本来以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兄弟之间，是谁也不能够再提起的。差一点被杭毅活埋的事情，的确就如杭翰自己所说的那样，纯粹是一种误会。他曾经压着一条装有茶香的茶船，在经过杭家湖平原的某一条河流的时候，半夜里被人劫了。黑灯瞎火的，一开始他还以为对方是汉奸强盗来拦路捡镜的呢，没想到一句话不说，这伙人就给他们一人一把铁锹，让他们在河边挖坑，等坑挖好了又命令他们往下跳。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潮湿的泥土就往他们身上扔了。杭翰这才急忙叫道，你们要干什么？这还不明白，要你们这些狗汉奸的命。其中一个人喝道，还是个女的呢。杭翰听了松了一口气，连忙说，误会了，我们可不是汉奸，有话好说。有话好说？跟你说什么话？说日本话呀。你这家伙头一个就是汉奸，一路上哇啦哇啦中国人的茶叶偷到上海去卖给日本佬，但我们不晓得。我们队长说了，你们这种卖国贼统统弄死，一个也不能留。此时土已到了腰间，杭翰开始感到气透不过来，一面他又感到哭笑不得。这些茶叶都是通过伯父收集来的，一路上为了蒙骗日本人的关卡才冒充汉奸船，而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冒充日本翻译了。谁知不但蒙了敌人，也蒙了自己人。眼看着土往上堆，他们这一行几个就要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杭翰突然急中生智，他想到刚才那女人说到了他们队长，也不知哪来的灵感，他突然想到了杭毅。杭毅不也是当了游击队队长了吗？或许提到他的名字他们会听说过， 因此解除误会也未可知呢。他就喘着气再叫道：

0: 等一等，有一个人可以证明我们不是汉奸，杭毅这个人你们听说过吗？水乡游击队的队长。有人拿小提灯照了照他的脸，问：“你怎么认识他的？”“他是我哥哥，我怎么能不认识？”填土的那些人不约而同地停住了手。韩汉看见他们围在一起商量着怎么办。那个女人，他们都叫她茶女，说是可以把队长叫来认一认，真是个骗子，再杀了也不迟。韩汉听了一阵狂喜，他忘记自己险些丢了性命，一下子就沉浸到兄弟重逢的喜悦中去了。果然，没过一会儿，杭毅就过来了，用马灯一照被埋了半截的杭汉，哈哈大笑起来，拍着杭汉那还没入土的半身说道：“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想埋个汉奸，结果把我兄弟给埋进去了。茶女，还不快点把他给我挖出来。”那个叫茶女的惊叫道：“真是队长你的兄弟呀，怎么我一路上也看不出来你们哪一点像呢？他还一路的日本话。对不起，我这就叫人挖你出来。”杭汉抖着土往上爬的时候，不禁心有余悸地说：“好险呀，幸亏我想到了你，要不然我可就成了一个冤鬼了。你们怎么也不弄弄清楚再下手？再说真是汉奸也不见得就活埋嘛。”杭毅说：“抗日又不是写诗，哪里来的那么些微妙之处？吃误伤的事情总还是有的。谁叫你一路上日本人装的那么像，我们盯你们可是已经盯了两天了。你要是真死在我手里，那也是为抗日牺牲，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杭毅大踏步地往前走着，一点也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内疚惊吓。那天夜里，他们畅谈通宵。杭毅介绍了他的那支抗日部队，叙述了他是怎么样走上这条路的。他一点也没有回避他的第一次杀人。在黑暗中，他躺在床上，伸出一双手，欣赏似的说：“你看，现在我的这双手可是血淋淋的了，全是法西斯的血。”杭汉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也杀过人，这也没什么奇怪。”杭汉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是楚青告诉你的？”黑暗中，他看不到杭毅的表情，只听到他的不一样的口气。他会告诉我，他还会是他。不过我知道他去了一趟杭州。你们对谁下了手？
1: 不能说。
0: 我知道是谁了。
1: 你不要说。
0: 刚刚躺下去的杭汉又跳了起来。好的，我不说。不过你看上去还是杀人太少了。
1: 伯父说了，让你去杀人，我去建设。
0: 杭毅突然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想不到父亲这样的温良君子也会这样说话了。”杭汉侧过脸去看看躺在对面床铺上的杭毅，烛光下他的这位久违的堂哥的面部侧影和神态，和深陷杭州杨坝头大院的伯父惊人的相像。他吃了一惊，手就揪在了胸口上。
2: 我听说赵先生蒙难了。
0: 杭毅一只手举在半空中，抛扔着手枪，若有所思地说：“
1: 本来伯父和我妈都要出来的，他们留下来操办赵先生的丧事了，然后就被软禁起来，不准出杭州城了。

0: 忍了一会儿，没忍住，也冲了出去。门前是一条河流，草腥气和鱼腥气弥漫在河畔，偶尔水波一亮，便有鱼儿跳动的声音响起，草丛中不知什么野禽在咕咕咕地叫着。杭毅蹲在河边，呆呆地看着河水，杭汉站着不知说什么。很久，杭毅才说：汉儿，你在河里看到了什么？杭汉仔细地看了一会儿，摇摇头说：天太黑了，你呢？你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了血。
0: 杭毅回答。他们各自的双眼都湿润了，但都不想让对方知道。他们总算平静下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但他们都没有睡意。也许是为了寻找轻松一些的话题，杭汉提到了楚青。他常来吗？
1: 常来。
0: 你归他领导？
1: 不，我归我自己领导。
0: 那他还常来？
1: 他来说服我，说服我归他领导。
0: 那你怎么办？杭毅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在黑暗中爆发出轻笑，说：
1: 我嘛，有时听听，有时不想听了，就不听。
0: 他曾经动员我和他一起上根据地。
1: 他也动员我，他还动员我去陕北呢。
0: 你怎么没去？
1: 我嘛，我还没杀够日本佬呢。
0: 黑暗中，杭毅就似乎漫不经心地说，他懒洋洋的口吻听上去非常残忍。那他还来找你？
1: 杭汉迟疑地问。来呀，他是代表组织来的，我是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的力量中的一支力量啊。他的组织把团结我的任务交给他了。
0: 那你们俩就吵个没完了？
1: 可不是吵个没完了。
0: 他跟你讨论共产主义吗？
1: 怎么不讨论？来一次讨论一次。不过这和抗日还不是完全一码事，这是信仰。你读过共产党宣言吗？
0: 没有。
1: 杭汉老实地说，这是他们的圣经，我不想在没有搞明白之前就进去，我不想因为喜欢他就进去，明白吗？
0: 我可真没想到你一下子成了一个这么沉得住气的人。
1: 那是因为我欠了人家的命。
0: 杭毅声音发闷地回答。你说什么？
1: 杭汉问。
0: 不谈这些了，谈些别的吧。你有女朋友了吗？
1: 哪里的话。
0: 你呢？你知道他喜欢你吗？
1: 怎么不知道？他每次来我都和他睡觉。
0: 杭汉的脊梁骨一下子抽直了，他盯着发黑的河水半天才说：
1: 你
0: 怎么可以和他他牙齿打了半天架，也说不出那睡觉二字。
1: 那你叫我怎么办？像从前那样给他写诗？
0: 杭汉好久也没有再说话。

唐毅站了起来说，老弟，是不是不习惯我的变化了？我让你吃惊了。你晓得这里的人们叫我什么？冷面杀手。可是在他眼里，我依然是一个黄毛小儿。杭汉这才说，我晓得他喜欢你，他从一开始就喜欢你。那时候你的手指白白地蘸着墨水写诗，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喜欢你。可是杭汉叹了口气，你不要随便地和他。他还是没能够把睡觉二字说出来。他这个人心重得很。杭毅沉默了一会儿说，汉儿，你可是一点也没有变，有些东西你还没经历，你不晓得我做不到不和他在一起，你不晓得那时他是怎么样的，他像一片春风里的新茶嫩叶，就完全是另一个人了。你不懂，小孩子，你不懂。你爱他？杭汉问。我爱他，爱他，爱的有时候恨不得朝自己脑袋上开一枪。他一边咬牙切齿地说着，一边搂着杭汉的肩膀离开了河边。天快亮了，他们这对久别重逢的兄弟还有许多话要说呢。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1: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执意奔赴边境寻人的纪草能否一路平安？深陷官场利益纷争的家平又会怎样坚守本心？一切悬念，请听《不夜之侯》第58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2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58集。那一次从江浙回来，杭汉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江南了。不过他还是不断地给家里写信，告诉他们种种事情，其中包括意外地与小姑妈纪草在重庆的相逢。自从纪草出现之后，亲情就开始热闹和错综复杂起来。比如今天的约会就是纪草特意安排的。杭汉拉开竹椅让小姑妈坐下了，对面几张椅子还没有拉开，纪草就皱起眉头说，我在保育院值班，还担心着迟到不礼貌呢。怎么，我们倒是先到了，他们却是迟到一步的，什么礼数？二哥这个人也真是的，是不是那女人使的鬼？杭汉摇摇头，小姑妈的想法总是那么出人意料之外。从前在家的时候，他就知道亲戚间对小姑妈的一种评价，林偶初加沈绿爱等于杭纪草。杭汉想，刚才他坐了好一会儿，也没想到什么女人搞不搞鬼的。杭汉到现在也没有谈过恋爱，他也不太了解女人们，更不了解他的那位后妈。虽然他已经在重庆待了2年了，但他还一次也没有见过这个神秘的南洋富商的画家女儿，他甚至连一次也没有到过父亲在重庆的家中。他只看见过那母女两个的照片。纪草不停地问他，那女人到底漂不漂亮，到底是她漂亮，还是她母亲叶子漂亮，还是她杭纪草漂亮？杭汉实在是弄不懂这些女人之间的差别，他从小就在美人窝子里长大，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再说他天性和杭毅不一样，他们两个在女人问题上可以说是一个早熟一个晚熟。他实在没法回答这问题，只好说，我看还是那个小女儿漂亮。 其实这话也是随便说的，从照片上看，那女孩子还没长成一个人呢，睁着一双目不愣登的大眼睛。如果说这也算个美人，那么这也只能算作是一个小木美人吧，和行家那些一个个人精似的女人可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季草一听到这话就笑了，说你呀大傻瓜一个，那孩子才多大，我听说他可不是你爸爸生的，是那女人结婚时带过来的呢。管他谁生的，反正现在他叫我父亲爸爸。哎，不说这些了，我们还是先喝茶吧，他们来了你自己看到了就知道，父亲不是说了今天把他们母女两个都带来吗？什么你爸爸说的，还不是我说的。季草就很得意地说，你爸爸才怪呢，老想着让我们到他们的新家去见他的那个新女人，我可不去他那里，他呢当然也不会去我那里，最后我才想出了这么一个方案，茶馆，中立地带。杭汉不由自主地又看了看这个大茶馆，他们是坐在半露天的走廊上，隔着走廊可以看到茶馆里面的戏台子上有一个人正在说着评话，说的是杭汉在江南茶楼里时常听到的那种根据话本改编的故事。一听这说书人的口气就知道这也是从他们江南一带流落到此地来的艺人，说的是一段元代《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中的片段。只见那艺人捏着小嗓说，公吃茶，婆吃茶，伯伯母母来吃茶，姑娘小叔若要吃，灶上两碗自去拿，两个拿着慢慢走，泡着手时哭喳喳，此茶唤作阿婆茶，名时虽村趣味佳，两个初微黄栗子，半两新炒白芝麻，江南橄榄连皮糊，塞北胡桃去壳渣，二位大人慢慢吃，休得坏了你们牙。两个听到这里都会心地笑了起来，这可是久违的乡音啊，难为能在这里听到。季草心里好像很高兴，捂着个嘴笑个不停，还说，我记得从前在家的时候，大哥常常要出我的洋相，叫我快嘴李翠莲的。那时倒也不觉得李翠莲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反倒是在千山万水之外，在听了这个段子才知道她的去处来。杭汉见小姑妈高兴才说，你们想见你们就见吧，何必又一定要拉上我呢，我自己的那一摊事情还忙不过来呢，前日检验茶在码头又差点和他们孔家的人打起来，这帮青皮。你懂什么，正是因为你的那摊子烦心事儿，我才约着他们一家出来喝茶，你以为我小姑妈那么吃得空啊。季草突然说，我就想看看这个女人靠不靠得住，对你好不好。你爸爸从来就是一个没脚老，天涯海角到处飞的人，我这一走，你在重庆连个依靠的人也没有，小姑妈我不放心。杭汉很吃惊，说，怎么你又要走，你不是在宝玉院好好的当着你的老师吗，我们好不容易才重逢，才没过多久你怎么又要走了，你说我爸爸是个没脚老只晓得飞，你自己可不也是个没脚老了。季草摊摊手苦笑了一声，说，你可别把你爸和我扯到一块儿啊，我是为了谁变成没脚老的，你爸爸是为了谁变成没脚老的。杭汉愣了一会儿才问，有萝莉哥哥的消息了吗？这也是一种很奇怪的称呼，杭毅、杭汉都叫季草姑妈，但是却叫比季草还大

的他的未婚夫罗莉为哥哥。也许潜意识里，季草就是他们的姐姐，他们就是同一代的人吧。提到罗莉，季草就来了劲。原来他已经打听到了，太平洋战争一爆发，罗莉就上了中缅边境。这一次消息确实，有人正从那里回来，说他们亲眼看见了罗莉。他本来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作战参谋，可是因为他会开车，现在却成了一支车队的队长，日夜在前线拉运战备军需物资。从川中到中缅边境，那是什么样的距离呀？航汉也不顾辈分大小了，就几乎气急败坏地说：你疯了，跑那么远去？我听说日军正在那里大规模调兵，英军和印度军队还有缅甸军队，再加上我们中国军队，都在那里准备打大仗。你去了未必找得到他，再说你即便找到他，他一个军人，看到你这么一个女人去了，又能帮他做什么？你不就是给他添乱去吗？季草倒是一点也无所谓，一副横是横拆牛棚的架势，说：你又不是不晓得，我本来就是一个疯子，我们家的女人都是疯子，家草姐姐不是疯了吗？你们却不晓得，她疯的那会儿我也就疯了。你不要对我再说那些不让我去找罗莉的话了，我找不到她我就得死，我找到了她也可能是一个死，两死相比，我还是选择了找到了他死的路。你呀，小毛头孩子，你晓得什么叫疯狂啊？我能跟你说什么呢？你这个毛头孩子，有一天到伊洛瓦底江去收我的疯狂的尸骨吧。行了，我们来喝茶吧。记得西晋文学家张载的《登成都白兔楼》吗？方茶灌六清，意味波九曲，人生苟安乐，姿势聊可娱。来，我们也学一点古人的洒脱。此地不是江南，此地惜别，无柳可折，我们入乡随俗，还是点一道茶吧。不远处的茶房看到他举起了手，走了两步，又看到对面坐着的小伙子把那年轻女子的手又按了下去。他认识这个南方人大学生，他常常是心事重重的，不要去打搅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们吧。他就知趣地退了回去。然后他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惊慌失措地跑进了茶馆，东张西望着，一边擦着脸上的泪水，一边跺着脚。茶房又看到那大学生模样的人站了起来，走了过去，和那女孩子说了几句话，然后急急地走到刚才那女子身边。那女子听了没几句就尖叫了起来，一茶馆的人几乎都被她的叫声吓了一跳，还没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一行三人已经消失在茶馆里了。立刻就有人凑过来打听那是怎么一回事。那茶房摇着头说：我也不清楚，好像是谁出事了，也许是那小女孩子的亲人。没听清，这年月不是每天都在出事吗？唐家平亲自驾着一辆吉普从川西雅安往回赶，车后坐着他那个画家妻子黄娜。一路奔波，妻子早已连画夹子也拿不动了，头就不时地垂下来打着瞌睡。家平自己也困得不行，最难的一段路已经过去了，昨日他和黄娜整个就在蜀道中盘旋，今天他们已经进入了四川盆地的丘陵地带。从车窗往外看，家平可以看到无数紫红色沙叶岩层构成的平顶山丘，重重梯田一直就修到山顶。去雅安的路上，黄娜对这样的由亿万年流水切割而成的壮观的山丘就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画了不少的速写。回来的路上，他已经完全没有这个热情，也没有这个力气了。一片片

平原和丘陵间的光秃秃的桑树条，以及尚未收割的蔗林，就少了一个为之欢呼雀跃的女人。家平走南闯北，见什么都不新奇，心里又惦记着重庆茶馆里那对孤侄，还有被他们这对夫妻丢在寄宿学校里的女儿焦峰，也就不顾昨夜没有休息好，一边赶着路，一边就往自己额上头上擦着清凉油，还不时地喝着刚才从路边要的茶水。茶水早就凉了，杭家平不讲究，咕噜咕噜的就灌一大口，心里的火气顿时就散去好多了。世上总有这样一类人，古道热肠，赤胆忠心，天下事皆为己任。放眼望去，凡世上不平之事，若不除去，便死不甘心。因此，他们永远扮演弄潮儿的角色，在哪里都是斗士。杭家兄妹中，家平就是这样的头号种子。杭家平一进入茶界就陷进去了，像他这种人，不管走到哪里，首先看到的肯定是人，然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团结，或者斗争。有的人为了事情不得不去与人斗争，家平不一样，他生来喜欢斗争。他一进入吴觉农先生的事业，就发现了必须斗争的人和必须斗争的事。斗争的目标是中央信托局，但这还不是根本的目标，根本的目标并不是一个什么局，而是一个家族。这个家族有一个了不起的姓孔，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家族。正是这个家族牢牢控制了中央信托局。当然，仅仅控制中央信托局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够的，当茶叶统购统销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换来了大量外汇之后，茶叶便成为当时一些部门争夺的对象了。中央信托局只是这其中最强有力的一个对手罢了。家平深感这群茶人们的过于纯洁，他们几乎都是不懂政治的，或者说是因为讨厌政治而更愿意超脱政治的。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政治就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茶也不仅仅是可以换来枪弹的植物吗？难道茶不可以是权力，不可以是能够买到权力的金钱？家平每次参加一些文人的雅集，听到他们一边小口小口地品着茶，一边评论着《红楼梦》里的宝玉啊、妙玉啊的品茶牛印时，他的心里不以为然。在他眼里，茶主要不是这样小儿女情调的，茶的主流是严酷的、严肃的，是重大的。在这些小绿叶子后面，有光明磊落的真理，也有龌龊卑鄙的阴谋。他感到，因为那些喜欢风花雪月的文人，中国茶叶的分量被这一代代人理解清了。他曾经把这个道理不止一次地讲给那些他所发自肺腑去尊重的茶人先辈们，他们认真地听着，由衷地共鸣着，有时还和家平一道拍案怒起。但是再往下就不行了，沧浪之水清时，他们高兴地啄着他们的鹰，沧浪之水一旦啄时，他们却谁也不肯啄他们的足了。家平正是在这种局面里越陷越深的，他原本只是想帮助吴先生一把，等一切都上了轨道，他就抽身回到他自己的本行去，结果他却发现一切都不是那么顺利的就可以上了轨道的，而他也就越来越不得不代表那些君子们去为茶的事业大声疾呼。家平已经看出来了，由中央信托局支持的中国茶叶公司已经一步步地控制了暂时的茶叶购销业务。从名义上看，中

0: 国茶叶公司是归属于贸易委员会领导的，其实连香港贸易公司的茶叶易货和外销业务也都被划归到中国茶叶公司的业务经营中去了。在重庆的中央贸易委员会，吴觉农先生作为茶叶处长还能说上几句话，而吴觉农先生兼职的中国茶叶公司的协理总技师及技术处长都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了。正面斗争的使命就留给了斗争性最强的杭家坪，具有着儒家风范的大茶人吴觉农先生却带着他中国茶叶总公司技术处的大批同仁弟子们千里迢迢又回到两浙故乡衢州万川，筹建了中国茶叶研究所的前身东南茶叶改良总厂，主要的人员有后来都几乎成为茶界中流砥柱的人们，他们包括朱刚夫、庄晚芳、钱良、庄任、许玉琪、陈观仓、方君强、佘小宋和林希修等人。在浙西的这个美丽的小山庄里，在橘林与河流间，吴先生和亲自送他前来的家平谈了许久，律己要严，责人要宽，自奉为简，对人不能太薄。家平在听着吴先生这样教导的时候，不断地想起上一次的故乡之行，在他几乎成功地说服大哥跟他一起走的时候，晴空霹雳一般的消息突然传来，赵先生储备自尽了。他甚至连去为他料理后事的时间也没有，楚青紧急通知他，小哭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真实身份，正派人来搜捕他们。情急中，大哥对他说，你快走，现在还来得及。一边说着一边就把他往后门拉。这样的时候，家平倒竟然想起当年出走的情景，他拽住了门拉手，不知道该说什么，刚刚说了半句，赵先生的后事就被叶子一边往外推一边说，家里的事情交给我们，你只管放心，快走快走。叶子的手推搡着家平，家平猛然间心潮澎湃，一把抓住叶子的手说，叶子，你跟我走吧。在暗中他也能感觉出叶子的手突然僵住了，他还能感觉出他是怎么朝身边的嘉禾看了看，然后放低声音说，不是说了吗，大哥不走我也不走。刹那间天地都变得很静，家平的心也一下子因为绝望而清明，身上有一种一刀两断的彻底的痛楚和愧疚，痉挛一般经过全身。这样的时候他还竟然有时间说，天幕盏在我房间桌上。他本来想再说些别的，一张口却是一句俗话，这东西能护佑人逢凶化吉。连这句话也没有能够说完整，就被来接的人推上了车。脱险之后，杭家坪并没有和家中断绝关系，家禾被监控了起来，不准出城，但他依然有办法一直在秘密地通过各种渠道替他们征收茶叶。家坪可以想象得出这是冒着怎样的危险，他一直想着要赶快再把大哥接出来。他曾经带口信给大哥，让他只要有可能就不要放弃到浙西去寻找吴先生的建议。他知道为吴先生的茶叶梦真正会去身体力行的，恰恰是像大哥嘉禾这样的人，而他杭家坪也许生来就不是那种意义上的茶人吧。虽然他深深地被这些中国的栋梁之才感动，但反过来也就越发要为保卫这些书生们的良知而去冲锋陷阵。他要回到重庆去斗争， 和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斗争，和那些贪官污吏只知道发国难财的混账王八蛋做斗争。他原本是一个喜酒的人，茶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温良恭俭让了。他有他的那一套生活逻辑，沧海横流，英雄本色，他可不怕陷入重围，腹背受敌。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不夜之侯》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森林光啊。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6天5晚高铁王。

0: 板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朗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的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起为您带来系列报道《河洛桑野记》，让我们走进黄土深处，聆听5000年前的回响。这里是黄河与洛水滋养的沃土，先民们在这里种下第一粒粟，织出第一缕丝，用陶土与火焰垒起文明的根基。桑叶绿了又黄，麦浪涌过千年，从星罗棋布的聚落到恢宏壮丽的都邑，古老的河洛大地正吟唱着一部荡气回肠的文明史诗。在几千多年前，以河洛地区为复兴的中原大地有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名字，中州。它是古九州之一豫州的别称，地处九州之中。从那时起，中字便与这片丰饶的土地紧密相连。时至今日，中

0: 依然是这里的人们最常用的字眼之一。然而，究竟何以为中？河洛大地又隐藏着哪些关于中的答案呢？一起来听。
1: 如果要在自然地理中为中国寻找一种视觉上的图腾，恐怕没有什么能比这条奔流着的大河更加恰当。起自青藏高原的黄河，流淌3000多公里后，在晋陕豫三省交界处急急转弯，画出几字形的最后一折，向东流去，并与它的重要支流洛河与河南巩义交汇。人们习惯将黄河与洛河之间这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广大区域称为河洛。这里是九曲黄河中下游的交汇地带，更是中华文明绵延演进的复兴地带。沿着历史的年轮向内申诉，关于中的谜底也许就埋藏在层层黄土之下。在洛阳市宜阳县境内，洛河故道南岸坐落着一个名为苏阳的小村落，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古时也称苏阳寨。当地相传苏阳二字的来历是为了纪念一只被狼和豹追赶进古寨避难昏倒后又苏醒的羊而得名。村子西面的豹沟，东边的狼沟似乎也印证着这一传说。而当时间来到2021年，在这个充满故事的小村落，考古人又让一处沉睡了4000多年的史前遗址重新苏醒。
2: 苏阳遗址从仰韶早期晚段应该已经开始营建，一直延续到龙山时代的晚期，延续时间非常长。
1: 距今约6000年到4000年的苏阳遗址面积达60多万平方米，坐落在洛河南岸的2-3级台地上，背靠熊耳山，东西两侧被狼沟和豹沟两条自然冲沟环绕，依山傍水，便于防御，接地平坦，利于耕种。在这里发现了人工黄壕、生活区、墓葬区、人工湖沼等重要遗迹现象，文化层堆积最后达5米以上。
2: 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呢，就可以联想到当时古人类生活的一个这样的场景。
1: 苏阳遗址是洛阳盆地史前文化遗存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此轮考古发掘主要目的就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框架下，对河洛地区的文明起源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阐释。而苏阳遗址还只是河洛地区众多史前遗址的一个。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年到4000年间，近400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璀璨繁星点缀在洛河流域。这样的早期人类活动分布已经可以用密集来形容。史前先民们为什么会青睐河洛地区，特别是洛河流域，选择在此繁衍生息呢？人类早期文明大都起源于大河之畔，大河时而娴静从容，时而冲动激昂，它冲击出沃土，哺育农桑稼穑，却又桀骜不驯，以巨大的能量暗涌着水患危机。相形之下，以大河为最终依归的支流们便温和可靠得多，滋养着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作为黄河中下游的主要支流，洛河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透过环境考古方面的研究，考古人窥见了洛河流域古环境优势的端倪。洛河的 支流伊河在洛阳龙门石窟前缓缓流过，颔首低眉的卢舍那大佛安坐在龙门山上已千年有余。无论从哪个角度望去，大佛嘴角那抹隐隐的微笑都令人感到既庄严又神秘。薄层泥质灰岩是龙门山的主要地质构造，龙门石窟造像正是在这种岩石上雕造而成，层层堆积叠压的岩石反映出了洪水导致泥沙沉积的规律。
3: 它携带的泥沙多的话它沉积的就厚，携带的泥沙少的话它沉积的就薄。
1: 李建厚，龙门石窟研究院的文物保护专家，2004年起他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巡检一次龙门石窟，他对石窟的薄层泥质灰岩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3: 过去的降水量间隔非常均匀，每一次降水的带的泥沙这个沉积量也是比较均衡，1公分左右这个厚度。
1: 沉积厚度较为均匀，显示出这一地区的古环境是十分稳定的。
3: 从现在地质考证考察的情况来看呢，龙门代表了洛阳这个地区呢，它的古环境、古气候、古地质构造，它是比较均衡的在变化和运动，它没有大的起伏和波动，非常适宜这个人们在洛阳这个地区居住生活。
4: 对于食物和水源的需要，对于适宜稳定的气候环境的渴求，今人和古人并无不同。在温度、光照、降水、土壤、地形等各个方面，河洛这片广大的地区最大限度地满足古人生存和文明孕育的需要，成为了一处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而伴随着仰韶文化的崛起与扩散，这片大地上也开始逐渐形成了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初露峥嵘。
1: 与散发着悠悠光泽的青铜器晶莹夺目的玉器相比，仰韶彩陶以质朴的色彩、别致的图案，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故事。这些温厚可亲的史前工艺杰作，仿佛在向我们诉说，你我之间烙刻着相同的文化印记。这件月牙纹彩陶罐，池口、宽沿、圆唇、竖井、折腹、平底，红褐色表面被打磨得很光滑。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腹部装饰着的一圈月牙状纹饰，14个月牙四地排列，显示出一种微妙和谐的韵律感。它是仰韶文化中期的代表性器物。
5: 河洛呢，一般是黄河和洛河的交汇，这样一个区域，大约在5500年啊到5000年这个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说寻找一个中心或者这个发散地，那是在河洛地区，所以才形成了这个文化上的中的概念。这就是主要就是在仰韶的彩陶向周围的扩展。
1: 仰韶是中华文明史上不能忽视的名字，以此命名的仰韶文化是新世纪时代考古的重要研究对象，因首先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其存续时间大约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间，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作为分布地域广、持续时间长的史前文化，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对于河洛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文明进程影响都十分深远。

0: 距今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进入中期阶段，以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是仰韶文化的鼎盛时期。
1: 这个庙底沟遗址出的比较典型的，我们叫花卉纹。庙底沟它最大的发现或者说这个亮点就是彩陶。
0: 庙底沟彩陶与一般陶器最大的不同在于表面连续排列的花纹，无论是写实的鱼纹、鸟纹、花瓣纹，还是抽象的几何纹、全纹，都是在纹饰带中使用一个或一组相同的基本图形进行平均且有规律的排列组合，最终呈现一种首尾相接的闭环形式，似乎有意在有限空间内表达一种无限的理念。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这五瓣花的花卉纹，它相邻的这个花，它都是共用了一个花瓣的。我的有你，你中有我，一个是这个图案非常的稳，另外一个以它为中心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完美，就是构图比较和谐的。
0: 这样的构图被称为二方连续。在圆形的陶器表面上，如何平均分配空间，如何将落笔的起点与收笔的终点完美地重合在一起，这是对创作者极大的考验。
4: 因为我们也一直在效仿古人的智慧吧，我们也在想古人他当时画这个纹饰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
0: 后世推测，古人也许已经有了朴素的数学概念，可能会先用双手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在陶器表面确定好三个等分面，再在每个等分面中标记出更小的等分点，全部规划好空间分配后再起笔绘画。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彩陶上的花纹，纹饰的大小宽窄，颜料的浓淡明暗，填色的先后叠压，笔触的轻重锐钝等尽收眼底。
5: 我看到彩陶那些精彩的笔触的时候，我有这种心灵沟通的这样的感觉。在那个圆点里面，你甚至可以看见它的笔锋是怎么运的，还有它的那个弧线三角非常流畅，但是有的时候它会呲出一点点的那个笔锋，就这些细节都让你能体会到绘制者的他的思想，甚至他的那种喜怒哀乐的那样的一个情感，他的这种浸润人心的这一种很独特的方式来促进那个时候大家的那一种文化认同。
0: 二方连续构图的艺术形式是彩陶美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而这样的审美认知也从6000多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
6: 通过彩陶上这些特殊的这些纹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远古的一些审美方式和思维方式。首先我们看到一种不断重复哈，无限延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中国人这种生生不息的思维方式。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它作为整体感的一种平衡和和谐。然而这审美规律并不是表面上的一种形式上的组合，它背后是一种文化的和谐。
0: 彩陶是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瑰丽而浪漫的符号，是以审美潮流为表征的文化认同的开始。以彩陶为标识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一次史前艺术浪潮，向四面八方引

0: 河洛地区的文化，有两幅神秘的图案不能不提，这就是河图洛书。这两幅图案有哪些故事？为何被视为中华文化的滥觞？大禹划定古九州，古人在河洛地区策影立中等的背后，与河图洛书有哪些关联呢？
1: 周代典籍《艺戏词》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到南宋时，理学大家朱熹在其易学著作《周易本义》中第一次把河图洛书单列出来，并将其图置于卷首。直观来理解，河图和洛书是古人将数字予以图形化的神奇创造。河图是数字一到十之间的对位排列，洛书是数字一到九之间的组合变换，但它们背后却蕴藏演化出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
2: 河图图，洛书图，圣人在之。这个圣人一般理解有两个人物，一个是伏羲，一个是大禹。
1: 相传河出图是指上古伏羲氏时，今洛阳东北孟津区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成为周易的来源。因此一画开天的伏羲也被认为是开启华夏文明先河的人文始祖之一。洛出书指的是大禹时代，今洛阳西边洛宁县境内的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参透其中玄机，依此治水成功，遂化天下为济、兖、青、徐、扬、京、豫、梁、雍、九州，这在《尚书·禹贡》中有明确记载。九州是中国古人最早的地理认知和区域规划，其中指代中原地区的豫州，因位于九州之中，后来也被称为中州。划定九州的大禹还制定了治理国家的九种根本方法，名洪范九畴，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古老的政治智慧之源。
2: 河图洛书，周公治理作用，周易哲学，老子道德经，孔子周文理，白马驮经，还有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产生在河洛地区。因此我们说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真正的根，以河图洛书、周易哲学为代表的这些思想理念应该就是中华民族的魂。
1: 即便现在对河图洛书的解读考证依旧众说纷纭，但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到的西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从今天已发掘的考古遗址来看，却是确知凿凿，夏商周三代都有都城坐落于这片黄河与洛水的交汇之地。而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也与此地有着深厚渊源，一件青铜器上的铭文就是最好的佐证。在西周青铜器何尊赋里122字的铭文里，考古学家发现宅兹中国四个字，成为目前已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来源。这里的中是方位词，意指当时天下的中心，宅兹中国就是说要居住在天下国土的中央。
2: 中国古代有个思想叫在中立国，在天下中心地区选一个地方作为国都。按照周公话讲

0: 天下之中。被贺岁铭文讲周成王继位第五年，他做这个铜镜铭文追溯了啊，小福王啊灭商以后要把都政迁到这个国家的中心地区啊，从这里来治理民众。这次中国自此以民啊，随着中国这个词自洛阳自郴州在西周初年形成。
1: 领命泽中建都的周公姬旦首要任务是找到哪里才是天地之中，他选择了龟表测影的方法。据说他在全国设置了五处龟表观测点，并以今天的登封阳城为钟表。阳城位于河南省登封市郜城镇嵩山脚下，相传曾是大禹的都城所在地。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认为嵩山是天室，曾在此祭天。时至今日，在登封观星台还存有后世为纪念周公在此测影而建立的周公测影台。龟表测影的工具由龟和表两部分组成，龟是标有尺寸的刻度板，表是用于显影的标杆。龟和表二者垂直连接，呈正南正北方向水平放置于地面。周公姬旦用龟表之法测影立钟，在典籍《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有着明确记载，以土龟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标准是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意思指在夏至日的正午时分。八尺龟表测得影长恰好是一尺五寸的地方，便是地中。
0: 他指定了天下之中要用八尺高的龟表在冬至夏至这两天才会日影，夏至这一天日影长一尺五寸，冬至这一天日影长一丈三尺五寸，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8: 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也就是十五寸。同样的地方，在冬至日的影长则是一丈三尺五寸，等同于135寸。为何必须是这两个数字？研究者们至今莫衷一是。但有一点非常巧合，135和15这两个数字恰好与河图洛书上的数字有着奇妙对应。河图1到10数字之和为55，洛书1到9的分布无论横向纵向还是斜向，三个数字相加都是15。
9: 这么推算出来，此规标长8尺，八尺按80算，再加上河图之数55，80加55，看好135。这两个数字，一个是洛书的数字，一个是河图的数字，是阴阳合合一个大吉祥数，这鉴定这个地方是天下之中。
8: 登峰扬城的规标，恰好符合这一标准，于是周公姬旦认定这一带就是天下之中。但因为阳城一带已经不具备营建大型都邑的条件，姬旦又派周昭公到距离阳城100多里的洛邑勘察地形，最终选定在洛河的支流澶河两岸营建东都成州。
9: 按照这个要求造出了成都城的地点，也就是在现在洛阳老城的澶河两岸，啊，洛阳老城的东北部。
8: 至此，西周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明确指向了嵩山至洛阳一带，并最终将成州的选址定于洛阳，这与《尚书》《史记》等历史文献中的记载相互验证。按照现在的科学认知，与阳城处于同一纬度的地方，在夏至日正午时分都将呈现一尺五寸的影长，这也表明周公的测影技术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自西周之后，以河洛这片土地为中土、中州、中国的观念越来越得到强化， 古人执着求索的天地之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依归。从汉代至明清，一批寓意中的建筑也出现在洛阳之登封一带。2010年，包括周公测影台、登封观星台在内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古人天地之中的传统宇宙观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河洛大地不仅在政治上占据了天地之中的位置，更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刻下了天地之中的

0: 头翠绿，威严喜心。有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5: 您把人生意义的含义定义为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受益自己快乐。这个时候呢，又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了，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固然是受益了，但是我们自己一定会幸福快乐吗？
0: 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要看这里所说的幸福快乐的内涵是什么。如果是世俗意义上物质财富的占有消费，或精神层面的名誉地位，那么答案是为他人为社会付出，自己就没有幸福和快乐。因为革命战士、革命先烈

0: 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上战场做监牢受苦刑乃至于牺牲生命，这样的生活既没有物质的享受也没有名誉和地位，你很难说这样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再如司马迁、曹雪芹、鲁迅在那么艰难的情境下坚持写作，你也很难说他们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也就是从超越世俗的精神信仰层面看，也可以说他们是幸福快乐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放弃当下的选择而过另外一种生活。但他们没有，他们宁愿过自己选择的生活，让他们放弃自己的选择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众所周知，在为新中国成立、为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许多革命先烈出身于官僚或富豪家庭，他们完全可以过一种安逸平静的生活，平平安安过一辈子。但他们心中有正义、有信仰，为了人民大众得解放，为了建立新中国，他们宁愿选择艰难危险的革命生涯。对他们来说，精神信仰至高无上，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所以从超世俗的层面看，革命者和司马迁等人的生活仍然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精神的灵魂的幸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心安。正如屈原所说，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为了内心崇高的信仰，死多少次都心甘情愿。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地心安即是家。苏东坡说，心安之处是吾乡。灵魂有归宿，精神有家园，这就是幸福与快乐。无视物质肉体的享受和名誉地位的诱惑，而献身于精神信仰，把精神信仰看得至高无上，这在世俗层面上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然而又是历史和现实中确确实实存在的。自古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他就是这么做的，这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那么众所周知，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辞之谓大丈夫。所谓大丈夫，就是有坚定的精神信仰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所以能超越世俗，在精神层面上获得幸福和快乐。人类享受的性质或者是等级有高下之别，物质的肉体的享受是低级享受，而精神信仰的坚守是高级享受。马克思、恩格斯鼓励人们为了高级享受而放弃低级享受。那么世上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有人身居高位，但始终他就走不出原始层面物质和肉体的纠缠，把生物性、生理性享受视为幸福和快乐，所以他一有机会就贪污腐败，搞权钱权色交易。而有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史铁生说，人与人的区别。 别，大于人与猪的区别。这里史铁生并不是在骂人，而是说的实实在在的事实。总之，从世俗意义上讲，有意义的生活不一定幸福快乐，而幸福快乐的生活不一定有意义。有意义、有价值和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快乐，它不是一回事。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人生意义具有精神性、价值性、社会性。意义与灵魂和信仰相关。当然，如果能将有意义和幸福快乐融为一体，把意义视为幸福快乐的源泉，那再好不过。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请美食达人江引龙和您聊一聊中国人吃榴莲的那些故事。说到榴莲，这个又臭又香的热带水果，在中国可是经历了一场真香大反转。早些年很多人闻到它的味道都躲着走，现在却成了水果店的顶流。从最开始只有南方人敢尝试，到现在全国各地的榴莲控们疯狂抢购，中国人吃榴莲的故事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不管是直接开吃，还是做成甜品月饼，这颗带刺的球已经成功征服了无数中国人的胃。这背后不光是吃货们的口味越来越开放，更展现着中国和世界越来越紧密的美食交流。
6: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今天我们来吃一种有诗意的水果，这种水果原产于东南亚。传说明代郑和下西洋时，因为出海的时间太长，船员们大多思乡情切，途经南洋一座海岛的时候，郑和上岸发现了一个浑身长刺的水果，于是带回船上同大家一道品尝。船员们被这美味吸引，一时间居然淡化了思乡之情，遂将此果取名为榴莲。当然，这里的榴莲是流连忘返的榴莲。天长日久，榴莲呢就转化成了现代汉语中的连绵词榴莲。这个传说的确符合中国古人为水果命名的套路。最初水果的名称往往只是由一般汉字组成的普通名词，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便渐渐为这些名词加上特定的部首，成为专有名词。比如荔枝，最早的名称为梨枝，梨是离开的梨，枝是支持的枝。和榴莲一样，荔枝显然正是梨枝二字草木化之后的结果。汉字中与植物相关的部首有四种，分别是木字旁、草字头、竹字头和禾字旁。竹字头与禾字旁主要用于竹类和谷类，而木字旁和草字头则主要指代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木本与草本是古代中国对植物的传统分类，大致以植物是否具有发达的木质部为区分标志。榴莲树

0: 的树干可高达25米至40米，是典型的木本植物。因此汉语中的榴莲写法最初其实是榴莲，这第二个莲字呢是木字旁加一个连贯的莲。当然这里要重点说明，并不是说木本植物就一定高大，草本植物就一定矮小，比如高大的芭蕉树也是属于草本植物。只是在生活中，人们阴差阳错地将这种高大乔木上的果实写成了既有草字头也有木字旁的榴莲，闹了一个乌龙。
1: 唉，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人对植物草木形态的不讲究啊也不是个例，比如荔枝不也同样是草木混同吗？而葡萄明明是木质藤本，不也一样用了草木的名称吗？当然与榴莲更同病相怜的要是芒果，这种木本水果的规范写法呀应该是芒果。这第一个芒字呢是木字旁加个流网的网，但芒果这两个字也就是草字头的芒显然更具人气。
2: 嗯。

咱们把话题回归到郑和和榴莲的第一次相遇。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盛事。明史中记载，成祖也就是朱棣，他怀疑惠帝也就是建文帝流亡海外，想寻找他的踪迹，于是派人下西洋。听众朋友们知道，朱棣呢是通过靖难之变夺了他侄子建文皇帝的皇位，但建文皇帝最后居然失踪了，因此朱棣想找建文帝的下落也顺理成章。当然了，无论朱棣的意图是什么，这种明朝内部的阴谋很难引起海外各国的兴趣。对于15世纪的东南亚各国来说，明代船队背后所代表的朝贡贸易才是最具冲击力的。哇哦！古代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以中原王朝为主导的朝贡贸易，以宣扬中国的国威为主，往往不计成本，古人管这叫厚往薄来。因此啊，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海外各国商人都能大获收益。而在漫长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文化最昌盛、科技最发达、经济最富饶的国家。郑和船队中的宝船能给人一种海上群山一般的震慑力，因此不难想象当时东南亚各国人目睹这一庞大的船队时有怎样的惊异和拜服。经济层面的吸引和文明层面的刺激，使郑和在南洋群岛上撒下了无数的典故和传说。在东南亚还流传着这样一个郑和和榴莲的传说，说郑和在一个小岛上的果树旁解手，于是那棵果树仿佛吸收了灵气一般，结出了榴莲。于是这种榴莲啊，果肉天然带着一股怪味，那是三宝太监的污物所导致的。咦，这个传说背后是古代东南亚盛行了很久的郑和崇拜。对于朱棣来说，郑和或许只是一个太监，一名爱将，而对于当时的东南亚来说，郑和是当之无愧的天使。他背后的船队象征着一个无以伦比的文明。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在很长时间里都被神化了，郑和的小名三宝也因此成为一个文化图腾，被深深烙在了东南亚。至今马六甲有三宝城、三宝井，曼谷有三宝庙、三宝寺塔，爪哇岛上甚至还有一个三宝市。东南亚将榴莲和郑和扯上关系一点都不稀奇。榴莲究竟是来源于何地，又从何时传入中国的呢？这个问题又将历史带回到了郑和的船队上。当时郑和身边有两位精通阿拉伯语等外邦梵语的通使，分别是马欢和费信。费信四次随郑和下西洋，撰写了《星察圣卵》一书。马欢是回族人，也曾随郑和三次下西洋，亲身访问了占城、爪哇、旧港等十余国，还到麦加朝圣。回国之后将行经众国的政治、风土、人文、物产记录下来，汇变成了《瀛涯圣卵》。这两本书都提到了榴莲，后者还提到榴莲最初的名字叫独耳乌，这当然是一个音译词。所谓独耳乌，清末学者冯承君怀疑其为独耳烟植物，源于马来语的 Durian 的音译。由此看来啊，榴莲很可能源于马来西亚，在明朝通过航海活动传入中国。目前无论从产量、种类和出口量来讲，泰国都无愧于榴莲国之称。然而追根溯源，榴莲的本家还要回归到马来西亚，直到大成王朝时期，这种神奇的水果方传入泰国。大成王朝几乎与明朝同时建立，国祚却比明朝长了141年，这样漫长的岁月也使榴莲向外传播的时间变得模糊不清。然而这一切都不影响泰国人民对榴

0: 怜的喜爱。这种喜爱深深体现在榴莲流传的两句谚语中，一句叫点沙龙买榴莲，榴莲红衣香空，另外一个叫当了老婆吃榴莲。
1: 榴莲从臭不可闻到真香警告的逆袭之路，见证了中国人对异域水果从抗拒到追捧的奇妙转变。这场舌尖上的冒险还没有结束，我们把目光从热带转向北方的山野。如果说榴莲代表的是中国人勇于尝试的开放精神，那么朴实无华的栗子则承载着华夏大地最本真的风土记忆。当糖炒栗子的香气飘过千年汴京的街巷，这颗铁杆庄稼正在讲述一个更加古老而温暖的中国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美食达人姜引龙讲一讲属于中国人的美味甜品，讲讲中国人吃栗子的有趣故事。
0: 今天呢，再来尝一种中国本土的浆果栗子。如果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勾画出了植物鲜明的地域性，那栗子在中国可谓遍地开花。杜琪在《毛诗草木鱼虫书》中就说到，五方皆有栗。当然了，虽然处处都有栗子，但品质也得分个高低。陆机的五方皆有栗这一句之后，紧接着为渔阳范阳，生者甜美味长，地方不及也。渔阳和范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京保定一带，由此大致也能锁定中国栗文化发展的中心正是今天的河北。如今中国栗子的知名产地比如迁西、怀柔、兴隆依然集中分布在这一地带，不仅让人体会到其中的沧海桑田。
2: 哇哦！
0: 栗子的种植技术同样悠久，庄子中记载，旧石器时代居住于黄河下游的有巢氏，昼食向栗，暮栖木上，也就是白天捡栗子，晚上睡在树上。可见栗子是中华先民最早。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青，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世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啊。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聊。

0: 铁详情报名。
1: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气血不足、面色苍白的人可以适当的艾灸这几个穴位。
5: 有很多女性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自己的面色不红润，面色呢有点苍白，尤其是自己的嘴唇的颜色比较苍白。这种情况多半是由于身体的寒气所导致的。寒气其实是许多病的一个根，只要我们有的时候去除寒气，就能够达到一个治病的目的。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几个重要的穴位，艾灸它们呢就可以去除寒气，事半而功倍。首先就是大椎穴。大椎穴是人体最大的一个穴位，属于督脉，在第7颈椎和第1胸椎之间。这个穴位呢，它有解表、疏风、散寒、温阳、凝神等作用。艾灸大椎穴呢，能够防治感冒、气管炎、肺炎等上呼吸道的感染，并且呢，还对于肺气肿、哮喘有防治的作用。第二个穴位呢是足三里穴。足三里穴的位置，它其实是在我们外膝眼下大概4横指的地方，也就是3寸。足三里呢，可以说是人体穴位中运用最多的一个穴位，是脾胃作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的穴位代表。它的治疗疾病呢很多，如果非要一言以蔽之的话，就是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并且还具有双向的调节作用。比如说你有胃病、胃溃疡、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泻，尤其是比如说腹泻，你腹泻可以按摩这个穴位，那么便秘、腹胀同样可以按摩艾灸这个穴位，这就是足三里一个双向调节作用。 并且呢，足三里还可以常常用来防治老花眼、中风以及治疗高血脂等症状。第三个穴位是关元穴，关元穴在人体的下腹部，肚脐呢下三寸的地方，也就是四指并拢放于肚脐下方，那么小指的一个边缘处就是关元穴。关元穴具有温肾阳、补虚壮阳的作用，常常是用来治疗脱肛、中风、易疲劳、怕冷以及男性的遗精、阳痿、早泄、性功能低下等情况。还有的话就是中脘穴和神阙穴。神阙穴是我们的肚脐眼，对于消化不良、腹胀有很好的作用，并且呢可以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中脘穴呢在我们人体的上腹部，胸骨的最下端和肚脐的连线二分之一的处。中脘穴呢它是补会穴，同时又是胃的募穴，对于脾胃的功能具有调节的作用，对于胃痛、腹胀、呕吐、反胃都有不错的效果，尤其是对于胃炎、胃溃疡这些肠胃疾病有着不错的疗效。最后呢我们再分享就是两个穴位，一个是命门穴，一个是太溪穴。命门呢在人体的腰部，是肚脐的正后方，属于两肾之间，具有生命之门之称，可以说是人体的动力之源，可以治疗四肢怕冷、男性的阳痿、遗精、女性的月经不调、宫寒等症状。最后一个要分享的穴位是太溪穴。太溪穴呢是肾经的原穴，肾经元气经过和停留的腧穴，也就是太溪穴，具有分化阴阳的作用。无论你是肾阴虚、肾阳虚还是阴阳两虚，都可以通过太溪穴来进行补养。这个穴位呢常常用来治疗耳聋、耳鸣、失眠、健忘以及下肢水肿等症状。尤其是艾灸这个穴位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过度，就是说刚开始比如说你艾灸五分钟感觉差不多了那就停止，艾灸两天呢时间再依次往上增加，以自己的身体适宜程度为准，不要一次性艾灸个30分钟，这样啊这个地方容易起水泡，也会出现红疹等不舒服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紫菜营养价值很高，可以给人体提供大量的氨基酸、矿物质，具体来了解一下。
3: 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补钙神器，既不是花生酱，也不是牛奶，但是呢，它比钙片好很多倍，比牛奶更便宜。这个补钙的食物啊，到处都有卖，全家老小都能喝，它就是紫菜。别看紫菜干瘪瘪的，但是呢，它却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各种重要的营养元素，它一个都不少，有着长寿菜的美称。那我们一起来分享它的好处。第一，补钙。钙，紫菜本身含钙很高，每100克紫菜中含钙量大约是400毫克，是很好的补钙佳品。镁，紫菜含镁量最高，每100克紫菜中呢含镁460毫克，居各种食物之冠，被誉为是镁元素的宝库。镁是人体内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与钙元素共同维护着骨质密度、神经和肌肉的收缩活动。铁，紫菜是日常食品中含铁最高的，每100克紫菜含铁46毫克，每周喝2到3次紫菜汤，就能够保证人体所需要铁的含量，可以预防缺铁性的贫血。钾，海藻中钾含量居各种蔬菜之首，特别是紫菜，每100克含钾量呢就达到了164毫克。在人体中呢，钾元素通常和钠一起作用，维持血压正常和肌肉的正常活动。紫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特别是维生素 B12、B1、A、C、E 等等。紫菜所含的蛋白质与大豆差不多，是大米的6倍，维生素 A 约为牛奶的67倍，和黄素比香菇多9倍，维生素 C 为卷心菜的70倍，还含有胆碱、胡萝卜、硫胺等各种营养成分。第二，防癌。紫菜的有效成分对于癌症的控制率达到了 53.2%， 有助于脑肿瘤、乳腺癌、甲状腺癌、恶性淋巴瘤等肿瘤的预防。第三，软化血管。现代医学认为，多食紫菜具有减少胆固醇以及软化血管的作用，可以促进大脑发育，有抗恶性贫血的功效，对于治疗夜盲、食欲不振、发育障碍等都有良效。那么不同的搭配呢，就会产生不同的功效。小小的一片紫菜隐藏着大大的能量，其实不止如此，它与不同食物搭配煮汤会发挥出更多的功效。比如香油紫菜汤可以治疗便秘，我们将紫菜倒入开水中煮开，适当的调味以后呢，滴入香油就可以食用了。紫菜中 20% 的营养成分是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排便，将有害的物质排出体外，来保持肠道的健康。第二，紫菜海带汤，去脂减肥。由紫菜、海带辅以冬瓜皮和西瓜皮做成，适合体胖的女性经常饮用，可以达到瘦身塑形的效果。

它就是紫菜瘦肉汤，可以延年益寿。每十克干紫菜含蛋白质25到30克，与大豆相当，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碳水化合物、钙、磷等营养成分。紫菜中的蛋白质和其他营养成分容易被消化吸收，非常适合消化功能减退的老年人食用，配以瘦肉做汤，营养更均衡且不油腻，对于老年人有延年益寿的作用。紫菜蛋汤可以补肾降压，鸡蛋的营养成分全面而均衡，蛋白质含量极高，而且呢容易消化吸收。紫菜和鸡蛋搭配着呢，能够促进维生素 B12 和钙质的吸收，具有补肾养血、降低血压的功效。再就是豆腐兔肉紫菜汤，可以益气降脂。豆腐性味甘凉，能益中气和脾胃，而兔肉呢也有补中益气的作用。中医认为紫菜有化痰、除湿、利尿等作用，将这三种食材一起煲汤，味道鲜美，易于吸收，非常适合老年人以及高脂血症患者食用。生拌紫菜，利尿、清热、化痰、稳压。我们准备干紫菜500克，然后用水加入酱油、盐、白糖，在米醋根据口味来调，沥干水分以后呢，装入碗中直接吃。这个做法很简单，并且呢清热利尿，对于高血压患者呢是有一定的疗效的。紫菜萝卜汤可以除痰润肺，白萝卜具有除痰润肺的作用，也可以消食通肠胃。白萝卜与紫菜同时可以清热化痰，行气软坚，可以治疗甲状腺肿大、淋巴结结核。那么这里需要提醒的是，紫菜呢每次食用15克就行。体质虚寒或者容易导致腹痛腹泻的人呢要少吃，食用前最好呢用清水泡发，并且呢换一两次水，以清除污染物。每天饭前一小碗紫菜汤，小孩子个子直窜，老人腰也不酸腿也不疼了，一口气上5楼都不费劲儿了，还能补肾抗癌。那么大家可以随时让自己的餐桌上有紫菜这道美味佳肴。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0: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0: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受妇科病症困扰的女性，日常不妨试试艾灸疗法。经常艾灸这几个穴位，有助于舒缓身体不适。
3: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艾灸治疗妇科疾病，十个人九个人好。其实女性病要比男性的病要复杂得多。比如药王孙思邈他曾经说过，说很多医生宁可治十个男性，不愿治一个女人。但是呢，用艾灸来治疗妇科病，感觉就不是太复杂了。只要坚持艾灸呢，基本上十个妇科病九个都可以治好。比如说不孕不育、宫寒、痛经、盆腔炎、阴道炎、宫颈糜烂、乳腺增生、产后风湿等等。基本上就是你在治疗某一种病症的情况下，不知不觉的可能把另一种病也治疗好了，这种情况很多。为什么说艾灸对女性特别适合呢？因为妇科病大多是由于寒湿、气滞、血瘀、经络堵塞导致的，而要治疗这种病呢，就要从根本上改变体内的环境，或者说是气象。艾灸呢，能够补元气、散寒、祛湿、通络、活经、消炎。用艾灸这个身体的时候呢，可以把身体的气象呢，由冰雪消融改成阳光明媚。把身体的环境改变好了，病自然就没有了。在这儿呢，女性如果有了妇科疾病，这四个穴位大家只要记住，一般情况下都没有太大问题。这四个穴位是关元穴、血海穴、足三里穴以及三阴交穴。这四个穴位呢，对于女性的月经、白带和生殖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保养和调养过程中呢，如果能够经常用艾条艾灸，可以迅速地补充女性体内的气和血，从而使身体呢达到气血通达、身体舒畅以及各功能运转正常的一个状态。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关于治疗女性妇科疾病的四个重要穴位。大家再重复一遍，分别是关元穴、血海穴、足三里穴以及三阴交穴。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山萸肉要用价值丰富，它有哪些独到的功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张锡纯的这个经验，他是如何使用山萸肉的。那么前边我们讲了，山萸肉具有收敛固元气的作用，它具有呢通经络，对于那种生气过后导致的这种气血受伤，然后呢经络不通，山萸肉具有疏通的作用。那么对于这种生气过后引起的什么腰腿疼痛啊、心腹疼痛等等等等，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今天再讲一个新的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山萸肉啊也擅长止血。怎么回事呢？张锡纯认为啊，山萸肉之性又善治内部血管或者肺络破裂以致咳血、吐血、久不愈者。就是说他认为你那里边血管破了，那么时间长了总是治不好，那么山萸肉具有收敛之性，它能够给它治好。那么山萸肉的这个功能张锡纯是怎么发现的呢？是这样，他也是偶然发现的。有一次啊，沧州陆家庄有位姓马氏的少妇，有位姓马的少妇咳血3年，这血从哪儿来他也不清楚，是肺的血呀、还是胃的血不清楚，我们分析应该是肺的血，因为咳血嘛，咳血3年百药不效，怎么治都治不好，然后短暂的时候有好的时候，但是马上又复发，所以这3年里边啊备受折磨。那么后来就请了张锡纯来看，张锡纯看时候呢就问他症状，结果发现这位少妇夜间多汗，晚上汗多，晚上汗多我们中医叫什么呢？叫盗汗。盗汗一般属于阴虚，有阴虚，但也未必气虚，有的人也盗汗的，那么阴虚的人居多。那么张锡纯呢就想，我先给你把盗汗给你止一止，他是这么想的，先把这个症状去掉，因为正气不足啊，对吧，给他收敛住。所以他用了什么呢？就用了山萸肉、生龙骨、生牡蛎各1两。大家看啊，这是他常用的这个药物的组合，就是山萸肉收敛的，龙骨牡蛎也都是收敛的，那么各1两呢，这量是比较大的，然后

让他呢熬水去喝这个汤。他呢，张一纯本来就想先把汗给止住，因为他是不断出汗，说明什么？气血不足，尤其可能有点阴分有热，对吧？有点阴虚，所以我先给你收敛一下。山萸肉还有点滋阴的作用啊，对吧？滋阴养血呀，所以我这样给你收敛一下，给你稍微滋补一下。那么结果呢，一剂汗止了，这一副药汗就止住了，然后又喝一剂，第二天又喝一剂，咳血从此也好了。哎呀，张一纯一看，哎，他善于琢磨。张一纯这个人，他在早期的这个临床生涯里边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怎么积累的呢？就是这么一点点用药积累的，这就是老中医宝贵的地方。人家他为什么最后经验特别丰富，每用一次药他都去想一想为什么如此。就通过这件事儿，人家张一纯就想了，这山萸肉用了以后为什么血反而止住了呢？所以呢，他对山萸肉的收敛之性又有了新的认识。碰到这样症状，哎，他就治了。那么他分析啊，他说什么，他说从前呢咳血日久不愈，为什么呢？他一定是肺中那个络脉，这是什么是络脉啊？比这个经啊，我们说经络，经络经是什么？大的大的渠道，大的通道。络呢，这是细小的这个通道，所以两者不同的。在这个络脉是非常细小的这种通道。那么这种如果肺中之络或者胃中的血管有破裂处呢，哎，这山萸肉和龙骨牡蛎同用，能够收敛它，把这个络脉的破裂处这个止住，把血止住。所以这是张一纯的心得。那么后来呢，他就用这方法来治病。比如说他们本村有一个兄弟，一个表弟啊，他表弟叫张全。这张全呢30多岁，他呢是每这个一个月里边啊，总有那么几次干嘛呢，吐血漱口。他呢最后慢慢发展成什么状态呢？每天必吐。一开始呢隔10天半个月吐一次，后来是每天必吐，屡治无效，怎么治都治不好。然后呢就把张一纯请来，因为这知道现在张一纯也能看病了，对吧？请来以后呢，一摸脉平和，微有点叩响。什么是叩响？这脉呀，中空一按下边空的，微微有点的感觉，这是失血的感觉。那么怎么办呢？张一纯想，这时候呢我还给他先收敛一下，就用了这个方，三剂痊愈，只用了三副就好了，就这三味药，三副好了。后来呢又用这方里边加了点三七粉、三七细末、三钱煎汤送服。那么结果呢，用这种方法来治这种吐血咳血时间长总也治不好的病例，结果呢皆随手而愈。那么这个呢，各位，这是一个张一纯的经验。实际上这种经验呢现在用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呢张一纯的经验呢实际是实在是值得研究的。为什么？都是实践中得来的，而且并无虚言，因为他每个病例都把患者的住址姓名写出来，那么这绝对是实实在在的经验。那么我们到里边去研究，或许可以研究出来新的治病的思路。您想啊，对吧？现在谁咳血还用这个山萸肉，各位，那您是高人，您是了解张一纯的这个学术思想的。那么碰到这种情形，那么我们如果用了可能会找到新的思路。其实中医像这种思路呢，这种方子历朝历代非常多，中医的方子统计下来大约可能有几十万个，50万首以上。那么这50万个方子里边呢，有很多很多是前人实践的结果，也就是经过大量实践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如果能去研究啊，那将收益非常大的，对吧？我们的屠呦呦就是在走后方里边找到了这个青蒿素，青蒿的东西如何去用，结果呢就拿了个诺贝尔奖，为人类健康呢做出贡献了。其实我们真的把中医的方剂仔细研究研究啊，把有经验的校方研究研究，未来很可能会产生很多新的治病的思路。这个呢是中国这个本草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聊的就是张一纯对山萸肉他有各种心得，其中一个心得就是山萸肉可以止血。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呀，哎，学了这个那这个看判到什么那个吐血了胃出血了我都会治了，这也未必。我们教给大家的是一种思路。那么真的有这情况呢，如果身边有山萸肉可以使用的，这是可以的。但是更重要什么呢，我们是学习张一纯他这种思维的这种探索的这种精神。人家就想山萸肉能收敛，然后人家实践了一下，
结果发现呢，把血止住了，然后就他就突破了三鱼肉的。

0: 这个通常的应用范畴给你用到止血上了，说明什么？说明张锡纯的这个思维啊，具有举一反三的这种特征。那么我们如果学到这种特征呢，我们学到这种思维方式呢，我们在生活中呢也去这么想问题，那您在各行各业的工作呢也可能都会有突破的，这是我们要教给大家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么多。山萸肉的最后一个特征就是山萸肉擅长止血。那么张锡纯呢认为山萸肉还有其他特征，比如散息内风，有的人周身出汗不止，甚至抽搐的时候他会用山萸肉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就不多讲了。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相信。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9: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0: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9: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4: 105幸福时刻，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 西门庆急于火化武大郎的尸首，销毁证据，何九能想出办法阻止吗？武松什么时候能为兄长讨回公道？请听《水浒传》第102集。
16: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0: 第102集。
17: 西门庆，你小子也不怕别人议论了，你着了急了。西门庆站到何九叔的床前，先问何九叔的病情，最后跟何九叔讲：九叔啊，我看这个事儿咱就别等着你病好了，武大的尸首您已经验看完了，只要您点了头了，这个事儿您就甭管了，我找几个人把他发送了得了，您看如何呀？啊，西门庆这话说到这儿，何九叔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何九叔心想，他要找人发送，还说我验看完了，我这个责任还摆脱不了，这怎么办呢？我要说你别发送，那西门庆对我肯定产生疑心的。何九叔没主意了，他拿眼睛瞅着自己的老婆，在目光里边在征求他的意见，意思是说，老婆子，你瞧这事儿得怎么办？何九婶站在旁边一看自己老头子的这个目光，心里就明白了，又没辙了。何九婶走上前来：西门大官人呐，看起来武大这个尸首必须得急着火化。
18: 就是啊，耽误长了怕坏了啊。
17: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火化呀？
18: 打算，哎，王干娘，是不是明天就得火化？
19: 对对对对，就是明天，
18: 明天就火化。
17: 嗯，我看呐，这样吧，你们要想明天火化就火化吧。喝酒呢，他现在染病在床，到明天看他病情怎么样，如果他病情好了呢，我就让他上化人厂帮着你们张罗张罗，忙活忙活。如果要是明天病情不见轻，或者是更加重了，那就劳驾你们把这个事儿办了吧。
18: 好好好好，咱就这么定了。
17: 王干娘，咱们两个是不是该走了？
19: 好吧，那咱们回去吧。
17: 西门庆瞅了瞅何九，何九说：我们就这样了，明天我们就把武大郎的尸首送到化人厂去分化了啊，您呢去不去自己拿主意。多打扰您了，回头见。西门庆和王婆两个人转身往外走，何九婶随后相送，一直把他们送到了大门之外，转身回来一进屋，这何九就开始埋怨他：
20: 哎，我说老婆子，你呀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刚才我用眼睛看你，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19: 什么意思啊？
20: 我是让你呀替我打个遮拦，你过来跟他们说两句话，你就告诉西门庆，你跟他说，你说这个尸首不宜先出去火化喽，武松要是回来要见他哥哥，我们没法跟他交代，让他再多耽误两天也没什么，这多好呢。

0: 那这话你怎么不说呢？我嗨，我说他不方便哦，你说不方便，我说就方便呢，啊？你不是男子汉大丈夫，你还是管这一段的。我是个妇道人家，我说他能听吗？话又说回来，我告诉你，你没看透这一步，这西门庆跟王婆啊，他们主意已经铁了。武德郎这个尸首，你是让他烧也得烧，不让他烧也得烧，明天指定得要往外烧了。既然这样，为什么咱们放着河水不洗船呢？啊，咱就答应他得了呗。哦，你就冲这个你答应他了，你替我答应了，明天他们把武德郎的尸首送到化人厂给烧了，要武松一回来找我一问这个事儿，我怎么回答他呢？你怎么回答他呀？你就说不知道啊。那不行啊，西门庆肯定说呀，是我看过了的。那你就说看过了，什么事儿没有啊？那不对呀，我说看过了什么事都没有，那武松要从别人的嘴里边讨听出来他这哥哥里边有事儿呢，这不把我给埋到里头了吗？埋到里边就埋到里头吧。嘿，这话说的可轻松啊。啊，你诚心要把我给送到里头去？我告诉你吧，老头子，主意呀、啊，我早给你想好了。
1: 什么主意？
0: 我着么着，你这个病啊也不重，明天就该好了。你就这么办，你看如何？
1: 啊，嘿，
0: 老婆子，你这媳妇儿我没白娶，少废话。怎么样？好主意，就按你的办。第二天一早晨，何九叔这病情已经大见轻了，他自个儿折腾自个儿啊，并不是真正食物中毒拉肚子，他没事吃凉地瓜喝茶水折腾的，所以他不折腾了，这病情就轻了。他先自个儿提了个兜子，这个兜子有用处，上哪儿啊？直接够奔化人厂就来了。到这儿一瞧啊，武大郎的棺材已经运到这儿了，街坊邻居不少跟着送葬的。武大郎这个人生前是个小人物，挑着挑子大街小巷卖炊饼，但是他死后显示出了他的人缘来了，大伙儿都同

0: 听了觉得武大郎有点碍事了，所以就要了他的命啊。这里边奸夫就是西门庆，帮着办这个事儿的就是那个茶坊里边的王婆。没错，你小子可别胡说八道啊，这个事传出去，西门大官人要知道了可饶不了你。嗨，我有理有据有凭证，你问问他们谁敢问我。你小子既然有理有据有凭证，为什么你不去当堂里边去报官呢？我报官，我跟武大郎只不过就是做小买卖的朋友，咱们呢报不着官。我琢磨着他兄弟武松要回来，这个事儿指定不能埋，你们就瞧热闹。好小子，等着武松回来你给他做干政。那当然，武松他没找着我，他要找着我，我就给他做干政。乔运哥老给做舆论。那么武大郎对过呢还有两个邻居，一个是开银铺的姚二郎叫姚文清，另一个呢是开纸马铺的赵四郎赵忠明。这两位也有点看事不公，背地里一个劲儿的议论，两人呢一墙之隔，经常互相串门，平常谈天说地说古论今，这两天什么都不谈了，专谈武大郎，坐在一块儿就聊这对门。你说对门这武家他冤不冤？冤呐，咱们看得明明白白的，西门庆欺负人没有这么欺负的，霸占人家的媳妇儿，还把人家给打喽，最后还把人给害喽，啊？你说他霸道的都顶了天了都啊？
1: 嘿，就是啊，现在就这世道嘛，世事本不平啊，咱们呐，别生这个嫌气了。
0: 哎，你说要是他兄弟武松回来，这个事儿能完得了吗？
1: 我看呐，他兄弟武松回来，嘿，也就那么回事儿。
0: 就那么回事儿，
1: 绝对不能。姚二郎一拍桌子，我告诉你，武松那可不是武大，那是硬汉子。回来之后一看自个儿的哥哥死了，就那么稀松平常二五眼的拉倒了啊，人家非得要问一个水落石出不可。赵四郎微微一笑，
2: 哎，你把事儿看到哪儿去了？
1: 他怎么问呢？啊，尸首烧了，证据没有，问邻居谁能给这个事儿作证啊？啊，再者说了，西门庆有的是钱，方方面面一打点，就是武松相声三头肩长六背，他也不能把西门庆如何。你不信，咱俩就打个赌，我敢断言，武松回来，这个事儿他也弄不清楚。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武松归来，惊遇噩耗。他能否识破阴谋，查明兄长的死亡真相？请听《水浒传》第103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5: 第103集。
0: 姚二郎崩家伙站起来了，打赌就打赌，我也敢断言，武松要是回来，这个事儿准得问明白。
1: 我先跳。西门庆马上一支这后窗户，片腿儿就到了窗户外头了。
0: 他往下

0: 瞧准了地方，一咬牙，呲，腾，跳下去。他这后窗户底下呀，就是他们的后院。后院不宽，前面就是个小矮墙头。西门庆跳到底下之后，就觉得不知什么东西把他鞋底子硌了一下子，接着他一纵身，左胳膊肘一跨这个小矮墙头，双腿一飘，毕竟是还练过武艺的，身子比一般人利索得多，腾，跳到墙外边，墙外边这个小胡同，西门庆急急忙忙顺着个小胡同就往外跑，他一边跑着一边自个儿琢磨，怎么听见后边有动静呢？就觉得在后边啪啪啪啪，哎呀，这雕底下怎么还放不平呢？西门庆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不是武大郎显魂呐，他兄弟回来了，他哥哥也来能耐了，看我要跑了，在后边要追我，不对呀，大白天哪有显魂的啊？可是我这个右腿怎么有点沉？他转身的回头一看，明白了，这个右脚的鞋底下踩着一个木头方子，这个木头方子怎么带出来的呢？这木头方子是支窗户用的。武大郎生前呢，他这后窗户到夏天的时候都要支开，支开得有个支窗户的棍儿，一根棍儿支不牢稳，这位武大爷呢就自个儿做了这么一个支窗户的丁字形的棍儿，一个木头方子头前钉一个钉子，钉透了之后再横着钉这么一个棍儿，夏天呢这棍儿就支窗户，到了秋天呢，有一天刮大风，这窗户往前一呼扇，这个钉子形棍儿又在上面就掉下去了，这一掉下去窗户就关上了，可是这棍儿掉下去之后呢就摔两开了，带钉子那个棍儿还在这后院里边放着，钉子尖朝上，西门庆今天往前一跳，他穿的是粉底儿的寸底儿鞋，蹬，右脚正踩在那钉子上，钉子带动这木方子，这木方子跟着他右脚这鞋就一块过了墙，在胡同里边就跟着跑，所以他在前面走，觉得右腿沉那是自然的，多了一根方子，再加上后边有动静啊，他一跑，呱呱呱，就这意思。西门庆啊，现在也是心虚啊，看明白这方子之后，他抬起腿来，蹦，拔起来往旁边一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施展出自己的武术功夫，跑回去了。西门庆回家了，楼上的潘金莲这一阵可是好一顿的忙乱。潘金莲先是把自己的衣服换了，现在的衣服脱掉，换成了校服，对着镜子一瞧，自个儿脸上还带有胭脂粉，赶紧洗脸，洗完脸急急忙忙就擦，擦完了之后又看了看，行了，没有别的漏洞了，但是得哭啊，武大死了哪能不哭呢？潘金莲这是想哭，可是也不知为什么，大概是由于武松来，他心情过度紧张，想哭的眼泪出不来，潘金莲急的，哎呀，怎么没有眼泪呀？这怎么办？一着急他把那个酒杯拿过来了，手指头蘸了点酒往眼上蹭了蹭，酒这一杀眼泪出来了，潘金莲赶紧又打楼上走下来，来到大门之里，他轻轻地问，谁呀？
1: 武松回来了，嫂嫂开门来。
2: 哎，你等着。
0: 这个时候潘金莲把自个儿的情绪酝酿了酝酿，把门咕隆开开了，潘金莲这一开门，武松往里边一看，啊，他一瞧潘金莲浑身带笑，武松先是一惊，嫂嫂，你这是怎么了？
2: 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快进来看看吧。
0: 武松迈步进来，投入自己眼帘的是摆在面前的一张供桌，供桌上一张灵牌，灵牌上写着自己哥哥的名字。
3: 啊，嫂嫂，怎么，我大哥他，
2: 你大哥他已经不在人

0: 说到这儿，潘金莲这眼泪下来了。
1: 嫂嫂，我大哥什么时候死的？他得的什么病？
2: 他2月16死的，得的是心口疼的病，半夜就吵吵心口疼。我想着给他找郎中看一看，还没等把人请来，他就不行了，就这么把我撇下了，他走了。
1: 我哥哥没有这样的病啊，
2: 谁说不是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整这个功夫，就听外边脚步声音响，噔噔噔噔噔，走进一个人来，谁呀？王婆。这个王婆啊，这两天经常往这儿来。西门庆找潘金莲，他也跟着瞎掺和。为什么呢？喝点蹭酒，吃点帮食，再就是呢，找西门庆闹俩钱花。今天他又来了，王婆这一进来，一眼就看见武松了，先是一惊。但是那王婆毕竟是老成练达呀，姜是老的辣，勾葱白的长，那多沉稳哟。
3: 武二啊，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哦，王干娘来了。
3: 哎，武二啊，哎呦，你哥哥呀，老想你呀，成天叨念你呀，今儿个盼你，明儿个盼你，你就是不来呀，看见没有？该着你们哥俩不见面啊，这是啊，天数定的。
1: 我哥哥他怎么死了？怎么死了？心疼病死的。
0: 潘金莲一看王婆来了，就好像见到了救命星一样。
1: 正是啊，王干娘她知道，我曾经找过她。
3: 我哥哥他没有心疼病。
0: 哎呀，吴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啊，人吃五谷杂粮，什么病不行得呀？那还带有没有的吗？谁从娘胎里边一降生出来就带着病来呀？啊，你哥这病啊，那都是厚德的。我们大伙儿都感到奇怪呀，邻居们都说，你说多好的一个人呢，你可说死就马上就死了，你说这怎么办呢？这老天爷呀，也没有个公道理了，也不管好坏了，你说说收谁就收谁。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 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

0: 张呢，要是能喝他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赵本山、宋丹丹精心呈现的小品《老伴儿》。老头子越来越沉默寡言，问啥都只说一个字，老太婆感到非常不满，她回忆起年轻时两人是如何亲密无间，于是他们共同翻阅过去的信件和纪念品，重新找回了那份久违的情感连接。台上赵本山和宋丹丹扮演的老两口的故事，其实也在每天的现实生活中上演。我想说，即使生活平淡如水，只要用心去经营，依然可以让爱情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6: 多的赶上小喇叭了，现在虎了吧的都变哑巴了，说话就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多一个字都不给你，那我绝对不是造谣，不信你们自个儿瞧。来了，这看啥呢？
7: 包
6: 炸好了。
7: 吃，
6: 喝酒不？
7: 啊，
6: 咱就这么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绷着过呀。
7: 错。
6: 商量件事儿。
7: 说。
6: 多赏一个字儿行不
7: 行？
6: 妈还一个字儿。你还有啥指示？
7: 算
6: 两头够不？
7: 啊，
6: 我不伺候你了。
7: 放
6: 屁。你爱吃不吃？
7: 说啥？
6: 哎呀，俩字儿了。谢谢，我说你爱吃不吃？
7: 你咋的了？
6: 咋的了？仨字儿了。谢谢，我说你爱吃不吃？
7: 你看你悠乎啥呀？
6: 你看你悠乎啥呀？六个字儿了。哎呀，谢谢，我说你爱吃不吃？我对你呀、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谁儿也不忍的。我告诉你，我是要自强自立了，说啥我也不能跟你稀里糊涂跨世纪了，咱俩这关系今天就算没戏了。
7: 哎呀哎呀。

0: 么回事？干啥去？
1: 走。
0: 因为啥？
1: 气。
0: 啥意思？
1: 你。
0: 真假的？
1: 真。
0: 这家伙也一个字一个字开崩我了。咋的？有钱吗？
1: 有。
0: 够吗？
1: 够。
0: 脚下的路还挺长。嗯。平时攒那点私房钱我看不够。
1: 私房钱不是开箱检验。
0: 哎呀，自从跟你结婚我就没看过这包，你打开过。
1: 看。
0: 我看。
1: 看。
0: 我看。
1: 你别人贼眉鼠眼的，有失大君子风度，你看。
0: 不看。
1: 你不看那干啥呢？
0: 丑。这啥呀，全破烂啊。
1: 嗯，我是收破烂专家，我乐意。
0: 这是啥？
1: 情书。
0: 谁写的？
1: 他。
0: 他是谁？
1: 起人了。
0: 你瞅你那么大岁数，你还起人呢？你丢不丢人？我说什么好？我只能还你一句英文。
1: 啥呀？
0: 让我不好意思呀、啊！
1: 你这是英文啊！你还我，我干！
0: 不行，我得看。这咋样？偷偷摸摸的还写个情书
1: 了？
0: 干！我说你咋越来越冷静了？原来是外边有听了。亲爱的，丹丹，真不好意思。
1: 嗯。
0: 自从奈艺劳模会上见了一面，回家后我对你一直有恋。这不我写的吗？
1: 对，酸。嗯，
0: 在家你别说。
1: 嗯，
0: 这些年你咋还留着呢？
1: 嗯，我忘撕了，你拿我撕了。
0: 别撕。
1: 怎的？
0: 不管咋的，这也是我未成年的处女座。今天看看挺有意思。哈哈，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她那美丽动人的大眼睛好像十五明媚的月亮。哎呀，这当时我这文笔呀、啊！
1: 你还文笔呢？过好些日子我才知道你那是剽窃人家歌词儿。你说我当时多傻！
0: 当时我多尖呢、嗯！
1: 你接着往下念。
0: 不念了。
1: 念。
0: 下边这词是我写的，
1: 嗯，
0: 把上边那毙了。
1: 毙啥呀？你不念我念。胆，你是一把菜刀，我愿做一颗白菜；你是一条裤子，我愿做一条裤腰带；你是一张板床，我愿做一套铺盖。管够让你蹬，管够让你踹，你就是把我踹滚包了，我对你也是死乞白咧的，爱你不干也得办。啥文笔？你说你那会儿就对我海誓山盟的说要爱我一生，怎么还没到一辈子呢就对我一个字一个字崩了呢？
0: 你不着急要走吗？是我崩你吗？
1: 我为啥走啊？
0: 你为啥呀？
1: 你一天到晚看都不看我一眼呢？
0: 不是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天天直勾的老看你这张脸，能看出新闻联播的呀？
1: 是，我知道这事儿都怨我，我是脸也变窄了，个儿也变矮了，当年的小家人也变成老款了，失去往日血染的风采了，咱俩感情的账单我再怎打折你也是不咋算再买了。
0: 你呀、
1: 啊、
0: 也别挑我理儿。
1: 怎的？
0: 你一天能挑出我80个毛病来。
1: 嗯，
0: 你说我少说两句话，你说我变傻变愚了；我稍微对你热情点，你说我格调太低了；我搁家表现表现干点活，你说我在外边做贼心虚了；更有甚者，你说我半夜说梦话，爱上人家莱文斯基了。
1: 但我还是瞎编编，你咋的？
0: 你不瞎编不没班吗？你呀、啊，
1: 咋的？
0: 我敢赖啊，爱莱文斯基吗？我真要是赖上莱文斯基了，咱家那小房早就挨空中大击了。

0: 你变成一片废墟了，你知道不？
1: 你可别说了，你说我这一辈子对你咋样啊？
0: 咋样？
1: 你有个病有个灾得个感冒，我急得满嘴都是尿泡啊，又给你熬汤又给你煎药，晚上还得拍着你睡觉，我给你送去那么多温暖，你咋就不能给我点回报呢？
0: 你没良心。
1: 怎的？
0: 你忘了前一段你说你肚子疼起不来，我就给你奔医院去，这楼上楼下的检查的，又心电图、磁共振，又做完 B 超，又化验粪。张大夫说怀疑肝，李大夫怀疑肾，医科怀疑是宫外孕。你说，我问你自己，你说浑身使不上劲，后来专家经过鉴定得出个结论，
1: 啥呀？
0: 你差气儿。你说你差个气儿就把我折腾成那样，你如果你要真有病了，那不把我屁都得吓凉了吗？是不是？你走吧。
1: 咱呢？哎，
0: 你要走你就走吧。
1: 咱呢？
0: 我就送给你一个字。
1: 咱呢？
0: 追。
1: 那我也还你一个字。
0: 啥？
1: 甩。
0: 你要甩我就赖，我粘上你。
1: 你说你都赖上我了，你咋就不能多跟我说个字儿呢？
0: 老伴儿啊，
1: 怎的？
0: 咱这一个字一个字是生活积累的精华呀。我说醋，哎，就是这瓶老陈醋；我说蒜，那就是紫皮独头的；我说拍，你给你端蒜泥上来，是不是？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
1: 啥呀？
0: 哎，
1: 你呀，你就是这张嘴呀，我这辈子。回就回在你这张瘪巴嘴上了，行，收拾东西，吃饭。
0: 我帮你收拾。
1: 哎呀，
0: 你说这老破烂都留他干啥呀？这不都
1: 是你就那么些年前，你记得不？第一回得的那个物质奖励呀。
0: 对，那阵我是大会战的时候，
1: 嗯，
0: 那我老能干了，给我发个奖，没舍得穿。我给你提个腰回来了。
1: 当时我正好刚生完狗剩子呢，那天咱家没有布片的，我就拿它当尿布了。嗯，
0: 我说咋一股带鱼味呢？
1: 你咸带鱼。
0: 哎呀我的妈，这都留着呢。
1: 嗯，
0: 你这啥呀？
1: 你瞅啊。
0: 电票。
1: 嗯。
0: 毛票。
1: 嗯。
0: 布票。
1: 嗯。
0: 豆腐票。
1: 嗯。
0: 粮票。
1: 嗯。
0: 这留着还有啥用呢？
1: 这都是纪念品。
0: 咋纪念？
1: 记得不？
0: 嗯。
1: 那会儿我是。一个月就23斤，
0: 嗯，
1: 俺们娘几个在家不舍得吃，寻思你在前线干重活呢，每个月都给你省10斤，就等着盼呐、啊，盼你回来，结果盼着盼着就过期了。
0: 是那阵我还记得、嗯，在当时你带这孩子一个月23斤粮，嗯、省吃俭用给我优惠10斤，
1: 嗯，
0: 哎，我呢你怕我累着。后来我就为了表达对你的一片爱心呐、啊，不有一首歌吗？我都给编词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谁也不如单单亲。一下让人斗一个月，
1: 怎的？
0: 犯错误了吗？
1: 啊？
0: 纰漏了？我不给你写信了吗？我说我上北京开劳模会一个月，开啥劳模会？挨斗呢？
1: 那你咋不跟我说呢？
0: 我说了，我敢说吗？你正在逮月子呢，我怕你奶回去还不饿着了吗？
1: 你真是的，行了，
0: 别说了。
1: 今天吵一架，还整出一段隐私。
0: 我这一辈子就这点事瞒你是吧？
1: 拉倒吧，
0: 再没有瞒你的事儿，老伴。
1: 嗯，别说了，吃饭吧，都凉了。
0: 你再有一碗。
1: 你周围去。
0: 你再有一碗。
1: 周围去。

0: 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到老才是伴
1: 儿。是。
0: 你想想，这么大个世界，地球上就这么多人，就咱俩能凑在一起过一辈子，这不就缘分吗？
1: 是。
0: 现在生活好了，咱俩也老了，剩下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咱现在应该论。

0: 聊了，
1: 是不是？
0: 哪有时间你争我吵呢？好好过呗。
2: 快乐着你的
1: 陈凡。
3: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冯巩、刘伟为您呈现相声《巧对影联》。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带活了文化，电影市场火得发烫，国产电影百花齐放，译制片也走进寻常百姓家，影院成了大伙扎堆娱乐的地方，小街、少林寺这些片子风靡一时，巧对影联就诞生在这个时候。那会儿相声大多聊的是家长里短、生活琐碎，刘伟和冯巩却瞅准了电影的热闹劲儿，用对联搭起架子，把电影名串联起来，让流行文化跟传统曲艺撞出火花，也成了那个年代文化交融的生动缩影。
6: 虎年呢就要过去了，
7: 兔年就要到来了。
6: 这会儿啊，正是虎跟兔交接班的时候。
7: 是啊，工作一年了，也该换换岗了。
6: 去年呢，我们说的是虎年谈虎。
7: 对对。
6: 今年呢？
7: 今年啊，
6: 我们呢？
7: 今年我们就说回兔年谈兔。我们的任务啊，没错。
6: 到了猴年，我们谈猴。
7: 到了狗年，我们谈狗。
6: 什么年谈什么呀？
7: 这辈子就算拿下来了。
6: 像话。谈虎还可以
7: 啊，
6: 兔就不大好谈了。
7: 那得分搁谁嘴里。
6: 那搁你嘴里呢？
7: 比你那虎说得好。
6: 那咱俩说一回，
7: 咱们一人一句的。
6: 我说虎，
7: 我说兔。
6: 我是虎老雄心在，
7: 我是我兔小志气大。
6: 我猛虎下山势不可挡，
7: 我兔也捣药救死扶伤。
6: 我虎头虎脑不虎心，
7: 我兔子不吃窝边草。
6: 我老虎屁股摸不得，
7: 我兔子耳朵支棱着。
6: 我老虎本是兽中王，
7: 我兔子尾巴
6: 你怎么着，
7: 我根本就没打算往厂里长。换词儿吧，换词儿，这兔不好说的。
6: 怎么样，不好说？
7: 换词儿。
6: 这样，今天我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今天呢
7: 啊，
6: 说一个电影对联儿，
7: 用电影片子对对子，
6: 怎么样？
7: 你了解我？
6: 我了解你，
7: 知道我电影看得多。
6: 你电影看得多
7: 啊？
6: 你不如我。
7: 怎么的？
6: 打听打听。
7: 哦，
6: 在单位我有个外号。
7: 什么外号？
6: 叫电影工厂。
7: 哦，可是你打听打听，我也有个外号。
6: 是吗？
7: 我在我们单位都叫我
6: 什么呀？
7: 电影公司，专管那工厂的。
6: 你
7: 啊，
6: 在单位我还有个外号。
7: 您是
6: 电影仓库。
7: 怎么仓库啊？
6: 你公司里片子
7: 啊，
6: 全在我仓库里装着呢。
7: 哦，那我也还有个外号。
6: 什么呀？
7: 仓库保管员。
6: 那怎么仓库保管员？
7: 你现官不如现管
6: 啊。
7: 要是在我这儿呢，
6: 我还有个外号。
7: 你什么外号？我也保管员。
6: 我叫，
7: 我有钥匙。你叫什么？我支持你。你说，啊，
6: 我叫仓库保管员他爱人。仓库保管员你也得听老婆的。你
7: 这位有剧内的毛病，
6: 跟你学的。
7: 这样吧，咱就开始
6: 啊。
7: 我出上联
6: 给你对下联。
7: 我这上联是一个字的片子，
6: 我给你对一个字。
7: 这一个字的片子是，
6: 来吧，
7: 灯，
6: 张嘴就来。
7: 不
6: 要，
7: 不不要信口开河。
6: 什么叫信口开河？
7: 给你3分钟时间，好好
6: 出口成电影。要对上来了，
7: 你别让我问住了。
6: 问不倒我。
7: 你这要跟我这灯有什么关系？
6: 有联系
7: 啊。
6: 你是灯，我是要。
7: 为什么对要？
6: 为什么给你对要？为什么呀？

0: 还够瘆得慌的、啊、
1: 吓唬吓唬你，
0: 我给你对
1: 什么
0: 蛇案，
1: 也够瘆得慌。伤势
0: 情态，
1: 夜茫茫
0: 路漫漫，
1: 二度梅
0: 十五贯，
1: 三家巷
0: 五更寒，
1: 红楼梦
0: 白蛇传，
1: 宝莲灯
0: 桃花扇，
1: 车轮滚滚
0: 山道弯弯，
1: 梨园传奇
0: 哈里之战，
1: 兵临城下
0: 挺进中原，
1: 突破乌江
0: 智取华山，
1: 丹凤朝阳
0: 御马外传，
1: 佩剑将军
0: 家务清官，
1: 六金县长
0: 八百罗汉，
1: 绿色钱包
0: 蓝色档案，
1: 红楼夜神
0: 金像奇案，
1: 火山禁地
0: 滨海沉船，
1: 飞向未来
0: 走向深渊，
1: 后补队员
0: 预备警官，
1: 城南旧事
0: 阿混新传，
1: 独立或死亡
0: 爱情与遗产，
1: 陌生的朋友
0: 神秘的旅伴，
1: 生活的彩音
0: 远山的呼唤，
1: 咱们的牛百岁
0: 快乐的单身汉，
1: 阳光闪过之后
0: 今夜星光灿烂，
1: 珊瑚岛上的死光，
0: 尼罗河上的惨案啊
1: 小李和老李，
0: 儿子孙子和种子，哎呀，
1: 五十一号兵站
0: 七十二家房客，
1: 我这上联有号码51号，
0: 我这下联有数字72家，
1: 我这能添字，
0: 我能加词儿，
1: 我是五十一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0: 那我有你这么出上联的吗？
1: 我就这么出，
0: 51、72你全占了，
1: 谁说投了算谁的
0: 诚心考我，
1: 考考你，
0: 考不住我，
1: 你来了，
0: 上联什么？
1: 五十一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0: 我给你对72家房客，搬出五十一号兵站，
1: 搬出去像话吗？
0: 哎，不搬不行，
1: 怎么呢？
0: 军队不让带家属，那就得搬。
1: 不，你这片子跟我这重了，
0: 一分不就对上了吗？
1: 你不懂规矩。
0: 非得重对啊，
1: 从头找
0: 上联什么？
1: 五十一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0: 我给你对39节台阶发生405谋杀案了、
1: 啊、你听这个
0: 来吧，
1: 我这是良家妇女秦香莲，嗯，看这动作的良家妇女秦香莲、嗯、多温柔啊，
0: 还带动作，
1: 有动作，
0: 两部片子搁一块
1: 儿
0: 之间有点联系，
1: 有内容，
0: 我爱对这个，
1: 是吗？
0: 听我的下联，
1: 您下联是
0: 我给你对模范丈夫李时珍、
1: 这李时珍是秦香莲的丈夫，
0: 哎，30刚登的记，你甭管，
1: 你听着，嗯，海外赤子刘三姐，
0: 误度孤儿杜师娘，
1: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
0: 卖花姑娘也塞你呀、啊、哎
1: 我这能添的，
0: 我能加词儿，
1: 我这是英俊少年马可波罗，参加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
0: 游击队呀、
1: 啊、你甭管，
0: 我给你对卖花姑娘叶塞尼亚、嗯、卖的是马兰花、苦菜花、锦上添花，
1: 阳城暗哨侦察兵三进山城追捕乐头祥子、嗯
0: 来，等会儿，您什么声音？
1: 这乐特打屁粉呢，
0: 打屁粉
1: 暴露目标了。
0: 我给您对马路天使流浪者，十字街头绝唱半夜鸡叫。嗯、
1: 怎么这事儿呢？
0: 这个公鸡感冒了。
1: 大河奔流，浪涛滚滚，怒吼吧！
0: 怎么着？
1: 黄河。嗓子怎么样？黄河。
0: 我给你对小城春秋杜鹃声声祖国母亲，
1: 基督山伯爵
0: 少林寺弟子，
1: 基督山伯爵爆炸卡桑德拉大桥，
0: 少林寺弟子七夕相思女子客店，
1: 客店到底了，
0: 哎，漏税漏税的把他七夕了，
1: 王老虎抢亲，
0: 李二嫂改嫁，
1: 王老虎抢亲抢的是大海的女儿，这是烦恼的喜事，
0: 李二嫂改嫁要嫁神秘的大佛、嗯、那真是奇异的婚配啊、哎、
1: 你听我这还一绝对的，
0: 绝对
1: 只有上联没下联的对子，
0: 天下无语不成对、啊、没有我对不上来的，
1: 这回啊你就不行了，
0: 你讲吧，
1: 你听着，
0: 嗯，
1: 我这是
0: 什么？
1: 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0: 这就是你的绝对啊！
1: 绝对
0: 太简单了。
1: 考考你，
0: 听我的下联。
1: 您下联是？
0: 你再来一遍。
1: 我再来八遍你不行，
0: 哎，一遍就得，
1: 听着，
0: 来吧。
1: 我这是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

0: 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1: 我这下联有了，
0: 来吧，
1: 我给你对残花姑娘、青天姑娘、上海姑娘、景颇姑娘、西子姑娘、金刚山的姑娘、端盘子的姑娘、不当演员的姑娘，这些全是嫁不出去的姑娘。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姜昆、唐杰忠为您表演相声《照相》。文艺创作源于生活，才能打动人心。这位摄影师想拍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照片，可他对各行各业一知半解，拿着一本虚构的标准手册，对着别人指手画脚，微笑的卡着角度，姿势得按规矩来，拍农民死抠表情，拍工人硬堆口号，拍大学生瞎摆造型，全程做的都是表面功夫，还觉得自己摸透了时代精髓。您说说，他这些脱离实际的要求，到底是在追求完美，还是纯粹瞎折腾？
5: 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对不对？我们老演员，你看啊，要哪有哪，对不对？你看人家这个体型，当然了，唐杰忠同志体型问题咱就不说了啊。这个俗话说，当着矬人不说矮话。我跟你讲，哎，你看我们的老演员，人家这个五官，当然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是吧？我就说你瞧人家的肚，哎，不是，你瞧人家。哎呀，唐杰忠同志，你也不争气，您说让我说您哪儿？
6: 你这叫什么话呀？啊，我们演员的特点就是可塑性，
5: 可塑性。
6: 哎，不求形象，但求神似。
5: 对，我们演员都知道这句话。
6: 哎，
5: 这叫做
6: 不求形象
5: 啊，不求形象啊。算了，不说了。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照一张具有时代意义的照片，你看怎么样？
6: 可以啊。
5: 哎，你说要照时代，你说先照谁？
6: 那咱们先照农民。
5: 对，农村的变化最大了。哎，你就扮演个新时代的农民怎么样？
6: 哎，可以。不过我得换换衣服。
5: 可以换，甭换衣服。你就把眼镜摘了就行。你现在这身衣服啊，农民穿的也差不多了。
6: 是吗？
5: 过去农民穿衣服将就，现在穿衣服讲究啊。
6: 那倒是
5: 啊，咱们就化妆点睛，随便包个头巾怎么？
6: 可以。
5: 哎，包个头巾，我这还有条头巾。等会儿，毛巾好像在后腰这儿缠着一个。哎，等会儿，我给你。哎，对，你别太低着头，低着头像偷地雷的啊。
6: 什么偷地雷的？
5: 行，就这么着了。我跟你讲，来我看一看。好，不错，就这样。来，我照了啊，预备。哎，你得笑一笑，笑一笑啊。对，还不够，得笑出对呀这个农村远景的一种展望来。
6: 哦，
5: 来，还不够，得笑出点丰收的喜悦啊，还不够，得笑出啊那个从心底上拥护咱们这种政策内容的啊。你大伙看，不是老演员谁的嘴能咧到这个程度。
6: 够不了了
5: 啊！
6: 我这嘴咧的都快过耳朵了。
5: 那想着把耳朵去了，
6: 不像话。
5: 那这么着吧，哎，我给你选择个角度吧。啊，这，哎，来，来，站过来。往前靠一点啊。嗯，我看一看啊。
6: 哎，你要照哪儿啊？
5: 我把您这个脸呐，照的就像一条鱼啊。
6: 什么？我这脸照的跟鱼似的？
5: 不是黄花鱼，
6: 凤尾鱼也不行啊。
5: 你们，我就照你的鱼尾纹。
6: 哦，就照着眼睫角啊。
5: 你照什么呀你？
6: 让大家看看，照相有光照这儿的吗？
5: 我倒想照这儿，你看我这脸上有吗？对不对？这是根据你脸上这个花纹特点咱们决定的嘛，对吧？
6: 我听着都新鲜。
5: 哎，新时代的农民就得有点新鲜感，对不对？你过来。你让大伙儿看看，嗯，你看这块它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
6: 行了，快照吧。
5: 我先数数啊，一道、两道、三道、四道，四道还不够，
6: 四道都不够。
5: 唐杰忠同志，我启发你，你说现在这个农民不但自己富了，而且走上了集体富裕的道路，哎，你说他们心里边高兴不高兴？
6: 高兴啊！
5: 哎，五道了，我再启发啊！哎，你说农民现在不但他们自己在这个工作当中付出了最大的力量，而且他们请来了财神，请来了知识分子，请来了技术员，把这个科学技术运用到他们的生产中去。你说高兴不高兴？
6: 更高兴了。
5: 哎，六道了，我再启发啊！哎，你说农民听了党对农村的政策不变，你说他们心里怎么想的？
6: 从心眼里往外高兴。
5: 七道了，我再启发。
6: 你别启发了，你这一道道织草帘子来了啊！算了吧你。
5: 哎，那演员就讲的可塑性嘛，你说
6: 本来我，你下啊，我。

0: 跟你说话我费劲。
1: 费。
0: 说实在的啊，现在新时代的农民呢 不是摆样子摆出来的。
1: 对，
0: 咱们要想照好这张照片啊，必须好好的深入生活，
1: 缩短一下距离。
0: 哎，行行行行，怎么样？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我这意思得换一换，
1: 照一个别的，
0: 换工人怎么样？
1: 工人行。
0: 哎，
1: 你就这么着吧，我给你照一个这个宝钢的钢铁工人。
0: 宝钢有代表性，
1: 宝钢是我们党开放政策在工业上的典型。
0: 对
1: 啊，我个人这么认为。你说人家那么短的时间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工厂，你说容易吗？
0: 不简单。
1: 宝钢钢铁工人人家提的那个口号多响亮。
0: 什么口号？
1: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
0: 哎，那是人家的口号吗？
1: 不是，反正是钢铁是工业的粮食。
0: 哎，
1: 对不对？你到时候把这个毛巾这么一围啊，就像那个这工人的样子一带，怎么样？
0: 你还别说
1: 啊，
0: 这有点新时代工人的气势啊！
1: 赶紧咱们说，赶紧干，咱就找工人
0: 啊！可以。慢点，慢，我说，你干嘛系死扣啊？
1: 我记得这个毛巾在我脖子上挺合适来的。
0: 是啊，你那脖子还没长到我这时候呢。
1: 到时候也不像您这样长，你看长得跟大号烟囱似的。人家宝钢的钢铁工人，人家这长志气，你老长脖子，知道
0: 吗？不是，你少发点牢骚
1: 啊！行行，我看
0: 啊，
1: 可以可以，
0: 对啊，
1: 我再把这板凳搬来啊。
0: 哎，怎么
1: 啊？
0: 还照鱼尾纹呢？
1: 作品反对的什么？反对的是雷同。
0: 是
1: 照个一般的钢铁工人手持钢钎站在这个高炉前满头大汗，
0: 那倒合适了，我这汗都让你给折腾出来了。
1: 不行，你宝钢是什么工厂啊？现代化的钢铁工厂啊。
0: 对，
1: 您现在是在眼前是一个大玻璃，你知道吗？这个就当数控机啊。
0: 好，
1: 手底下是一块块的仪表，一行行的数字，一个个的按钮。
0: 对对，
1: 对不对？你在指挥着整个生产流程。
0: 行，
1: 来啊，我看一看啊。哎，你蹲一下，蹲，往下蹲一下啊。再蹲一点，还得蹲一点。你瞧，看着那么舒服。哎
0: 哎，我可受罪了。
1: 抬手，
0: 哎，
1: 抬手，再左手高一点，右手低一点，把那个掌子翻过来，哎，往前推。你这打太极拳呢？你
0: 我都骑马蹲裆式了，我还不练两手啊？
1: 你知道你现在这手，你知道你手底下都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1: 手底下都是电门。
0: 电门啊，
1: 那个
0: 你要
1: 电钮。
0: 哎，电钮还差不多。
1: 你这手是在这按电钮的
0: 啊？
1: 你手指头怎么这么憨呢？
0: 不就那意思。
1: 好，哎，真不错，哎，提气，提民族之气，挺胸，挺出工人阶级的自豪感，抬头。眼望前方，看到远景，收腹，虚怀若谷，向世界先进技术看齐，瞪眼，这是严肃的科学态度。闭嘴，不凭口号，得凭实干。扬眉，吐气，预备。我再看看前面怎么样。
0: 你快点吧，你啊！
1: 你说人家宝钢钢铁工人在一块平地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工厂。人家战胜多少困难？
0: 是啊，我这也够艰苦的了。
1: 我这意思就是说，你脸上是吧？你表现出来的，看到了远景，你心里高兴不高兴？
0: 高兴。
1: 可是根据具体环境，你又不用那个没有那个喜形于色的那个劲儿。
0: 哦哦，
1: 是吧？你来，脸上让人看出得笑的意思，但是不许有笑容。哎，不是有笑容，但是还得看出心里乐。你这样，你得这样，你是似笑非笑，想笑笑不出来，不笑心里又难受。你把这劲儿拿出来。
0: 我拿不出来了。你看你这张照片啊，可倒好，减肥合适了啊。
1: 怎么减肥合适？
0: 你这是照相？
1: 我这意思，你拿来，你就把这个毛巾往这儿这么一围，然后。毛巾都什么味儿了？
0: 再折腾会儿还馊了呢。
1: 那你的，我不是要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构思吗？对不对？
0: 你长时间的构思可以，我长时间这么蹲着，我受得了吗？
1: 那咱们换
0: 个出汗少点的行吗？
1: 文静一点的，
0: 哎，文静一点的，
1: 照
0: 大学生
1: 行好好？你来大学生文静哈，您这我看看
0: 大学生、
1: 大学生还真不错。哎，那咱们还得稍微化化妆，
0: 哎，化
1: 脸上就是皱纹多了一点，哎。化妆师电熨斗带没带？
0: 哎，干嘛？我这皱纹熨平了。
1: 不是，我就是想法年轻一些。
0: 那也不能年轻到二十来岁啊。
1: 那就照老大学生的。
0: 哎，怎么样？
1: 老大学生，咱们也是简单化妆，拿这个当围脖，是吧？往这么一围，让看一看老大学生怎么在党的领导下为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

0: 做出个自己的贡献，
1: 嗯，
0: 让新的大学生看一看，更加珍惜我们今天的革命果实。
1: 对对，
0: 抓着煤棒往这这么一搭，
1: 我还真行，哎，
0: 就这么一搭了。
1: 哎，我说，往哪儿搭了呀？围都围不上，拿什么搭了？
0: 这么着吧，反正也不照后边，咱们就照前面，对不对？
1: 啊，
0: 这么着，这个咱们就当前面搭了的那一顶来。行，还真有点意思了，
1: 还有意思呢
0: 啊！
1: 让大家伙瞧瞧，整个幼儿园大班的，就差绣上两字小名了。
0: 什么叫绣小名了？
1: 来嘛，你啊，根本不是照相的材料。
0: 我不是照相材料，
1: 不是。
0: 我给你照一个，照一个表情最好的，让你们看看。
1: 是的，
0: 来，我看看哪边，
1: 行，
0: 你们那边怎么样？
1: 大家
0: 你们站起后边的站起来去，站起来去。我来给你们照啊！我提个要求，你们得做到了，每人得给我露出左边第七颗门牙来。
1: 来来来来，
0: 怎么样？
1: 好啊！
0: 好什么？这里头忘装胶卷了。凑合着吧，凑合着吧。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潘长江、黄小娟带来的小品《桥》。在这部作品中，黄小娟扮演的角色因婚姻不幸而陷入困境，潘长江所饰演的人物则是他童年时代的玩伴。二人看似平凡却又意味深长的对话告诉我们，即便生活艰辛，只要心中有爱，就能找到前进的力量。特别是最后，当黄小娟终于鼓起勇气向潘长江表白心意时，那份纯真的感情尤为动人。
3: 我的心充满惆怅，我为你不堪。
4: 嗨，爱的人一个，窗户纸还没捅破，过两天就要出国了，一会儿从这儿过，我今儿要再不把话说明白，我这脑袋不叫脑袋，整个窝窝。妈回来了。我的心充满惆怅，我的心有多么惆怅。
5: 谁在惆怅呀？谁呀？
4: 我在这惆怅。
5: 哟，这不是我们领导吗？
4: 跟谁是领导？
5: 你呀，经理先生，
4: 是不是进城没吃着火锅，准备回来拿我开涮呢？
5: 燕子，在这等谁呀？
4: 我能等谁？等咱们尊养第一厂的厂长、法人代表高月女士。
5: 哟，等我有事儿啊？
4: 当然有事儿了，要不能这么惆怅
5: 啊？啥事儿？
4: 你进城干什么去了？
5: 我呀，进城卖鸡雏。
4: 就没顺便干点别的？
5: 嗯。顺便还参加了一个会，
4: 请问是亚运会还是奥运会？
5: 鹊桥会。
4: 我的妈呀！我说我在家这么惆怅呢，原来你参加鹊桥会去了。好了好了，那桥你也上了，我也该下桥回家。
5: 燕子，你到底找我啥事儿啊？
4: 哦，对了，你去参加鹊桥会的护照给你办了。
5: 鹊桥会护照？
4: 不是，你去俄罗斯考察的护照给你办来了。
5: 这么快？
4: 可快了，没我事了吧？我该走了。
5: 燕子，那个，我去俄罗斯，你不是说要教我俄语吗？
4: 哎呀，你就简单学会几句生活日常用语就可以了。你像什么你好、谢谢、再见、够。
5: 那你就快教我吧。
4: 我哪会俄语、日语、英语还凑合。
5: 哎，前些天你接待俄罗斯考察团，我听你说的挺好的。
4: 我说了吗？
5: 你们常叨咕那句喝的少，喝的少，啥意思啊？
4: 我的妈，还喝的多呢，人是哈了少，哈了少，好的意思。
5: 那不好咋说呀？
4: 不好是哈了不上。
5: 那好不好呢？
4: 好不好是哈了不哈了少。
5: 哈了不哈了少，哈了不哈了少。
4: 哎，高月，那鹊桥会是不是婚姻介绍所办的？
5: 哎，再见那句怎么说？
4: 哎呀，都是你大爷。
5: 都是你大爷。
4: 谁大爷？
5: 你大爷。
4: 你大爷参加鹊桥会去了？
5: 你大爷才上鹊桥会的。
4: 哎呀，我的妈，高月，实在对不起，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鹊桥会。我太惆怅了，不行，我得回家。
5: 哎，样子，你看，我头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你这堂堂的大经理就没啥指示。
4: 对了，你就放心去吧，机场就交给我了，保证一个鸡蛋不再少。
5: 谁让你说这个？
4: 那你想听什么？
5: 你再好好想想。

0: 都是你大爷。
1: 这没啥说的，那我回家了。
0: 站住！
1: 你这人怪不怪啊？自己要走吗？还不走？人家要走吗？又不让走？你想干啥？
0: 高月，你去参加鹊桥会，我并不反对。可是怎么你得告诉我一声？
1: 嘿，我为啥要告诉你呀？咱俩啥关系？
0: 咱俩不是？咱俩不是没关系吗？可是我为你担心呢。
1: 担心啥？
0: 你说你放个县城的桥不上，偏跑那么老远上那鹊桥。
1: 人家鹊桥的桥那头啊，有人等我。咱们这个桥的那一头，没有人吗？
0: 哎，怎么能说没人呢？
1: 有人吗？
0: 有人呢？
1: 有吗？
0: 刚才我看一个人在那站着。
1: 谁？
0: 那不那谁吗？
1: 谁？
0: 那不是老谁的小谁吗？
1: 亮子，你这话到嘴边你都不说出来。亏你还记得这桥。
0: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我永远都忘不了。
1: 从小我们两个一块长大，
0: 青梅竹马，
1: 一起过桥上学，
0: 一起过桥回家，
1: 一起桥下捉泥鳅，
0: 一起桥上过家家。
1: 你在桥的那一头啊当爹，
0: 你在桥的那一头当妈，
1: 我们俩往一块儿
0: 跑啊跑啊跑啊。不动。
1: 咋的了？
0: 我掉河里了。
1: 转眼间我们都长大了，
0: 我一看见你就害怕，
1: 我就恨你，为啥总躲着我，心里有话不说出来。
0: 我不敢说。
1: 虽然我妈嫌你长得丑，
0: 看时间长就习惯了。
1: 我爹也不愿意。
0: 你爹虽然不愿意，但是说掉比你妈强得多呀。
1: 我爹说啥了？
0: 你爹说我，你爹说我是烙秧的茄子没长开。
1: 让我了解你呢，我知道你人好又有心计，对我又是真心实意。如果你那时候要说了那句话，
0: 我咋就没说出来？
1: 你当初要痛痛快快说了那句话，就是爹反对，妈反对，全世界都反对，我也会嫁给你的。
0: 可是到最终，我还是没说出来
1: 呀。后来我爹妈做主，把我嫁给了贾富贵。
0: 我眼看着从桥上把你娶了过去。
1: 他虽然人长得很帅，
0: 可他不是正经东西啊，整天在外边吃喝嫖赌，
1: 把家输个精光不算，还欠了10000多块钱的外债。就跑了。
0: 当时我都想揍他，就怕打不过他。
1: 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你从桥的那一头又把我接了回来，帮我建起了养鸡场，我挣了钱还了债，我又活得像个人样了。我感激你，可我毕竟是一个婚的人。
0: 哎，我可没那么想。
1: 我知道你怎么想。
0: 你知道我怎么想的？
1: 你说出来呀。
0: 我
1: 说呀。
0: 我你别用这种眼光看我好不好？你这种眼神看我心里乱套，嘴上打调。
1: 你到这时候你怎么就不像男子汉了呢？
0: 谁说我不是男子汉？
1: 那你说呀。
0: 谁说我不是男子汉？
1: 你说。

0: 唱的好吗？
1: 唱的好。
0: 就没看出点别的来？
1: 没有啊。
0: 这扯乎白忙活了。
1: 燕子，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你有这么多的心里话，为什么不早对我说？
0: 我怕别人说闲话。说，说一枝鲜花终于插的了，那啥啥。
1: 燕子，这人美是可爱，但更有价值的是心呐。
0: 还是啥心呢？再是心也晚了。
1: 为什么？
0: 你都参加完鹊桥会了。
1: 你真的相信了？我是看你有话整天吞吞吐吐不说出来，才想了这么个办法气气你。
0: 什么？你气气我？哎，皓月，你说这是真的？
1: 那还有假？
0: 哎呦我的妈，这个太好了。哎，皓月，干啥呢？
1: 今晚的月亮多圆呢。
0: 是今晚的月亮真圆呢。
1: 你就不想说点悄悄话？
0: 行。
1: 想说啥？
0: 今晚的月亮真圆呢。高月，我还想说我爱
1: 啥？
0: 爱
1: 啥？
0: I love you。
1: 啥意思？
0: 英语 I love you。
1: 说中国话。
0: 我爱你。天哪，我终于说了。哎呀妈呀，没关系，刚才我跳水的动作难度系数比较大，是吧？
1: 衣服都湿透了，赶快脱下来吧。
0: 全脱。
1: 上衣
0: 啊。上衣，哎好。安姐，
1: 你这样会感冒的，你赶快回家吧。
0: 回家？我不大不小也是个经理，你这模样怎么进村呢？
1: 这，
0: 安姐，
1: 燕子，哎，有了，
0: 有
1: 了，进来。
0: 什么？我进矿里？
1: 进不进？
0: 你这个。
1: 进不进？
0: 进
1: 不进？
0: 进
1: 不进？我自己回去。
0: 进。哎，高月，那别人问你挑啥，你咋说呀？
1: 鸡仔。
0: 行，既然你挑上了我，鸡仔就鸡仔。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上影乐团合唱队带来《快乐的单身汉》。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王千祥、李增瑞全新奉献相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都说相声演员的嘴皮子是最溜的。听了这二位的演绎之后，咱们才知道什么叫做没有最溜，只有更溜啊！觉得好玩的话，你也跟着这绕口令试一试呗。
9: 这回呀、 我们两个呢给大家说一段对口相声，那么你说一句呢，我说你今天怎么了，
10: 就是看见你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9: 我今儿看你也有点不顺眼，
10: 看见你我这心里就别扭，
9: 我看你这模样我就瘆得慌，我招你惹你了，
10: 招我惹我了
9: 啊，
10: 招我惹我了呀，上礼拜你就招我了，
9: 上礼拜
10: 嗯，
9: 我怎么没理会啊，
10: 我问问你
9: 啊，
10: 上礼拜三咱们俩说相声说的什么节目，
9: 上礼拜三哦，咱们就说的那段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0: 谁的主意，
9: 我的主意啊，
10: 倒霉催的，
9: 哎，是什么叫倒霉催的呀，
10: 没事出主意非说这段相声干什么呀，
9: 说这段相声怎么了，
10: 怎么了，第二天早晨一上班就为了说这相声，我们这赵科长就找我来了，
9: 找你什么事啊，
10: 什么事
9: 啊，
10: 你说什么事，
9: 我说
10: 你说什么事，你不要跟我这揣着明白装糊涂，
9: 哎，这叫什么话呀，
10: 我问问你，昨天晚上你们在舞台上讲什么来着，
9: 啊，我们就说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来着，
10: 好
9: 啊，
10: 好
9: 啊、哦，
10: 太好了，
9: 哎呀让您夸奖，
10: 我为什么要夸你，
9: 哎，
10: 我为什么要夸你，
9: 我说的好啊，
10: 啊，你们把我编成相声拿到舞台上去说，当着那么多人去讽刺我，我还夸你，我吃饱了撑的，
9: 这您可别误会，这个相声不是冲您编的，这是个传统节目啊，
10: 什么传统戏节目，你们说的就是我吗，
9: 啊，
10: 我就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来着，
9: 哎，这你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我们哪知道啊，
10: 啊，这件事现在谁不知道啊，
9: 哪件事啊，
10: 不就是前两天
9: 啊，
10: 我的一个老乡来了，要托我办点事情，
9: 哦，
10: 到了办公室二话没说先搭进两筐葡萄来，
9: 嗯，
10: 啊，你说这个人他多实诚啊，
9: 啊，实诚，
10: 哎，
9: 没葡萄也就不实诚了啊，
10: 哎呀不过这个人要是实诚过火喽，
9: 嗯，
10: 就不太可爱了，
9: 怎么呢，
10: 你说
9: 啊，
10: 送葡萄有明目张胆的往办公室里送的吗，
9: 啊，对，应该呀，亲自给您送的家去。
10: 哎，要送你多送一点。
9: 哎，我凭什么给你送葡萄啊？我不给你送。
10: 不，再说了，这个葡萄我也不能白要人家的。
9: 对了，得给人钱。
10: 给钱干什么？
9: 啊，给。
10: 给钱干什么呀？
9: 白吃啊？
10: 怎么能说是白吃呢？
9: 哎，那不给钱可不白吃吗？
10: 我得卖力气给人家去办事情的呀。
9: 哎，那不行，
10: 啊，
9: 那也得给人葡萄钱。
10: 哎呀，你这个人太糊涂了。
9: 我怎么糊涂啊？
10: 他这个葡萄拿回去是要报销的啊，他回去报销一份钱，你再给他一份钱，他就一份葡萄收了两份钱。
9: 嗯，
10: 你这不是促使一个好同志犯错误吗？
9: 嗯，啊，您瞧吧，他倒有理了。
10: 再说了，
9: 嗯，
10: 我看着这两筐葡萄心里就那么坦然就那么舒服吗，我这个内心斗争也是很激烈的。
9: 哦，你怎么斗争了，
10: 你说，
9: 嗯，
10: 这个人送这两筐葡萄来
9: 啊
10: 啊，
9: 嗯，
10: 它是甜的呢，
9: 嗯，
10: 是酸的呢，
9: 哟，
10: 还是酸甜的呢，
9: 你管着管不着啊，你
10: 斗争来斗争去，我是下定决心
9: 一个不要，
10: 就俩尝尝，
9: 哎，这啊，这就吃上了，
10: 哎，你不知道，
9: 啊，
10: 我这个人呢从小吃葡萄落下一个病根，看见葡萄马上就得吃，如果不马上吃我这个浑身就要起荨麻疹的，
9: 哎，你不起鸡皮疙瘩呀你，
10: 如果起了荨麻疹就要歇病假，一歇病假就要耽误工作，我这是为了革命为了工作，先揪俩尝尝，
9: 哎，好嘛，他还有理论根据呢，你什么毛病呢，
10: 甜的，
9: 哎呀，我看你是馋的，甜的呢，
10: 吃着吃着坏了，
9: 怎么了，
10: 让对面桌子上的小张看到了，
9: 小张是谁呀，啊，
10: 这个小张啊是个统计员，20多岁一个女孩子，
9: 嗯，
10: 哎呀说话嘴那叫损，联想力丰富，讽刺人心啊，我背地里给她起了个外号，
9: 叫什么呀，
10: 叫她
2: 小辣椒。
9: 哎，小辣椒，你身边啊得有这么一人。
11: 小辣椒跟我说了，哎呀，赵科长啊，你那里一颗接着一颗，你在吃什么呢？
9: 对呀，说呀，吃什么呢？
11: 我在吃这个牛黄解毒丸。
9: 哎，是牛黄解毒丸，有一嘟噜一嘟噜的牛黄解毒丸吗？
11: 啊，那什么嘟噜牌的牛黄解毒丸？
9: 没听说过，哪有这牌子？
11: 哎呀，赵科长啊，你这个肚子还是够好的呀！你看你吃完了一嘟噜，跟着又吃一嘟噜，你也不拉肚子。哎呀，你这个肚子对这个牛黄解毒丸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喽。
9: 哎呀，我看你怎么回答？
11: 那什么，适应不好，瞎适应。
9: 哎，对，瞎吃呀。人家那是讽刺你，那听不出来啊。
11: 是啊，你说我吃葡萄还没有吐皮，他就这样的挖苦我。
9: 嗯，
11: 我要是再吐一地的皮，他那张嘴还能轻饶得了我呀？
9: 那没关系啊，你就连皮一块吃啊。
11: 连皮，哎呀，那个皮湿了吧唧的怎么吃？一开始我也想吃嘞，这个皮刚到嗓子眼出溜出溜，他又出溜回来了。
9: 哎，是。都出了哪儿去了？
11: 都出了腮帮子里去了。
9: 您瞧这模样跟猴似的。
11: 嗯，猴怎么了？猴也是我变的嘛。
9: 哎，对，你变的。
11: 不是，我也是变猴的。
9: 你变猴？
11: 不是，这句话怎么说来着？
9: 哎，人呢是猿猴变的。
11: 甭管谁变的谁吧，反正我这葡萄皮它不敢吐啊，就得在嘴里存着。没想到没多大的功夫，我这腮帮子一会儿起了一个大疙瘩。
9: 这不活受罪吗？
11: 哎呀，那个小辣椒又说了，哎呀，赵科长啊，我刚才跟你说来着。你这个牛黄解毒丸是处理的，你还不相信？你看，你都吃了半筐了，火没有下去，这个榨菜还是起来了。
9: 哎啊，那是榨菜
11: 啊，
9: 那是葡萄皮儿。
11: 看一个女孩子，我不跟她一般见识，我跟她一般见识，显得我没有大人之才了。
9: 哟，
11: 最可气的就是你。
9: 那我要招你惹你了？
11: 他在舞台上摇头晃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我那是不吐吗？我那是不吐吗？我是不敢吐啊！我一个当科长的吐一地的葡萄皮，什么政治影响啊？
9: 哎呦，怕影响不好啊！
11: 嗯，
9: 你就别吐啊！
11: 不吐
9: 啊！
11: 不吐，一会我要噎死，那个责任就更大了呀！
9: 是啊，那你就找地儿吐去。
11: 上哪儿吐去？
9: 哎，我知道你上哪儿吐去。
11: 你准是不知道吗？
9: 不知道。
11: 你准是不知道吗？
9: 我根本不知道。
11: 哎，那天我在走廊痰盂里那吐葡萄皮，那不是你从我身后面过去了吗？
9: 我，你那是吐皮儿呢？我以为你那刷牙呢。
11: 哎呀，上这半截班我刷的哪门子牙呀？
9: 没刷牙，你拿着那牙刷在那比划什么呀你？
11: 那是牙刷子吗？那不是牙刷子
9: 啊，
11: 那是钢笔杆。
9: 哎，钢笔杆？
11: 嗯，我拿着钢笔杆正从嘴里往出抠葡萄皮呢。
9: 哎，你少吃点好不好你？
11: 是啊，你说你们还编出相声，还要拿到台上去讽刺，还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啊，不吃葡萄当吐葡萄皮啊？你们这都像话吗？
9: 啊，
11: 我还告诉你，从今以后这段相声你不要再说了。
9: 这段不让说了。
11: 不要再说了。
9: 哦，
11: 以后只要是沾水果的都不要再说了。
9: 那为什么呀？
11: 啊，以后有人要给我送这个苹果呢，你又该说了，吃苹果不吐苹果皮，不吃苹果倒吐苹果皮了。
9: 这水果许他吃，不许我说。
11: 就是啊，以后是沾皮东西也不要再说了。
9: 怎么？
11: 以后有人请我吃包子呢，你又该说了，吃包子不吐包子皮。
9: 啊，
11: 吃包子有吐皮的吗？
9: 对，就是
11: 啊，这种人胡说八道。
9: 哎啊，谁呀？这话是你说的？
11: 我说的。
9: 啊，
11: 好，我说了，你能把我怎么办了？
9: 我能把你怎么着了？
11: 是的，我
9: 是
11: 让你给我气的。
9: 我气你了？
11: 我真生气。几点了？
9: 几点了？快12点了。
11: 哎呀，净顾着跟你生气了，差点把大事情忘了。
9: 什么大事？
11: 我得赶紧上火车站
9: 接客人呢。
11: 接鸭子。
9: 哎，接鸭子。
11: 嗯，有人托我办事，从南京带来的板鸭。
9: 嗯，
11: 好香啊。
9: 是啊。
11: 哎，你是不是又要说吃鸭子不吐鸭子皮？吃鸭子有吐皮的吗？
9: 哎，多新鲜呢。你呀赶紧走吧。啊，甩开腮帮子你吃去吧。吃板鸭吃对虾，反正一分你不花，哼，吃吧。
11: 哎，这个你生不了气。
9: 嗯，
11: 我经常吃。
9: 啊，好，他是吃惯了嘴儿了。
11: 赵科长到车站接鸭子了，这事儿才算完。
9: 您瞧这鸭子多大的吸引力，嘿，
11: 没想到
9: 啊，
11: 无独有偶，无巧不成书。
9: 又怎么了？
11: 当天晚上电视台
10: 又放我们俩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9: 这电视播放谁也拦不住。
10: 刚放完，梆梆梆，有人砸门。我开开门一看呢，
9: 谁呀？
10: 赵科长的爱人。
9: 哦，他找你爱人来了。
10: 我找他干嘛？
9: 我
10: 找他干嘛？
9: 啊，
10: 我就找你来了。
9: 找我有事吗？
10: 没事儿，没事儿，我找你干嘛来？
9: 好，这位气儿不顺呢。
10: 啊，都是你气的。我问你，刚才那节目里头你们那胡说八道，是不是给我们家老赵编的？
9: 哎，这绝对不是
10: 啊！
9: 这白天啊，已经跟赵科长解释清楚了。
10: 啊，我说了，
9: 嘿嘿，
10: 刚才老赵看着电视，一边看还一边磨叨呢。我跟他说了，我说老赵 那不是给你编的，
9: 还是您明白？
10: 他那是冲我编的。
9: 哎，行行，不是您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10: 都是你找的。
9: 哎，我又怎么了？
10: 我这人哎，明人不做难事儿、不错，我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来着。
9: 哎，好嘛，又一个不吐皮儿的。
10: 再说了，你就没打听打听，我为嘛不吐皮儿？我爱吃葡萄皮儿，我连皮儿吃，你管得着吗？
9: 明儿你连葡萄架一块啃，我也管不着啊！
10: 啊，再说了，吃葡萄哎，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吃法，讲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9: 哎呦，呵呵，好，他还知道二百方针呢。
10: 再说了，
9: 嗯，
10: 这也知道你们扁相声拿着台上去说，你们就没考虑考虑，没打听打听，我为嘛不吐皮儿？
9: 啊，
10: 我吃的是葡萄干，我吐的哪门子皮儿啊？
9: 这就对了，你吃的是葡萄干，我们说的是葡萄，这挨不着啊。
10: 能耐不着
9: 啊？
10: 能耐不着？以为我不懂呢？那葡萄干的前身呢就是葡萄，那葡萄晒成的干啊，那才是葡萄干呢。
9: 啊，多新鲜呢，萝卜晒成干还萝卜干呢。
10: 我多跟吃萝卜干来着。
9: 谁说你吃萝卜干了、
10: 你们看看这帮说相声的，真是共其一点，不及其余，置之死地而后快。你们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9: 他哪儿那么多词儿啊？
10: 我明白你们说的是嘛，
9: 什么事？
10: 你们不就说我们老赵那俩老同学给送那20斤葡萄干吗？
9: 哟，您看吧，他不打自招了。
10: 人家送葡萄干的可不像那送葡萄似的，把葡萄打到办公室里去、人家把葡萄干送到我们家来，亲自交给我了、知道我们家老赵最听我的话，那事儿哎，我所办他才敢办着呢、我要是不点头啊，他都不敢挪窝。
9: 哎，得，这老赵还怕媳妇儿？
10: 哎，这也说不上谁怕谁。常言说得好啊，家有千口，主事儿一人呢、我呢就是一家之虎。
9: 哦，母老虎。
10: 不是，我是一家之主。
9: 又差点没说出实话来。
10: 再说了，
9: 嗯，
10: 我们吃人家东西也不白吃啊，哪次都给钱，
9: 给钱。
10: 就这次这20斤葡萄干给了40块钱呢。
9: 嚯，真不少。
10: 临走的时候，这俩人这抠门哦、找我们钱还操找了37块1毛8。
9: 哎，这是，哦，说了半天才合1毛多钱1斤呢。
10: 嚷嘛
9: 啊，
10: 嚷嘛嚷嘛嚷嘛嚷嘛，
9: 怎么了？
10: 这叫象征性的付款，懂吗？还说相声呢，哎，倒霉德行吧。
9: 哎，你倒霉德行，怎么说话呢？
10: 好说歹说，我才把这把科长夫人给对付走。
9: 您说这叫什么事儿？
10: 他走了，我爱人来劲了。
9: 哟，你爱人又怎么了？
10: 我就没见过你们科长跟他爱人这样不要脸的人。舔着脸的还说呢，不知道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吗？
9: 哎，
10: 这点好传统全让他们给破坏了。
9: 就是，
10: 你也是。
9: 嗯，
10: 不说那破相声就活不了了
9: 啊！
10: 你看看别人下了班，带着爱人领着孩子，不是看电影就是逛公园。
9: 哦，
10: 你倒好，下了班把我们娘俩扔下不管，非跟那李增瑞倒霉蛋说相声去。
9: 哎，谁是倒霉蛋儿？
10: 他出点好主意，竟出了馊主意。没事非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就为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我们下了班都不得安生，还得陪着你听人家数喽。
9: 嗯，
10: 以后啊，你就不会不说那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吗？你非得说那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啊、以后啊，你千万别说那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了。
9: 得，这葡萄皮儿算倒了霉了。
10: 我爱人这正说呢，这赵科长一拉门就进来了，就跟我嚷上了。
9: 嚷什么呀？
10: 好啊，你王千祥
9: 啊，
10: 你太不像话了。
9: 又怎么了？
10: 我跟你说过了，不让你在舞台上跟李增瑞说这段相声，你又跑到家里和你老婆对台词来了。
9: 哎，对，这你什么？
1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3: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 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施胜杰、徐宝库为您呈现相声《窗口》。一位南方姑娘在买奖券时不幸丢失了17000元，却幸运地被一位小伙子捡到后物归原主。另一位老太太在松花江畔锻炼身体，意外发现了一串价值连城的金项链，最终她帮助一对来中国旅行结婚的法国夫妇找回了这件珍贵的定情信物。这些平凡而又动人的事迹让人心头一暖，也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新风尚。下面就来欣赏这部作品吧。
16: 相声艺术就要反映我们的社会，
17: 哎，
16: 反映我们的生活。
17: 对了，
16: 所以相声演员要经常深入到基层当中去，
17: 去体验生活。
16: 这次我们临来首都北京之前啊，在哈尔滨食物招领处我搞创作，
17: 哦，
16: 写几个相声段子。
17: 是吗？
16: 我就遇见了好多拾金不昧的动人事迹，
17: 哎，
16: 都很受教育。
17: 我说，
16: 嗯，
17: 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介绍几件？
16: 我向各位朋友汇报那么几件事。
17: 好吧，
16: 都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新风尚。
17: 哎，
16: 这个相声演员搞创作呢，要跟班作业。
17: 对，
16: 为的是掌握第一手资料。
17: 哎，
16: 那天正好是我值班。
17: 哎哎，
16: 我正在值班呢，突然的一推门，进来一位年轻美丽的南方姑娘。
17: 哦，
16: 一见着我就哭了，
17: 哭了。
16: 我也很奇怪，我给大家学学。
17: 哎，您来了。
16: 师父，
17: 嗯，
16: 师父快帮帮忙吧。
17: 什么事儿啊？
16: 我是南方到你们这里来修鞋的。
17: 当鞋的？
16: 我好容易挣了一点钱，今天上午我去买奖券。
17: 买奖券？
16: 人很多，大家一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把我的钱包就给搞丢了。
17: 哎呦，都丢了？
16: 都丢了。
17: 多少钱呢？
16: 17000。
17: 啊？
16: 我把一等奖算里了。
17: 光想那一等奖，他能不丢钱吗？这
16: 我正安慰这姑娘呢，一推门进了个小伙子，
17: 哦，
16: 急的是满头大汗。
17: 哦，
16: 哎呀，师傅，哎，师傅坏了，可要命了。
17: 什么事儿？
16: 今天上午我去买奖券去了。
17: 又一个买奖券，
16: 人挺多的，嗯，大家一拥，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把那钱包啊
17: 搞丢了。
16: 我捡一个，
17: 捡一个呀，
16: 捡个钱包，
17: 多好的小伙子！
16: 你可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咱们捡钱人就得想个丢钱人。
17: 哎，
16: 拾金不昧是我们每个公民应有的美德，这不义之财不可贪。
17: 想得对。
16: 我有个教训。
17: 什么教训？
16: 我爹就丢过钱。
17: 是吗？
16: 上回我爹拿10块钱买药去，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就丢了。
17: 哎呦，
16: 哎呀，把老头急的。
17: 那能不急吗？
16: 哎呀妈呀，那老头差点没急出小儿麻痹。
17: 那可不啊，
16: 这小儿麻痹厉害呀。
17: 得，这叫半身不遂您呢，小儿麻痹呢。
16: 反正把老头急坏了，
17: 嗯，
16: 您快帮找找。
17: 哎，
16: 您说怎么那么巧，经过核实，经过调查，这钱包

0: 缘分。
1: 你也别夸我，真的，你别夸我。你看你对我还不了解，我得把我情况向你介绍介绍。
0: 这
1: 我28了。家里有房子，工资也不低，长得还不太难看吧，身体，大妹子可往，可千万别往别地方想，真的啊，别往别地方想，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没媳妇儿。
0: 他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1: 我一听俩人说的还挺热乎，把他们俩送走了。他们俩刚走，一推门，哆里哆嗦进来一位老太太，
0: 哎呦，
1: 手里拿着一串金项链。
0: 金项链
1: 足有2两多重。
0: 2两多重啊，
1: 上边还镶着一对玛瑙坠。
0: 还有一对玛瑙坠。
1: 你要咬一口？
0: 不这意思。
1: 什么意思？
0: 这么贵重东西怎么能丢了？
1: 我也奇怪，大娘一介绍我才知道，原来这位大娘早晨起来在松花江畔锻炼身体，在一棵大树根底下捡到了这串金项链。我接过来一看玛瑙坠上的外文，经过了解我明白了
0: 怎么回事。
1: 外宾丢的。
0: 哎呦，
1: 原来是一对法国的青年夫妇到中国来旅游结婚，这串金项链是他们两个人的定情信物。麻烦了，这个东西一丢，两口子非打起来不可。
0: 那可不是，
1: 这还有关国际影响。
0: 您赶紧帮找找。
1: 后来在外事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在哈尔滨天鹅饭店找到了这对外宾。
0: 是啊，
1: 饭店经理领着我来到他们俩人住的房间门口。我刚要敲门，我一听坏了。
0: 怎么了？
1: 里边两口子正互相埋怨呢。
0: 哟，
1: 就听那女的说。
0: 怎么说？
1: 都怪你，二虎八鸡。
0: 二虎八鸡。
1: 我们两个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0: 嘿，这表情您瞧瞧。
1: 我们决定来中国旅游结婚，我们来到中国北方美丽的城市哈尔滨，哈尔滨秀丽的景色把我们给迷住了。
0: 您都来了。
1: 那天晚上在松花江畔，我们决定举行订婚仪式。当时你把我们两个的定情信物金项链戴在了我的脖子上，戴上以后就完了吗？没想到你非要跟我争这个。
0: 争这个？
1: 我说不好不好， no no no， 不要不要，中国人不行，在外边争这个。可你非要跟我争这个，我怎么劝也劝不住，也不知道你犯了哪股的邪劲了。
0: 邪劲呢？
1: 你非要跟我争这个，我说那怎么办呢？你就争吧。结果你跟我一争，这个把这个争丢了。你说你是不二虎八鸡？
0: 哎，他还说呢，他呀，
1: 这男的还紧着检讨。
0: 哦，
1: 啊，我不好。
0: 哎。
1: 我检讨，我不对，我有罪，我错了，我傻帽。
0: 傻帽
1: 啊？
0: 傻帽什么话？
1: 到中国刚学的。
0: 是啊，
1: 我一听别让两口子太为难了，进去吧，说明了来意，把金项链一交，把那小伙子感动的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谢谢谢谢，太感谢了，真够哥们意思。
0: 哥们意思啊。
1: 那金发女郎就更受感动了，戴上了金项链以后，冲着我俩眼含情脉脉，伸开了双臂。我一看坏了，
0: 干什么？
1: 他要跟我整这个，怎么办？
0: 闪开
1: 啊！
0: 赶紧闪开！
1: 闪开！闪开是来不及了。
0: 那你想干什么呀？
1: 再说了，师圣杰
0: 啊，
1: 全国十大孝星之一。
0: 对呀，
1: 我还在乎你整这个吗？咱不能给相声演员丢脸呢，往跟前凑合凑合，
0: 凑合凑合。
1: 站好了，一闭眼，当时就听，就这一下啊，
0: 亲你脸上了，
1: 吻自己丈夫一口。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 7、6、5、4、3、2、1，飙红！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严月明、李建华与王平带来相声论捧。捧这个词在生活中往往带有正面意义，但在这部相声里却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有人愣是能把口齿不清说成是国际范儿，把贪吃讲成是社会潮流，就连错误都能夸得自然流畅。这种奇葩的现象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接下来咱们就来见识一下他们怎么一步步捧出新高度的。
7: 我们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8: 好啊。
7: 我们刚刚写出来，
8: 好啊，
7: 还没经过实践，
8: 好啊。
7: 大家听了可能不乐，
8: 好啊。
7: 你们是哪儿的呀？
8: 捧捧捧艺术学院的。
7: 嘿，大伙儿听听，什么学院？
8: 捧捧捧艺术学院。
7: 哎，还有这么一个学院啊？
8: 您不知道啊？
7: 你们这个学院的课程是什么呀？
8: 捧捧捧。
7: 哦，全是捧。
8: 对喽。
7: 你们都捧谁啊？
8: 看您问谁了。
7: 那有能耐的
8: 捧，
7: 有地位的
8: 捧，
7: 有用的
8: 捧，
7: 没用的
8: 捧。
7: 怎么不捧了？
8: 没用咱捧他干嘛呀？
7: 我得问问你们俩啊，你们老这么捧人家，把人捧犯了错误怎么办呢？
8: 糊涂
7: 啊，
8: 犯错误那是他的事儿，捧不好是我们的事儿，明白了吗？
7: 明白。好像我告诉你们俩就在这儿，让我们亲爱的观众好好看看你们俩捧的水平怎么样。
8: 好啊。捧谁
7: 啊？啊，捧捧我。
8: 哎呀，您太好了。
7: 我哪儿好啊？
8: 首先说您这职业就好。
7: 是啊。
8: 啊，哈哈，你是干什么的？
7: 我是这还不知道就捧上了啊。
8: 您是？
7: 我是相声演员。
8: 哎呀，相声演员太好了。
7: 是吗？
8: 首先说你们嘴皮子的功夫过硬啊。
7: 啊，
8: 你们吐字清晰，口齿伶俐，往台上一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嘣嘣嘣嘣嘣，像小铲子似的。
7: 你捧假了？
8: 怎么？
7: 我这个人呢，嘴有毛病，一说话就打嘟噜。
8: 打嘟噜好
7: 啊？打嘟噜还好？
8: 那是功夫。
7: 你瞧瞧，
8: 一般人想打还打不上来呢。
7: 啊，
8: 你想，您要到联合国说相声，一打嘟噜那可值了钱了。
7: 怎么着？
8: 大伙还以为你说外语呢。日本人以为你是美国人，美国人以为你是法国人，法国人以为你是俄国人，俄国人以为你是西班牙人。
7: 啊，
8: 你到哪儿都是外国人呐。
7: 什么外国人呢、啊？我是说我说话不清楚。
8: 说不清楚好，
7: 那还好吗？
8: 好，其实您不是说不清楚，
7: 那我是。
8: 您是不愿意说清楚，
7: 是吗？
8: 说不清楚正是您的风格吧？
7: 真的，
8: 上海的麒麟童好不好？
7: 好，
8: 好就好在哑嗓子上了
7: 啊！
8: 您好不好？
7: 怎么着？
8: 好就好在说不清楚上了。
7: 嘿，
9: 您明白？
7: 我明白。
9: 话说的太清楚没好处。
7: 您说说，
9: 艺术贵在含蓄吗？
7: 啊！
9: 哎呦，就您这个话说出来，让大家听了之后是似懂似不懂，懂一点还听不清楚，听不清楚还明白一点，明白一点还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啊！
9: 您说话给人的感觉呀，就是烟雨蒙蒙，雾气昭昭。您这个词儿单摆副歌都是好词儿，组合到一块儿就是不明白要说什么。您这是朦胧相声，
8: 好好好，朦胧相声，
7: 真会捧啊！我什么朦胧相声啊？我告诉你，我这说明啊，我这不行了，知道吗？一上台，大伙喊下去吧。
8: 那是心疼您，
7: 还心疼我，
8: 怕您累着，让您下去歇会儿。
7: 哎呦，
8: 这说明大家伙啊，没拿您当外人
7: 啊。
8: 您琢磨哪个艺术家能享受您这么高的待遇啊？啊，
7: 不对，这说明我是个废物。
9: 废物好。
7: 废物还好啊、
9: 你干什么事儿没人跟你争
7: 啊，
9: 你让大家说说谁跟废物一般见识啊、一年到头你少生多少气呀、一天吃饱了喝足了往床上一躺、你是不着急不上火不操心不受累，废物太好了。
7: 好哪儿了？
9: 废字怎么写？
7: 上一个广下边一个发啊，
9: 这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了、你是广发大财的人物啊。
7: 好好好好，我跟你俩说啊，我什么财我也发不了，我呀光认吃。
8: 哎呀
7: 啊，
8: 这您可算寻着根儿了。
7: 我寻着根儿了。
8: 民以食为天嘛，
9: 啊，
8: 现在多少人都在吃啊，方方面面大大小小各种理由多种渠道天崩地裂山不呼海啸
7: 啊，
8: 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都不耽误吃。你要能在吃上站住脚，
7: 怎么着
8: 你也算新潮。
7: 哎呦，我还算新潮呢。
8: 新潮。
9: 要论吃，全国谁比得了您呢？
7: 啊，
9: 您什么没吃过？
7: 怎么着？
9: 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什么贵你吃什么？
7: 啊，
9: 你吃出了威信，吃出了威望，吃出了胆量，吃出了人缘。
7: 啊，
9: 人缘好极了，吃多少都不用你自个儿掏腰包。
7: 怎么着？
9: 一头公家就给您垫上了。您心里也明白呀、这叫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吃了也白吃，吃吃吃屎吃吃
8: 啊！
7: 我还吃啊。啊，我吃什么呀？
8: 你呀，你吃完了盘子再吃碗、吃完了现金吃贷款，
7: 这就拉倒吧。
8: 有的是，
7: 你大家不知道，我还吃贷款呢，我满屁股是账了。
8: 欠账好啊，
7: 欠账还好啊。
9: 有那么句话忘了吗？
7: 怎么说？
9: 账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
7: 啊。
9: 再者说，现在欠账的是大爷，要账的是孙子。您想啊，哪个找您要钱的见着您不得跟您点头哈腰的弄个这个呀？欠着，
7: 欠着
8: 吧，
7: 别欠了
9: 啊！
7: 我为这事都受处分了，
8: 受处分好，
7: 受处分好，
8: 处分你一个，教育大家伙
7: 啊，
8: 让大家在你的身上看出来假恶丑的本来面目
7: 啊！
8: 你这种甘愿牺牲自己、教育别人的奉献精神，太难能可贵了。再者说了，处分俩字也吉利啊，
7: 怎么吉利？
8: 你听啊，处分处分，他处一下你长一分，说明你这个人能在处分当中成长
7: 啊！
8: 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再处分两次你就成处长了。
7: 我什么处长啊？我告诉你，我开除了。
9: 好。
7: 开除还好，
9: 说相声多不易呀、
7: 啊！
9: 站在台上嘚啵嘚啵，满嘴鸭子冒白沫子、大家听了之后指不定乐不乐。再者说，你知你哪句话说错了就把人得罪了，开除吧！
8: 是哪如现在清闲呀、你开除你想上哪儿上哪儿
7: 啊，
8: 这儿溜溜那儿逛逛，澡堂子里头泡泡，愿意泡多长时间你就泡多长时间
7: 啊！
8: 泡的细皮嫩肉的，白白净净的，越泡越大，越泡越白，越白越大，越大越白。
7: 不，打住。我是野眼儿啊，
8: 我是说开除了未必是坏事儿
7: 啊，
8: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现在多少开除的都发了大财了。
7: 哎呦，不是啊，你可不知道，我呀为这事都急病了。
9: 病了好，
7: 病了还好，
9: 一步登天，地位提高了。
7: 怎么提高？
9: 你琢磨琢磨这道理啊！
7: 啊，
9: 平时到了你们团，见着你们团长，你得跟他客客气气，点头哈腰的
7: 啊。
9: 你这么一病，他得上家了看你来呀、
7: 啊。
9: 你躺着，他站着，他得跟你点头哈腰的。愿意理他，你就哼哼哼哼；
7: 啊、
9: 不愿意理他，一翻白眼，谁也不能挑病人的理。

0: 我告诉你啊，我可都发烧了。
1: 哟，发烧了，好，
2: 好，
0: 发烧还好。
1: 哎呦，好东西都是烧出来的，
0: 是吗？
1: 景德镇的瓷器好不好？
0: 好，
1: 烧出来的。
0: 嗯，
1: 长城的青砖好不好？
0: 好，
1: 烧出来的。
0: 嗯，
1: 故宫的琉璃瓦好不好？
0: 好，
1: 烧出来的。
0: 嗯，
1: 你好不好？
0: 怎么着？
1: 烧出来的。
0: 哎，我也烧出来的。
2: 古人说的好啊。烟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像您这样的人得烧多少茬了？左一茬，右一茬，右一茬，左一茬，可就是烧不尽，说明你生命力太顽强了。
0: 不行，我一有病一发烧一住院，我是一无所有，到现在为止我是光杆司令了。
2: 哎呀，光杆司令
0: 好，那不可能，
2: 你没有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赵卫国、李道南带来相声《借电话》。这一回，小李子家的新电话成了香饽饽，楼上楼下都来借。吴大妈要打给外甥女，刘大爷来打给儿子，连二楼的杨嫂也来凑热闹。为了抢先用上电话，这打电话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让人笑得合不拢嘴。下面就来欣赏这搞笑的一幕吧。
3: 这我也安了电话，我们这栋楼啊，我是第二家安的电话，这二楼杨嫂家去年就安了，听说这五楼的张家、八楼的王家也打算安的。哎，反正啊，这电话局是越来越忙活。哎呦，对了，给这电话局编的快板我还没完成呢，我得抓紧时间

0: 主板儿，我这夸电话，电话帮我现代化。如今电话是一朵花，进了平常百姓家。电话，这谁呀、啊？
1: 我，那楼上的吴大妈。
0: 哦，吴大妈呀，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呦，小李子，
2: 吴大妈呀，
1: 小李子，
2: 哎呦，你老慢点。哎呦，吴大妈呀，您老找我有事儿啊？
1: 我呀，嗯，接电话。
0: 接电话，行，在这儿您老打吧啊。
1: 小李子啊，那是个好人啊，不像二楼那个杨嫂。
0: 杨嫂怎么了？
1: 我刚才到他那儿接电话呀，啊，他不让我打。
0: 哦，不肯接。
1: 他说他家那个电话呀，嗯，漏电。
0: 电话漏电？
1: 恁这个电话不漏电吧？
0: 哎，不漏不漏，您老打吧啊。
1: 走。
0: 哎，我大妈，您稍微快点，我这还有点事儿。
1: 哎，不耽误恁的事儿。喂，太平洋饭店吗？我找刘傻妮儿啊。哎，我的外甥女儿。哪个部门？哎，她在卖羊肉串那个部门。
0: 哦，那是餐厅服务部。
1: 啊，餐厅不卖羊肉串。哎，我知道。哎，那傻妞啊，不是在餐厅卖羊肉串
0: 儿？哦，那在哪儿啊？
1: 她是在饭店对面儿嘞，马路左边嘞那巷子口里摆摊儿卖羊肉串儿。
0: 哦，街上卖羊肉串儿的，
1: 帮忙喊一下啊！
0: 人家管得着吗？
1: 哎，那傻妞可好找了，哎，一天到晚收摊儿啊，从来都不乱跑啊，哎，绝对不乱跑啊。嗯。哎，就是工商局、税务局来了，他才跑。
0: 还是无证摆摊的呢。
1: 喂，喂，哟，小李子啊，这咋没影了？
0: 啊，我听听。哦，人家早给您挂了吗？
1: 呀，那这人咋一点感情都没有？你看看。啊，算了，等一会儿我再来打。
0: 还打呀？
1: 我有急事儿啊。
0: 哎呦，吴大妈呀，您老有什么急事儿啊？
1: 三楼那个王大妈病了，嗯，想吃羊肉串儿，嗯，我想让傻妮儿啊给她送几串来。
0: 哎呦，没看出来呀，我大妈，您还是热心人。
1: 看那说嘞，啊，冤亲不如近邻嘛，嗯，咱不帮忙谁帮忙啊？
0: 哎，
1: 是不是？
0: 行，就冲您这句话，嗯，王大妈这羊肉串啊，我请了，
1: 恁请客，
0: 一会儿我就上街给她买去。
1: 走，
0: 行吧，
1: 我走了啊，
0: 慢走，慢走，
1: 我走了。哎，
0: 好好好好。
1: 哎，对了，
0: 您还有什么事儿啊？
1: 拜拜。这晚上
0: 好，拜拜，
1: 走了走了，
0: 慢点走。哎，真没看出来呀，武大妈这人啊，心肠还真好。您说是不是？她这么大岁数，哎，对，我呀，还是改我的快板吧。打竹板儿，我这夸电话，这电话帮我的现代化。如今电话是一种，谁呀、啊？
3: 开门，接电话。
0: 哎呦，这脾气还挺大。哦，来了来了。
3: 哦，小李子，
0: 刘大爷。我说刘大爷，您住一楼，跑我这六楼来接电话，这六层楼也亏您爬呀。
3: 说什么？
0: 我说六层楼亏您爬，
3: 你要给我沏壶茶。不用了，喝过。
0: 刘大爷耳朵还不好。
3: 什么？
0: 你耳背听不见？
3: 你这电话也漏电？
0: 漏电？
3: 我刚才到二楼杨嫂那儿借电话啊，他就说他那电话漏电，
0: 人家那是不愿意你借电话。
3: 你这电话不漏电吧？
0: 哎，不漏不漏。您老打吧啊！
3: 哎，小李子啊，给我帮个忙怎么样？
0: 哎呦，什么事儿，大爷？
3: 我这耳朵啊有点背啊，你呀、啊、帮忙把我的话传过去，嗯，再把那边的话呀给我传过来。
0: 啊？哦，我成这电话线了，
3: 怎么样啊？
0: 哦，没问题，打吧，
3: 来吧。
0: 哎，大爷，您这号码
3: 54321。
0: 哦。
3: 通了，
0: 说话，
3: 市场办公会吗？
0: 喂，市场办公会吗？
3: 是，你找谁？
0: 我找刘广利。
3: 哎，找刘广利呀、啊。我就是，你是谁？
0: 我是你爸爸。
3: 我是你爸爸呀。

0: 我是你爷爷。
1: 什么？
0: 你儿子说他是你爷爷？
1: 环球哦，环球。哎呦，刘广利，哎呦，别误会，别误会。哎，我李道南呢？哎，对，你爸在我这儿打电话。啊？哦，
0: 什么事儿啊？
1: 你媳妇儿生了个儿子。哦，哎，广利啊，恭喜你啊，你爱人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啊？
0: 名字起了没有？
2: 让他爸爸起。哦，
1: 哎，广利啊，你爸说这名字让你起，啊，起好了，叫刘存万，
2: 想当万元户，
1: 啊，哦行，
0: 名字起好了，叫刘存万，
2: 什么？
0: 刘存万，
2: 流浪汉，
0: 不是，刘存万，
2: 哦，啊、流窜犯。哎
0: 姓刘的刘，存钱的存，万元户的万。
2: 哦，好好好，多存点钱啊，咱们家也安个电话啊。
0: 喂，啊，没事了吧？
2: 没事了，
1: 没事了，
2: 没事了。
1: 哦，再见。
0: 哎呀，我说刘大爷，哦、恭喜您呐、哦，得了个孙子刘存万。
2: 你要留我吃晚饭？啊、哎呦，太客气了。
1: 行了，我走了啊，李子。
0: 好走啊，
2: 等开饭我再上来啊。
0: 这还吃定我了这。哎呦，您看这都怎么回事啊？这么会儿功夫就来了两位，得，我呀，还是抓紧时间改我的快板吧。打竹板乐呵呵，装了那个电话方便多，号盘总共十个点儿，想要拨呢。谁呀、啊？
3: 开开门就晓得啦。
0: 还挺喜庆的。等着。
3: 嗯。
0: 哎呦呵，这不是二楼的杨嫂吗？
3: 侬还晓得我是杨嫂啊？啊，我以为侬装了电话，连邻居都不认得了呢。
0: 哎，那哪能呢？哎，我说杨嫂啊，哎，您找我有事儿啊？
3: 我呀，啊，记电话。
0: 您家不是也有电话吗？
3: 啊，不是，我们家那个电话呢是私人装的啊，打出去是要交钱的嘛。
0: 我这儿它也不是公费的。
3: 哎、啊，不是、啊，我是说我们家那个电话呀，啊、出了毛病啊，不好打。
0: 哦，我说杨嫂，
3: 哎，
0: 实在对不起您、嗯，我这电话也出了点问题。
3: 侬这个电话有什么毛病吗？
0: 它呀，嗯，漏电。
3: 漏电。
0: 对，哎，电话漏电，
3: 那好啊，
0: 好
3: 啊，阿拉的关机人犯了，正在电流，恰恰需要过过电。
0: 哦，行，不、哎，您先等会儿，先等会儿。哎，我说杨嫂啊，我可没听说这电话还能电流，
3: 虽然不能电流，起码可以化疗嘛。
0: 化疗？
3: 电话聊天？嗯，化疗。
0: 啊？跑我这儿打电话聊天？哎呦，对不起，杨嫂，不借，
3: 不借。哎。那好啊，那我就坐在这里跟你聊啊，聊一天。
0: 哎，别，我半天我都受不了。哎，好，您打吧啊。
3: 啊，早这么说不就行了吗？小里小气这个样子，难怪长这么瘦。喂，和平酒家吗？哎，小小龙哥找找钢铁厂的王阿狗好了。哎，是我男人啊，小小龙啊。喂，阿狗吗？我就晓得你个小赤佬在这个酒家，侬好啊，把老娘丢在家里吃泡饭，你跑到那里灌马尿去了？
0: 什么词儿啊，这都
3: 什么工作应酬啊？肯定是陪着那个狐狸精在吃老酒。我告诉你啊，侬要是有第三者，阿拉就有第六者。
0: 第六者，
3: 侬不猜阿拉，有人猜阿拉；侬嫌阿拉，有人爱阿拉；侬以为没人要阿拉，阿拉现在身边就有个人在拼命的追求阿拉。
0: 这是谁呀、啊？
3: 谁？我才不告诉你呢！谁啊？人家比你强多了，
0: 是吗？
3: 人嘛漂亮，风度嘛潇洒，说相声唱快板都是顶呱呱。现在家里还安了电话。
0: 我呀，
3: 我告诉你，
0: 哎，我说杨嫂，
3: 他说能出一通阿拉脱离，他出二十通阿拉登记。
0: 哎，我什么时候说来着？哎，我说杨嫂，你成心让那拉狗跟我动刀子呀？
3: 动刀。

0: 怕什么？能有电话吗？啊，扎你个五刀六刀，一个电话救护车就到，拉到医院就抢救过来了吗？
1: 我们这电话就没来到呗。
0: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要晚回了一分钟，俺俩就马上离开这个家。
1: 哎呦，离开家到哪儿去呀？
0: 俺俩搬到你这里来住啊。
1: 不，不是你成心让我进派出所，你这是。
0: 瞧你个胆小鬼呀、啊！俺俩不是吓唬吓唬他吗？
1: 您这是吓唬他呢？
0: 哎，
1: 这是吓唬我呢。
0: 哎呦，你也不要自作多情啊！你以为俺俩瞧得上你啊？
1: 我没说过。
0: 有个电话就了不起呀、啊，就对我想入非非呀、啊。
1: 谁对你想入非非呀、啊？
0: 有个电话算个屁！哎，
1: 我招你惹你了？
0: 我们家还不是有电话？
1: 这我知道，哎、
0: 号码是47318。
1: 我不记这个。哎，
0: 这个号码很好记的呀，47318。
1: 嗯，
0: 是你三姨妈。
1: 对。啊。还是你二大爷呢？我这叫什么人呢？啊，你。哎，不行，我得给他提提意见。您，哎，对了，我打个电话，好好批评批评他。号码哦，是你三姨妈。哎，喂，哎，杨嫂吗？哎，我是楼上的小李呀。啊，给你提点意见。什么？提意见还不如唱快板儿。行，那我就唱着快板给你提意见。打竹板叫杨嫂，杨嫂你表现个不大好。怎么不好？你自信多，攻心少，哪有那便宜往哪儿跑？你说话走道的挺有神儿，办事也得像个人儿。你不缺胳膊不少腿，就是差点心里美。你穿的美，戴的美，吃的美，用的美。你穿也美呀，戴也美呀，吃也美呀，喝也美呀，住也美呀，用也美呀，就是心灵不美。又回来了，
0: 弄好啊！唱着快板的电话里的骂人，别具一格嘛！
1: 不是杨嫂、啊，我的意思，人不单要追求物质，还要讲究精神。这左邻右舍之间呢，应该相互帮助。
0: 哎呀，对对对对对，侬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哎，侬就先帮助帮助我好了。
1: 帮你什么呀？
0: 我刚才接到电话局的通知啊。
1: 啊。
0: 他们要掐断我的电话线，
1: 掐线，
0: 说我一年没有交电话费了。
1: 哦，光想占公家的便宜，
0: 没有办法呀。
1: 啊，
0: 我这个人啊，
1: 嗯，
0: 不占便宜睡不着，不开油水吃不下。
1: 这种人，
0: 让人去说，让人去骂，不说不骂长不大，
1: 贱骨头。
0: 敢吃辣椒我就不怕辣，敢玩炸弹我就不怕炸。批评我不怕，罚款我不怕，掐我的电话线我是一点都不怕。反正我就住在你楼下。从明天开始呀、俺俩天天都到你这块来。
1: 干嘛？
0: 接电话。
1: 不接。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说唱脸谱谢金。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晚上7点，现在是虚实。
3: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

送你一把泥土，张明敏。以泥土为象征的这首歌曲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热爱，歌词中反复强调了无论身在何处都不要忘记故乡和祖国，要坚守对祖国的热爱和思念。这种情感的表达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共鸣力，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了经典的爱国歌曲之一，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梦之旅合唱组合的美妙歌声，美丽的梭罗河。

美丽的梭罗河梦之旅合唱组合。这首民谣来自印度尼西亚，它以爪哇岛的梭罗河为吟唱对象，歌唱这条河流旱季涓涓雨季奔腾的壮阔景象，也诉说着它哺育沿岸百姓、见证商贸往来的悠长历史。朴实的歌词里藏着对故乡山河最真挚的眷恋，也让这首曲子传唱百年，成为东南亚民谣的代表之作。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方季韦《愿苍天变了心》。

0: 春风拂鹏程，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陈美玲《归来的燕子》，这首歌借燕子归巢唱出了所有人心里的牵挂。1984年，香港歌手陈美玲回到祖国的怀抱，唱出了人们对于归来的期盼，盼望远游的孩子回家，盼望海峡两岸的亲人早日重逢，盼望着香港早日回归。简单的歌词，质朴的旋律，成为许多人80年代的温暖记忆。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刘欢《爱之无奈》。

随着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播出，这首片尾曲迅速走红，成为刘欢众多经典作品中的代表之一。这首歌曲引发无数经历过情感挫折的听众共鸣，跨越时光依然能触动人心，对后来的都市情感类歌曲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刘欢《爱之无奈》，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罗天婵。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袁梦雅演唱的《湖光山影》是电影《二泉映月》中的一首经典插曲，歌曲通过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传达出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思念之情，与电影的整体情感基调相契合而广受好评，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袁梦雅《湖光山影》，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空白齐秦。

齐秦商业上最成功的专辑之一《冬雨》，其中的很多歌曲都深受听众喜爱，而这首《空白》就是其中的一首，成为了齐秦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齐秦《空白》，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红梅花儿开，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朱明瑛紫竹调。朱明瑛虽然出生在东北，但在演绎江南小调时特别有味道。他的嗓音能柔能转，唱紫竹调这种带着吴侬软语韵味的曲子，把江南的灵动和温婉都表现出来了。那种细腻的劲儿，就像从小在江南水乡长大的人一样，特别能抓住江南小调的精髓。你是不是也觉得他唱这类歌特别有代入感？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傅笛声《人静》，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

付笛声，任静，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付笛声醇厚有力的嗓音与任静甜美温柔的声线，如同为这首歌量身定制的幸福和声。他们的演唱没有华丽技巧，更像夫妻间的日常倾诉。从轻声呢喃到温情对唱，每一句都带着生活的温度，仿佛在向听众展示自家的幸福画卷，既亲切又动人，轻易就将人拉入那份安稳美好的氛围中，成为华语乐坛诠释神仙爱情的经典之作，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唱响宁静的田园时光。牛豹，请你等等我。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十级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9: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9: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 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

0: 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潜心研读西洋典籍，主动接纳全新事物，全力钻研西方先进技术，创办各类军工场地，打造新式器械，推广新式工业，实干谋求国家自强发展。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51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51集。
1: 福建布政使徐继瑜在鸦片战争之后，曾穷数年之力，写成《营环志略》一书。这本书呢，按地理脉络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及各种文明，并且摒弃了以往士大夫们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偏见，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真实。因此，在当时看来确实是有些离经叛道。比如，对于美国的总统制度，书中做了如下的介绍：华盛顿一人也，起事勇于甚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建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基于天下为公，亲亲乎三代之一致，其治国崇让善俗，不上武功，亦窘于诸国邑。美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依何其也？曾国藩刚开始知道这本书的时候，和其他传统的爱国官员一样，有些呢不以为然，认为徐继瑜张大英仪把洋人说得太好了，这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就开始认真研读起这本书来，自己看完之后还把这本书寄给他的好朋友刘荣看。1867年回到两江，他又将《营环志略》仔细阅读了两遍。除了阅读书本，他还努力地接触能够接触到的西洋事物。1867年回任两江总督之初，曾国藩曾到湖南会馆参观方子恺所造的大地球仪，非常的喜欢。那么特地呢，在总督府造了三间大屋来放这个地球仪，以便自己可以随时查看。那么这个事儿呢，对于花钱节俭的他来说，堪称豪举。通过不断的研究，曾国藩对西方地理学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同治九年1870年的三月，曾国藩在致一位研究世界地理的友人的信中，他曾经这样说：大约海外地形当以洋人之图为蓝本，洋人于地舆之学既所揪心，所至有多经目验，悉其文字不能尽识也。若得熟识西字者，与之往返商定，或遇西土之有学者，从之访问形式，考核字体，必能有益此书。至于中国诸儒之书，率皆玄度影响以自炫于华人而已，不足据一也。也就是说，世界地理这一块还是洋人比较权威，可惜呢，我们不识洋文，如果通西文的话，能够与西方学者深入探讨，肯定对你写好这本书有帮助。中国学者所写的这方面的书呢，水平太差，只能用来唬唬国人，不足为惧。曾国藩更感兴趣的当然是西方的军事秘密。早在刚刚署理两江总督的时候，他听说上海有一艘破旧的洋船，他就想呢买来先试用。他说：臣拟先调现泊上海之土之坡轮船一只，由长江上使安庆一带就近查勘使用，都令楚军水师将便预为练习，似明年洋船购到，数一收驾轻救赎之功。但是呢，这事儿朝廷并没有回复他，所以就没了下文。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曾国藩的用55000两银子买了一艘洋船，亲自上船考察。虽然仓促之间，曾国藩对轮船的火机水转轮之处及蒸汽轮机还有它的传动装置没看得完全明白，但是呢，他在日记之中赞道说，无一物不工制。除了地理学和军舰，对其他西方事物曾国藩也感兴趣。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到上海考察，看到丁日昌送的洋境内山水画图，感觉是甚为奇丽啊。那第二天呢，他还专门参观了法国驻上海领事白莱尼的住处，与军事工业之外的其他西方物质文明有了一次直接的接触。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初出门至杨静回拜法国领事白莱尼，倾城款待，虽其母其妻之卧室亦欲为腾出，隐于与中城军门阅看，所居楼阁四层一一登览，欲与琼楼漏金错彩，我中国帝王之居待不及也。在深入研究外情的基础之上，曾国藩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深化并且升级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就已经开始了师夷长技的过程。早在创办湘军水师之初，曾国藩就非一炮不用。水师呢，非船炮齐备不出。最后终以重金派专人从广东购来大量的洋炮，并且克服重重的困难，把它安装在了炮船之上，很快将千里长江市控制在湘军的手中。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认识到师夷制不能停留在购买使用西式武器的阶段，而必须深入学习研究西式武器背后的秘密，也就是进入学习掌握西方科学和技术的阶段。只有把这些秘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有与洋人平起平坐乃至战而胜之的可能。而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外国人居然肯主动地给中国提供这样的机会。那么按照传统的东方式思维，军事科技是洋人的命根子呀，洋人肯定会视若珍宝，绝不外泄。但是洋人却愿意以贸易等等方式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武器，并且倾囊教授使用之法，这令曾国藩大感意外和兴奋。他说，武器装备是一种极富政治性的商品，1860年后，随着条约利益的扩大，西方政府更是给予了清政府公然直接的支持，大量供给清军新式装备，帮其训练军队，甚至直接派兵助战。1861年的8月，曾国藩在讨论购买外洋船炮时上奏说，对西洋武器，第一步是购买，第二步是研究其中的秘密，以便自己可以制造，那么这样呢，外国列强就失去了可以依恃的根本。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旧时之第一要务，凡世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呼于所习见，振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振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不惊，在英法亦见失其所事，构成之后 仿木弹丝之势，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擒远掠。在当时地方督府之中，曾国藩是对兴办近代工业最感兴趣，也是最为努力的一个人。湘军攻下安庆不久，他就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集中了中国当时最出色的几位科学技术人员，专门仿造西洋式的枪炮弹药，并且呢，把试制轮船作为军械所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二年，徐寿、华恒方就造成了一台轮船用的蒸汽机。1862年的7月30日，曾国藩应邀观看了蒸汽机的试验，他在日记中写道：中饭后，华恒方徐寿所坐火轮船之机来此试验，其法以火蒸水，气灌入桶，桶中三窍，闭其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曰试验一时。曾国藩所看到的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动力机器。曾国藩最高兴的是中国人也掌握了西方科技的核心秘密，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同治二年1863年的12月20日，中国人制造的第一艘火轮船下水了。曾国藩的日记中说：出门至河下看，新造之小火轮，船长约2丈8-9尺，因坐至江中，行8-9里，即约一个时辰可行25-6里。试造此船，将此次放大，续造多之。曾国藩呢，不顾深冬寒冷，亲自乘坐这艘试航的小火轮走了8-9里远，可见呢兴致之高。所谓试造此船，此次放大，放大到什么地步呢？那就是与西式比肩匹敌，甚至战而胜之的地步。曾国藩呢命名为黄湖，出自商君书画册：黄湖之飞，一举千里。不过呢，事实上这条船毕竟是处女座，后来呢曾国藩就发现它呢行驶迟钝，不甚得法。那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掌握西方技术，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又建设了一个更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那今天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之一上海江南造船厂，就是由当年

江南制造局的江南造船所发展而来。曾国藩对江南制造局非常的重视，后来剿捻失利，回任两江后不过一个月，他便奏请将江海关关税提交户部的四成，截留两成，其中一成呢用于李鸿章剿捻的军费，一成作为江南制造局的经费，以便扩大制造局的规模。曾国藩在奏折中说，制造轮船是为旧时要策，制造轮船等事岂可置之不办，再次思维是有万难周转之事，查江海关洋税一项，何无洋垦天恩，福准将洋税借部之四成酌留二成以济要需，如蒙予允，臣拟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以一成酌济淮军及天兵等事。在国家财政紧张和平捻战争进行之际，截留借部关税那是需要勇气的，因此洪荣说，事无文政，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稀释之机器长否也。同治七年1868年的五月，曾国藩赴上海视察江南机器局，他在闰四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旋出门至机器局，观一切制造机器，屋宇虽不甚大，而机器颇备，旋观新造之轮船，长16丈，宽3丈许，即此船七月可下水。曾国藩参观了洪荣等从美国购买回来的机器设备，看到了稀释机器启动运行的过程，非常的高兴。陪同视察的洪荣在《西学东渐记》中说，文正来沪视察此局时，似有非常兴趣，与之其于机器多创建，因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文正见之大悦。同治七年1868年的七月，江南制造局的第一艘轮船终于造成下水了。8月13日，曾国藩在彭玉麟的陪同下亲自乘坐验看这艘轮船，发现它的性能远远超过安庆内军械所试制的小轮船。曾国藩非常的高兴，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随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说，臣亲自登舟试行至采石矶，每一时上水行70余里，下水行120余里，尚属坚制灵变，可以设立重阳，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曾国藩一直把制造轮船与自强之道联系起来，可见他致力于军事工业，不是为了平定太平军和捻军之类的内部敌人，而是为了对付洋人。这条船比日本横须贺造船厂建造的第一艘明轮蒸汽机冰船清辉号要早12年。曾国藩为官历来谨慎，但是在洋务运动上他却不怕有越权的嫌疑，经常鼓动各省积极兴办稀释工业。1871年，山东派员考察江南制造局，有意在山东设机器厂。曾国藩闻听非常高兴，说笔意本在设局畅虑，笔意本在设局畅帅，彼各处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要之风气渐开，

0: 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只令曾国藩认识到了学习西方科技的重要性，也让他的外交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这一次战争，曾国藩形成了三个在当时相当与众不同的外交观念。第一个，就是对外国人要平等相待，要把外国人当人。这个听起来很奇怪，一直以来不都是外国人欺负中国人，强迫中国人签订不平等条约，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吗？怎么还要求中国对外国人平等相待呢？事实并非如此。历史学家蒋廷福先生曾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这句话的前一半是事实，后一半不够准确。事实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仍然不肯承认自己与外国是平等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就与外国人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平等待遇有一定的关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卓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清廷过往外交敷衍推诿，频繁引发中外冲突。曾国藩摒弃陈旧观念，主张平等对待外方人员，坚守诚信履约原则，稳住对外局势，蓄力自身发展。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52集。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

0: 第五十二集。
1: 中国古人的狭隘观念是只有中国人是人，或者说是完全的人、文明的人，其他族类皆介于人与兽之间。夷狄异类近于禽兽，芙蓉狄者四方之异器也。尊夷俱似，与鸟兽无别。因此，中国人和外国人当然先天就是不平等的，所以任何外国人到了中国都应该进贡称臣，见了中国皇帝都必须三跪九叩。乾隆年间，英国的马格尔尼使团到访，因为不同意给乾隆叩头，引起激烈的外交纠纷。后来嘉庆年间，另一使团来华，皇帝得知他们不同意三跪九叩，干脆直接遣返。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签订南京条约，高级大臣见到条约的内容，不痛惜中国割地赔款，却痛惜文中将中国皇帝和英国女王并排平等书写。清代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城市里定居。正如本书作者在《饥饿的盛世》中已经写过的那样，虽然与中国贸易多年，但英国人只到过中国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广州。来到广州后，他们不能住到广州城内，只准住在十三行街内，而且没事还不允许外出，不许与普通中国人交往。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外国人乃蛮夷，商人又是四民之末，所以外国商人低人一等，不配如同中国人那样住在城里。洋人当然对此感觉不爽，洋人倒不是非要到拥挤的城市里去生活，入城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他们主要是咽不下这口气。因此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专门

有一条是规定，外国人从此可以进城居住。英方要求入城，其目的是无形的，而不是有形的，更侧重为心理因素一面，而非为实际利益一面。然而，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人的唯我独尊意识仍然没有丝毫的撼动。大清臣民拒绝履行这一条约，割地赔款都履行得非常痛快，但是偏要在这个细节上抵抗外国人，就是不让你进城，就是不想承认你和我们是平等的，这样才能发泄我们心中积累的郁闷。所以当英国人提出要到广州城内居住时，广州民情汹汹，群起反对，掀起所谓的反入城斗争，无论如何也不让外国人进城住。朝廷对此也是坚决支持，导致外国人迟迟不能进城。英国人为此事交涉了十年也没有结果，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是英国人的借口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天津条约》里，最令大清君臣感觉耻辱的，也不是国家利益的具体损失，而是其中关于外国可以派公使进驻北京的条款。按照我们今人的理解，国家之间互派公使，这是国际惯例，象征着各国关系平等，没有什么不可容忍的。但是大清的君臣却不这样想，可以想见这些外国公使肯定会拒绝在咸丰皇帝的面前下跪，这让年轻的咸丰恐惧万分。为此他不惜撕毁条约，选择继续作战来阻止外国公使的脚步，结果是更惨重的失败，更大面积的割地。总之，当时中国人对外观念的一个心理症结是无法接受洋人是和中国人平等的人，仍然一厢情愿地判定他们是低人一等的半人半兽的生物。曾国藩虽然早年也曾经认为洋人性同犬羊，但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却已经完全改变了观念，他认为外国人也是人，是人就要用对待人的态度去对待他，不能用对待野兽或者牲畜的办法。早在李鸿章在上海处理洋务时，曾国藩就写信给他说，要把儒学忠信笃敬思想运用到外交之上。他援引孔子的话说，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漠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周礼行乎哉？子张书诸身。曾国藩用的是古话，表达的却是新的观念，要转变天朝上国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这在今天看起来是平常的观念，在当时却是一种石破天惊的革命性的观点。曾国藩认为，不用智商特别高就会明白，你不可能强迫一个比你强大的人给你下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无知狂妄应该被打破了。很明显，我们无法再按藩属之礼要求洋人，和他们只能行敌国之礼，即平等之礼，这是符合近代交往规则的。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不生以礼法，不待以藩属，图见朝廷之大方，未必有损于国体。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应该会认同曾国藩的观点，然而在当时敢于提出这些看法是需要勇气的，搞不好会很容易被骂为汉奸。

曾国藩第二个与众不同的观念是诚信外交。所谓诚信外交，就是对外国人也要讲信用。这听起来也很奇怪，外交当然要讲信用，这还用强调吗？然而当时的大清臣民并不这样想，因为中国人历来处理外交并不以诚信，而以机密。那什么叫机密呢？机，马骆头也；迷，牛缰也。也就是说，是一种对付牲畜的工具。《史记》说：“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意，机迷误决而已。”机迷之道的出发点是蛮夷非我族类，因此跟他们是讲不了道理的，只能以权宜权术来笼络糊弄。意不谋下，夷不乱华，欢呼之人机迷而已。因此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君臣对付外国人的手段一直都是机迷，或者说糊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丧权辱国，然而道光皇帝认为这个条约并不可怕，他的算盘是以此条约暂时机迷，以后时事如果变化可以随时不作数。那不光是皇帝这样想，大臣们也大多都是这样的计划。比如叶明琛就说，当日准其五口传教，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因此在南京条约的执行过程中，清政府并不特别认真。广州市民掀起反入城斗争，地方官当然也坚决支持，不过地方官的应对手段不是公开反对，而是糊弄。当时的两广总督齐英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和英国人谈判的时候说，要做通广州市民的工作非常难，要给他们时间。多长时间呢？两年。那为什么是两年呢？因为此时齐英已被授为协办大学士，正常的话两年后极有可能已经调往京师。那正如他的谋士所说，还以两年，此两年中功早内招，可置身事外矣。那到时候这个麻烦事儿将由你的后任来处理了。两年之后，认死理儿的英国人再次提出兑现约定。那时的两广总督果然已经不是齐英，而是徐广进。那么他呢，毫不考虑齐英已经同意在先，而是果断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道光皇帝懒奏对徐广进的所谓的爱国情怀感到非常的欣慰，他批示说，英夷进城之约在当日本系一时机密，前经降旨暂准入城一游，亦不过权宜之计，表示朝廷同意徐广进的意见，继续找各种借口不让英国人入城。洋人是坏人，所以糊弄洋人就是爱国，这个在道义上啊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洋人似乎不太好糊弄，他们虽然被中国人界定为半人半兽，但智商似乎并不差，而且性格非常的执拗。后来中国负责办理外交的官员曾经抱怨地说，洋人性多坚直，老外的性格就是非常较真，爱认死理儿。进城这个并不是很大的事儿，那他们呢就是不罢休。1854年道光皇帝已经去世了，坐在龙椅上的是年轻的皇帝咸丰。英国人又一次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叶明琛提出要明确进城的时间，

叶明琛也是近代著名的爱国官员，更是把机密方针运用到了极致的高手。对登门要求修约的包令，他呢时而庇护称吉，时而扬称繁忙，避而不见。万不得已见了面，则温言宽慰，顾左右而言他，唯独对修约这事儿不置可否。两年之后的1856年，自认为受尽愚弄的英国人终于按捺不住了，英国炮艇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结束对广州的进攻后，英国人又纠集法国人北上天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天津条约》的过程，更是充分体现出清政府的机密原则。咸丰皇帝在签约过程当中多次反复和战不定，甚至公然宣称自古要盟不信，至以前答应的条件本属权宜。也就是说，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条约是无效的，所以和鬼子们签约只是退兵之法而已。那大臣们更是如此，在天津条约的谈判过程当中，为了迅速完成任务，负责谈判的大臣桂良竟然这样对皇帝说：此时英佛两国合约万不可作为真实凭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于被盟弃好，只需将奴才等致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在天朝大臣的眼中，条约不过只是数张废纸，并不会对天朝构成束缚。但是洋人呢，却感觉非常的愤怒。后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指责中方外交人员总是进行欺诈外交，今日骗我，明日敷衍我，以后我断不能受骗了。中国办事哪一件是照条约的？如今若没有一个改变的时据，和局就要裂了。他还指责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15、16岁，倒变成1岁了。也许很多读者认为大清君臣的做法合情合理，确实在敌人的暴力威胁之下签订的条约肯定是不平等条约，我们没有去侵略你们，是你们跑来侵略我们，从道义上我们理直气壮。但问题是，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条约，对待手里握着强大武器的敌人，那后果就有点严重了。等到外国人攻陷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纵火焚烧了万源之源圆明园之后，咸丰终于慌了。1860年，他不得不接受了英法美俄四国代表的全部要求，结果从此之后，外国人不但可以随便进城，而且还可以派公使进驻北京，除此之外还得将通商口岸增加为10个，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游历传教皆得自由，中方同时需赔偿英国军费400万两，法国200万两，俄国人以调停有功为名逼使中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国为此丢失了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因此有人总结当时外交人员的办事风格不外两个字，一个是怕，一个就是磨。世上现有两等人，一等人看得洋务极怕，似乎洋人全不讲理，只能事事答应；一等人总以洋人为外国，一句话都听不得。此两等人皆不知洋务者也。又有两等人，一则明知外国富强，中国不敌，偏要说好看话，
不但不怕他，还要胜过他。一位大话欺哄上司，一则洋人来商量的事，明知可行，偏要说不行。今朝磨，明朝磨，不问自家屈指，也不问外国是非，一味推三阻四，逼得洋人气了，仍然答应，还要自己夸口说幸而磨挨，若是快允了，还不止此呢。至死不悟，真真无法。而曾国藩却反对这样做，他曾经对朝廷就说，臣愚以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以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一是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一若土若如，稍涉犹豫之相，岂比狡辩之端。也就是说，他认为在对外的谈判之中，应该像君子一样首重信义，能答应的大大方方的答应，不能答应的坚定不移，不能学市井商人的手段让人看不起。那曾国藩为什么会这样主张呢？因为机密外交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曾国藩渐渐形成了诚信交往的思路。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时，曾经送给他一个诚字，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和他平情说理。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一物本难处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他在另一封信中又一次对这四个字进行了解释，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至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诚信外交的一个基本点在于坚守条约，至少在没有实力之前应该遵守条约，帷幕下一二年内则需坚守前约。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事端纷纷，总以坚守条约不失信与外人为事，只可力求自强，不可轻易动气，若无自强之时而徒有争气之言，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如耻之，莫若诗文王姑释坤仪，以其退会而已。他还详细解释了为什么要守约，他说，为洋务以守条约，乃有准绳，不致失信于外夷，平居无事，则大小各官勤廉自立，求所以自强之道，久之政通人和，上下一心，正气盛而邪气自衰，外夷设伏亦不敢多所要求也。坚守合约，第一，你力量不如对手，你越使诈，结果只是自己越倒霉。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即你如何虚强做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遵守条约不再招打，能维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起码能获得喘息之机，以利于自强。第二，条约约束的不仅是中方，也有对方。
坚守条约的另一层意思是，如果列强的要求超越条约范围，

0: 就要以条约来坚决拒绝。条约所无之事，彼亦未变侵我之利权。也就是让他们把侵略步伐限定在条约之内，而不能无限的索取。第三，只有通过诚信外交，才能与西方各国进行正常往来，以便于从西方各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师夷长技以制夷。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生动刻画曾国藩半生修身、半生济世的人生画卷，记录他遭遇官场排挤、直面时局动荡，依旧隐忍坚守、勇担家国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走进生动故事现场，体味百态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

0: 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3: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桥召开常委会，当场宣布对涉案人员采取措施，同时提议对邱仲成启动问责程序。常委们一致同意，邱仲成脸色惨白，无力反驳，只能接受命运。请听《南战争》第46到47集。
6: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7: 杨青决定进行一场政治冒险。人大会期间，有两位黎光县的人大代表一直在反映杨书记的问题。这两位人大代表都是杨书记执政黎光这大半年来的直接受害者。他们的职业，一位是黎光县一家商贸公司的董事长，一位是卖肉的屠户。这位董事长呢，他的父亲是袁山村的村支书，职务已经被杨书记给拿下了，人也被逮捕法办了。那位屠户呢，他的卖肉铺子也是被杨书记给推掉的，所以啊，他们一直在告杨书记的状。古月没有直接回答市委书记的提问，而是从侧面开始迂回。村支书被拿下的原因是他贪污挪用和欺压村民，屠户是违章建筑无照经营，杨书记处理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但是他们告状的时候分别选取了不同的角度，董事长状告杨书记不合。

组织程序，家长恶霸作风。杨书记视察到他们那个村的时候，当场宣布免去这位村支书的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并且拘于法办的。那个屠户撞到杨书记，是说杨书记只顾搞面子工程，不顾下岗工人的死活，同时粗暴执法，耍恶霸作风。拆除这位屠户的肉铺子的时候，杨书记亲临现场指挥，出动了十几名公安和城管，还发生了一点小冲突。这位屠户的小舅子被当场拘捕了，屠户本人也受了轻伤。许桥笑了笑，露出了饶有兴趣的样子。实际上，这些情况戴子庚早就向他汇报过了。古月的声音突然提高了，但是这两件事情杨书记处理的结果都是正确的，要是换了我，我也会这么做的。那位村支书长期横行乡里，鱼肉乡民，欺男霸女，他组织什么村防队，那就是他的私人武装啊，还私设公堂，任意拷打村民。他一个人就是村委会，村里的公共财产基本上都相当于他的私有财产了。在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的那个村里啊，只有他一家盖起了一栋两层的小楼。这个村支书的所作所为，基本上与旧社会那种作威作福的地主土豪相差无几啊。他的儿子说杨书记是家长恶霸作风，这个村支书才是地地道道的恶霸呢。据说杨书记当场宣布拘押这个恶霸的时候，全村的人全都跪在地上高喊杨青天啊。还有那个屠户，他的小舅子在当地是一个有名的混混，或者说就叫黑恶势力。而这个人呢，仗着他小舅子的势力，在街边私自搭建水泥棚做卖肉的铺子，不仅阻碍交通，污染城市环境，最重要的是他还长期暴力拒法，损害政府的威信啊，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杨书记治理城市卫生环境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治理摊子、牌子、旗子等五子的口号，可是这个屠户呢，拒不执行县委县政府的规定，还多次指使他的小舅子打伤城管人员，同时还号召一些商贩与政府对抗，所以呢，杨书记不得不用雷霆的手段树立了政府的威信。哦，原来还是有内情的呀。许桥口是心非的笑着说，其实这些情况戴子庚早就告诉他了。你想啊，一个生意人敢这么肆无忌惮地诬告自己所在地的父母官，他不想再做生意了。一个差点被处理的屠户居然能够选为人大代表，还敢把状告到市里来，这正常吗？古月突然话锋一转，有些生硬地笑了。他的这个提问当然不需要市委书记来回答，只不过是一个自问自答的话头罢了。当然不正常了，那是因为这两位人大代表背后有人支持，也就是说在黎光县内有人在跟杨书记对抗，指使和支持这两个人猖狂进攻杨书记。自然了，能够跟一位县委书记对抗的人也应该来头不小，有些斤两的。这两位人大代表背后的权力人物就是黎光县县长刘先富和人大副主任祝平。古月坦然地毫不隐瞒地把这些官场内部说了出来，许桥开始有些吃惊了。这些情况戴子庚可没有向他汇报过。那你的意思是说刘县长跟杨书记不和？哎，杨书记啊属于空降部队，是猛龙过江，刘先富认为自己是地主啊，是盘踞的地头蛇呀，杨书记肯定认为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比这些土八路高，而刘先富肯定也认为自己为党兢兢业业工作几十年，有功劳也有苦劳，对这种资历浅只会翻翻嘴皮子却平步青云骑在自己头上的年轻人，那是相当的不满的，矛盾也就在所难免了。许桥的眉头皱了一下，他没有办法不从古月的话中想到自己，想到赵文东，似乎这几句话也可以用来描写他们。但是许桥立刻在心中坚定地为自己辩护，就算自己是空降部队，但绝对不是只会翻翻嘴皮子的天桥把式。似乎察觉到许桥内心活动的情绪波动，古月反应过来自己的话有些过头了，他把话题收回到最初许桥的问话上来。这封联名信虽然列了七八项，实际上没有什么新东西，跟两位人大代表为杨书记罗列的罪状相比，这次他们主要是得意洋洋地增加了杨书记朝令夕改、损害农民利益、工作作风生硬、霸道、家长制、一言堂的问题。黎光县的梨花节是县委县政府都很看重的一个项目，几年前就

开始筹备，前期已经投入了巨大的基础建设，修桥修路，规划梨花园区，今年正式向省内外游人开放。以龙桥乡为中心的附近农民都憋着劲儿，想从梨花节上赚游客的钱。本来梨花节组委会的政策也是鼓励农民各自开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围绕梨花这一主题的消费项目，可以直接接待游客。有些农民已经为此投了不少钱了。但是在春节期间，杨青突然宣布，游客的接待工作，主要也就是吃饭和娱乐，应该由组委会统一管理，不得村民私自接待。县长刘先富据理力争，但是县委书记固执己见。刘先富几天前向邱仲成和许桥反映过这个情况，许桥没有忙过来，邱仲成只是预书里去协调，但是预书里杂事一大堆，几乎是政府那边最忙的人，这事儿就拖下来了。跟着就有黎光县的十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合寄来了告状信。那么你认为这一次杨青这么做是否妥帖啊？还是这封联名信说的有道理啊？哎，徐书记，这怎么说呢，还真不好说，或者有一个故事跟这个有点类似。古月迟疑地说着，这些日子他多少摸到了许桥的一些喜好，比如说喜欢引经据典，这是理论干部的一种嗜好，所以古月决定从这一点上来发动最后的进攻。唐朝李林甫做宰相，有一次和刑部尚书李世之聊天，提到了华山有金矿，所以他就说呀，皇上要是知道一定会很高兴的。李世之一听，急忙乐颠颠地跑去向唐玄宗报告了，建议在华山开矿。唐玄宗一听也觉得不错，就找李林甫来商量。李林甫却说，这事我早就知道啊，但是华山是陛下的本命和王气所在，开凿不吉利，所以从来不敢提议在华山开矿的事儿。听古月讲这个，许乔露出了倾听的表情，脸色也凝重起来。他的心里有几秒钟的走神，这几秒钟他在判断眼前的这个人，判断他的这位秘书和黎光县委书记的关系。最后他做出了接近完全正确的判断，那就是古月记恨杨青。这似乎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都曾经是商州主官的秘书，而杨青呢，现在却比他早一步开府建衙，任何人都会理解古月的心情的。人只会嫉妒跟他层次相同或者相差不多的人，正如再怎么嫉妒的女人也不会把这种无名之火发泄到当红明星上去的。许乔虽然听明白了他的秘书的所指，但还是有些震惊的忍不住问道，那你是说？古月笑了笑，他努力让自己的表情轻松下来，他前面铺垫这么多就是为了这最后的图穷匕现。虽然知道这种孤注一掷的悍然进攻风险极大，但是此时箭在弦上却不得不发。哎呀，这个李世之也不想想啊，这么好的事儿，李林甫自己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皇帝呢？同样的道理，杨书记明明知道这样可能会激起民愤，损害政府信用，可他偏要这么做。他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就是统一接待可以避免平民开山平地破坏植被，污染龙桥乡所谓的青山绿水。这个决定是在春节之后，也就是许书记您为了环保铁腕整顿开发区之后。杨书记为了迎合领导的苦心不言而喻啊，也只有刘先富这样的笨蛋会上这个恶当。他越是指使下面的人闹啊，越是会显得杨书记跟市委市政府的路线精神高度一致。还有前面的两位人大代表，作为一位县委书记，他肯定有很多的办法封着两个人的嘴，甚至那位屠户也可以跟他的小舅子同时被拘捕法办。就算有县长的支持，杨书记如果真不想让他们当人大代表，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所以说呀，杨书记故意卖一个破绽放任他们，他们只会用一些拙劣的流言来重伤杨书记，而这种谎言最终也会被揭破的嘛。杨书记唯恐领导们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所以想尽办法也要捅到您这儿来。这两位人大代表还有刘先富被英明的杨书记玩弄于股掌，还在那傻呵呵的自以为是呢。还有就是杨书记的粗暴执法，许书记你想想啊，作为邱市长的秘书，科班出身的年轻干部，杨书记

你难道会是这种素质吗？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还有啊，这个整治城市的市容环境也是一脉相承的讨好您许书记的战略战术嘛。幸好啊，黎光没有什么企业，否则我可以保证他们杨书记肯定会管他污染不污染，先一股脑的关掉，绝对比许书记您反应快多了。古月开始肆无忌惮的恶毒批评了，显示自己在市委书记面前的毫无保留和毫无心机，同时也趁机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恨和不满。许乔再也无法掩饰自己脸上的惊奇表情了。实际上，从古月冒出杨青天这个字眼开始，他就察觉到了他的这位秘书的回答有些变味了，但同时似乎也变得有趣。果然，最后古月赤膊上阵，直接的揭露杨青的表演。他没有批评杨青的做法不对，但句句都是诛心之言啊。一时之间，市委书记只想到了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竟不知道该如何说好，干笑着说：哎，这个小杨，是的，杨青不愧是长期生活在领导身边的人，完全把握了领导的心理。他这么做，你们至少多说一句这小杨，但是心里肯定还是赞成他的做法的，会增加对他的好印象的。他就是故意要表现出来这种紧跟上级、拼命三郎式的工作作风。古月不看许乔的表情，装作一边沉思一边说话，因为已经豁出去了，脸上的表情这个时候反而坦然下来，同时想到50步跟100步并没有多大的差距，言辞也就锋利起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既然许书记您提倡环保，他就要在这个问题上把功夫做足，显示某种政治态度。同时刘先富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手腕肯定无法跟杨书记相提并论的，还有这个人的个人操守上也破绽太多，他的廉洁问题、生活作风都在纪委那儿挂了名字了，在这一点上刘先富跟赵文东相比差得太远。因为前面已经把话说过头了，反正许乔已经把赵文东划进了黑名单，古月索性再随手一棒把赵文东也打在了里边，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赵文东以前曾经把古月看成凌明山的助手，当然的敌人，凌明山走了之后也丝毫没有改变这种看法的意思，反而增加了一些鄙夷和不屑，古月也只好选择与这位市委副书记为敌。杨书记应该完全可以轻松地对付这位县长，或者向市委市政府进行某种建议，但是他一直隐而不发，反而做出了一副哀兵之态，难道不像是从前那些心怀不轨的军阀诸侯养寇以自重吗？这是杨书记的收敛自如的政治手腕啊。古月不自觉地带上了主观感情，语气稍有一些激动起来。市委书记把身体靠向了背椅，闭目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睁开眼睛看着他的秘书，严肃地说道：小郭，谢谢你今天的直言，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这样互相监督和批评，我代表商州市委谢谢你，你先去吧，我休息一会儿。半个小时之后，许乔试探着给聂冠军打了个电话，令他有些喜出望外的是，聂冠军竟然就在商州。电话里聂冠军大大咧咧地问：哎，你怎么听起来情绪不好啊？是不是又有工人游行了？需要我来救火吗？虽然关系非同一般，但是聂冠军这一次的不拘小节和随便让许乔觉得有些不太舒服，这在他们的交往中却是第一次。许乔问道：你有空吗？对于一位真正的大人物来说，任何时候都没有空闲的时间，同时他任何时候都可以有自己支配的时间。聂冠军总是一副气吞山河的语气，许乔没有透露出他的真实意图，那你就陪我去散散步吧。至少在电话上他是不会说的，这就是许乔谨慎的习惯之一，但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对聂冠军有所隐瞒，似乎也是从这一刻开始的。聂冠军继续着他的夸张：哎呦，怎么突然有这样闲情逸致了？
你现在应该是日理万机，百废待兴，而今迈步从头。

月的峥嵘岁月嘛。怎么了？是不是跟你老婆闹矛盾了？你们早过了七年之痒了吧？要不就是你的身份地位变了，你要当陈世美了。许乔打断了聂冠军的胡扯，哎呀，散散心吧，同时也是个正事儿。你找辆车，不要用你的车，也别用太好的车，最好是吉普，底盘高一点。聂冠军有些不以为然，哦，你是不是要微服私访啊？哎呀，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一套？现在资讯这么发达，想了解哪儿的情况，电话和网络基本上就能解决一切，还需要亲自去一线实地考察呀？行了，纸上得来终觉浅嘛，好吧，那我就陪你呗。你要去哪儿啊？希望你去的地方别太远啊，路可别太难走啊。你知道万事开头难，我这边的事情很多的，老汪呢又是个甩手掌柜，我就算是诸葛亮，那必须也得是鞠躬尽瘁啊。聂冠军在电话那边苦笑着抱怨着，一边说着废话，一边思考向谁借车。许乔没有自己出面借车，似乎是想躲过身边的人，那么这次突然行动就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了。这样吧，十五分钟之后我们在商州二桥老城区那头会合，你自己打车来吧。既然许乔要私访，他自然不会招摇地把车开到市委大院去接人。好吧，那就这样，十五分钟以后我们见。许乔挂了电话，听得出他对这位学长的安排很满意。15分钟之后，许乔首先到达了，他没有下车，坐在出租车中等着。一般来说，出租司机是整个城市中消息比较灵通的一类人，但同时因为他们长时间的待在车上，相对看电视新闻和报纸的时间比较少，那位憨厚的司机显然没有认出许乔是谁，或者他根本就不认识新来的市委书记。许乔本来计划从这位看起来值得信赖的司机嘴中问问有关商州的一些情况，甚至问问对于自己的评价，但是时间太短了，他还没有来得及迂回引诱，让司机把话题扯到那个上面，一辆省城牌照的马自达面包车开了过来，停在了桥头路边。许乔知道这应该是聂冠军的，他付了车费就走下了车。令许乔感到意外的是，两扇车窗同时摇了下来，前面是聂冠军不怀好意的笑容，后面是余曼默默的注视。聂冠军笑着说，等久了吧，我是去余总的工地上拿的车，哎呀，我的商州熟人太多呀，软件员的朋友问了问一色的轿车，幸好咱们聪明啊，想到了余同学他们要跑工地，可能有这种车，结果呢还真有。哎，余同学呢听说我们要去散心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秀丽美景，不免心神驰往，欣然向组织提出申请，经过我本人的慎重考虑，决定就给予余同学一次要求上进向组织靠拢的机会。许乔有些发呆，他没有听见聂冠军在胡扯，他只看着余曼，余曼淡淡的笑了笑，柔声问道，不会影响许书记的工作吧？许乔的声音有些发干，哪能呢。余曼脸上的表情换了一下，但是许书记的脸色似乎不太欢迎啊。聂冠军冲他们眨了眨眼，哎，他脸色不好那是因为你叫他许书记，就咱们仨你应该称呼许同学。哎，我说许同学，再怎么说咱们借了人家的车多少得付点利息吧，人家余同学要来搭这个顺风车，那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吗？余曼歪过头来看着许乔，重现了那种经典的 pose。 是吗，许同学？许乔无可救药地配合重现跟从前一样的心神摇荡，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市委书记只好夸张地说道，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因为余曼坐在后座，许乔不好意思去坐副驾驶，他从车后绕过去拉开后座车门坐了进去。他发现余曼的外套放在后座上，上身是一件黄色的羊绒线衣，下身是一条白色的牛仔裤，脚下是旅游鞋，似乎专为去山区准备的。看着许乔的表情，余曼柔柔的一笑，跑工地嘛，只好穿成这样，但是许同学要约去踏青，这倒是用上了。那是缘分这四个字在许

0: 安置焉，故非有志者不能治也。聂冠军愤愤地嚷道，哎，你有美女陪着，我开车可惨了。许强没有搭他的话，他和于曼坐在了一起。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作者意在刻画当代男性在事业征途上的初心与坚守，他不想单纯写权力争斗，而是借主角的仕途经历传递正直做人、踏实做事的处事理念，批判职场当中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赞美坚守原则、心系百姓、沉稳睿智的实干者，同时也告诫身处名利场中的人，切莫被欲望迷失本心，无论身居何种位置，守住底线，心怀格局，方能行稳致远。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0: 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邱仲成被停职接受调查，他的势力树倒猢狲散，心腹纷纷被处理调离，许乔彻底清除了最大对手，商周官场格局焕然一新，再也没人能公然与他抗衡了。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4: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许乔没有搭理聂冠军的话，他上了车和于曼坐在了一起。聂冠军继续说，为了今天的踏青活动不致阴阳失衡，我是不是可以再邀请一位美女同行呢？许乔听到这话不由大吃一惊啊，这是一个愚蠢至极的建议啊！如果不是因为车厢空间狭小，许乔恨不得立即起飞脚踢人。聂冠军啊，聂冠军，你真是昏了头了！如此干练精明的一位男人精英，一碰上一个女人就变得莫名其妙的如此弱智了。于曼已经是计划外的麻烦了，但好歹还可以理解为三个人是同学关系，那要再加上岳胜男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呀？你难道以为咱们是一群中学生郊游，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吗？难道岳胜男真的是他的克星吗？许乔毫不迟疑地表明了意见，试图用玩笑把这骇人的要求轻轻地抹过。算了吧啊，你有什么意中人，下次在正式场合正式给我们引荐。今天啊，我们就是同学三人出游，保持队伍的纯洁性啊，这个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是不是电视台的岳大美女啊？于曼突然开口相问，这让两位男人面面相觑。女人对于女人真的有一种惊人的直觉啊。于曼的表情奇怪，继续笑着问，如果聂同学出面邀请的话，我想他会参加的，但不知道聂同学是假公济私暗度陈仓，还是瞒天过海成人之美啊。他的这句话似乎是在开玩笑，却又好像暴露了他的某种心情，有一种怪怪的味道。一时间三个人都沉默起来，车厢内的气氛有些尴尬。哎，我说许同学，你去离光干什么呀？这路这么难走，要踏青哪里不行啊？非要越是艰难越向前啊。此时三人已经离开了商州城区，已经不再是平坦而整齐的混凝土大道了，开始走上了有些坑洼的沥青路面。聂冠军已经意识到自己刚才那一瞬间的冲动是多么的愚蠢了，同时那个话题已经无法继续，他索性就转移了话题。许乔也默契地配合聂冠军转移话题。对啊，我得深入一下基层了嘛，但是你应该不是无的放矢吧？许乔迟疑了一下，林花姐你知道吗？他觉得反正不久答案就会揭晓，也就用不着再故作神秘了啊。我知道，我看见商周电视台和商周报都做了宣传啊，广告上也有一些路牌，似乎投入不小啊，可能对于黎光县来说是一个重点工作，但是对于整个商周市来说，那还是属于小项目小活动吧，用得着您堂堂的市委书记亲自去看啊？就算是县里有什么浮夸的虚报啊，嗨，一个小小的梨花节能藏多少猫腻啊？聂冠军不以为然，梨花节是不算大，但是就像机关无小事啊，基层的任何工作一旦牵涉一定数量的群众，那可是天大的事儿。黎光县的领导班子现在在接待游客上发生了一些意见分歧，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龙桥乡的村民对此可能会有一些反应，所以我想亲自去看看。当着于曼的面，许乔只能含糊地这么说。 聂冠军的反应确实很惊人。你是担心农民闹事，就像开发区的工人游行一样，只要是不关岳胜男的事情，聂冠军第一时间清楚直接地切入问题的本质，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时因为黎光宪跟他和于曼都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所以他口无遮拦。许乔没有说话，表示默认了。聂冠军承认许乔考虑得很周到，农民不像工人那样容易说服啊，他们相对固执，爱认死理，并且常常不计后果。许乔能够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不愧为市委书记，或者遭遇过突然袭击，有了经验，也有了这种政治敏感。于曼在旁边突然说，哎，咱们既然都出来了，能不能不谈工作啊？好，没问题，行啊，那就悉听尊便。话题开始回到了校园生活，回到了回忆和一些轻松的八卦上，三个人齐心协力，气氛也就渐渐恢复到了最初的和谐和温馨。实际上这一路并没有像聂冠军想象的那么难走，进入黎光界后，沥青路变成了碎石路，除了坡多一些还算平整，因为刚刚下过春雨，路上有些泥泞，聂冠军不敢把车速放开，快到黎光的时候，车突然颠簸起来，足足有几公里。开始的时候，后座的两位乘客没有提防，东倒西歪中身体有了小小的接触。许乔一边埋怨司机，一边有些骨头发酥，最后他和于曼都用双手扶在前面座位的靠背，才勉强地稳住了身体和情绪。当终于走完这段坎坷的路段，许乔建议休息一下，聂冠军就把车停在路边，三个人都下车。聂冠军从车头绕了过来，看着沉思的许乔，他一眼就知道了市委书记在想什么。许大书记，发现问题了？是很奇怪啊，怎么就独独这段路烂成这样啊？我记得市财政去年拨过一笔专款，专门用于黎光县建设新的黎路，从这条路段来看似乎是分段修的吧。哎，那我们找个路人问问啊，既然您出访微服私访，总得做点具体的事吧，你肯定不想走马观花吧。聂冠军笑着四处张望，可是现在公路上没有一个行人。于曼这个时候走到远处打电话，他没有穿外套，黄色的线衣，白色的牛仔裤，衬映在青山绿树之间，有着说不出的干净清爽，风景如画。许乔不敢多看，他把眼光收了回来，两个男人在路边眺望了一会儿远方，身处着郁郁葱葱的大自然的怀抱，呼吸着清新而湿润的空气，一时间竟然都有一些忘我了。哎呀，聂冠军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都说要致富先修路，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呀，要毁掉这一切也是先修路啊。在文明的进程上，或者财富的创造历史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这种世外桃源，牺牲了多少人性中最本质的美啊。许乔惬意地扩扩胸，摇了摇腰，舒展舒展身体，光是这短暂的小憩似乎就不冤枉这一趟跋涉了。科学文明进步到某个阶段啊，就能够重塑这一切嘛，比如说西方的文艺复兴。所以说呢，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都是呈螺旋状上升的，咱们应该相信对于整个地球文明的进化来说也是如此嘛。那还要等啊。聂冠军看看左右空荡荡的公路，委婉地说，其实在西游记当中啊，以玉帝的尊贵级别，他根本不可能或者不应该去管风水当弼马温这种事儿的，这些事情是下面相应的臣子应该做的事儿。正是因为他亲自出面，这才激化了矛盾，导致了大闹天宫。但是许乔没有回答，此刻许乔显示了他固执的一面，同时这位学长总是弄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他对此已经免疫了，不会上他的当。聂冠军无趣地摇了摇头，自我解嘲，哎呀，说到猴子呀，我今年春节有个短信接收了好多遍，大意说单位就像是一棵爬满猴子的大树，向上看全是屁股，向下看全是笑脸，左右全是耳目，所以要向上多爬两个枝桠呢， 看到更多的笑脸。

和高潮的屁股。实际上，单位、商场、官场，任何一个有人的圈子都差不多。于曼打完电话走了过来，接着他刚才的话题说：“你们这些男人啊，可能永远无法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总是想着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江湖之中，总是想着厮杀呀、武林盟主啊，一统江湖，这些我们女人永远不理解的东西，有意思吗？”两个男人被于曼故作的小女儿态逗乐了，或者他们这个时候必须礼貌地配合微笑。聂冠军说：“哎呀，男人嘛，总是需要战争的。”对，许乔应和着，男人最重要的可能也就是战争。然后两个人对眼一看，一起笑了。于曼瞪大了眼睛：“那么女人呢？”“哎，女人不用战争，女人只需要享受战争的胜利果实嘛，对不对？要真是这样那就好了。”于曼轻轻地说着，脸上似乎有一丝幽怨和无奈。这个时候，许乔清楚而强烈地感觉到这个美丽女人身上的沧桑，气氛再次从波峰跌落到了波谷，三个人一时无言。此时一位衣衫褴褛背着背篓的老人解救了他们，聂冠军首先迎了上去。当他得知老人是要进城去卖他刚刚采的野山菌的时候，他把老人请上了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这样许乔有足够的时间来跟老人交流，也不会耽误他们自己的时间。一开始老人有些畏缩，有些拘谨，因为在老人看来，这三位显然是市里来的大干部啊。实际上这个老人是懵的，还真就懵对了。但是在许乔的循循善诱之下，再加上他们三个人的和善态度，老人渐渐放松了，知无不言，不过也提供不了多少有用的信息，这是自然的。在到达黎光县城之前，许乔了解到刚才他们停车的地方属于伏羲乡，公路的事情似乎是由各乡镇分段承包修筑，县财政拨款，但不知道为什么独独伏羲乡没有动静。伏羲乡的书记叫张武峰，为人清正廉洁，脾气倔强，老人很是赞扬了一番，举了一些唠叨的小事来证明。进入黎光县后，老人坚决不让他们把自己送到农贸市场，千恩万谢地下了车，似乎能够搭他们这段顺风车已经占了天大的便宜了。这让三个人都感叹了几句山区农民的淳朴和贫穷。他们穿城而过，整个城市的建筑还是以灰暗的混砖结构为主，只有少数门面光鲜一点，也只是花花绿绿显眼而已，毫无品位和档次。行人的穿着大多数跟这个城市整体面貌相匹配，很保守。在这个时节，在其他的城市，不用说省城，就是在商州，那也是姹紫嫣红、争奇斗艳了。可是虽然只是几十公里的距离，但似乎已经相隔了整整一个时代。许乔心中暗暗为他的这次私访的对象叫苦啊，如果换了他，换了任何人，都可能是个难局。偶尔有一些西装革履的人混杂其中，虽然从式样和质量上一看就是廉价货，但却似乎是他们的护身铠甲。这些人眼神坚定，昂首挺胸，气宇轩昂，步伐矫健，显示出他们与众不同的身份，不是公务员，就是效益不错的企事业工作人员，要么就是挣到一些小钱的生意人。他们的目光扫视了许乔他们的面包车时，无一不是故作出一种轻蔑的样子，像美国将军喜欢炫耀自己肩章上的星星，战斗机的飞行员以机翼上画着的击落敌机数为荣。某个时期，凤凰自行车、梅花手表、的确良衬衣和凉皮鞋是城市时髦青年标准的行头。现在的男人最值得炫耀的有两样东西，女人和车。漂亮的女人和高档的轿车会赢得人们的敬畏的眼光的。汽车使男人觉得舒服和自信，驱散了他的孤独感，这是一种用钢铁和玻璃制成的伟哥。同样，女人也能够让男人觉得赏心悦目，熨平他们心中的寂寞，获得宁静，这是一汪温柔的港湾，可以停弃任何疲惫的航船。许乔忍不住侧过身去看于曼，却见于曼一副忍俊不禁的样子，随着于曼的目光看上去，他不禁也笑了。

0: 只见街边一家美容院的玻璃门上写着明码标价的减肥广告，5斤120元，10斤240元，50斤1000元。聂冠军从后视镜中扫到了他们的笑容，他也看见了那个非常醒目的广告，又开始发表他的理论了。哎，这可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啊，任何人实际都是可以标价的，或者说任何人都可以待价而沽。于曼的脸沉了下来，这种情绪变化得非常突然，以至于他自己也没有来得及掩饰。聂冠军的这句话无意中击中了他。对于一位像她这样年龄的单身女人来说，虽然依旧美丽动人，实际上时间这个女人最大的敌人已经在跟她的战斗中取得了优势，只差那么几年，时间就足以彻底击垮她了。待价而沽这四个字已经成为对她某种充满讥讽意味的滑稽借口了。刚才他们在闲聊的时候谈到过文学，于曼说她只喜欢言情小说，这并非虚言，也不是敷衍的聊天。实际上在上大学的时候，于曼跟大部分女生一样被几位言情教母毒害过，甚至可以这么说，她现在的这种状况多少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琼瑶、亦舒、言沁、席绢，几乎那个时期的大学生没有不熟悉这些名字的。于曼也曾经坐在校园的草地上，一边看他们的书，一边心潮起伏，遐想无边。或者是因为家庭的影响，最终显示了他与其他同学的区别，他没有被琼瑶收编成为爱情至上的奴仆，反而受亦舒的影响成为了一位感情怀疑论者。亦舒的观念是，人生短短数十载，最要紧的是满足自己，而不是讨好他人。在他的作品中，亦舒反复强调，做一个女人要做得像一幅画，不要做得像一件衣裳，被男人试完了又试，却没人买，试旧了，试残了，五折抛售还有困难。在这种恐怖的理论之下，于曼用怀疑和挑剔的眼光来剖析所有接近她的男人，除了自己的美貌和财富之外，这些人是真正爱她的吗？结果她频频获得成功，赶跑了几位骗子，就更加坚定了她的信念。为了不让自己最后变成被抛售的旧衣服，她一直认真地把自己珍藏着。但是女人到底不是衣服，也不是画，就算没有男人试穿，也挡不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贬值，更不会像名画那样增值。所以这么多年来，于曼没有过一场轰动的恋爱，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陪她下班后在家里看电视剧。为了填补这种空虚，她只好抓住身边能够抓住的一切来打发寂寞，毫无疑问那就是工作。有一段时间，这似乎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她迅速成长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并且因为女人的优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她是唯一的继承人。前两年她父亲已经逐渐把大部分的生意交给她来打理了，她只有更加努力的工作，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家族的生意中。两年下来，她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准的生意人，精明而冷酷。因为她美丽的外表，所以这种商人的本性加上了特殊的保护色，常常能够欺骗很多自以为是的男人，包括现在他眼前的这两位聪明过人的同学。聂冠军的这句话，一瞬间于曼觉得是在说自己，虽然同样他明知这是无意的巧合，但最终他的心情还是郁闷起来。突然之间他又想到刚才打的那个电话，有些不敢确定自己的决定是不是正确，他患得患失起来。他刚才那两个电话，首先是打给邱仲成的秘书滕松柏的，他假装随便聊了几句，问了杨青的电话，第二个电话就直接打给了杨青。正是因为这个电话，当他们三个人还在路上的时候，黎光县县委书记杨青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候着市委书记的到来。黎光县县委书记杨青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双目圆睁，摇头晃脑，一段嬉皮流水 来得奔放激越，字正腔圆，中气十足。因为办公室是老式陈厚的红土砖墙，隔音良好，所以用不着担心隔墙有耳。等把最后一句唱完，他的秘书尹小林才轻轻地鼓了两下掌：杨书记，这段定军山那是情绪饱满，韵味十足啊，纵使谈心陪复生，不过如此吧。只是不知道杨书记布下这脱刀之计用来对付谁啊。给杨青当了大半年的秘书，耳濡目染，加上自学成才，尹小林已经勉强算是一个京剧通了。杨青呵呵一笑，他当然不能说是用来对付市委书记的，换了个话题：哎呀，脱刀之计只是战术层面，实际上定军山中战略上是36计中第4计以逸待劳，老黄忠便是用这以逸待劳之计大败卫兵啊。哎，都通知下去了吗？相关人员到位了？我都打了电话了，报道组那边他们自己有车，先去等我们，领导小组的成员也都保证尽快赶到现场，绝不会迟到。我们这边丁主任还在挨门叫人呢，可惜时间紧，无法通知商州电视台的记者赶来。杨书记啊，到底谁要来啊？摆这么大的阵势啊。尹小林因为强烈的好奇，显示了比平时更多的固执和不依不饶，继续追问。杨青清了清嗓子，毕竟不是专业的京剧演员，这么一通唱下来，嗓子还真有点难受。作为一个秘书，你应该做的是执行，然后是暗中揣测领导的意图，并且给予配合。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要问为什么，问为什么是最愚蠢的行为啊。因为心情不错，县委书记杨青开始罕见的直接教导起秘书来。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惜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

0: 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历经战火淬炼后，杭汉杭毅兄弟二人的心境已然不同，未来二人又将奔赴怎样不同的命运？请听《不夜之侯》第57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57集，给远在江南家中的人写信时，杭汉一点也没有提这些事情。这本是一封报平安的家信，杭汉却在信中着重地谈了许多的茶事。他记住了伯父的话，以为建设是他的天职。突然打开的天地和全民族的抗战热情，使杭汉成了一个有着热烈理想的年轻人。在信中他写道：亲爱的伯父，亲爱的母亲，我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如期到达你们的身边，因为我不能直接把信寄给你们，而得靠一路辗转，也许信到了你们手里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我首先想告诉你们的是我的工作，现在要说的是我所知道的茶事。

我相信这是伯父十分关心的事情。据我所知，尽管举步维艰，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了巨大的突破性的进展。比如1938年的茶叶收购，光是浙皖两省我们便增加了10万箱以上。在如此残酷的战争中，我们的茶叶收购竟然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从这个角度说，我还是同意父亲的抗战即是建设的观点，这也是被事实证明了的。1939年，我们又乘胜前进，各项指标都超过了定额要求。这两年间，既超额履行了对苏的易货合同，又外销了不少红绿茶给英法美荷等国，不但为抗日争得了不少的武器弹药和外汇，还大大提高了华茶的国际信誉，茶农茶商也因此获得了比战前更大的利益。家中陆续收到行汉的信，但几乎是半年之后，而他接到家中的来信也一样，这便是战时的邮录。信是伯父写的，直接写给了家平，其中夹着给行汉的回信。此时复旦茶学系已经处在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之中了。复旦茶学系的建立乃是中国茶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此事酝酿已久，吴觉农先生曾经多次和他的弟子朋友商量说起，杭家平还为此帮他专门操作过许多事务。1939年，吴觉农先生在香港时遇见了复旦大学教授、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先生，他们商议之后很快达成了共识，认为要振兴茶叶必须造就大量的专业科技人才。孙寒冰先生立刻就向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做了汇报，吴先生又向当时的贸易委员会和中茶公司征得同意，组成了由吴南轩、孙寒冰、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寿景伟和当时任贸易委员会茶叶处处长兼中国茶叶公司协理总技师的吴觉农先生为成员的茶叶教育委员会，并商定在复旦大学合办茶叶系茶叶专修科，吴觉农先生兼任主任，于1940年秋季开始在各产茶省招生。可以说，这是中国高等院校中最早创建的茶叶专业系科，对发展中国茶叶专业的高等教育、培养造就积蓄人才和恢复振兴茶叶事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近水楼台先得月，早在五月间，杭汉就知道自己将成为这些青年茶人学子中的一员了。他和父亲的好友孙寒冰先生也很熟悉，所以从多种渠道就率先知道了这些招生的消息。没料想，半个月后，孙寒冰先生竟然会在日军飞机对北碚复旦大学的狂轰滥炸中不幸遇难，时年仅37岁。最先提议建立中国高等院校茶学系科的人，自己却没有能够看到茶叶系真正建立起来的那一天。正是在孙寒冰先生的葬礼上，父亲遇见了儿子杭汉。此时已经是1940年秋天，杭汉即将成为复旦首届茶叶系刚入学的大学生了。葬礼结束后，他递给儿子从杭州寄来的信。伯父的信并不长，但杭汉相信只有他能够完全看懂。信上说，本来以为不久以后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看来还得等待一段时间，好在我的半生都花在等待上了，倒也不觉得意外。唯望子侄辈如愿以偿，潜心茶学十分可我心意，望汉儿善始善终，万物半途而废。家中诸事总以不变应万变，你在时如何度日，如今也无大变化。你母亲因你的前途有望，心境踏实，

0: 主，我再三告诉你，安心读书工作，不要挂心。数年前夜半灵隐山中翠微亭上所虑所言，今日终有结果。千山万水之外，伯侄当问心无愧。又借一儿消息得知你们有过一次意外相逢，且阴差阳错险些铸成千古之恨，之后不免心惊。在外行事处处小心，我们等着阖家团聚之日，切切。家平没等行汉细细回味来信，就急着问，上次回浙江遇见了行义的事情，你怎么没跟我提？我不是告诉你我见到他了吗？家平皱着眉头说，这能算提吗？你伯父来信告诉我说，你差一点被行义给活埋了，有这件事情吗？行汉愣了一下说，这纯属是个误会，他们手下的人把我当成日本汉奸了。怎么，他们怎么也晓得这件事情了？你以为你不说就没有人说了？韩汉就不再解释了。他本来以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兄弟之间，是谁也不能够再提起的。差一点被行义活埋的事情，的确就如韩汉自己所说的那样，纯粹是一种误会。他曾经压着一条装有茶香的茶船，在经过杭嘉湖平原的某一条河流的时候，半夜里被人劫了。黑灯瞎火的，一开始他还以为对方是汉奸强盗来拦路捡镜的呢，没想到一句话不说，这伙人就给他们一人一把铁锹，让他们在河边挖坑，等坑挖好了又命令他们往下跳。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潮湿的泥土就往他们身上扔了。行汉这才急忙叫道，你们要干什么？这还不明白，要你们这些狗汉奸的命。其中一个人喝道，还是个女的呢。行汉听了松了一口气，连忙说，误会了，我们可不是汉奸，有话好说。有话好说？跟你说什么话？说日本话呀。你这家伙偷一个就是汉奸，一路上哇啦哇啦中国人的茶叶偷到上海去卖给日本佬，但我们不晓得。我们队长说了，你们这种卖国贼统统弄死，一个也不能留。此时土已到了腰间，行汉开始感到气透不过来，一面他又感到哭笑不得。这些茶叶都是通过伯父收集来的，一路上为了蒙骗日本人的关卡才冒充汉奸船，而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冒充日本翻译了。谁知不但蒙了敌人，也蒙了自己人。眼看着土往上堆，他们这一行几个就要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行汉突然急中生智，他想到刚才那女人说到了他们队长，也不知哪来的灵感，他突然想到了行义。行义不也是当了游击队队长了吗？或许提到他的名字他们会听说过，因此解除误会也未可知呢。他就喘着气再叫道，等一等，有一个人可以证明我们不是汉奸，行义这个人你们听说过吗？水乡游击队的队长。有人拿小提灯照了照他的脸，问，你怎么认识他的？
1: 他是我哥哥，我怎么能不认识？
0: 填土的那些人不约而同地停住了手。行汉看见他们围在一起商量着怎么办，那个女人他们都叫她茶女，说是可以把队长叫来认一认，真是个骗子再杀了也不迟。行汉听了一阵狂喜，他忘记自己险些丢了性命，一下子就沉浸到兄弟重逢的喜悦中去了。果然没过一会儿，行义就过来了，用马灯一照被埋了半截的行汉，哈哈大笑起来，拍着行汉那还没入土的半身说道，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想埋个汉奸，结果把我兄弟给埋进去了。茶女，还不快点把他给我挖出来。
2: 那个叫茶女的惊叫道，真是队长你的兄弟呀、啊、
1: 怎么我一路上也看不出来你们哪一点像呢？他还一路的日本话。我啊，对不起，我这就叫人挖你出来。
0: 航汉抖着土往上爬的时候，不禁心有余悸地说：
1: 好险呀，幸亏我想到了你，要不然我可就成了一个冤鬼了。你们怎么也不弄弄清楚再下手？再说真是汉奸也不见得就活埋嘛。
0: 航毅说：抗日又不是写诗，哪里来的那么些微妙之处？吃误伤的事情总还是有的，谁叫你一路上日本人装的那么像？我们盯你们可是已经盯了两天了，你要是真死在我手里，那也是为抗日牺牲，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
1: 航毅大踏步地往前走着，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内疚惊吓。
0: 那天夜里他们畅谈通宵，航毅介绍了他的那支抗日部队，叙述了他是怎么样走上这条路的。他一点也没有回避他的第一次杀人。在黑暗中，他躺在床上，伸出一双手，欣赏似的说：你看，现在我的这双手可是血淋淋的了，全是法西斯的血。
1: 航汉沉默了一会儿，说：
2: 我也杀过人，
1: 这也没什么奇怪。
0: 航汉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
1: 是楚青告诉你的？
0: 黑暗中他看不到航毅的表情，只听到他的不一样的口气。
3: 他会告诉我？他还会是他？不过我知道他去了一趟杭州。
2: 你们对谁下了手？
1: 不能说。
2: 我知道是谁了。
1: 你不要说。
0: 刚刚躺下去的航汉又跳了起来。
2: 好的，我不说。不过你看上去还是杀人太少了。
1: 伯父说了，让你去杀人，我去建设。
0: 航毅突然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
2: 想不到父亲这样的温良君子也会这样说话了。
0: 航汉侧过脸去看看躺在对面床铺上的航毅，烛光下他的这位久违的堂哥的面部侧影和神态，和深陷杭州杨坝头大院的伯父惊人的相像。
1: 他吃了一惊，手就揪在了胸口上。
2: 我听说赵先生蒙难了。
0: 航毅一只手举在半空中，抛扔着手枪，若有所思地说：
1: 本来伯父和我妈都要出来的，他们留下来操办赵先生的丧事了，然后就被软禁起来，不准出杭州城了。
2: 我知道，
0: 航毅回答。
2: 杭州的事情我都知道。
1: 航汉想到了奶奶和大姑妈，他想要是航毅知道了这一切。
2: 你为什么不提奶奶和大姑妈？
0: 航汉的气都屏住了。
1: 真的，杭州发生的事情航毅都知道了。
0: 正这么愣着，航毅就跳了起来，冲出门外。航汉忍了一会儿，没忍住也冲了出去。门前是一条河流，草腥气和鱼腥气弥漫在河畔，偶尔水波一亮，便有鱼儿跳动的声音响起。草丛中不知什么野禽在咕咕咕地叫着。航毅蹲在河边呆呆地看着河水。航汉站着。

0: 不知说什么。很久，杭毅才说：“汉儿，你在河里看到了什么？”杭汉仔细地看了一会儿，摇摇头说：“天太黑了。你呢？你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了血。”
0: 杭毅回答。他们各自的双眼都湿润了，但都不想让对方知道。他们总算平静下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但他们都没有睡意。也许是为了寻找轻松一些的话题，杭汉提到了楚青。“他常来吗？”“
1: 常来。”“
0: 你归他领导？”“
1: 不，我归我自己领导。”“
0: 那他还常来？”“
1: 他来说服我，说服我归他领导。”“
0: 那你怎么办？”杭毅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在黑暗中爆发出轻笑，说：“
1: 我嘛，有时听听，有时不想听了，就不听。”“
0: 他曾经动员我，和他一起上根据地。”“
1: 他也动员我，他还动员我去陕北呢。”“
0: 你怎么没去？”“
1: 我嘛，我还没杀够日本佬呢。”
0: 黑暗中，杭毅就似乎漫不经心地说，他懒洋洋的口吻听上去非常残忍。“
2: 那他还来找你？”
0: 杭汉迟疑地问。“
1: 来呀，他是代表组织来的，我是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的力量中的一支力量啊。他的组织把团结我的任务交给他了。”“
0: 那你们俩就吵个没完了？”“
1: 可不是吵个没完了。”“
0: 他跟你讨论共产主义吗？”“
1: 怎么不讨论？来一次讨论一次。不过这和抗日还不是完全一码事，这是信仰。你读过共产党宣言吗？”“
0: 没有。”
1: 杭汉老实地说。“这是他们的圣经，我不想在没有搞明白之前就进去，我不想因为喜欢他就进去，明白吗？”“
0: 我可真没想到你一下子成了一个这么沉得住气的人。”“
1: 那是因为我欠了人家的命。”
0: 杭毅声音发闷地回答。“
2: 你说什么？”
0: 杭汉问。“
1: 不谈这些了，谈些别的吧。你有女朋友了吗？”“
2: 哪里的话。”“
1: 你呢？
2: 你知道他喜欢你吗？”“
1: 怎么不知道？他每次来，我都和他睡觉。”
0: 杭汉的脊梁骨一下子抽直了，他盯着发黑的河水，半天才说：“
2: 你怎么可以和他？”
0: 他牙齿打了半天架，也说不出那睡觉二字。“
1: 那你叫我怎么办？像从前那样给他写诗？”
0: 杭汉好久也没有再说话。杭毅站了起来说：“
1: 老弟，是不是不习惯我的变化了？我让你吃惊了。你晓得这里的人们叫我什么？冷面杀手。可是在他眼里，我依然是一个黄毛小儿。”
0: 杭汉这才说：“
2: 我晓得他喜欢你，他从一开始就喜欢你。

你不晓得那时他是怎么样的，他像一片春风里的新茶嫩叶，就完全是另一个人了。你不懂，小孩子，你不懂。你爱他？航汉问。我爱他，爱他，爱的有时候恨不得朝自己脑袋上开一枪。他一边咬牙切齿地说着，一边搂着航汉的肩膀离开了河边。天快亮了，他们这对久别重逢的兄弟还有许多话要说。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1: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拱北松鼠猴。

0: 门答腊将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最贵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0: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执意奔赴边境寻人的纪草能否一路平安？深陷官场利益纷争的家庭又会怎样坚守本心？一切悬念，请听《不夜之侯》第58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2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58集。那一次从江浙回来，杭汉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江南了。不过他还是不断地给家里写信，告诉他们种种事情，其中包括意外地与小姑妈纪草在重庆的相逢。自从纪草出现之后，亲情就开始热闹和错综复杂起来。比如今天的约会就是纪草特意安排的。韩汉拉开竹椅让小姑妈坐下了，对面几张椅子还没有拉开，纪草就皱起眉头说，我在保育院值班，还担心着迟到不礼貌呢。怎么，我们倒是先到了，他们却是迟到一步的，什么礼数？二哥这个人也真是的，是不是那女人使的鬼？韩汉摇摇头，小姑妈的想法总是那么出人意料之外。从前在家的时候，他就知道亲戚间对小姑妈的一种评价，林偶初加沈绿爱等于杭纪草。杭汉想，刚才他坐了好一会儿，也没想到什么女人搞不搞鬼的。杭汉到现在也没有谈过恋爱，他也不太了解女人们，更不了解他的那位后妈。虽然他已经在重庆待了2年了，但他还一次也没有见过这个神秘的南洋富商的画家女儿，他甚至连一次也没有到过父亲在重庆的家中。他只看见过那母女两个的照片。纪草不停地问他，那女人到底漂不漂亮，到底是她漂亮，还是她母亲叶子漂亮，还是她杭纪草漂亮？韩汉实在是弄不懂这些女人之间的差别，她从小就在美人窝子里长大，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再说她天性和杭毅不一样，她们两个在女人问题上可以说是一个早熟一个晚熟。她实在没法回答这问题，只好说，我看还是那个小女儿漂亮。其实这话也是随便说的，从照片上看，那女孩子还没长成一个人呢，睁着一双目不愣登的大眼睛。如果说这也算个美人，那么这也只能算作是一个小木美人吧，和杭家那些一个个人精似的女人可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纪草一听到这话就笑了，说，你呀，大傻瓜一个，那孩子才多大？我听说他可不是你爸爸生的，是那女人。

0: 结婚时带过来的呢。
1: 管他谁生的，反正现在他叫我父亲爸爸。哎，不说这些了，我们还是先喝茶吧。他们来了，你自己看到了就知道。父亲不是说了，今天把他们母女两个都带来吗？
0: 什么你爸爸说的，还不是我说的？季草就很得意地说，你爸爸才怪呢，老想着让我们到他们的新家去见他的那个新女人。我可不去他那里，他呢当然也不会去我那里。最后我才想出了这么一个方案，茶馆，中立地带。韩寒不由自主地又看了看这个大茶馆，他们是坐在半露天的走廊上，隔着走廊可以看到茶馆里面的戏台子上有一个人正在说着评话，说的是韩寒在江南茶楼里时常听到的那种根据话本改编的故事。一听这说书人的口气，就知道这也是从他们江南一带流落到此地来的艺人，说的是一段元代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中的片段。只见那艺人捏着小嗓说，公吃茶，婆吃茶，伯伯母母来吃茶，姑娘小叔若要吃，灶上两碗自去拿，两个拿着慢慢走，泡着手时哭喳喳，此茶唤作阿婆茶，名时虽村趣味佳，两个初微黄栗子，半两新炒白芝麻，江南橄榄连皮糊，塞北胡桃去壳渣，二位大人慢慢吃，休得坏了你们牙。两个听到这里都会心地笑了起来，这可是久违的乡音啊，难为能在这里听到。季草心里好像很高兴，捂着个嘴笑个不停，还说，我记得曾经在家的时候，大哥常常要出我的洋相，叫我快嘴李翠莲的。那时倒也不觉得李翠莲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反倒是在千山万水之外，在听了这个段子才知道她的去处来。韩寒见小姑妈高兴，才说，你们想见你们就见吧，何必又一定要拉上我呢？我自己的那一摊事情还忙不过来呢，前日检验茶在码头又差点和他们孔家的人打起来，这帮青皮。 你懂什么，正是因为你的那摊子烦心事儿，我才约着他们一家出来喝茶。你以为我小姑妈那么吃得空啊？
1: 季草突然说，
0: 我就想看看这个女人靠不靠得住，对你好不好。你爸爸从来就是一个没脚老，天涯海角到处飞的人，我这一走，你在重庆连个依靠的人也没有，小姑妈我不放心。
1: 韩寒很吃惊，说，
2: 怎么你又要走？你不是在宝玉院好好的当着你的老师吗？我们好不容易才重逢，才没过多久，你怎么又要走了？
1: 你说我爸爸是个没脚老，只晓得飞，你自己可不也是个没脚老了？
0: 季草摊摊手，苦笑了一声，说，
1: 你可别把你爸和我扯到一块儿啊，我是为了谁变成没脚老的，你爸爸是为了谁变成没脚老的？
2: 韩寒愣了一会儿，才问，有萝莉哥哥的消息了吗？
0: 这也是一种很奇怪的称呼，韩毅、韩寒都叫季草姑妈，但是却叫比季草还大的他的未婚夫萝莉为哥哥。
1: 也许潜意识里季草就是他们的姐姐，他们就是同一代的人吧。
0: 提到萝莉，季草就来了劲，原来他已经打听到了，太平洋战争一爆发，萝莉就上了中缅边境。这一次消息确实，有人正从那里回来，说他们亲眼看见了萝莉。他本来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作战参谋，可是因为他会开车，现在却成了一支车队的队长，日夜在前线拉运战备军需物资。从川中到中缅边境，那是什么样的距离呀？

0: 探也不顾辈分大小了，就几乎气急败坏地说：你疯了，跑那么远去？我听说日军正在那里大规模调兵，英军和印度军队还有缅甸军队，再加上我们中国军队，都在那里准备打大仗，你去了未必找得到他。再说你即便找到他，他一个军人，看到你这么一个女人去了，又能帮他做什么？你不就是给他添乱去吗？
1: 季草倒是一点也无所谓，一副横是横拆牛棚的架势，说：你又不是不晓得，我本来就是一个疯子，我们家的女人都是疯子，家草姐姐不是疯了吗？你们却不晓得，她疯的那会儿，我也就疯了。你不要对我再说那些不让我去找罗莉的话了，我找不到她，我就得死，我找到了她，也可能是一个死，两死相比，我还是选择了找到了她死的路。你呀，小毛头孩子，你晓得什么叫疯狂啊？我能跟你说什么呢？你这个毛头孩子，有一天到伊洛瓦底江去收我的疯狂的尸骨吧。行了，我们来喝茶吧。记得西晋文学家张载的《登成都白兔楼》吗？方茶灌六清，意味拨九曲，人生苟安乐，姿势聊可娱。来，我们也学一点古人的洒脱。此地不是江南，此地惜别，无柳可折，我们入乡随俗，还是点一道茶吧。不远处的茶房看到他举起了手，走了两步，又看到对面坐着的小伙子把那年轻女子的手又按了下去。他认识这个南方人大学生，他常常是心事重重的，不要去打搅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们吧，他就知趣地退了回去。然后他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惊慌失措地跑进了茶馆，东张西望着，一边擦着脸上的泪水，一边跺着脚。茶房又看到那大学生模样的人站了起来，走了过去，和那女孩子说了几句话，然后急急地走到刚才那女子身边。那女子听了没几句就尖叫了起来，一茶馆的人几乎都被她的叫声吓了一跳，还没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一行三人已经消失在茶馆里了。立刻就有人凑过来打听那是怎么一回事，那茶房摇着头说：我也不清楚，好像是谁出事了，也许是那小女孩子的亲人，没听清。这年月不是每天都在出事吗？
2: 唐家平亲自驾着一辆吉普从川西雅安往回赶，车后坐着他那个画家妻子黄娜。一路奔波，妻子早已连画夹子也拿不动了，头就不时地垂下来打着瞌睡。家平自己也困得不行，最难的一段路已经过去了，昨日他和黄娜整个就在蜀道中盘旋，今天他们已经进入了四川盆地的丘陵地带。从车窗往外看，家平可以看到无数紫红色沙叶岩层构成的平顶山丘，重重梯田一直就修到山顶。去雅安的路上，黄娜对这样的由亿万年流水切割而成的壮观的山丘就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画了不少的速写。回来的路上，他已经完全没有这个热情，也没有这个力气了。一片片平原和丘陵间的光秃秃的桑树条以及尚未收割的蔗林，就少了一个为之欢呼雀跃的女人。家平走南闯北，见什么都不新奇，心里又惦记着重庆茶馆里那对孤侄，还有被他们这对夫妻丢在寄宿学校里的女儿焦峰，也就不顾昨夜没有休息好，一边赶着路，一边就往自己额上头上擦着清凉油，还不时地喝着刚才从路边要的茶水。茶水早就凉了，杭家平不讲究，咕噜咕噜地就灌一大口，心里的火气顿时就散去好多了。

0: 世上总有这样一类人，古道热肠，赤胆忠心，天下事皆为己任。放眼望去，凡世上不平之事，若不除去，便死不甘心。因此，他们永远扮演弄潮儿的角色，在哪里都是斗士。行家兄妹中，家平就是这样的头号种子。行家平一进入茶界就陷进去了，像他这种人，不管走到哪里，首先看到的肯定是人，然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团结，或者斗争。有的人为了事情不得不去与人斗争，家平不一样，他生来喜欢斗争。他一进入吴觉农先生的事业，就发现了必须斗争的人和必须斗争的事。斗争的目标是中央信托局，但这还不是根本的目标。根本的目标并不是一个什么局，而是一个家族。这个家族有一个了不起的姓孔，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家族。正是这个家族牢牢控制了中央信托局。当然，仅仅控制中央信托局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够的。当茶叶统购统销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换来了大量外汇之后，茶叶便成为当时一些部门争夺的对象了。中央信托局只是这其中最强有力的一个对手罢了。家平深感这群茶人们的过于纯洁，他们几乎都是不懂政治的，或者说是因为讨厌政治而更愿意超脱政治的。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政治就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茶也不仅仅是可以换来枪弹的植物吗？难道茶不可以是权力，不可以是能够买到权力的金钱？家平每次参加一些文人的雅集，听到他们一边小口小口地品着茶，一边评论着《红楼梦》里的宝玉啊、妙玉啊的品茶牛印时，他的心里不以为然。在他眼里，茶主要不是这样小儿女情调的，茶的主流是严酷的、严肃的，是重大的。在这些小绿叶子后面，有光明磊落的真理，也有龌龊卑鄙的阴谋。他感到，因为那些喜欢风花雪月的文人，中国茶叶的分量被这一代代人理解清了。他曾经把这个道理不止一次地讲给那些他所发自肺腑去尊重的茶人先辈们，他们认真地听着，由衷地共鸣着，有时还和家平一道拍案怒起。但是再往下就不行了。沧浪之水清时，他们高兴地啄着他们的鹰，沧浪之水一旦啄时，他们却谁也不肯啄他们的足了。家平正是在这种局面里越陷越深的。他原本只是想帮助吴先生一把，等一切都上了轨道，他就抽身回到他自己的本行去。结果他却发现一切都不是那么顺利的就可以上了轨道的，而他也就越来越不得不代表那些君子们去为茶的事业大声疾呼。家平已经看出来了，由中央信托局支持的中国茶叶公司已经一步步地控制了暂时的茶叶购销业务。从名义上看，中国茶叶公司是归属于贸易委员会领导的，其实连香港贸易公司的茶叶易货和外销业务也都被划归到中国茶叶公司的业务经营中去了。在重庆的中央贸易委员会，吴觉农先生作为茶叶处长还能说上几句话，而吴觉农先生兼职的中国茶叶公司的协理总技师及技术处长都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了。正面斗争的使命就留给了斗争性最强的行家平。 具有着儒家风范的大茶人吴觉农先生，却带着他中国茶叶总公司技术处的大批同仁弟子们，千里迢迢又回到两浙故乡衢州万川，筹建了中国茶叶研究所的前身东南茶叶改良总厂。主要的人员有后来都几乎成为茶界中流砥柱的人们，他们包括朱刚夫、庄晚芳、钱良、庄任、许玉琪、陈观仓、方君强、佘小宋和林希修等人。在浙西的这个美丽的小山庄里，在橘林与河流间，吴先生和亲自送他前来的家平谈了许久，律己要严，责人要宽，自奉为简，对人不能太薄。家平在听着吴先生这样教导的时候，不断地想起上一次的故乡之行。在他几乎成功地说服大哥跟他一起走的时候，晴空霹雳一般的消息突然传来，赵先生储备自尽了。他甚至连去为他料理后事的时间也没有，楚清紧急通知他，小哭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真实身份，正派人来搜捕他们。情急中，大哥对他说，你快走，现在还来得及。一边说着，一边就把他往后门拉。这样的时候，家平倒竟然想起当年出走的情景，他拽住了门拉手，不知道该说什么，刚刚说了半句赵先生的后事，就被叶子一边往外推一边说，家里的事情交给我们，你只管放心，快走快走。叶子的手推搡着家平，家平猛然间心潮澎湃，一把抓住叶子的手说，叶子，你跟我走吧。在暗中他也能感觉出叶子的手突然僵住了，他还能感觉出他是怎么朝身边的嘉禾看了看，然后放低声音说，不是说了吗，大哥不走我也不走。刹那间天地都变得很静，嘉平的心也一下子因为绝望而清明，身上有一种一刀两断的彻底的痛楚和愧疚，痉挛一般经过全身。这样的时候他还竟然有时间说，天目盏在我房间桌上。他本来想再说些别的，一张口却是一句俗话，这东西能护佑人逢凶化吉。连这句话也没有能够说完整，就被来接的人推上了车。脱险之后，杭家平并没有和家中断绝关系，家禾被监控了起来，不准出城，但他依然有办法一直在秘密地通过各种渠道替他们征收茶叶。家平可以想象得出这是冒着怎样的危险，他一直想着要赶快再把大哥接出来。他曾经带口信给大哥，让他只要有可能就不要放弃到浙西去寻找吴先生的建议。他知道为吴先生的茶叶梦真正会去身体力行的，恰恰是像大哥嘉禾这样的人，而他杭家平也许生来就不是那种意义上的茶人吧。虽然他深深地被这些中国的栋梁之才感动，但反过来也就越发要为保卫这些书生们的良知而去冲锋陷阵。他要回到重庆去斗争，和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斗争，和那些贪官污吏只知道发国难财的混账王八蛋做斗争。他原本是一个喜酒的人，茶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温良恭俭让了，他有他的那一套生活逻辑，沧海横流英雄本色，他可不怕陷入重围腹背受敌。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 感谢您的收听。不夜之侯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6: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

0: 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元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屡次操控全局的幕后真凶究竟藏在何处？陆天峰能否顺利从周明乐口中挖到关键线索？请听《逆时侦查组》第21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第21集，高淼淼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她说：“
4: 你知道我的生父是谁？”
2: 刚刚猜出来的。陆天峰不由地感叹：“这个世界可真是太小了。”当你推测出生父身份的时候，周焕胜已经失踪了吧？
4: 是，我连见他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2: 那么你联系过你同父异母的哥哥吗？这才是问题的最重点。陆天峰之前只是猜测，所有的人和事或许都和地城大学相关，万万没想到高淼淼居然是周明乐的妹妹。
4: 没有，毫无瓜葛的两个人干嘛会联系对方呢？
2: 高淼淼随口应了一句，看上去应该不像说谎。你知道你哥哥现在在哪里吗？
4: 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
2: 高淼淼大概是从悲伤的情绪中走出来了，他突然反问：
4: 这些事情和案件有关联吗？
2: 也许有，也许没有。你知道周焕生的死可能跟洛腾峰有关吗？
4: 看过类似的传言。
2: 他依然平静地回答着。你会因此向洛腾峰实施报复吗？高淼淼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
4: 所谓报复之类的没有任何意义。
2: 不知不觉间，车子已经开到了丰腾基因的门前。最后跟你说件事，等会儿在你们的股东会议上，洛腾峰将提拔陈诺兰当研发部的首席助理，你应该知道这个位置意味着什么。高淼淼的嘴角撇了撇：
4: 这事儿跟我没多大关系吧？
2: 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员工的话，确实跟你没关系，但事实上你是丰腾基因的第三大股东。
4: 所以呢？
2: 陈诺兰如果进入了管理层，将会成为你的威胁。高淼淼几乎要笑出来了。
4: 你也未必想得太多了吧？
2: 难道你不担心吗？
4: 我从来不担心这种虚无缥缈的事情。
2: 高淼淼下车前又回头。

0: 我问了一句，陆天峰，你真是警察吗？
1: 我是。
0: 我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警察，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电视剧里的，你真是个怪人。
1: 陆天峰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他心想，事实上你也从未见过我，因为这次循环将是不存在的历史。陆天峰这一次与高淼淼的见面事先并未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最信任的下属于永生，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猜想， X 也许在警方内部安插了内鬼，对方能够知道警方的战术部署和一举一动。要不是这样的话，很难解释 X 为什么在上一次循环之中故意搞出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好戏，直接让陆天峰的既定战术彻底报废。接下来他还要暂时瞒着大部队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见另外一个人。4月15日第四次循环上午10点20分，在祥源地城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餐饮名店，这里以精致早茶点心远近闻名，加上物美价廉，顾客常年络绎不绝。陆天峰正坐在大厅角落的一张小桌子旁，手里玩着手机，面前摆了两笼点心，看上去跟其他悠哉的食客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他正一边通过无线耳机监听着包间内樊敏恩和郑远志的对话，一边看着手机上的黄轩轩最新发过来的调查资料。眼前的点心早就冷透了，他根本就没动过筷子。徐朗的资料最简单，一目了然，跟第一次循环时获知的差不多，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学过点武术，有点热血单纯，容易被人蒙骗。陆天峰还注意到徐朗在中学的时候曾经在街头帮巡警追捕犯人，因此获得了见义勇为好青年称号，估计正是这样才被谭家强选中成为袭击计划的一部分。而谭家强的资料则比第一次循环时挖得更深和更细致了，尤其是重点调查了他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原来谭家强在周焕胜失踪之后才来到地城大学，在这一点上看来两个人似乎并没有交集，但实际上呢，谭家强和周焕胜早年曾经一起参加过学术讨论会议而相结识，周焕胜在研发当中遇到的问题也曾多次与谭家强进行沟通交流，两个人真正产生密切关联是在周焕胜失踪前的两个多月，周焕胜主动联系谭家强，建议两个人联手研发基因疗法以突破技术难关。谭家强当即表示兴趣很大，并与周焕胜深入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只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落藤风，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让周焕胜的实验进度突飞猛进，两个人之间的合作协议就暂时搁置了。如果当初两个人真的能够顺利联手研发，那 RA 技术就未必会落入洛腾峰的手中了。谭家强潜心学术多年，没想到却在好不容易看到曙光的时刻被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抢先夺走胜利果实，心中的失落之情不难想象。周焕胜失踪之后，谭家强是满怀着热血和希望来到了地城大学，算是顶替了周焕胜留下的空缺。但是他在地城大学混得并不如意，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学术研发都没搞出什么名堂来，于是性格就变得越来越孤僻，彻底沦为了学院里的边缘人物。看完这些资料，陆天峰终于明白周明乐为什么会选中谭家强作为逆风会的傀儡，甚至可以说就算没有周明乐煽风点火，这谭家强也会在心里头怨恨洛腾峰，而周明乐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引导谭家强去杀人了。

0: 引导这两个字突兀地浮现在陆天峰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仔细想了想，终于察觉到关于案件的一切都有明显的心理引导痕迹。第一次循环时以徐朗为饵，由谭家强下杀手，第二次循环中诱导秦达之情绪失控劫持白诗雨，第三次循环的谭家强以同样的方式劫持并杀害了一名无辜女生。这些手法简直如出一辙，甚至可以大胆地推测，在前两起案件中，张翰林之所以会去便利店买烟，高俊杰会路过那装有炸弹的汽车，既可以解释为巧合，但同样也可以先通过时间循环获知必要信息，再加上适当的心理引导，从而实现计划。 X 很可能学习过心理学的相关知识。陆天峰觉得自己离 X 又近了一步，虽然还是看不清抓不住，但好歹更接近了。耳机里传来了一阵沙沙声响，陆天峰知道应该是樊敏恩和郑远志准备结账离开了，连忙就把目光投向两人所在的包间。果然先是郑远志推门出来，两分钟之后樊敏恩也离开了包间，两个人故意错开时间，假装成陌路人。陆太太真巧啊。陆天峰放下手机，大大方方地跟樊敏恩打招呼。樊敏恩脸色一寒，他是个聪明人，自然马上就知道陆天峰是特意在这里等着他的。啊，陆队，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来喝早茶，坐一下。陆天峰比了个请坐的手势，樊敏恩倒也沉得住气，神色自若地坐了下来。哈，真想不到啊，要是你能想得到我就不会来了。陆天峰笑了笑。陆警官，你找我有事吗？郑远志找你有事吗？啊，没什么，闲聊而已。樊敏恩不以为然地说道。闲聊的话，干嘛两个人要躲躲闪闪，不一起离开？陆天峰决定唬他一下，接着说，说实话，是你丈夫让我来监视你的。樊敏恩拨了拨头发没吭声，他好像知道了什么。陆天峰故意只说半句话，就是为了观察樊敏恩的反应。樊敏恩眉头打结，他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陆天峰身子微微前倾，压低声音说道，陆太太，我们可以坦诚一点，简而言之，你丈夫出了一个价钱，委托我调查你是否出轨。面对出轨的指责，樊敏恩并没有过激的反应，只是冷冷地说，所以呢，我就不能跟别的男人一起喝早茶了吗？ 喝茶当然是没问题的。陆天峰一边说，还一边替樊敏恩倒了一杯热茶。洛太太应该知道，警察要认真查点什么的话，就一定能查到，这也是你丈夫委托我调查的重要原因。樊敏恩蹙起眉头，漂亮的女生蹙眉总会流露出一种楚楚可怜的气质，人见犹怜，她自然很明白这一点。因为即使我告诉了你，我也依然能够监视你。陆天峰不经意地伸出手，拎起樊敏恩的手提包，在包里摸了摸，然后他的手心里就多了一个纽扣大小的黑色玩意儿。这是什么？窃听器。刚才你和郑远志的对话，我一直在旁听。陆天峰笑着指了指耳朵上的耳机。因此，我知道的信息已经足够多了。樊敏恩眉头舒展开来，他竟然开始笑了。既然你旁听了我们之间的对话，那么我也不需要浪费唇舌去解释了。我跟郑远志之间 根本就没有男女私情。我约他出来见面，完全是为了丰腾基因最近想融资的事情。要是谈这种事情，有必要遮遮掩掩吗？更有意思的是，丰腾基因的公司事务原本不该由你去插手管理吧？在国内，谈生意就是谈感情，陆队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吧？樊明继续轻描淡写地避开正面回答。骆太太，你是不是在潜意识里面已经把自己当作丰腾基因的 CEO 了？樊敏恩脸色一沉，这句话的意思几乎等同于直接指责他要谋害亲夫了。陆警官，无凭无据的事情你可不要乱说。那么我把录音拿给骆总听一听，你猜他听过之后会怎么想？樊敏恩的脸上一阵红一阵青，似乎想要发作，但最后还是很勉强的以平静的语气说道，陆队是想拿这份录音跟我做交易吗？算不上交易，我只是想知道你跟陈诺兰的关系。陆天峰说出了一个让对方意外万分的名字，樊敏恩的表情顿时变得复杂起来，良久他才开口说道，我跟他不熟，只知道他是我丈夫的下属。继续说，我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其实陆天峰的信息也极其有限，只是他一直很在意，在第一次循环的婚宴阶段时，樊敏恩和陈诺兰之间发生过一段不太愉快的对话，但他始终没有机会去查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跟洛腾峰之间确实有些桃色传闻，但全部是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而已。身为洛腾峰的妻子，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陆天峰的眉头一挑，他捕捉到两个非常细微的信息。第一，樊敏恩直呼了洛腾峰的姓名，而不再用丈夫作为代称。第二，樊敏恩说的是没有发现陈诺兰的异常，却并没有说洛腾峰是否有异常。所以说，问题出在洛腾峰身上吗？陆天峰说道。但你对陈诺兰依然怀有敌意，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总觉得陈诺兰就像小时候故事书里面的疯狂科学家一样，他对工作的热情和投入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虽然说现在陈诺兰跟洛腾峰并无瓜葛，但谁知道未来的某一天他会不会突然爱上他呢？那你有没有把你的顾虑告诉给你的丈夫？我旁敲侧击地说过一两次，但是他都选择避而不答。当男人不想回答问题的时候，你再追问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好，我明白了。但是除了洛腾峰这层关系之外，你和陈诺兰还有任何的交集吗？
1: 没有。
0: 说实话，在网上看到那些绯闻之前，我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那如果某天陈诺兰成了丰腾基因管理层的一员，你会有什么想法？
1: 我肯定会很不爽啊。
0: 那个女人非常聪明，如果让她进入了管理层，她一定能够以火箭一般的速度升位。幸好她似乎潜心于科研，对权力斗争之类的事情并不感兴趣。很遗憾，罗太太，我所假设的事情今天就会发生了。
1: 你说什么？
0: 这时候樊敏恩摆在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他看了一眼屏幕上显示的来电信息，是张文哲。
1: 抱歉，我先接个电话。
0: 请便。张总带来的可是一个重要信息。按照时间推算，丰腾基因的内部股东会议应该刚刚结束，所以 这是张文哲约樊敏恩下午见面的那通电话。然而被陆天峰这样一说，樊敏恩反而不想接电话了，他更想听听眼前这位警察到底想说些什么。
1: 你知道他干嘛要找我？
0: 骆腾峰破格提拔了陈诺兰。樊敏恩将信将疑地滑动屏幕接通了电话，听着话筒那头所说的内容，他的脸色也渐渐变得难看起来。
1: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0: 樊敏恩狐疑地看着陆天峰，身体微微颤抖着。最后我想跟你说，陈诺兰是绝对不会跟骆腾峰有私情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她是我的女朋友。此言一出，樊敏恩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连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陆天峰偷偷地暗笑着，他又说了一些原本自己不可能说的话，做了一些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这可是连他自己都未曾预料到的，更别说 X 了。此时他心里正在默默地向 X 宣战。我倒真不相信你有那么大的神通。4月15日第四次循环的上午11点，陆天峰的手机响起，他看了一眼来电信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其实他一直在等童谣的这通来电，以他的办事能力，到这个终点也差不多该查出周明乐的信息来了。
1: 陆队，有最新情况，我刚刚查到周明乐，也就是现在的 Steven， 他今天中午恰好在本地机场转机，期间有3个小时的候机时间，已经安排人手到机场找他问话，我正在赶过去。
0: 童谣汇报的内容也正好是陆天峰所预期的。很好，我也差不多到机场了。
1: 啊，为什么你会？
0: 顺路来看一下。童谣沉默了，谁都知道地城机场地处远郊，根本没有什么地方能到这里来是顺路的。陆天峰又吩咐说，哦，对了，你抵达机场后到安检区内找一个叫 Super Coffee 的咖啡店，随便找个借口让店员停业2个小时。
1: 陆队，你的意思是先要清场，然后我们借用咖啡店对周明乐进行问话吗？
0: 童瑶有点不太理解这个指示的含义。不，我们不去咖啡店，你只需要让他们暂停营业即可。陆天峰的真正目的是想阻止那场因追星而导致的流血冲突。
1: 啊，好好，我明白了。
0: 童瑶糊里糊涂地接下了任务，将手头上已有的关于周明乐的资料全部发给我，我先研究一下。
1: 好。
0: 陆天峰收到了童瑶发来的文件，粗略翻看了一下，不禁苦笑起来。资料的页数倒不算少，但只有开头的几页是中文，记载了周明乐当初的出生信息和户籍资料，然而他出国的时候还只有5岁，因此5岁以后的资料就全部都是英文了。资料是英文的其实还不打紧，陆天峰虽说算不上精通，但基本阅读能力还是过关的。真正让他抓狂的是，这些资料基本都是由幼儿园时期开始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各种获奖记录，每学期考试的成绩单等等，并没有什么真正有用的信息。一直翻到大学阶段的信息才有一点价值可言。周明乐和陈诺兰呢，是同一年入读 KMU 的，而他攻读的是经济学，毕业后考入了同校的硕士，专业仍然是经济方面的。在校期间，周明乐的成绩优异，大部分科目的成绩都能排到全班前10，获得过几次奖学金，还曾经代表学校到非洲考察扶贫项目，在东非大草原上住了3个月。他在硕士还没毕业的时候就被学校推荐到窝里实习，实习期满也顺利转正。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
0: 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周明乐会入股封腾基因吗？尘封多年的失踪案背后的真相又到底是什么？请听《逆时侦查组》第22集。
1: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第22集。在这一大堆关于周明乐的资料里头，并没有陆天峰真正想知道的内容。周明乐是如何组织和运作逆风会的呢？他和父亲之间多年来还有联络吗？最大的疑问是，他难道真的会为了替父亲报仇而放弃自己目前优渥的生活环境和前途无量的工作吗？除非周明乐能够100%认定骆腾峰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否则他怎么会做出那么极端的事情来呢？但连警方苦苦追查都无法确定的事情，远在美国的周明乐是如何确认的呢？他手里有关键证据的话，为什么不去报警呢？但愿这一切疑问都可以在今天这一次循环中得到解答。在贵宾休息室的独立包间里，陆天峰见到了西装革履的周明乐。在上一次循环当中，陆天峰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观察咖啡店附近的可疑人物身上，而几乎没有怎么注意周明乐这个人，所以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有机会细细打量这位意气风发的投资界人士。高档定制西服，整齐干爽的发型，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眼角流露出聪慧与自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商场成功人士形象。你好，陆队长。周明乐的中文还是非常标准的，听不出任何外国口音。周先生你好，谢谢你的配合。陆天峰这句话倒不是单纯的客套，如果周明乐拒绝见面或者找点借口推三阻四的话，以目前的案情进展，他真没办法强行盘问周明乐。我是1点钟的飞机，还有时间可以慢慢聊。周明乐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手表，这个提示也做得恰到好处，不愧是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啊。好，那我就直奔主题了，请问你是否听说过逆风会这个组织？啊，当然知道了，那是我大学时候开办的一个论坛，不过后来我就没什么时间打理了。周明乐看似回答得很爽快，但话中有话呀。你为什么要搞一个这样的组织呢？陆天峰皱了皱眉，他当然听得出周明乐的语气里已经有了推搪的意味。那时候年少无知，觉得聚集一群愤青啊，上网到处发帖子，专门抹黑封腾基因，就算替我老爸出了口气。周明乐淡淡地笑了笑，好像他说的只是别人的故事。陆天峰逼问了他一句，说你觉得周焕胜的失踪跟骆腾峰有关？其实我并不知道具体情况，我只知道我父亲在基因疗法上投入了多年的心血和精力，而当年骆腾峰只是个刚刚毕业的本科生，按常理骆腾峰是没有能力先于我父亲研发出 RNA 技术的，可最终结果却是我父亲莫名的失踪，骆腾峰一举成名。要说这两者之间没有关联，那我是无论如何都不相信的。所以你就成立了逆风会，跟封腾基因对着干。说是对着干，实际上我们也没干什么，就是在网上刷刷嘴皮子而已。那你认识谭家强吗？陆天峰冷不防地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啊，地城大学的谭老师吗？在网上交流过。你跟他之间是什么关系？网友，只是网友。周明

0: 摊开了双手，我连他的照片都没有见过，严格来说算不上认识。我以为你一直在通过他远程操控着逆风会的事务。陆队长，你想太多了，逆风会只是个很松散的网友组织，没什么事务可言。哎，不对吧，我看你们抹黑封腾基因的阵势还是挺有组织有纪律的嘛。那些事情都不是我组织策划的，你觉得以我的工作压力还能有这份闲情？那所以谭家强要杀人的事情你是不知道的？杀人？周明乐皱起了眉头，脸上第一次失去了淡定自若的神情。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谭家强正在策划杀害洛腾峰，今天下午就动手，你真的不知道吗？不知道，我跟谭老师只是泛泛之交，这种事情他怎么可能告诉我？陆天峰陷入了沉思，光看周明乐的应对和态度确实不像是知情者，然而在整件事件中他真的只是个旁观者吗？你认识陈诺兰吗？陆天峰话锋一转，又抛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认识，大学同学，同级不同姓。最近有联络过他吗？
1: 有，前段日子他发邮件联系上我，问我 Wally 是否对投资封腾基因感兴趣。
0: 你的回答呢？
1: 当然是有啊，毕竟封腾基因是不可多得的明星企业。
0: 陆天峰有点困惑地问，但你心里不是讨厌洛腾峰吗？为什么还会投资他的公司？
1: 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呢。
0: 周明乐露出了一个故作神秘的表情来。
1: 我讨厌洛腾峰，但并不讨厌封腾基因。谁会讨厌一家天天赚钱的公司呢？我甚至希望能从洛腾峰手中抢来这家公司呢。
0: 陆天峰细细品味着这句话的含义，周明乐继续解释道，
1: 而想要争夺一家公司的控制权，第一步就是入股，成为有投股权的股东。
0: 陆天峰终于听懂了，他说，莫非这才是你愿意投资封腾基因的真正原因？
1: 投资与否并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即使沃雷最终真的决定入股封腾基因，我也未必有资格参与公司运营。但如果我要对洛腾峰进行复仇的话，我会选择用股权投资、收购、并购等商业手段和他进行对决，因为在这个领域中我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
0: 所以对目前的你而言，跑到网上发布关于封腾基因的负面言论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1: 那种行为一直都没什么意义，只是年轻时候的我误以为有意义罢了。
0: 周明乐其实也就20多岁，言语间却是一副历尽沧桑的样子。陆天峰再次沉默了，他在脑海内飞快地盘算着这几个循环当中发生的事情。他曾经认为周明乐是个解开谜团的关键，但现在看来他的判断出现了偏差。周明乐与谭家强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谭家强只想毁掉洛腾峰的一切，而周明乐却是想夺走洛腾峰的一切，取回原本应该属于父亲的荣誉和利益。他们有着根本性的分歧，是很难联手合谋的。那么关于你父亲失踪一案，你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信息吗？
1: 你们在国内都查不到的事情，我在国外怎么可能知道呢？
0: 周明乐的笑容有点悲戚。
1: 我还曾经在网上发布过悬赏，能够提供有效线索者可以获得奖金，然而也只是引来了一些无聊的骗子，没有任何收获。
0: 你见过这些人吗？陆天峰拿出樊敏恩、张文哲和高淼淼的照片， 一张一张摆在周明乐的面前。周明乐只看了一眼就说，没有见过，但我知道他们是谁，毕竟我对封腾基因做过背景调查。你跟他们接触过吗？没有。这张照片你再仔细看看。陆天峰挑出了高淼淼的照片摆在了周明乐的眼前。有注意到什么吗？我知道他叫高淼淼，但是周明乐突然不说话了，他大概是从高淼淼的眉目之间看出了一点端倪。他的眼睛和鼻子是不是和你的有点像？周明乐咬着嘴唇没说什么。你知道他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吗？不可能吧。听着陆天峰的问话，周明乐有点难以置信地拿起照片凑近了仔细观察。看他的样子实在不像在演戏。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安排你们去做一个基因测试。不，没这个必要。周明乐立即打断了陆天峰的话，我不想做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这句平平常常的话听得陆天峰心头一震。今天上午高淼淼不是说过一句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吗？假若这两个兄妹多年来真的是毫无沟通交流的话，怎么两个人说话的语气会这么像呢？很有意思，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在今天早些时候也听过一次。哦，周明乐脸部的肌肉变得僵硬，虽然他竭力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但还是流露出些微的紧张来。高淼淼说话的语气跟你也很像。陆天峰拿起了桌上的照片，看来你们俩兄妹是心有灵犀。如果你们两个人联手，会不会成为封腾基因的第一大股东呢？周明乐的嘴角抽搐了两下说，陆队长，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没事，如果你不方便说的话，我们可以去查。你们之间如果有沟通联系的话，总不可能没留下任何痕迹吧。周明乐沉默了，陆天峰接着说，我是警察，对你们这些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没有任何兴趣，只要你们别做违法的事情就可以了。我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刚刚我说过了，我要击败洛腾峰的话，一定会选择在商业领域跟他正面对决。有你妹妹当内应，这场战役你们的赢面很大呀。周明乐没有再坚持否认和高淼淼之间的关系了，他只是轻声说，现在说这些话还为时尚早，万一洛腾峰出了意外死于非命的话，对你们的计划会产生什么影响吗？周明乐愣了愣，似乎没明白陆天峰为什么要这样问。霍雷和封腾基因的合作还没有正式开始，如果洛腾峰出事了，投资谈判自然会搁浅，这事儿也就基本黄了。那这么说来，你并没有要杀害洛腾峰的动机？
1: 当然没有。
0: 明白了，周先生，谢谢你的宝贵时间。陆天峰心中窃喜，这次会谈所取得的进展远大于他的预期啊。陆天峰离开后，周明乐呆呆地坐在原地，低头打量着自己的皮鞋，好像上面沾了什么脏东西似的。陆天峰离开贵宾休息室后，一直跟在他的身旁却一声不吭的童谣终于开口了。
1: 陆队，为什么你要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去追究高淼淼和周明乐之间的关系啊？
0: 我需要搞清楚洛腾峰这些敌人的底细，而且我总觉得周焕生的失踪案很可能是这两兄妹仇恨的起源，所以我要试探一下他们到底有多恨洛腾峰。
1: 然而

0: 当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骆腾峰，他怎么有能力去策划和执行这种几乎完美的犯罪计划？难道有人在暗中协助他们？童瑶依然不是太敢相信。陆天峰说，那你怎么解释周焕生的失踪呢？
1: 其实关于这个案件，我还认识一位当年参与办案的警察。
0: 谁？陆天峰顿时提起了精神。
1: 我的师父吴国庆。
0: 陆天峰拍了拍脑袋，我还真是糊涂了，以老吴的能力，这起惊动全城的悬案怎么可能少得了他参与？我现在就回去问问他。
1: 啊，我只是担心，陆队，我们的调查方向会不会越来越偏离重心了？
0: 请相信我，现在只是黎明前的黑暗，真相差不多要揭晓了。4月15日，第四次循环，中午的11点半。就算工作再忙，吴国庆都需要午休一个小时左右。按他的话来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一小时的休息，能够提升他整个下午的工作效率，是磨刀不误砍柴工。警察局的同事都知道他这个习惯，所以如果没什么非常紧急的特殊情况，大家绝对不会去打扰他。不过今天陆天峰就很有勇气地打破惯例，吵醒了正在会议室一角靠着椅子小妹的吴国庆。
2: 打扰了，老吴，有件事情要请你帮忙。
0: 陆天峰客客气气地说。吴国庆当然知道陆天峰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倒是没抱怨什么。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直接就问。
2: 说吧，怎么了？是骆腾峰那边有新情况吗？
0: 算是吧，
2: 一言难尽。我是想找你啊，打探一单旧案子。
3: 旧案子？
0: 吴国庆有点纳闷，手头上这起案件已经够焦头烂额的了，陆天峰怎么还有心思去管旧案件呢？
2: 我现在怀疑 X 与八年前骆腾峰的导师周焕胜失踪一案有关。
0: 是童瑶提醒我说你是当年的侦查人员之一。
3: 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案子可以算是我职业生涯最大的污点了。
0: 哎呀，老吴你严重了吧，案件破不了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陆天峰对吴国庆的说法感到有点惊愕，吴国庆则长叹一声说道，
3: 哎呀，你先听我说，听完了你就明白了。
0: 八年前首先发现周焕胜失踪的是生物系的领导，因为好几天都不见他到实验室和办公室来，打电话又找不着人，于是就亲自上门到地城大学的教师宿舍区找他。可是无论是在屋外怎么敲门，里面都没有回应。一开始呢，领导还担心周焕胜会不会是突发疾病晕倒在家里头了，就连忙找来了开锁匠撬开了周家的大门，结果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家里的东西摆放得井井有条。据此推测，周焕胜是在一种轻松从容的状态下离家的，应该没有受到威胁和逼迫。不过周焕胜的莫名失联还是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视，他们立即就报了警，警方也按照常规流程马上抽调人手去查看最近三天地城大学校园内的监控视频。当时校园内的监控摄像头数量还不是很多，所以警方找到的唯一一段能拍到周焕胜的视频，是他背着一个运动背囊路过教师宿舍区的超市门口。在此之后，周焕胜就如同人间蒸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根据周焕胜最后消失的位置，警方推测他应该是乘坐了某辆车子离开的，然而当年的校园车辆管理还是使用传统的纸质打卡记录，并且记录的保安员常常会偷懒，记录车牌的时候呢只记后三位。地城大学又一共有六个可供汽车进出的门，其中一个门甚至连监控都没有装，这样的条件让车辆调查工作显得分外困难。 负责此案的警察夜以继日地通过不完整的信息去推理排查，却始终找不到周焕胜到底上了哪部车。吴国庆就是在调查陷入僵局时被抽调支援的。进组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周焕胜的家里，把他的家彻彻底底地翻查了一遍。如果周焕胜是有目的的、有计划的离开，那么他一定会提前做出某些准备工作，从而留下相应的痕迹。结果还真的被吴国庆找到了一些可能有用的线索。在周焕胜失踪前一个星期，他曾经买了一本新的本市旅游推介书，并且重点翻看过介绍地城远郊摩云山地带的那几页，还做了几行字的笔记。而周焕胜还曾经在网上购买了运动鞋和运动服，他失踪时背着一个背囊，很有可能就是去了摩云山。那时候专案组的士气已经很低落了，车辆排查工作进展缓慢，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侦查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当得知吴国庆发掘出新的线索时，大家都非常的兴奋，立即把调查重点转移到了摩云山。摩云山既是风景旅游区，又有大片尚未开发的山林，搜索起来一点都不简单。警方最多的时候曾调配了100多号人，再加上直升机，在群山之间搜查了好几天，却依然一无所获。说到这里，吴国庆突然停了下来，抬头看向陆天峰。陆天峰明白了，这是吴国庆给他设置的一个小测试，想知道他能否看出其中的问题来。陆天峰就说，买了旅游书和运动装备，表明周焕胜有兴趣去摩云山，然而他失踪当天并不一定是想去摩云山，两者并没有必然关联。
3: 有道理啊。
0: 吴国庆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更关键的一点是，周焕胜为什么要去摩云山？他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乘车前往，而要折腾这出人间蒸发的戏？
3: 如果换了你来主持调查工作，你会怎么做？
0: 调查他对摩云山感兴趣的真正原因，在原因调查出来之前，继续排查当天出入校园的车辆信息。
3: 很好，要是我当时能够冷静下来想想，也许就能做出同样的决定，而不是盲目的派人去搜索摩云山。
0: 而后吴国庆继续说起了当年的办案情况。
4: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逆时侦查组讲述身怀时间异能的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迎难而上，冲破重重阻碍，勘破连环奇案的惊险故事。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8: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0年，江树森执导的剧情片《残雪》横空出世，李岩与斯琴高娃联袂主演。影片聚焦于十年浩劫后，高级干部周峰重返岗位，坚持原则，勇斗家庭不正之风的故事。通过周峰对儿子周伟光走后门、离婚等行径的严厉纠正，展现了党的优良传统与干部的高尚情操。电影以其深刻的主题与生动的叙事，带我们走进时代的风云变幻，感受正义与邪恶的激烈交锋，以及春风化雨般的

1977年春节的除夕，祖国的心脏北京到处充满着青春的活力，长安街上灯火辉煌，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欢乐气氛。党的高级干部周峰和老伴儿杜远珍乘坐的红旗小轿车缓缓驶向人民大会堂，前来参加联欢晚会和群众共度新春佳节。

在十年浩劫中受到迫害的周峰，离开领导岗位整整十年了。今天是他恢复工作以后第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周峰夫妇兴奋地走进友谊大厅，不时地和熟人打个招呼，人们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之中。记者们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着，周峰也戴起面罩向熊猫玩具摸索着，人群中爆发出掌声。

0: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且不讲周峰同志的政治活动，只讲讲他是怎样对待和处理家庭问题的。十年动乱中，周峰被打成走资派，投进了监狱，老伴儿杜远珍遭到软禁去了干校，儿子周伟光被分配到新疆当了林场技术员，和林场女工张秀云结了婚，并且有了一个小男孩叫小伟。婚后生活幸福，但是当周伟光从报纸上看到父亲周峰重新工作的消息以后，却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掀起了滔天大浪。
1: 伟光，你的报纸，还有信。
2: 好，谢谢。

0: 小伟，来来来，你看这是谁？
1: 爸爸，这是燕子爷爷呀。
0: 你的亲爷爷就是爸爸的爸爸呀。
1: 爸爸的爸爸我怎么不知道呀？
0: 现在你不是知道了吗？来，小伟，坐好，闭上眼睛，爸爸给你变个魔术。
1: 真的？
0: 哎，闭好。
2: 周伟光拿出一件崭新的短大衣给小伟穿在身上。
0: 你看，来，好不好？
1: 好，妈妈，你快来瞧呀。
3: 呵，真漂亮啊，怎么不买一件大号的呢？明年小了就不能穿了，那可真可惜了。走，给姥姥看看去。
2: 周伟光烦闷地抽着香烟，又从枕头下面取出老同学吴桐的来信。
4: 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机会，难道林业专业就是你这样着迷？很多人都回来了，我不明白你有什么难舍弃的。
2: 周伟光开始对这里灰色的墙壁、土气的家具和熏黑了的屋顶厌恶起来。高楼、吊灯、天花板和城市的生活却时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1: 爸爸，吃饭了，吃饭了。
3: 小伟，你先去啊。
1: 哎，
3: 怎么？你不舒服了？
1: 爸爸，
3: 伟光。

0: 伟光，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如果是为了调北京的事儿，我们应该很好的想想。你的工作在这儿非常有发展，为什么非要走呢？我们考虑的周全一些不好吗？不能做出影响不好的事，我不赞成。
1: 好了，别教训我了。
2: 周卫光竟然变得如此粗暴，秀云感到十分震惊。夜深了，小伟像往常一样睡得那么香甜，望着那天真无邪的小脸儿，秀云的眼睛里滚动着晶莹的泪水。

不久以后，周伟光竟然强迫秀云来到县法院办理离婚手续。秀云眼睛红肿，精神恍惚地呆坐在审判员的桌子前，审判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审判员胡培和托胡提本想对秀云说几句安慰的话，却又无从开口。

0: 周伟光接过离婚证书，向秀云瞥了一眼，匆匆离去。秀云的手颤抖着，当她看到离婚证书上那鲜红的印章的时候，好像才意识到刚刚发生了什么。她压抑不住突然袭来的委屈和痛苦，猛地站起身来，奔出了法院。夕阳中，秀云沿着冰湖奔跑，一路上乌云翻滚，狂风宣泄，挂满秀云腮边的泪珠洒落下来。秀云回到家，老人和孩子都焦灼地等待着。
1: 妈妈，爸爸呢？

0: 离婚还行走后门。
1: 妈妈不哭不哭。
2: 狠心的周伟光抛妻弃子离开新疆回到了北京。

0: 什么？
1: 哼，都成大人了，那没样。
2: 哥，给你。哎，
3: 伟光。
0: 哎，
3: 你来。
0: 来了。爸爸。
3: 哎，听说你有儿子了。来来，快把照片拿出来让爸爸看看。
4: 周峰怀着喜悦的心情接过照片，戴上眼镜仔细地盯上去。嗯，他和许多老人一样爱儿子爱孙子，而且爱的就那么深。他又从书柜里拿出一本相册，找出伟光小时候的照片。
3: 嗯，真像。哎，老杜
5: 来了。
3: 老杜，
5: 哎，
3: 你快来看看。
2: 我来。
5: 嗯，
3: 孙子，咱们的孙子。你看像不像伟光？哎，
2: 真好玩，跟我哥小时候一样啊。
5: 真像伟光小时候。真像。
2: 哎呦，
3: 哎，他妈妈的呢？怎么，
0: 我们离婚了？
3: 嗯，为什么？
0: 没什么，说出来你们不会理解的。当初你被打倒，妈妈也遭软禁，我就被发配到新疆去了。在那种情况下，不用说有人爱我了，就是有人不歧视我，我就感激不尽了。
6: 秀云，你看谁在看你？快去！
5: 别这样。
4: 周伟光说着，脑海里出现了几年前的情景。
0: 秀云，你等等，秀云，秀云，我们会幸福的，
6: 请你原谅。我觉得我们互相了解的还不够。没有基础。
0: 你不信任我，还是嫌我爸是走资派的？
6: 那倒不是。
0: 那是为什么呢？秀云，你
6: 再见。
4: 周卫光隐瞒了事实真相，把责任推给秀云。
0: 我本来不想在那儿成家的，可是他对我很同情，也很主动。后来
4: 你们结了婚，秀云对你是那么体贴，你该不会忘记吧？
6: 伟光，休息会儿吧。啊，
0: 秀云，
6: 啊，
0: 你真好。说真的，是你给我力量，又是我对专业着迷了。我发现我们的结合完全是个误会，我很想维持下去，可是实在不行。
3: 是谁主动提出离婚的？
0: 我。哦，不是，他
3: 是在我恢复工作之前。
0: 嗯，
3: 他是干什么的？
0: 工人。
3: 家里呢？
0: 也是工人。
3: 是你瞧不起人家吧？
4: 周伟光支支吾吾的回答引起了周峰的疑虑。周伟光趁机溜出房门。
1: 老周，你的病不允许你抽烟了。
3: 这伟光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得找个时间给他谈一谈。
4: 这一点自然由母亲来承担了。
0: 好像我犯什么罪似的。妈，你们不要再提离婚的事了。
1: 这些年不了解你的情况，还不是有点担心吗？
0: 妈，说真的，把我调回来吧。
1: 调回来？
0: 新疆我实在不想待了，一看见那些整过我的人心里就别扭。再说一碰见孩子我心里就难受，忘掉这一切。
1: 那你的专业呢？
0: 专业， 调回来再说吧。干不成本行的话，换个工作也没什么遗憾的。
1: 什么？
0: 嗯，妈，你也用这种眼光看着我，这种怀疑的眼光，我看够了。
1: 这几年你吃了不

0: 少苦头。你的心情妈和你爸很理解，可是我们说话办事儿不能光考虑自己。
1: 自己？我有什么权利想过自己？这回爸爸工作了还不该？
0: 还不该什么？你爸重新工作了，应该更严格要求自己，在专业上才能有所作为。
1: 哼，没想到十年过去了你们还是那样。
0: 还是哪样？
1: 还是那么革命呗。
0: 卫光，这些年你倒真变了。
1: 妈，为了我你就跟爸爸说说。
0: 要知道你爸没有这样权利。
1: 好了，既然你们不管那就算了，一切重新开始吧。
2: 周卫光没能得到父母的支持，只好去找他的好朋友老同学吴桐。
1: 哎，啊，你怎么俩辆摩托啊？一个车的油票不够我跑的。你真有办法，比学校那时候精明多了。
3: 我在家是天马行空，绝对。
1: 老同学
3: 啊，
1: 帮我调回来，事办成了我一定好好谢谢你。
3: 那好说，包在我身上。
2: 吴桐带着周卫光打着周峰的旗号来到某机关办公室。
1: 李叔叔，这是周峰同志的儿子周卫光。
4: 哦，你爸爸好。
1: 很好，这是请调报告，李叔叔您就给批了吧。
4: 嗯，
1: 啊，他的情况纯属私人帮的迫害，李叔叔您就批了吧。
4: 啊，是受迫害的我就批，就是可以也得经过领导讨论呢。
1: 您跟他爸爸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
4: 啊。是想让你李叔叔走后门。嗯。
2: 这位李叔叔坚持了原则，没有给他们开后门。他们又来到研究所找到张叔叔。
5: 我刚上任，情况摸得还不够全面，据了解几年来安插了一些人，有所学非所用的情况，调来嘛发挥不了作用，这就是浪费啊。怎么样，你们再考虑考虑啊。这
1: 哦，张叔叔，我爸爸最近很忙，
5: 要不这样吧，哪天让他爸爸到您家里当面谈谈啊。
1: 可以，我等着他。
2: 两个人扫兴而去。
1: 走。这些人呐，一有权就六亲不认，全怪你爸爸不给你使劲。哼，他早晚要后悔的。哎，有个保密厂，我还有门路，特轻松，全穿白大褂。
5: 不，我还是想对口搞研究。
1: 哎呀，哪有啊，你呀。哎，对了，我还有个门路，就是远一点，好像和林业有关系。
5: 哎，搞偏远也行。
1: 对，咱们看看去。
5: 好，走。
2: 张叔叔、李叔叔不成，还有别的叔叔呢。周卫光到底还是走后门，调回了北京。
1: 爸爸，我调回来了。
6: 哥，
1: 爸爸呢？
6: 开会去了。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调回来了。
6: 真的？是你们单位给调回来的吗？
1: 当然了。怎么，你不相信？嗯，可以去问嘛。
6: 我就是觉得太突然，怎么那么快呢？
1: 哼，你们呐，总是不相信我。
6: 哎，哥，你要去哪儿？
7: 有事儿。
2: 秀云母子是怎么生活的？周卫光完全没有一点挂念。一天，秀云领着小伟到县城，路上遇见了好心的维族姑娘如仙孤立。
8: 小伟，过来。
6: 秀云，小伟。
8: 你们上哪儿去？
9: 去邮局寄点东西。
10: 孤立阿姨，这是我爸的名字，我认识。
8: 你呀，还没把他看透。叫，
9: 不是，他来了一封信，要我把他落下的书给他寄去。
8: 不管，我不想保留他的任何东西。叫，
9: 秀云， 你应该再找一个。为什么不找？我要是你呀，非找一个好的给他看看不可。
2: 孤立陪着秀云走进邮局，邮包上清楚地写着周伟光的地址，孤立把它抄了下来。
9: 你要干嘛？留个纪念。
2: 几个月以后，周峰收到了一封从新疆寄来的信。
9: 周伟光的所作所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您知道，人们绝不仅仅是从报纸以及政策的条文上来拥护我们党的，人们更注重从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像您这样的高级干部身上来观察我们党的。我们常说，骏马要看前胸，人要看行动。当群众知道周伟光因为是您的儿子就可以打通关系走后门离婚，并能迅速地调回北京，人们是怎样失望义愤不平的议论吗？有人痛心地说，四人帮打倒了，可是没有消失的余毒还在残害着我们。还有人义愤地说，当父亲的真是不知道还是装聋作哑，说不定背后纵容默许呢。您是革命前辈，比我更有体会。今天的社会主义来之是多么不易呀！请想一想，难道党的优良传统就不继承发扬了吗？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在人民面前的表率作用就是这样的吗？
2: 周峰感到一阵阵眩晕，耳边仍然回响着群众的声音。
9: 四人帮打倒了，可是没有消失的余毒还在残害着我们，残害着我们，残害着我们。难道党的优良传统就不继承发扬了吗？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就是这样的吗？干部的表率作用就是这样的吗？就是这样的吗？这样的吗？
2: 周峰强忍着心脏的难受，艰难地拉开抽屉，摸出药瓶。
6: 爸爸，
2: 药瓶从周峰手中脱落。
6: 爸爸，
2: 药片洒在地上。
6: 你怎么了？
2: 小妹急忙给爸爸吃药诊脉，周伟光走了进来。
5: 爸爸怎么了？
2: 周伟光不满地翻看着新疆来信。
5: 爸爸，他连名字都没写，您何必那么认真呢？
7: 那是不是事实？
5: 难道你就愿意让我在新疆窝一辈子吗？
7: 哦，所以你就可以不考虑影响，不管别人的痛苦。
5: 现在不是有好多人都
7: 好的，你怎么不学？
5: 爸爸，你为革命奋斗了一辈子，连给我一点重新生活的权利都没有吗？
7: 你要的是什么生活？
5: 哼，你这完全是60年代的语言。
7: 那么你理解的70年代又是怎么样的呢？
5: 爸爸，10年监狱你还不明白吗？什么革命啊，为人民服务啊，共产主义啊，这都说给别人听的。哼，不听这些的不照样生活得很好吗？
6: 爸，
5: 爸爸，我早就想对你说了，你应该为自己为孩子们想想，你也太本分了。哼，所谓的群众意见有什么用呢？听他们的什么事儿也办不了。我算什么？比我胆儿大的，哼，他们不
7: 住口。
2: 周峰气愤已极，打了儿子一个耳光。
9: 你们这是怎么了？
7: 你
9: 老周，
7: 你给我滚滚。
9: 老周，
5: 好，我走，我走。
9: 你们这是为什么呀？
5: 别以为我沾了你们的什么光，我离婚是法院批准的，调工作有手续。嗯，这些年了，你们谁关心过我？
9: 伟光，
0: 你不知道你爸爸就

0: 这难为你了，这几个月粮食实在是困难。
1: 知道，全知道。哦，伟光，快来看妈妈，这是你妈妈，这是你爸爸。
2: 不，妈妈。
1: 对，王嫂才是妈妈。
0: 王嫂，这半年多，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1: 心里有了盼头，也就不觉得这么难了。
2: 看，
3: 孩子是长大了，可这些年我们谁也顾不上他。没想到，伟光会变成了这个样儿。
0: 群众给我们写信，连名字都不敢写。
3: 是啊，
0: 我觉得这绝不是孤立和偶然的现象。
3: 对，和当前的社会风气分不开。
0: 仅仅十年，我们的社会风气、干部作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虽然是少数，可是它干扰着国家建设呀。那些为了今天而倒下去的烈士们，如果他们在天有灵，他们会怎么想？

0: 意外的刺激使周峰的心脏病复发了，他住进了医院。
1: 周，你又在想些什么？
2: 我想到基层去走一走，看一看人们在想些什么。
1: 别想这些，先把病养好。
2: 进来。哦，徐秘书，我正想找你呢，请你把周伟光调回北京的前后情况了解一下，然后告诉我。
3: 好，医生们会诊的意见叫您去疗养一个阶段。
2: 哦，要多久？
3: 大约两三个月。
2: 嗯，用不了，有十天半月就足够了。
3: 怎么，您的意思是？
2: 我同意疗养。
0: 周峰不顾医生的劝解，决定亲自到新疆去了解情况。旅途中，在招待所里，周峰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会英语的年轻人。
2: 喂，年轻人，起来洗洗吧，明天还要接着赶路呢。
4: 哦，谢谢谢谢。
2: 哎，你是搞科研的吧？
4: 不，我是搞采购的。
2: 在什么单位啊？
4: 我们县汽车零件厂。
2: 啊，你的英文学得不错嘛。
4: 那还是在大学时候学的。
2: 是学汽车制造？
4: 不，空气动力学，研究航天技术的。
2: 哦，那你怎么？
4: 哈，我原来在北京搞科研，夫妻两地总解决不了，一气之下就到这儿来了。
2: 哎呀，这太可惜了。
4: 嗨，都四十出头了，还奔什么？再混几年就该退休喽。
2: 哎，这话说的，那不把专业给丢了？
4: 哼，国家都不心疼，我心疼什么？这年头没有门路，就别想办事儿。
2: 哎，现在各科研单位都在回收失散的技术人员，那你怎么不打个报告要求回去呢？
4: 中国有句老话，爱莫大于心死啊。
2: 你能给我留个姓名和地址吗？
4: 我
2: 啊，也许呀，将来我还要请你帮我补习英文呢。
4: 啊啊哦，好，

0: 周峰和老伴儿穿过热闹的集市，集市上土特产琳琅满目，然后他们经过一排排土房，寻找着张秀云的家。
1: 老周，这就是第四栋了。
2: 哎，我看这就像秀云家。
1: 可能。
2: 你先去问问，老人要在家就好了。
1: 怎么？你看，抱球的孩子好像咱们小孙子。
0: 正在门外做饭的秀云远远的认出了周峰。
3: 啊，他们来干什么？
4: 哎，好像是周伟光家来的人。哎，你来看。
3: 哎呀，是来要孩子的吧？
4: 可能。
5: 你是谁家的爷爷？你找谁呀？
2: 我找你呀。
5: 你骗人。
2: 哎，我不会骗人。你是叫小伟吧？
5: 你怎么知道？
2: 知道，我就是来看你的。
5: 真的？
2: 啊，走吧，领我到你家去吧。
5: 妈妈，咱们家来个老爷爷，看。
0: 周峰夫妇微笑着朝秀云走过来。
3: 小伟，走，回家去。
0: 秀云急忙拉起小伟进了屋，把房门紧紧关上。周峰夫妇没有料到吃了闭门羹，再看看周围的邻居们也都悄悄地躲开了。周峰触景生情，不由得想起战争年代干部同群众那种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那个时候生活十分困难，乡亲们宁肯自己饿着肚子，却把野菜粥端给红军吃。
6: 这回就不走了吧？
2: 大娘，我们会回来的。
6: 早点回来啊。

0: 翁夫妇回到了招待所，小院里空旷寂寥，然而周峰的心情却无法平静。
1: 给，是不是找几个同志聊聊？
2: 不必了，大家都休息了，
1: 量量血压吧。血压又高了，
2: 哎，病了也值得呀，不下来走一走，怎么能看到基层还存在这么多问题呢？
1: 是啊，
2: 更没想到群众会躲我们。
0: 第二天，周峰和老伴儿来到县法院，还没进门就看见一位大嫂被推出了大门。
3: 妈妈，
1: 谁的孩子？别哭啊！哎，别哭，别哭啊！张同志，张同志，
4: 我说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啊？
1: 张同志，
4: 走走走，今天正着学习，
1: 我求求你。
4: 走吧。
2: 哎，同志，说话不能和气一点吗？
4: 我跟他说半天了，我们有事儿。
2: 那就好好的解释一下嘛。
4: 你们是两口子吵架，到你们大队公社去解决。我们这是法院。
1: 首长，您可得给我做主啊！首长，
5: 哎，快起来，快起来！
1: 我丈夫、婆婆动不动就打我，因为我生了三个孩子，全是女的，全家人逼着我离婚，我不同意，他们就……您看看。
0: 大嫂撩开衣服，背上是一条条伤痕。
3: 妈妈，
2: 哎，同志，把人打成这个样子，法院也不管。
4: 同志，你是做什么的？
2: 这跟我做什么有什么关系啊？
1: 我们是来办另外一件事的，想见见你们领导。
4: 啊，我带你们去。
2: 等一等，请把他们先安排好，我们不急。他带着孩子来这儿一趟，那是多么不容易啊。
4: 那好吧，要我帮你什么？
0: 审判员胡培实在看不下去，送他们母女回家去。
6: 哎，你是哪个公社的？走吧。
0: 大嫂向周峰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跟着胡培走了。真奇怪，法院这位冷若冰霜的工作人员对周峰同志却出人意料的热情。
4: 走吧，在后院。
0: 主动地把周峰夫妇带到他们院长的家里。
4: 我们院长啊，身体不好，其他领导都下去了，有什么急事儿啊，就得上他家来找。啊，到了，院长。
6: 嗯，
4: 请吧，好像是自治区来的。
6: 哦，快请快请。我神经衰弱，医生叫我，哎，张梅，快泡茶。
4: 哎，
6: 都住下了吧？
1: 哎，
6: 您瞧，也不知道您下来视察。
1: 我们不是来视察的。是要了解一下周伟光离婚的情况。
6: 周伟光？
1: 哎，
6: 哦，您说的是周峰同志的？哎，您就是周峰同志吧？啊，这是中央来的吗？啊，快请坐，请坐。怎么也不来个人陪您一下呢？要不要我通知一下县委？
2: 不，我们没别的事儿
6: 啊。
1: 还是谈谈周伟光的事情吧。
6: 啊，好好，是这样，周伟光是个好同志，不过他的事，哎，经手的两个同志都出去了吧？
4: 哎，对。
6: 啊，我马上派人找一下。
2: 不必了。
0: 面对这位小病大养、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周峰夫妇义愤填膺。 离开院长家，他们顺着一条小路向林场走去。正走着，一位护林老人追了上来。
5: 哎，站住！

0: 到哪儿去？
1: 到厂部。
0: 有证件吗？
2: 有啊。
0: 哦，你们是从北京来的？
3: 对。
0: 走错路了，跟我走吧。
4: 老人领着周峰夫妇拐进另外一条路，朝一座木屋走来。
0: 你们看，这些叔伯现在就没有专人管了。
3: 那为什么呢？
0: 本来嘛，大道四人帮，我们又搞了很多游县叔主，搞得嘛很有成绩。来来来，
5: 你们好，
0: 请
5: 坐。
0: 你好。
4: 老人的老伴儿端来了哈密瓜。
0: 我们的技术员像候鸟一样飞到北京去了。
3: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周伟光。请坐，请坐。本来嘛，我们这个技术员挺不错，专科毕业，又聪明又能干。可是他爸爸一出来，他就跑了。哎，他爸爸是高级干部，叫周峰。
6: 不该放他走。
0: 干嘛不放？他自己都舍得丢下专业，让他走好了。我们欢迎的是热爱新疆的人。请。
3: 那群众怎么说呢？
0: 群众，群众说话顶什么用？我们这儿山高荒地远呐，所以技术员走了，他们也不可惜。
4: 难怪老人发牢骚。这不，法院院长不是又在训斥审判员胡培和托胡提吗？
7: 你们呐，明明知道他是周峰的儿子，怎么就不慎重点呢？
8: 怎么个慎重法啊？
7: 我说同志，首长来过了，态度非常严肃，明确地说是想了解离婚问题的处理情况。
8: 当时的处理对周伟光是很有利的嘛。
7: 你们说说看，具体的我都记不太清了。
9: 孩子归女方，男方不做任何负担。财产嘛，本来结婚的时候都是由女方一手操办的。周伟光也表示什么也不要。
7: 哎，他没提出个要孩子吗？
9: 没有。
7: 哦，刚才有人告诉我说首长这次是来要孙子的。
8: 啊，
7: 哎，你们知道一下就行了啊。
8: 不会吧，
9: 院长，孩子问题是很折磨人的呀，不能。
7: 哎呀，你这个人呐，在干校待了五年，怎么就不总结教训呢？好了，别说了，再说我们都要犯错误，想想办法吧。哎呀，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4: 究竟想什么办法呢？原来是不顾秀云的死活，生生要把小伟夺走啊。好心的孤立姑娘告诉了秀云这一消息。俗话说，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秀云趁着朦胧的月色，背着小伟穿行在茂密的丛林之间，泪水和汗水挂满了秀云的脸庞。
8: 秀云，
4: 这不是在做梦吧？几年前周伟光是怎么说的呢？
8: 秀云，你等等我。
10: 秀云，你等一下。
6: 嗯，伟光。
10: 秀云，你倒说话呀。只要我们在一起，生活会愉快的。你相信我吧。你真难求，我求你都半年多了。秀云，秀云，你心地善良温柔，还有一股坚强的劲儿。在回复我技术员问题的时候，听了你的发言，我都哭了。
6: 那别人不也这样说吗？
10: 可你是第一个呀，秀云。答应我，我的秀云，答应我吧。啊，秀云，你是最了解我的，只有你能给我活下去的勇气。
4: 精疲力竭的秀云给小伟擦去了脸 上的汗水。小伟刚刚出生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10: 你还担心我是公子哥吗？
6: 从你的日记看，你真有些变化。
10: 是吗？
6: 过三十金方醒，人生真谛是钱权。钱权，这是你填的词。
10: 嗯，
6: 你真是这么想的？
10: 怎么，我说错了吗？现在别说大干部了，就是一个小小的知行办主任，就可以让他的孩子想到哪儿就到哪儿，甚至可以到内地去上大学。哼，人呐都一样。这些年来，我算把什么都看透了。
6: 那么说，人活着就是为了钱和权了？那你跟我是为了什么？
10: 秀云，你别用这种眼光看着我。好了好了，你呀就是那么认真，算我说错了还不行吗？
1: 妈妈，我自己走，我能走。
6: 乖。
4: 秀云背着小伟走了大半夜，总算到了舅舅家。天一亮，孤立姑娘急急忙忙赶来了。
2: 什么？法院知道秀云在我家？
6: 嗯，还说亲戚家全要找到，特别是他舅舅家，你们家他们一定要来找的。你们听，他们来了。哎呀，他们要是真来了怎么办？你们倒是想个办法呀。
5: 秀云，拿上，想法回河南，上老家去躲一躲。
6: 秀云，快拿个主意吧。
2: 快，后院有仓房，先去躲一躲。
5: 秀云，舅妈，我哪儿也不去，我又没犯法。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是咱共产党的天下。孩子，舅妈，他们要是硬逼我，我就……
4: 突然门被推开，法院院长闯了进来。
11: 哎呀，秀云同志，你在这儿呢。
4: 当天下午，周峰夫妇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来到了胡培家。胡培正在做木匠活。
12: 哎，吃饭了，上班时间快到了。
13: 谁呀？这是胡培同志的家吧？我们是周伟光的父亲和母亲，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可以吗？
10: 请坐。家里乱得很。
13: 哦，你在部队待过，你的木匠活做得不错嘛。前不久有人给我们写信，反映了周伟光的情况。
12: 老周和我一直很不安。
13: 听说他在离婚回北京的问题上搞了很多名堂，影响很坏。你能据实地给我们讲讲吗？
10: 这
12: 上午好几位同志提到你，说你最了解情况。
13: 你能相信我们吗？
10: 您瞧，我都忘了给你们倒茶了。听说你们到张秀云家了？
13: 是啊，人家没让我们进门。
10: 误会了。
13: 怎么？
10: 我们领导说你们是来要孙子的，交代我们想想办法。
13: 哦，是这样。幸亏这还是个离婚问题，要是……哎呀，
10: 我说实话，你们要是不来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办吧，秀云一家人那么老实厚道，不办吧，您知道人是有信仰的。我是在部队里长大的，部队里入的党，可我，您看这些年我知道自己在变，这些衣柜桌子都是我在干校里学会打的。原来我在中级法院工作，因为性子太直，

0: 又不会迎合办事儿，就去干校了。后来又分配到了这儿，四人帮被打倒了，我高兴的几夜都没睡呀，老是不困。可是两年多过去了，我们这儿我还是有劲儿没处使啊，就打了这些东西。看我说哪儿去了？
1: 好，讲得好，很好。严冬过去总会要留下一些残雪吧，要看到全国总的形势。
0: 周伟光的事情是这样的。
1: 好，讲得详细一点好吗？
0: 好。开始的时候各方面都不同意周伟光的离婚申请，
1: 情况都知道，这样干嘛不得人心，法院不能受理。
2: 伟光，我还是那句老话，你没道理呀，跟秀云和好吧。
3: 周伟光，你是咱们林场的好技术员，做人可不能没有良心呢。
0: 但是后来周伟光到地委找了一个据说听过您讲课的领导同志，送给他些人参还有两瓶茅台酒，说是您送给他的。以后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2: 不要太固执，造成这种局面恐怕双方都有责任，离了还可以再找嘛。
4: 你要想通，不然法院也可以判嘛。
2: 地委、县委还有法院都有这个意思，既然条件由你提，我看你就考虑考虑吧。
1: 那他们的理由呢？
0: 他们说您是说对您的子女应该照顾，
1: 这是岂有此理。
0: 后来院长又让我和托胡弟找张秀云谈了一次。
5: 胡培回忆当时的情况。
0: 有一天晚上，
6: 你们不就是逼我离婚吗？我同意就是了。
0: 秀云同志，我们虽然扮演了一个不想扮演的角色，但是你应该相信，世界上好人总是占多数啊。
3: 我本来想劝你顶下去，可是老胡说服了我，这样顶下去没有意思，所以我们想在条件上帮帮你的忙。
6: 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把小伟给我就行了。
3: 为什么？你可以提出孩子的抚养问题，我跟你要，不怕。
0: 我知道你的要求，你只想要一句话，他们是不对的，这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提出孩子的抚养问题。尽管这样弥补不了你对他的真情实意和你为他所做出的牺牲，可是在你今后的生活里总有点实际的帮助吧。
6: 不，我什么都不要，只要小伟。
5: 胡培继续向周峰夫妇讲述着。
0: 我们谈的虽然不是院长的本意，我们的做法也不太符合原则，可在良心上我们觉得这样能安稳一些。您知道周伟光在张家的几年里几乎没有劈过一次劈柴，砸过一次煤，做过一次煤饼啊。
3: 首长，老胡，托胡弟。
5: 托胡提激动地跨了进来。
0: 这就是托胡弟同志。
3: 啊，首长，
1: 叫我老周。
3: 首长，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可是我把院长的意思叫如仙姑里转告张秀云同志了，可不知道他现在躲到哪儿去了。
1: 托胡弟同志，还得麻烦你一定要把秀云找回来。

0: 我们先去秀云家。
1: 好，
0: 走吧。
2: 周峰夫妇身为儿子的错误给秀云造成的痛苦感到歉疚和不安。他们第二次来到秀云家，秀云家的门锁着，院子里堆着木柴，孩子们在门前跳皮筋儿。周峰抡起斧子用力地劈起柴火，汗水浸湿了衣衫，老伴儿在一旁帮忙马劈柴。乡亲们远远地看着，心里感到热乎乎的。秀云的父母亲也回来了，见到这一切十分感动。周峰伸出友谊的手和秀云父母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微笑中还含有一丝苦味儿，尴尬中还有亲家之间的相互体谅。这时候法院院长坐着吉普车过来了，他正在做秀云的工作。
3: 我理解你的心情，谁养的孩子谁爱嘛，做母亲的要多为孩子着想，小伟跟上首长要比在这儿有前途的多嘛。
2: 吉普车停下了，院长得意地向周峰走过来。
3: 首长，我和张秀云谈过了，他同意您把孩子带到北京去。
4: 不对，
5: 哎呀，同志！
2: 秀云激愤地看着他。
5: 秀云同志，秀云呐、误会了，我们是来看你的。
2: 秀云全明白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猛地扑在车身上，痛哭失声。
4: 我们太粗心了，让你受苦了。没睡好吧？眼睛都肿了。别哭，别哭。
5: 秀云，人们都说你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志。时间跟妈妈一起到北京去玩好不好？
6: 好。
3: 老周，你不是找写信的人吗？他就是，叫如仙姑里。
7: 哦，
3: 姑里同志，谢谢你写的信呢。
4: 不打扰您了，我不该写的那么尖刻。
3: 哎，写得好，批评的对呀。这些日子又为秀云着急了吧？
4: 前些天我真后悔，后悔极了，可现在我
3: 真是个好同志啊。是啊，有些事情有你们的关心才更有意义，对吧？哎，以后再写信可别忘了写名喽啊。
2: 阴云消散了，秀云的脸上重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晚霞渐渐消失，圆月徐徐升起，月光下清澈的泉水在流淌，一对青年在谈

0: 周峰夫妇听到了许多群众的意见，深入了解了周伟光离婚的详细情况之后，回到了北京，徐秘书来汇报工作。
1: 进来。调周伟光的事儿只找到了吴主任的批条，其他情况呢？人事部门讲，周伟光最近找了个女朋友，也要求调到研究所去，吴主任答应了。
2: 女朋友？有专业特长吗？
1: 没有，大家有意见，他们说要开会研究。
2: 什么时候开会？请你告诉我啊。
1: 好。
0: 周峰在一套崭新的单元房里找到了正准备结婚的儿子周伟光。
3: 来，进去吧。
4: 嘿，还没准信呢，礼物都齐全了。
3: 啊，有人送就收呗，越多越好。
4: 我看你可真行，什么搞房子啊，接礼物啊，都成了全权大使了。
3: 为朋友嘛，全力以赴。哎，伟光怎么还没登进去啊？
4: 没呀、啊，在里屋呢。
3: 那尤丽呢？
4: 没来。
3: 哎呀，他可真是个大松心。哎呀，你怎么还在犹犹豫豫的？你不主动提出结婚办登记，怎么你还想让人家大姑娘先开口啊？
1: 你知道我必须先跟家里商量商量。哎，
3: 那好说，待会儿我去找你爸说说去。
1: 哎，还是我亲自回去说吧。
4: 伟光，
1: 先别对尤丽说，不好。
4: 来了，来了。伟、啊啊、光，这是你要的书。哎、我从东城跑到西城，只有一家有。
3: 哎，参观参观啊。
4: 好。
1: 对了，这房子和所有的一切，都是小吴一手帮助我操办的。
3: 哎，别老说这些。尤丽，你看东西少不少？
4: 不，这样好。少儿子，
3: 走，看个卫生间厨房去。
4: 走吧。

0: 爸爸，你那么忙，怎么能找到这儿呢？哦，这是我的朋友，尤里。
1: 周峰打量着房间里的摆设，呵，电视机、录音机、新式家具，各式各样的礼品，真是琳琅满目啊。周伟光的朋友们正在跳着摇摆，

0: 伯伯好。
1: 周伯伯。
2: 你大概没给他们讲，你跟我吵了架，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回家了吧？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3: 哦，刚刚弄来的房子，还没登记呢。我想回家谈谈情况，再做决定。
2: 伟光，把房子和礼物都退掉。
3: 爸爸，那怎么行呢？这都冲着你。再说人家都是好心好意的，我怎么说呀？
2: 很好说，就说是我让退的。希望他们能爱护我，也爱护你。事情办完以后回家去，有事我和你商量。
3: 爸爸，
2: 好了，就这么做。
3: 爸，
2: 伟光啊，这些房子是给我们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们修的，你住着就那么心安理得？
4: 周峰说完坐上汽车走了，一路上他痛苦地思索着。
2: 周总理生前曾多次讲过，要我们注意对子女的教育，他担心我们有些孩子会堕落成满清的八旗子弟。真没想到他担心的事在我的身边发生了。
4: 泪水从周峰的脸上落下。周峰和徐秘书来到某研究所，吴主任正在主持党委会。
5: 不要动不动就是特权。周峰同志一辈子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人民吗？你们大家谈谈。老耿，你是主管，你说说。
6: 好，上回在安排周伟光的问题上，我没有坚持原则，我做自我批评，因为我的头脑里有糊涂观念。周峰同志是我的老上级，这十年来让林彪四人帮整得很惨，家庭也受到株连，所以我就同意了。我考虑谁没有老同事、老上级、老部下呢？这次周伟光又要求把他的女朋友调来，这个女孩子没有专业特长，调来了也是误人子弟，所以我是不同意。
5: 大家的意见呢？
7: 我同意老耿的意见。
8: 我也同意。
9: 同意。
5: 那好吧，看来想落实点问题还很困难。这样吧，你们所的人事问题以后专题研究。
2: 吴宪同志别走嘛。
5: 哦，周峰同志你在这儿。嗯，
2: 会开得很好，不要走。
5: 你都听到了？
2: 听到了。
5: 好，哎，同志们，周峰同志来了，请周峰同志做指示。
2: 坐吧。老耿同志你好吧，我恳求你把我的儿子调回新疆去，边疆建设需要他呀。
10: 老周。
4: 周峰回到家里耐心劝导儿子。
3: 四人帮对我是不是迫害呢？
2: 是，不仅是迫害，而且是毒害。你刚才讲了那么多的道理还挺委屈，你怎么就不问问你自己，你对人家秀云这一家的态度有什么道理吗？
3: 这根本……
2: 我和你妈妈刚从新疆回来，秀云的父亲是你的师父，在业务上是那么帮助你，秀云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你力量，可你却让人家承受着不应发生的痛苦啊。还有你的孩子小伟，那真是个聪明的孩子，你知道他多么想你啊。新疆建设多么需要人呐、啊！林业局把那么重要的科研项目交给你，那是对你多大的信任呢、啊？你怎么就不珍视呢？ 伟光啊，不能总是回头看昨天，应该想想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我们有多少身经百战有骨气的老革命，又有多少天真无邪有志向的青年，他们都不同程度地经受过苦难，甚至有的同志含冤死去，但他们在临去的时候仍然是满怀期待着寄托着希望，为什么？是信念，坚强的信念，他们才不愧是忠于革命事业的好同志啊。好了，不多说了，你也该冷静地想想了。爸爸这阵子心情不好，对你态度太生硬了，不该打你，撵你出去，总觉得你是我的儿子，所以今后爸爸一定改，是真的。哎，对了，这是新疆给你的来信，拿去看看吧。
3: 我的。
2: 嗯，
3: 伟光，各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你看到了也会高兴的，大家都诚心的欢迎你，咱们科研小组的同志也都盼着你回来，特别是艾麦提老人，他老打听你。
0: 咱们这辈的树苗长得很好，就盼着你早一点回来。
1: 列宁说，青年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以前我对你太偏激了，相信你不会记恨我吧。我经常去看秀云和小伟。
8: 爸爸。
4: 杜远真扶着白发苍苍的王妈妈走进屋里。
1: 伟光，你快看谁来了。
4: 正是这位老妈妈在苦难中用自己的血汗把伟光喂养长大。
1: 这些年也顾不上接你来住住了，知道都知道。王嫂，一路上累了吗？
9: 不累，
1: 高兴着呢。
11: 王嫂。
9: 老周，
11: 你来了。你好吧？
9: 好啊，很好。
11: 来，快请屋里坐吧。
1: 嫂。
3: 王妈妈，王妈妈，
9: 伟光
3: 妈妈，
9: 多少年没见着你了。哎呦，妈妈，看你这是怎么了。从打你爸爸给我捎了信儿，我就自己给自己做工作，我见着你我一定不哭。孩子，快别这样。来，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甜杏仁，拿着。
3: 妈妈，我。
4: 周伟光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惭愧的泪水洒到了王妈妈的怀里。儿子的错误情景，新疆之行的见闻，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都引起了周峰的严重关注。夜深了，周峰奋笔疾书，连夜给党中央写了情况反映。天亮了，一缕晨光射进来，

0: 哎，是我。好，来吧，进来。
1: 首长，张秀云和陆仙姑里又来信了。
0: 哦，说些什么？
1: 他们讲，在接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当中，县委的盖子揭开了。
0: 哦，
1: 现在自治区党委又重新给他们调整了领导班子，各项工作都走向了正轨了。
0: 好啊，好极了。
1: 外头有个叫李农的同志要来见您。
0: 哦，那快请他进来。
1: 好。
0: 哦，李农
2: 首长，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调来了，
2: 都调来了。
0: 啊啊，好，进屋。
2: 好，
0: 家都安排好了？
2: 都安排好了。
0: 请坐。
2: 好，谢谢。来以前和我爱人商量，给您带什么好呢？后来我决定，就带给您一句话：我的心活了，要利用所有的时间，争取早出成果。
0: 好，这比什么都让人高兴啊，我等着你的成果。
2: 这次调我回来有些议论。
0: 哦，说说看。
2: 有人说你在科研所待了那么多年，我们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样一门亲戚？
0: 那你怎么说呢？
2: 我说您不是我的亲戚，您是一个老党员，老革命，对一个普通科技人员的关注。
0: 是啊，这是四化的需要，人心不可违呀。尽管我们当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央已经在着手解决，马上就要召开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会议，我想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李农同志，让这颗活着的心跳动起来吧。
3: 不久以后，周伟光心情舒畅地踏上了开往新疆的列车。
4: 周峰同志开会去了。过了不久，我们见到了党的11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公报精神使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像是严冬过后的春风，使各个角落遗留下的残雪在融化，不断的融化。
5: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陈诺兰究竟隐瞒了什么秘密？始终隐匿踪迹的神秘 X 又在暗中筹划何种阴谋？请听《逆时侦查组》第23集。
2: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第23集，摩云山的搜索无功而返，而车辆排查工作也并未完全放弃。随后终于取得了突破，原来那天有一位周焕胜的老同学从临市开车来到了地城大学办事，恰好遇上了准备出门的周焕胜。两人闲聊了几句后，老同学得知周焕胜要去城北汽车客运站，就顺路搭载了他一程。而在一路上闲聊的时候，周焕胜更是说出了自己此行的最终目的地，就是摩云山，但却没有说他为什么要去那儿。警方随后也找到了相应的监控视频，证实周焕胜在城北汽车客运站门口下了车，不过他没有直接进入客运站，而是拐进了附近的小巷，进入了城中村。这样一来，搜索的重点位置又改为了客运站附近的城中村。但是因为此时离周焕胜失踪的日子已经有十多天了，当年的视频监控系统还比较落后，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视频只保留7天，所以调查工作变得相当困难。

0: 虽然警方依然继续努力追查了一段日子，但是线索还是全部断掉了。周焕胜就这样彻底消失，再也没有出现过。吴国庆说完，长舒了一口气，又不住地轻轻摇头。老吴，其实你的判断没错，周焕胜的确是去摩云山了，只是在半路上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才没去成。哎呀，我只是搞不懂，周焕胜的老同学怎么就那么凑巧会出现在地城大学，还那么凑巧的就把他接走了呢？如果没这个从天而降的老同学，这件案子都简单的不得了，周焕胜可能早就被我们找到了。那么后来你有没有继续调查那位老同学？
1: 当然有了，我们还一度把他当作重点嫌疑人来查，但是一来呢，周焕胜确实下了他的车，这一点有监控为证；二来这位老同学当天的行程安排完全合情合理，遇上周焕胜也纯属巧合；三来这两个人之间素无积怨，没有任何犯罪的动机可言，所以到了最后我们只能归结为运气不佳了。
0: 运气不佳？陆天峰反复斟酌着这几个字，突然拍了拍脑门。哎呀，话说周焕胜是哪天失踪的？
1: 具体时间我有点记不清了，童瑶你查一下。
0: 童瑶刚看完档案不久，就对时间节点倒背如流地说，报案时间是八年前的6月8日，而周焕胜是6月6日离开自家的。
1: 6月6日，
0: 陆天峰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很可怕的猜想，周焕胜失踪案给自己的感觉不正和张汉林、高俊杰两人被杀害的案件一样吗？无法解释的偶然性巧合就是必然，而这种必然是通过时间循环来实现的。陆天峰连忙掏出自己的手机，也不顾吴国庆和童瑶好奇的目光了，打开了日历软件。八年前的6月6日，陆天峰看见了日期上那个红色的圆圈，他没有加任何的备注，所以只有他自己才明白这个红圈的意思。那天发生过时间循环。陆天峰像是一尊雕像一般呆呆地看着手机，似乎不愿意面对这个答案，反复地核对着年份和日期有没有错误。童瑶不解地问，
2: 陆队，这天有问题吗？
0: 而吴国庆虽然没有发问，但显然也注意到了陆天峰的异样。
2: 老吴，你有没有觉得周焕胜失踪一案里面有很多难以解释的巧合，与张汉林、高俊杰两起案件极其相似？
0: 吴国庆皱了皱眉，脸色也变得复杂起来。
1: 相隔八年的案件会是同一个犯人吗？
2: 真不好说。
0: 陆天峰随手就拿起了关于周焕胜一案的档案夹，档案夹里面还有一堆照片，童瑶发给他的电子版档案中虽然也附有这些照片的扫描件，但是他觉得清晰度有点低，所以当时并没有细看。这些都是周焕胜家中的照片。陆天峰看到了吴国庆所说的旅游推介书、运动服和运动鞋的购买收据，还发现了一些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比如说周焕胜家中有一面墙，墙上挂满了照片，其中几张照片因为放大了所以特别显眼，现场勘查的警察还额外给他们多拍了几张大特写，其中就有周焕胜的大学毕业照、周焕胜当老师之后与自己的第一届毕业生的合照，还有一张是周焕胜重返母校第九中学参加公开课时与师生们在课后的合影。
2: 这个女生，
0: 陆天峰瞪大了眼睛，他注意到站在周焕胜右手边的那个短发女生，五官轮廓都非常的眼熟。
2: 啊，她是谁啊？真的是她吗？
1: 童瑶好奇地问道，他是谁啊？那一瞬间，陆天峰的精神有点恍惚。诺兰好像也是第九中学的学生。童瑶翻了翻资料，我看看，是第九中学，没错。
3: 哦，这照片上的就是你女朋友啊。
1: 身为局内数一数二的情报专家，吴国庆当然也知道陆天峰和陈诺兰的关系。这张合照的日期是在十年之前，当时的周焕胜是业内知名学者，而那时候正读高三的陈诺兰应该不会错过近距离向周焕胜讨教的机会。结合之前骆腾峰在地城大学讲座上提及过的，陈诺兰曾经到地城大学旁听过几堂课，那也很可能是周焕胜的课程。一路推理下来，不得不承认陈诺兰认识周焕胜的几率相当之高。陆天峰一言不发，内心思绪翻腾，表面上却还是努力装出一副平静的模样。吴国庆善解人意地拍了拍陆天峰的肩膀，
3: 哎，别想太多了啊，他可能只是碰巧认识周焕胜而已。
1: 巧合？不，这一切根本无法简单地用巧合去解释。陈诺兰在这个故事里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陆天峰毫无避忌地直接发问道。
2: 我觉得这不可能是巧合，你认为的？
1: 因为陆天峰很想听听老前辈的意见，反正这一循环还有不到12小时就结束了，无论他说了什么，吴国庆都不会真正的记得。吴国庆不答反问道，
3: 你怀疑他？
2: 是的，我怀疑他。
1: 陆天峰也直言不讳。童瑶小心翼翼地插了一句说，
2: 陆队，周焕胜失踪的时候陈诺兰已经去了美国读书吧，六月份也不是学校的常规假期，他应该没有作案嫌疑。
1: 吴国庆的反应很快，他说，不是有他的档案吗？出入境记录一查就明白了。童瑶点点头，在平板电脑上三下五除二就调出了陈诺兰的出入境记录。
2: 哎，陈诺兰八年前的出入境记录。
1: 童瑶愣了愣，有点不知所措起来。怎么了？陆天峰拿过平板电脑一看，上面记录着当年的6月3日陈诺兰从地城机场海关入境，6月9日从地城机场海关出境。周焕胜失踪当天陈诺兰就在地城。陆天峰苦涩地笑了起来。会议室内的三个人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下目光。还是吴国庆先开口，他说，
3: 怎么会这样啊，还真是见了鬼了。
1: 陆天峰只觉得嘴里有股苦涩的味道越来越浓烈，他用力咽了咽口水想冲淡这种苦涩，才发现连口水也像黄连一样苦。
2: 交给我吧，我一定会查出个水落石出。
1: 他一字一顿地说着，言语里带着微微的颤抖。童瑶动了动嘴唇，欲言又止，而吴国庆毕竟是前辈，说话更直接一些。
3: 小陆啊，要是有什么困难就直接说，一起想办法。
2: 放心，我没问题。
1: 陆天峰说话间，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低头一看，那是黄轩轩发过来的。
2: 老大，对谭家强和徐朗已经布控完毕，随时可以抓捕。
3: 好，注意抓现行，小心为上。
2: 老大，你大概几点到？
1: 陆天峰犹豫了，他真想立即赶去封腾基因当面质问陈诺兰，但是逆风会和谭家强的事情也非常关键，不亲自去现场实在不放心。
3: 别担心，讲座开始前我会到场的。
1: 其实晚点去跟陈诺兰见面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0: 4月15日第四次循环，现在是下午的2:30。陆天峰抵达地城大学礼堂的时候，黄轩轩已经完成了现场布控工作，十几名便衣分散站在讲台两侧和观众席上，以确保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黄轩轩也打扮成学生的模样，坐在礼堂的最后一排处。如果陆天峰没记错的话，这正是他在第一次循环时所坐的位置。人果然还是有些习惯改不掉的。黄轩轩的身旁还有一个位置，摆放着一个书包，显然是他为陆天峰占了个座。不好意思啊，来迟了。陆天峰走上前低声说。黄轩轩立即拿开书包，笑着招呼陆天峰坐下，看上去就像是一位女生帮自己的男朋友占座一样自然。情况如何？入座后的陆天峰用只有黄轩轩能听见的声音对他说道。在旁人眼中，这只是小情侣之间的窃窃私语。徐朗和谭家强已经被我们的人密切监视，现在他们两人都在生物系的教学楼里面，没有来礼堂。明白了。陆天峰随即知道事情还是正在按照第一循环的进程正在发生着，他不禁好奇，难道 X 一直没察觉到自己在捣乱的举动吗？为什么 X 会无动于衷呢？骆腾峰开始上台演讲，依旧调动着学生们的情绪，而这一次他的身边并没有陈诺兰，他所说的话、学生们的反应和互动等等，都跟第一次循环时几乎一模一样。最后上台献花的也是在上一次循环之中被杀死的那个无辜女孩，只是这一次谭家强再也没有从旁冲出伤害她。老大，这里的活动快结束了，而徐朗和谭家强还留在教学楼里，那里是骆腾峰行程的下一站。注意，徐朗身上有利器，而谭家强准备了毒药，让监视的同事们盯紧一点。啊，老大，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啊？黄轩轩大吃一惊。光知道有什么用？我们要拿到铁证才行。黄轩轩和于永生并没有令陆天峰失望，这次的抓捕行动安排得非常到位。当徐朗靠近骆腾峰的时候，连刀子都没掏出来呢，就立马被两位便衣警察反剪双手控制得死死的。而系主任将骆腾峰带到办公室后，谭家强果然主动递上了下毒的热茶，被于永生一手按倒在地。谭家强本来还想狡辩几句呢，但是黄轩轩拿出了早就安装在他办公室内的隐蔽摄像头，当然这也是按照陆天峰的指示提前安装上去的。看到摄像头之后，谭家强面无血色，他知道自己这次无论如何都脱不了罪了。老大，完美啊！于永生跃跃欲试地走上前，想和陆天峰击个掌，但陆天峰好像在想什么心事似的，没有理会他。哎，老大，他怎么了？于永生眼见陆天峰心事重重，于是就悄悄地问黄轩轩。黄轩轩也摇了摇头，说：“不知道。”今天好像有点奇怪。那你刚才的布置出问题了吗？应该没有吧。哎，不是一切都很顺利吗？黄轩轩实在想不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会让陆天峰脸色如此凝重。于永生怂恿道：“我也觉得没啥问题啊，要不你就问问老大。”算了，别犯傻了，要么你自己去问。黄轩轩白了他一眼。事实上，于永生和黄轩轩所说的每一句话，陆天峰都听在耳朵里。他也明白，下属是用这种委婉间接的方式来关心自己。他所担忧的并不是哪个环节做得不够好，而是一切都做得太好，太顺利了。与上一次循环相比， X 在这一次循环里好像是真的销声匿迹了一般。为什么呢？ 莫非 X 已经有100%的把握可以在第五次循环内完成对洛腾峰的暗杀了？

0: 所以这次就根本懒得动手去干预事态发展了吗？陆天峰苦笑着摇摇头，无论如何，以不变应万变， X 在心理层面上又赢了一步。但即使如此，陆天峰还是要继续求变。暂时别把谭家强送回警局，我要在车上紧急审讯。
1: 啊，紧急审讯？
0: 于永生和黄轩轩都有点愕然无语了。对，你们俩在车外等我，我单独和他对话。这要求自然是不合规定的，但是于永生和黄轩轩并没有说什么，自动自觉的就站在了警车两旁，充当起望风者的角色。唐老师你好。此时有些狼狈的谭家强狐疑地看着陆天峰，大概是想不明白自己那天衣无缝的计划是哪里露出了破绽，更不懂这位警察为什么要对自己那么客气。他故意把脸扭向一旁，假装在看窗外的风景，就像是没有听见陆天峰说话似的。谭老师，我想问你几个问题。谭家强把目光移回陆天峰的脸上，一双眼睛狐疑地眨了眨，生性多疑的他已经察觉到了事情有一丝不寻常。他不情不愿地回答说，这不合规矩吧，我有权保持沉默。陆天峰不依不饶地问道，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做的这一切到底是幕后有人指使，还是出自你自己的本意？谭家强默不作声，他警觉地打量着陆天峰，仿佛在评估应该怎么回答才对自己最为有利。如果你只是从犯，那么可以坦白从宽，争取减刑。没想到谭家强眼珠一转，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1: 警察同志，我怎么觉得你在诱供呢？实在太不专业了。
0: 陆天峰脸色一寒，难道你想说自己就是主谋吗？
1: 我想留到审讯室里慢慢说。
0: 谭家强看了看车外，
1: 这里不适合录口供吧？
0: 陆天峰没接话，反而拿出手机调出了周明乐的照片。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0: 谭家强随意地瞟了一眼。
1: 不认识。
0: 他叫周明乐，是周焕胜的儿子。陆天峰冷冷地说着，显然谭家强是不可能不认识周焕胜的儿子周明乐的。
1: 哦，原来他长这样子。我和他只是网友，在网络上交流过。
0: 如今的逆风会是你还是他在运作？谭家强翻了个白眼，
1: 那家伙在美国活得那么滋润，早就忘了自己老爸是怎么死的了，还指望他帮忙？
0: 你确认周焕胜已经遭遇不测了？
1: 老周的肯定是被罗腾峰害死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能眼睁睁看着罗腾峰搞什么 RNA 技术来骗钱吗？
0: 谭家强愤愤不平又自信满满地说着。
1: 啊，
0: 看来你对罗腾峰成见挺深的嘛。哼。谭家强只是哼了这么一声，并没有答话。陆天峰则又切换了一张陈诺兰的图片给他看。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1: 真的吗？
0: 如果说谭家强没见过周明乐还能解释得通，但是以逆风会跟洛腾峰处处针对的立场，谭家强会不知道陈诺兰的身份吗？谭家强紧抿着嘴唇一言不发，而陆天峰注意到他的表情里有一点点的动摇。这是网上谣传跟洛腾峰闹出绯闻的女下属陈诺兰，
1: 你怎么会不认识她？
2: 哦，新闻里看过，没认出来。
0: 陆天峰不禁皱起了眉头。

0: 这谭家强连杀人未遂的罪名都不愿意辩解推脱，有必要隐瞒自己和陈诺兰之间相识的关系吗？这回陆天峰突然放弃了拐弯抹角，单刀直入地说，我知道你背后一定有指使者。好、哦、那就把他找出来。谭家强脸上露出了不以为然的冷笑。虽然谭家强的态度非常不配合，但是陆天峰突然领悟到，周明乐和陈诺兰都不是隐藏在幕后的指使者，否则谭家强的神态不会如此轻松。他那蔑视一般的冷笑正是在嗤笑陆天峰的判断是错误的，但也正是他的这种态度让陆天峰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答案。很好，我明白了。陆天峰只是笑了笑，也不多说废话，直接下车离开，反倒是让谭家强有点意外。哎，老大怎么样了？于永生和黄轩轩立即走上前去询问。
1: 啊，永生，你继续负责保护陆腾峰，轩轩把谭家强和徐朗带回警局好好的审问一番。
0: 黄轩轩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接着问，你不回去吗？
1: 我要先去一趟封腾基，确认某些事。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刑警陆天峰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诺兰与周明乐之间有怎样的过往？面对张文哲，陆天峰又能否挖出有用的关键线索？请听《逆时侦查组》第24集。
7: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24集。
8: 4月15日，第四次循环，下午3点半，陆天峰坐在丰腾基因的会客等候室内，脑袋隐隐作痛。他闭上眼睛，不停地揉动着自己的太阳穴，才想起这四次循环当中，自己几乎每次都只休息了4-5个小时，身体的疲惫还能咬紧牙关硬撑过去，但是精神上的疲惫实在是无法抵抗了。陆天峰刚刚把背靠在沙发上，正想趁机眯一会儿，就听见了陈诺兰走进来的脚步声，于是又立马睁开眼睛。陈诺兰也是一脸倦容，毕竟今天他突然升职了，要应付的事情一下子多了很多，不过他的精神看起来还算不错。陆队，是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陈诺兰语气中带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冰霜，显然是上午的怒火还没熄灭。对不起，诺兰。抱歉，我现在很忙，你直接说是吧。陈诺兰一脸的漠然。陆天峰长叹一声，他明知道自己的问题一旦问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只会变得更糟糕，但他却没有别的选择。好，有些案件需要你协助警方的调查。陆天峰也换回了公事公办的语气。是发生在8年前历城大学教师周焕胜的失踪案。周焕胜的名字刚说出来的时候，陈诺兰的脸上掠过一丝不自然，但一眨眼就消失了，只是

0: 没能逃过陆天峰的眼睛。你想知道什么？你认识周焕生吗？
1: 认识。
0: 怎么认识的？两个人之间一问一答的节奏越来越快。
1: 在中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来我们学校讲过课。
0: 陈诺兰惜字如金，连一个字都不想多说。陆天峰不得不追问一句，周焕生是业界泰斗，你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生，有那么容易跟他扯上关系吗？陈诺兰瞪了陆天峰一眼，
1: 抱歉，我当时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学生，而且我个人对生物学非常感兴趣，所以跟周老师多聊了两句。
0: 后来你们还有联系吗？
1: 偶尔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周老师还邀请过我去旁听过他的课。
0: 在地城大学？这跟上一次循环中骆腾峰在地城大学演讲时说陈诺兰是编外师姐的信息完全吻合。
1: 是的。
0: 后来你怎么没有考地城大学呢？
1: 这和案件有关吗？
0: 陈诺兰尖锐地反问着。陆天峰耸了耸肩，这确实是一个带有私心的问题，不问也罢。于是话锋一转，他说，八年前的6月6日，也就是周焕胜失踪的当天，你在国内吗？
1: 在。
0: 这斩钉截铁的回答让陆天峰有些愕然。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陈诺兰不禁皱起了眉头。
1: 因为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候是我的外婆去世了，我赶回来参加葬礼，没想到又听说了周老师失踪的消息。
0: 我想知道6月6日那天你在哪儿。
1: 我在我外婆家住了几天，直到她的后事全部办完了我才回市区。
0: 市区？你外婆家在郊区吗？
1: 是的，她家在北郊的摩云镇，
0: 摩云山脚下的那个小镇。陆天峰愣了愣，难道周焕胜准备去摩云山的原因就是陈诺兰吗？
1: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0: 陈诺兰好奇地反问。陆天峰默默地思索着，看来陈诺兰并不知道警方调查的细节，也不知道周焕胜失踪前计划要去的地方正是摩云山。你那次回国期间有见过或者联系过周焕胜吗？
1: 没有。
0: 你对周焕胜的失踪案有什么要补充的信息吗？陈诺兰停顿了几秒钟，然后说，
1: 没有。
0: 陆天峰不得不打出自己的底牌了，他说道，但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周焕胜失踪前想去的地方正是摩云山。陈诺兰的身子一震，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1: 他想去摩云山？
0: 是，我觉得他是想去找你。陈诺兰咬了咬嘴唇，没有接话。你知道他为什么想去摩云山吗？
1: 我猜他大概原本是想找我的。
0: 陈诺兰用细不可闻的声音说着。陆天峰有点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只是隔了短短的几句话，怎么他就突然改口了呢？周焕生为什么要去找你？你不是说没有跟他联系过吗？
1: 我回国后确实没有联系过他，但回国之前我给他发了一封邮件。
0: 什么邮件？陈诺兰扭过头呆呆地看着窗外，就好像没听见陆天峰的问题似的。诺兰，告诉我。
1: 这根本不重要。
0: 陈诺兰突然换了一种语气，
1: 我只能告诉你，周焕胜最终并没有来找我，我和他的失踪之间也没有任何关联。
0: 你到底隐瞒了什么？陆天峰有点按捺不住了，他焦急地大喊起来。
1: 你现在是在查案吧？查案就应该按照流程手续一步一步来查。我确实没有跟周焕胜见过面，而且我们见面的原因也和案情无关，你继续逼问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0: 陈诺兰竟然还在坚持，他不肯说出各种缘由。陆天峰一时哑口无言，他说的没错，周焕胜是在城北。

0: 汽车客运站附近消失的。他最后出现的地点离魔云山还有几十公里远。就算知道他是为了见你而被歹徒绑架，甚至可能会因此而被杀害了，你也依然坚持不肯说出真相吗？风，请你相信我，我很难解释这一切，但请相信我没有做过任何非法的事情，也对周老师的失踪毫不知情。陈诺兰情急之下眼睛都红了。我怀疑有人得知了周焕胜约见你的消息，并且趁机设局害死了他，所以我想搞清楚还有谁知道周焕胜会去魔云镇。
1: 不可能，没人会知道这一点，就连我也不知道。我还在美国的时候就发了这个邮件给他，附上了我的个人行程安排，但我不确认他真的会来找我，更加不清楚他会选择哪一天来。
0: 连你也不知道吗？陆天峰想起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因为那天恰好是时间循环的日子，那么犯人就有可能在第一次循环当中得知了周焕胜去魔云镇寻找陈诺兰的行程，然后利用后面几次循环设计了一个精妙的布局，最终将其杀害，并导演了一场人间蒸发的好戏。这一系列推理的最大前提就是陈诺兰没有说谎，他当时确实不知道周焕胜要来找他。但陈诺兰为什么不肯说出周焕胜与他见面的原因呢？
1: 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查一下别的线索吧。
0: 陈诺兰有点想终结话题的意思，而陆天峰不想就此放弃。诺兰，周焕胜的失踪案可能是如今风腾基因高管接连被杀害的真正原因，要是查不出八年前的真相，就很难抓获今天的凶手。
1: 你是说当初绑架周老师的犯人就是杀害张汉林和高俊杰的凶手？
0: 这是可能性之一，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如今连环杀手 X 想要替周焕胜报仇，所以想毁掉风腾基因。无论是哪种可能，当年事件的真相都相当重要。陈诺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最后他挤出了一句话：
1: 明天吧，明天我告诉你。
0: 明天？陆天峰哭笑不得，他只怕根本等不及明天。
1: 让我先组织一下语言，但你不要抱什么期待，因为我所知的只是一些私事，与案情毫无关系。
0: 陈诺兰犹豫不决地说着，陆天峰想了想说：
1: 很好，我已经猜到了。
0: 猜到了？这件事跟周明乐有关，对吗？陆天峰终于将所有的事情理顺了。陈诺兰和周焕胜之间能有什么私事呢？当然是关于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人，周明乐。陈诺兰的脸上已经失去了血色，他一直在掩盖的到底是什么秘密呢？你的表情已经告诉了我答案。陆天峰嘴上虽然单刀直入，但却把目光投向了窗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想一直盯着陈诺兰。周明乐有事拜托你，让你找机会亲口跟周焕胜说，而周焕胜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见你，足以证明这件事对父子两人而言相当重要。陈诺兰还是没有说话，他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1: 父子之间多年没见面了，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0: 这件事需要以一个人为纽带连接起他们两个人。陆天峰看着自己的女朋友缓缓地说：你就是这个纽带，所以由你来约见周焕胜，对吗？
1: 是的。
0: 再加上这件事你一直不愿意告诉我，可见跟我也有点关联。这样说来，世界上能够符合上述条件的事情实在不多。陆天峰顿了顿，接着又说： 还是你来告诉我吧。陈诺兰自嘲地笑了，确实不妥。风，你很聪明。其实周明乐是我的前男友，那时候我们甚至想过要订婚。陆天峰的脑海里猛然炸起了一道惊雷，但他依然竭力保持住冷静的口吻。所以周明乐想要咨询他父亲的意见。陈诺兰的右手紧握着左手大拇指，有点纠结地慢慢说道，Steven 的母亲在他18岁那年过世了，周焕生就是他唯一的亲人，所以当他找到女朋友，尤其是一位未来会跟父亲做同行的女朋友时，他非常想得到父亲的肯定。所以我趁着那次回国的机会，鼓起勇气约见了周焕生。其实你也想得到他的肯定吧。陆天峰暗暗叹息，不管这件事跟案件有没有关系，他都仿佛看见两个人之间的裂隙在慢慢的扩大，也许在未来终将变成一道鸿沟。陈诺兰的目光飘向远方，怎么说呢，当年的我只是很单纯的希望周焕胜能够欣赏我，无论是作为一个生物系的学生，还是作为他儿子的女友。这种事情有必要一直隐瞒着我吗？陈诺兰怔了怔，他才说，我并不是要刻意隐瞒什么，只是在考虑该怎样和你说。陈诺兰的声音低了下去，陆天峰也没有再追问的心思。两人沉默了一小会儿后，陆天峰简直粗暴地转移了话题。回到案件本身吧，你发邮件给周焕胜这件事，周明乐难道不知道吗？
1: 他知道这事，但他本人当时不在国内啊。
0: 他知道就足够了，他可以有同谋，
1: 但他没有绑架和伤害父亲的动机啊。
0: 或者有，只是我们并不知道。陆天峰淡淡地说道，毕竟他是个自幼就被父亲抛弃了的孩子。陈诺兰的脸颊红了，他的手攥紧成拳放在桌面上，看起来好像有点生气。
1: 为什么我觉得你在处处针对 Steven？
0: 因为除了这种可能性之外，就只剩下最后一种更可怕，我所不愿意面对的解答了。陆天峰说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1: 那是什么？
0: 陈诺兰困惑地看着陆天峰，陆天峰也定定地看着陈诺兰，再三考虑之后说道，
2: 你相信这世界上有超能力吗？
0: 啊？陈诺兰一下子更加糊涂了。如果周明乐和周焕胜的失踪案毫无关系的话，那么犯人也许是动用了超科学常识的能力才能够完成这场绑架。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陈诺兰露出了苦笑，连连摇头。其实陆天峰这样说绝对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他相信 X一定有感知时间循环的能力，甚至推测出 X 经历的时间循环比自己还要多，那么 X 和自己一样都会尽力伪装成普通人，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无论怎么伪装都会有破绽，尤其是在陆天峰如此认真细致的近距离观察之下，他想再一次试探和确认陈诺兰到底是不是 X。
2: 诺兰，接下来的话可能有点超乎你的想象，而我希望你以科学家的身份给我一点建议。
1: 你说。
0: 陈诺兰还是一脸的茫然。陆天峰说道，
2: 这个世界上可能存在超越科学认识的东西吗？
1: 那当然有了。

0: 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些事情会逐渐被人类所掌握，但也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人类文明到终结都无法破解的谜题，比如说人类的生老病死。讨论这些理性话题时，陈诺兰的表现更加游刃有余。那么说来，科学也不能否认超能力的存在，不能确认也不能否认，具体也要看是怎样的超能力。如果是某种违背自然和科学规律的能力呢？那得看具体情况而定了。有些东西我愿意相信，至少不会从内心完全否定它，但有些东西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相信。时间，有些人能够超越时间的限制。陆天峰注意到，他自己在说这话的时候，陈诺兰的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肉眼可见的变化，他的内心毫无波澜。你是指时空穿越吗？不，是时间循环。有些人声称自己能够感受到时间循环，他们会重复地经历某一天，重复若干次。陆天峰故意隐瞒了一些细节，来试探陈诺兰的反应。关于时间维度，人类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即使是最前沿的科学家也只能提出一些无法认证的猜想，所以我无法就此做出任何判断。陆天峰内心可以认定，陈诺兰真的不知道时间循环具体运作模式，他只是以一个纯粹旁观者的角度和科学家的身份去分析。他不是 X，但为什么每件事情都和他有关联呢？只能解释为 X 是一个他认识而且关系相当不错的人。如果只能选择信或不信的话，你会相信时间循环的存在吗？陈诺兰冥思苦想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信。为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认知，时间是永恒的、稳定的，不受任何事物所干扰的。但是我总觉得，宇宙之中不可能有永恒的东西，一定会有什么办法能够影响时间维度的运作，只是我们还未曾察觉而已。你这个观点挺有意思的，我闻所未闻。对了，是谁说他能够感知时间循环？或者我可以联系到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做一些针对性的研究。这个问题的答案，陆天峰不想告诉他，就算短短几个小时之后一切就会消失，他也不愿意说，因为他很害怕陈诺兰会用看待实验室小白鼠的目光来打量自己。一个线人，但我不相信他。陆天峰说谎的时候移开了自己的目光，陈诺兰将信将疑地眨着眼睛。他们两个人虽然相隔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却像站在天涯和海角那么遥远。4月15日第四次循环的下午4:30，巴黎俱乐部的地下停车场内，因为还没有到营业时间，这个能够停泊200多辆小汽车的偌大空间内，现在只有稀稀落落的3-4辆车子。光看眼前的景况，很难想象这里入夜后将会变得多么热闹。一辆黑色 SUV 停在离电梯口最近的 VIP 专用车位上。张文哲低着头走进车子，因为使用了自动感应的电子钥匙，所以他习惯性的直接伸出手准备去拉开车门。就在即将开门的瞬间，张文哲的身子突然一僵，飞快地回过头来，无声无息地站在他背后的是陆天峰。
1: 啊，原来是陆警官，失敬失敬，我还以为光天化日之下也有毛贼敢对我动手呢。
0: 哦，你知道我是警察？陆天峰饶有兴趣地问，因为他一直是以保镖的身份出现在洛腾峰身边的，当然这也可能是樊敏恩提前泄露了机密。

0: 我还不至于连警察都认不出来。张文哲彬彬有礼地拉开车门，邀请陆天峰上车。哎，车上聊。陆天峰也不客气，直接坐到副驾上，说：你看见我来找你，好像并不觉得太意外吗？
1: 嗨，这有啥意外的？还不是为了工作吗？
0: 哎，陆警官，你有什么问题想知道的，就直接说吧。
1: 好，
0: 我想问你，刚才樊敏恩为什么来找你？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异能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直面谜团，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真相。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顺势整合全市的力量，全力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赵文东主动配合，其他常委各司其职，上下一心，政令畅通。商周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各项工作有声有色，蒸蒸日上。请听《男人战争》第48到第49集。
6: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8: 县委书记杨青的秘书尹小林看得出杨青书记情绪高昂，他也能够感觉到县委书记这个时候想说的话，他必须要配合。虽然从刚才杨青说第一句话他就反应过来了，但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了某种程序，他们要一起完成。杨青温和地对尹小林在说，因为你没有这个资格，你这样做是对领导的指示表示质疑，是对领导决策能力的轻视，同时你把你自己也放在了与领导相同的地位，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嘛。杨青看起来是在批评他的秘书，实际上是在喃喃自语。停了一下，他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兴奋，索性又说，你知道苏秦吧？啊，苏秦就是战国的时候啊，用合纵之计为六国丞相的那个牛人。当年这个苏秦啊，初江湖的时候啊，碰了一鼻子灰，然后回到家里呢，是舅舅不疼，姥姥不爱，发愤之下呀，刻苦攻读这个头悬梁锥刺股这个典故，哎，说的就是他呀。他看什么的书呢？他看了一本叫做《大功阴符》的谋略书。哎，你看这个书名你就知道他在学些什么。据说这个苏秦啊，啃了整整一年，写了两篇读书笔记，一篇叫做《揣情》，就是揣测感情呢，啊，一篇叫做《磨意》，啊，揣摩你的意思的意思啊。这个揣情磨意，实际上啊，也是一位秘书最重要的两项基本能力啊。杨青漂亮地把他的感慨说完了，迟疑了一下，本来还准备讲讲秘书是领导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题，他还想说说权力的衍生物，不仅类似得道的鸡犬，而且某些时候是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考虑到这个话题如果系统的阐述，那是需要好几个小时的，他不得不硬生生地控制住了继续卖弄。实际上这也是他多年秘书工作的经验总结。秘书尹小林装作似懂非懂，不知道该如何接县委书记的话。他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继续吹捧最稳妥。哎呀，杨书记，老黄忠百步神剑，连关公也躲不过呀。俗话说老将军上阵刀法不乱，就是专门来形容像您这样老黄忠的吧。哎呀，杨书记，我觉得您是少将军上阵一个顶仨。尹小林原本想说他百步穿杨，想说自己的这个县委书记是老黄忠，但似乎有些犯忌，他及时的换了个词儿。行了，不要一天到晚只知道胡扯啊！这个老丁的能力是差了一些，但 工作态度还是值得你学习的哦。比如像这种打过电话之后呢，再一一去盯一盯的这个事儿啊，看起来麻烦，有没有必要？但是确实能够保证万无一失啊。杨青冷冷地打断了他的秘书，但是表情并不严厉。他今天的心情是真正的好啊，不像往常总喜欢摆出一副严肃冷漠、令人不可接近的样子。哎呀，我的衣服准备好了吗？啊，准备好了，从招待所拿回来了，都放在传达室那儿了。并且完全按照您的要求做的。尹小林一边点着头，一边连忙回答。他听见了外面的车声，来到窗前探头一看，杨书记来了，咱们下去吧。十分钟后，除了留下必要的几位值班人员之外，黎光县委书记率领县委所有的工作人员乘坐紧急从县运司调来的两辆大客车奔赴龙桥乡。在途中，杨青书记不辞辛苦，分别在两辆车上做了同样慷慨激昂的动员大会，并且下达了死命令。县委办公室主任丁成江陪着县委书记现场划分了工作区域，而且发分了干粮和矿泉水，这就是他们的午餐了。在这些机关官僚抱怨之前，杨青再次威严地宣布，矿泉水瓶和干粮的包装袋不许随地丢弃，今天的工作结束后，每个人都必须带回车上交差，这是作为今天工作的考核硬指标之一。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这气势汹汹的县委书记给吓坏了。客车进入龙桥乡之后，车上的乘客按照计划分头下车，而杨青则带着精心组织的表演小组直奔梨花节的开幕式会场。他相信许乔来到龙桥乡不会不到那里的，同时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暗示，会把许乔引向那里来，虽然他们现在并不知道这次前来视察的是市委书记。刚才接到于曼的电话，杨青大吃了一惊啊，不仅是因为许乔的突然袭击，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想到自己刚刚从商州返回黎光，市委书记就紧跟着扑了过来，那也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失误啊。他只顾对付刘先富了，只图玩得巧妙，玩得阴狠，却没有想到有可能把自己也给玩进去啊。他为对手设计的陷阱有可能不受控制地演变成为自己的一个炸弹，如果农民因此闹事，那的确是木匠作家自作自受了。心中的震颤让他连拿电话的手都有一些发抖，他悔恨自己的得意忘形。几秒钟之后，他恢复了镇定，他简单地向于曼表示了感谢，客气地欢迎于曼有机会来黎光投资，然后就挂断了电话。挂断电话的那一刻，他的心里对许乔充满了佩服，竟然跟当时聂冠军的想法一样，到底不愧是市委书记啊。但是紧接着他也不认为许乔比自己高明多少，同样跟聂冠军一样，他认为许乔能够考虑到这一节，只是因为他刚刚遭遇工人的游行而已。在自作聪明和自以为是这一点上，杨青跟聂冠军半斤八两。杨青聪明的头脑遗传自他的父亲，一位彻彻底底的无产者，同时也是无业者，如果再加上对他父亲个人品评的考察，客观地说应该称为是无所事事的混混。杨青的父亲人生的巅峰时期是在那场著名的运动中，曾经乱中夺权，威震福州，成为当地几位响当当的权力人物之一。而杨青清秀的相貌和某些气质则继承了他母亲的优点，他的母亲是一位京剧演员，曾经很有希望成为那个行业的名角啊。在那场著名的运动中，是从京城来到抚州投靠亲戚，以为这里是世外桃源，结果这儿却成了他一生的悲剧和坟墓。关于自己的爸爸妈妈如何相识和结合，杨青的母亲从来讳莫如深，他一向无赖的父亲也似乎不好意思提及这个话题。懂事之后的杨青也不再追问，他只是深深地同情母亲，同时仇恨着父亲。但是这种血缘关系是无法改变的，何况他至少还继承了父亲的一个优点，那就是远远超出同龄孩子的聪明，还有远远超出同龄孩子的老成。 这是他的家庭给予他的。或者正是因为这两点，他从小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考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到了西川师范大学。本来他完全可以报考更好的学校，但是当时他的家境只有依靠他的母亲在一家街道企业做工的微薄收入来维持整个家庭，所以不允许他像别的孩子那样从容和有更多的选择。同时他也想尽快成为一个能够挣钱的男人，结束母亲的含辛茹苦，所以他选择了录取容易、分数线偏低、边远山区考生可以加分、而且读书期间有生活补助的师范院校。这可能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痛苦的抉择吧。这种抉择对他的影响很大，决定了他后来的某些思想行为，狭隘的仇恨、渴望主宰自己的命运、极度崇拜权力并且渴望拥有权力。这似乎是一种略带阴暗的偏激心理，当然了，您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追求上进。杨青毕业之后分回到了抚州，当时大学生还是很受重视的，所以他只教了两年书就被调到了市教育局的人事科。在这个期间，他的写作才能渐渐得到了发挥，不少专题文章刊登在了抚州日报上，成了教育系统的一支笔杆子。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机遇啊。抚州解放50周年大庆，为了充实宣传力量，他被抽调到了市委宣传部为这次大庆成立的宣传组工作。杨青抓住了这个机会，承担了大部分的写作任务。他加班加点，给宣传组组长，也就是市委宣传部部长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再加上他的善解人意、乖巧听话，在两次主动向宣传部部长汇报自己的思想之后，宣传部长认可了这位勤奋上进的年轻人。同时呢，宣传部确实也需要这种脚踏实地做具体工作的年轻人。在周庆结束之后，他被正式调到了市委宣传部，完成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的飞跃。这一切完全是凭杨青个人的努力完成的，这对于没有任何背景，同时没有使用任何违法手段的年轻人来说，确实是值得自豪和自夸的。就在此期间，杨青认识了当时抚州市委书记的秘书邱仲成，当然了，他也认识当时的抚州市委书记，也就是后来的西川省省长严宇。但他当时肯定是无法进入严宇的视野的。在一些工作往来中，他的严谨的工作作风、出色的写作能力和他整个人表现出来的机灵乖巧，给邱仲成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点滴积累的辛苦劳作结出了丰硕的胜利之果，命运之神再次垂青于他。当邱仲成开始独当一面的时候，杨青接到了邱仲成的邀请电话。或者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或者是因为一直深藏在内心的某种理想，杨青毫不犹豫做出了选择，他离开了抚州，来到九龙县，做了邱仲成的秘书。他曾经傻呵呵地问过邱仲成，为什么会选择他呢？邱仲成就呵呵地笑着，说自己脾气急，做事情喜欢粗线条，而杨青的细致温和给他留下了好印象，他希望他的秘书能够在工作中对他进行一些互补，这是实话。或者以前邱仲成不是这样，但是在跟随严宇那么长的时间之后，他已经被熏陶的有些像另外一个严宇了。杨青再次走对了人生，或者说是他走了仕途中最重要的一步。随着邱仲成的步步高升，他的级别也就水涨船高。每当看见同龄的基层官员们在仕途上

0: 苦挣扎，为了一小步微微的升迁，绞尽脑汁宴请送礼赔尽笑脸极尽逢迎之能事，甚至连一个男人的基本自尊也无法保持。这个时候杨青就庆幸自己坐上了一辆直通车，他的光明前途是显而易见的，犹如从前所谓拥有候补身份的京官，一外放那就是地方大员了。正是因为这样，在那段时间里，杨青的秘书工作做得尽心尽职，得到了邱仲成的认可和信任。当然，与此同时，他也对他的领导充满了感激和崇拜，他决心像邱仲成那样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人物和权力人物。这也是很自然的，一位领导对秘书的言传身教，很多的时候甚至要超过一位父亲对子女的影响。很多的时候，领导和秘书的关系密切和牢固的要超过世界上任何一种关系。杨青对邱仲成感恩戴德，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某个关键的时刻离开邱仲成独自飞翔。正如易卜生所说的那样，社会如同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杨青一直在梦寐以求自己独自掌舵的机会，所以机遇来临的时候他没有放过。杨青没有像邱仲成那样的背景，所以他不敢把自己的起点设得太高，在得罪一位前途无量的市长，放弃可能随之鸡犬升天的秘书工作和一位县委书记之间，他做出了选择。像他高考时填写志愿一样，他非常的现实。同时他认为从一位县委书记做起，那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已经非常让他满足了。虽然离光只是一条小船，但是将来他从这条小船开始，肯定有机会驾驭更大的航船，离开离光，甚至走出商州，走向全国。所以当凌明山提议他出任离光县委书记的时候，他没有断然拒绝，他无法放弃这个县城实惠的机会啊，虽然这会让邱仲成不满和产生另外的想法。他跟邱仲成进行了坦诚的沟通，但这并不能消除这位意志强硬的市长某些不快，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政治纽带将从此断裂。但他别无选择，并且也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个圈子中太多难以确定的因素了，人不会因为感恩而牺牲自己最重要的利益的，这就是杨青源自生活的最真实的经验。刚刚成为县委书记的几个月是杨青最难的几个月，不仅是因为新手，而且还来自他的搭档的蔑视，更重要的是因为商州两位主官的斗争，任何一方他都有理由支持，同时支持任何一方似乎都是不明智的。最后明哲保身的经验主义再次占了上风，他选择了鸵鸟政策，同时集中精力在自己的工作上，足不出离光，躲进小楼成一统，直到商州那场权力战争分出了胜负，许乔继任。当许乔来到商州，成为这三县两区的最高权力人物时，杨青心中多少有些不安，如何得到新任市委书记的信任是摆在他面前最重要的工作。他和邱仲成已经永远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就像裂了缝的瓷器，如果不是因为级别的差距，邱仲成不屑于报复他，他们甚至还可能会成为敌人。这种时候许乔的信任和支持那对于杨青是尤为重要了，但是杨青既想引起许乔的重视和信任，又不想表现得过分谦卑，而且他身兼凌明山和邱仲成的双重影子，这本来就让杨青的工作增添了巨大的困难。最后他从软件园中摸到了许乔的底牌，他立刻在即将举行的梨花节工作中为他的对手设计了陷阱，他断然否决了从前放手让农民各自为政自由揽客的政策，宣布加强管理，统一接待游客，态度生硬霸道，跟以前一再宣传的尊重农民当地意愿，保障当地农民利益，支持当地农民自由参与，共同打造梨花节的指导思想迥然不同了。 这个故意露出的破绽立刻遭到了一直对他虎视眈眈的对手的反击。实际上是刘先富愚蠢地跳进了他设计的圈套之中。但是正如这句话所说，权力场中机会也可能就是一场灾难，对刘先富来说是如此，对杨青同样也是如此啊。这位初出茅庐的县委书记在工作中出现了重大的疏忽，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他可能真的遭遇一场农民游行。这些革命老区的农民，天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过激的行为啊，那才真正不是请客吃饭呢。幸好吉人自有天相，素不相识的余曼伸出了援助之手。当然他明白这种援救绝对不是白吃的午餐，肯定会带有某种目的的，但这又有什么呢？余曼想从自己这里得到的，只要在某些原则的范围之内，那完全可以满足他呀。现在杨青要做的是首先防患于未然，扑灭农民心中的某些不满和对立的情绪，然后借这个机会再表现给市委书记看看。这可是一石二鸟啊，这个机会就像春晚之于一位过气的明星。杨青明白这种机会的珍贵和难得，那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啊。但是他是幸运的，居然他得到了。于是他立刻竭尽全力调动一切资源，妥善安排，并且把政府那边一脚踢开，让刘先富完全蒙在鼓里吧。杨青的努力没有白费，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完全按照他的预想进行着。许乔他们在离开黎光县之后，因为余曼担心卫生的问题，他们只好在路边的一家小商店买了一点干粮和矿泉水，这耽误了一些时间，也让黎光县委书记多等待了几分钟。进入龙桥乡后，透过车窗眺望，市委书记发现了明显的异常情况，那就是在田间土埂房前屋后，有不少穿着西装的工作人员模样的人在跟农民谈话。许乔考虑了一下，让聂冠军装作问路，看看是怎么一回事，结果令人吃惊啊，这些工作人员都是县委专门安排来和农民沟通和解释有关梨花节的各种问题的，尤其是有关统一接待的问题的。紧跟着他们被指引到了梨花节开幕式的会场，一下车，许乔就看见了蹬着一双旅游鞋，穿着一身廉价夹克，蹲在梨树下跟一群人正在热烈讨论问题的黎光县县委书记杨青。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跳出单纯权谋争斗框架，有着极强的现实参考意义，它直面职场与官场存在的利益纠葛、派系矛盾、形式主义等真实问题，也展现出基层发展、民生建设、产业转型中的现实难题，让读者看清名利场上的规则与底线，明白权力与责任并存，私欲终究难抵民心所向，同时折射出现实社会里成年人的生存压力，让人读懂职场相处之道，看懂人情世故背后的处世格局。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

0: 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南人战争正在播出。于曼的公司在商州站稳了脚跟，业务不断拓展，他和许乔的关系始终保持在工作上面，彼此尊重，默契十足。于曼欣赏他的正直和能力，许乔也感激他的支持和帮助。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看见市委书记从车上下来，梨花县县委书记杨青表现出了恰到好处的惊喜，他把梨花节领导小组的成员一一介绍给了许乔，接着介绍整个梨花节的安排和准备情况，数据详实，条理清楚，态度不卑不亢。但是看到许乔的皮鞋因为在泥地上沾了厚厚的湿土，形成了一个泥圈，就像一双笨重的靴子，杨青就让他的秘书尹小林从自己的车上拿来了他的旅游鞋，同时还有一件夹克衫，换下了许乔的西装革履。他的理由很充分，说让领导朴素下乡可能得不到老乡们的好感，但至少不会引起反感。许乔没有拒绝，因为他也想到处逛逛，看看整个梨花节的规模。整个梨花节的领导小组和龙桥乡的干部将近20多个人，陪同市委书记完成了整个巡视工作，走完了几座全部种植梨树的山，又看了开辟的几块集中用来接待游客的娱乐的场地，花费了大约1个多小时。最后他们回到最大的一个接待场地，就在梨花节开幕式的主会场的旁边，那里搭建的简易食堂摆了200多张桌子，一次可以接待2-3千游客用餐。许乔的心中有了底儿，几年的准备工作没有白费，这个梨花节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能够成功的，同时接待的工作也没有发现大的纰漏，这让他的情绪轻松起来，开始一边走一边谈一些工作了。许乔先问杨青为什么要转变思路，变成统一接待。杨青用了一个很精辟的比喻来回答市委书记：许书记啊，贫穷的人需要六便士，但并非就因此要用月亮去交换吧。这个典故是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的反喻。这本小说的主题是贫穷的人需要六个便士，而富有的人才需要月光。杨青的回答让市委书记刮目相看，同时杨青还摆了一个思路，那就是统一接待便于管理，还可以让游客们体会一下淳朴的离乡风俗，吃吃大锅饭，回忆以前某一个年代，有一点点怀旧的感觉，算是一个噱头吧。他们已经为统一接待游客的地方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人民公社大食堂。接着市委书记询问了关于摊派的事情，杨青摊开了双手苦笑着，他似乎是非常的委屈，小声地诉着苦。他告诉市委书记，梨光县不像商州，基本没有什么利税大户，财政窘迫呀。春节期间捐资，每位机关干部100元，科长以上200元。杨青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到现在他也不认为他的摊派有错，他甚至认为每一位被摊派的人只不过是少抽几包烟，少喝几瓶酒，但是会让更多的山民过一个愉快的春节，如果是这样，哪怕被人骂，他觉得也是值得。最后回答市委书记的是粗暴执法的问题，杨青毫不畏缩地为自己辩白：许书记啊，成就和问题远不像在仓库里清存点货呀，既不能以繁荣自欺欺人的谎称到处莺歌燕舞，也不能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下岗职工和个人的权利屡遭侵犯者的不幸经历来诱惑政治的人洒下同情的泪水，而对现实一骂到底。这几句话跟主题似乎关联不紧，但它却是许乔发表在《西川经济参考》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许乔肯定听得出来，在现场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他们两个人清楚，这就是梨光县委书记高明的地方。接着杨青就开始骂娘，表示在这种革命老区开展工作，那必须要表现出必要的强悍，

很多混混动不动就怂恿群众跟政府对着干，一点小事就很可能酿成大风波。为了推行某些政策，他只能用一些显得粗暴而生硬的工作办法，这确实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当然了，他也不是一味的强悍，而是针对不同的工作对象加以区别对待。比如在梨花节游客接待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就是怀柔政策。他已经指示乡财政准备补偿那些前期投入的农民。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龙桥乡绝大部分村民对梨花节领导小组的工作表示了理解和支持。这是他们第五次来龙桥乡做村民的思想工作了，同时这一次的规模也是最大的，他希望这次彻底解决问题。杨青这是在撒谎，但追究起来他也能够解释。当然了，谁会来追究呢？周围的陪同人员纷纷作证，纷纷报告市委书记说他们前几次遭遇到的困难重重，但是顶住的巨大的压力，同时还纷纷表态说今天过后基本上可以肯定绝对不会有农民抱怨的事情再发生了。整个故事听起来就像一篇情节不乏惊险的小说。当黎光县委书记和他组织的队伍表演完毕之后，杨青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粗鲁表现，他无奈地笑笑：哎呀，徐书记啊，在基层工作啊，不得不跟他们沆瀣一气啊。市委书记许乔言不由衷地赞扬了一句：不脱离群众，跟群众打成一片，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吗？如果不是古月事先的介绍，许乔很有可能被杨青的表演迷惑。但是现在他对这位黎光县委书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厌恶和不满，许乔有自己的思考和打算。这个时候他开始询问杨青有关如何帮助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些想法，这才是许乔看重的工作。前面这位县委书记的表演在许乔看来没有多大的意义。杨青开始侃侃而谈了，他谈到了他在人大会上从许乔的讲话中受到的启发和鼓舞，这是吹捧的套话，但是紧跟着强调山区农民要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改变过去那种老老实实的一分钱一分货的保守的认识，是需要增加商业意识的。杨青还拿出了具体的方案，比如说利用高山的气候和无污染的特点，通过发展高山经济来促进农民增收，主要是发展四高的农特产品。一是大力发展高山果，主要是发展和种植受到一定区域限制的山核桃和高山西瓜等。二是大力发展高山茶，高山茶因为常年身处云雾缭绕的环境中，湿度高，茶叶品质好。三是大力发展高山蔬菜，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引进直接掌握出口订单的涉农投资商，引导农民在海拔500米甚至是700米的山腰种植特色品种的高山蔬菜。四是发展高山养殖，主要是引导农民发展高山小黄牛、高山散养土鸡和黎光黑猪等，同时针对不同海拔和不同高度的地方有不同的详细方案。有的地方可以在山顶种植药材、日本落叶松，或者是在山腰种植烟叶、种植魔芋，在山脚种植茶、棕、铜、漆等等，逐步形成区域化的布局、规模化的生产。有的地方可以推行林果茶鱼畜气相结合的山地综合开发，形成山顶造林、山腰种果、山间养畜、山洼养鱼的立体循环生态模式，充分发挥这种立体循环生态模式的优势，实现较好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黎光县委书记的精心准备没有浪费，虽然明知道这其中可能有什么猫腻，但是此时此刻市委书记只有频频点头了。当杨青谈到黎光经济相对其他区县底子薄起不晚，所以他只有把中央那一句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精神落到实处，有时候可能会踩在红线的边缘，希望市委市政府能够支持他，鼓励放手做事情。杨青甚至做出了一副坦荡豪迈的表情：徐书记啊，如果我一个人的探索和牺牲能够换来黎光县所有的老百姓的脱贫致富，过上富裕的生活，
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闻听此言，周围的人竟然一起鼓起掌来。许乔也笑了，哎呀，不会这么严重吧？他安抚了这位实在太富有表演天才的县委书记了。突然之间，他受到了启示。许乔从县委书记的装模作样中找到了自己工作的一个切入点，完善了某种理论。视察工作的高潮是黎光报的记者要为许乔拍一张照片。杨庆表明这不是他特意安排的，记者们这段时间几乎天天跑龙桥乡宣传梨花节，为黎光人民做出了贡献。市委书记许乔虽然心中有些厌恶，但确实是无法拒绝这个要求。他们选择了一处山凹作为背景，许乔站立在几株梨花当中指点着说话，杨青和龙桥乡的党支部书记在一旁认真倾听，背后是辽阔的天空。闪光灯之后，周围的人都捧场地鼓起掌来。一直在一旁冷眼观看的聂冠军对于曼说，哎，我倒想为这个记者提供一个图片标题啊，这是许书记曾经站过的地方。当然了，这会成为梨花节一个突出的人文景观嘛。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杨青请市委书记说几句，许乔也只好按照惯例进行表演了。首先肯定成绩，指出不足，然后就是希望继续努力。但是在最后，许乔说了一句饱含感情的话，同志们呐，我真想看看这里五年后的情景啊。许乔这句话意味深长，似乎不仅仅是对满山的梨花的期待。杨青坐了聂冠军的副驾送他们返程。在回黎光的路上，他们碰到了刘先富为首的黎光县政府浩荡的车队，许乔只好下车跟刘先富应付着。黎光县县长刘先富诚恳而热忱地希望市委书记能够进城去听听他汇报工作，然后再顺便吃顿便饭。他态度坚决地表示，绝不允许市委书记来黎光连口水都不喝就走。而且这个时候刚刚过午餐时间，所以刘先富显得理直气壮。杨青在一旁装模作样地帮着劝说，心中充满了真实的快感。他的时间差战术今天取得了完美成功，这时候可以尽情地在市委书记面前表现他的胸怀和气度了。但是许乔显然不会接受的，他们三个人心中都非常的清楚，许乔的理由是真实的，他们还要赶着回去处理伤媒的事情。接下来大家分别上车，这一次聂冠军的车被排在了第三，前面是一辆警车，紧跟着的是黎光县县长的车，车队呼拥着回到了黎光县城。分手的时候，许乔考虑了一下，决定表示一下自己的某些具体的意见，或者说留一个考试题给黎光县的两位主官。刘县长啊，杨书记，梨花节是个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可以预见这次梨花节会取得成功。我有一个建议啊，能否把你们搞的那个专家论坛延伸一下，从梨花节扩展到整个山区的农民经济问题啊？哎呀，徐书记，您太高明了，我们的眼光和境界到底还是不够啊。杨青的吹捧是真诚的，他对市委书记的指示心领神会，他甚至有些后悔自己怎么没有早点想到这一点。但是这样也好，能够在无意中留下一个给领导表现高明的机会，那也是一种无心插柳的成功啊。但是黎光县县长刘先富有些发懵了，他一时间没有领会到许乔的具体意图，但是许乔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冲着两位主官点了点头，对周围的黎光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挥了挥手，然后登上了聂冠军的车。当他们离开之后，聂冠军立刻发布自己的实时观察和评论，他已经憋了很久了。哎呀，我说啊，那个县太爷一看就是土鳖，哎呀，你瞧他那个大肚子，不知装了多少民脂民膏啊。那个县委书记看

来倒是精明干练，可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怪味儿，怎么看怎么像在作秀啊。今天我们似乎是撞在人家专门摆好的迷魂大阵里去了。如果说是碰巧，或者说本来就是这样，那我这老江湖要惊掉眼珠了。许乔也在心中暗笑着，他当然也感受到了不可思议，但这一切又无从说起，他连古月和陆晋超都没有告诉，所以他觉得很奇怪啊。他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自己的这次微服私访，所以许乔保持了沉默，这让一直想听他意见的余曼感到了失望。汽车进入商州，许乔提议我们就在这儿下吧，我打车回去。许书记啊，咱们不小聚一下？小聚也就是你跟于同学去聚吧。我刚才啊说的那个理由还真不是托词，今天商媒的人来了，正在政府那边开碰头会呢，等会儿啊要专门向我和邱市长汇报。许乔摆出了一副苦脸。聂冠军明白许乔不希望在小青山水坝工程工地上碰见邱忠诚，他把车停在路边。那好吧，改天咱们三个再聚，谢谢于同学的车啊，下次有机会我们会继续征用的啊。于曼柔柔地笑了笑，换到了驾驶的位置，他对两位同学笑着摆了摆手，径自离去了。今天他看起来陪着两位同学跑了一趟，实际上也许只有于曼是他们三个中收获最大的，主要是杨青。同时于曼还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那就是在黎光两三千元就能够买一位壮年男子一年的劳动力，这让他非常的心动。当市委书记被众星拱月的时候，于曼反而能够冷静地站在局外，以一位精明的商人的眼光来认真地打量着这块沉睡的土地，并且有了一些朦胧的想法。他相信他自己不久会重返黎光的。许乔和聂冠军叫上了出租，开车之后司机似乎对这两位客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许乔说道，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迹嘛，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聂冠军一愣，他随即明白了许乔所说的话，这正是在回答刚才他在车上对杨青的评价。就算杨青是作秀，但他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呀。聂冠军沉默了一会儿，他站在许乔的角度去考虑，但这种换位思考并不容易。聂冠军确实无法进入一位市委书记的角色和思想世界，于是他放弃了这个问题，开始去想为什么许乔现在才说，难道他对于曼有所保留吗？无论如何，他对许乔这种谨慎的态度还是赞赏的。哎呀，许大书记啊，与这种伪君子打交道，那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危险的事情啊。哎，在我看来啊，或者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衡量，伪君子比真小人存在的价值要高。许乔此时显得从容而自信。你想啊，伪君子与真小人相比，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的行为都是符合法律制度的吧，也是符合道德规范吧，对社会对周围的人都起到正面的影响吧。而真小人呢，则基本上都是带给社会的是危害吧，就像岳不群和田伯光。我宁愿选择伪君子。当然了，伪君子的危害在于他本质暴露的那一刻，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遏制这种暴露，让伪君子永远都伪下去，那他就不是个真君子了吗？听许乔这么说，聂冠军笑了。哎呀，呵呵，我得承认你说的是对的，我的许书记，这道理就跟附庸风雅一样嘛，看起来这四个字是贬义的，实际上我们应该提倡这种行为，对不对？只有从附庸风雅做起，才有可能变成真正的风雅。那么说你刚才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从伪君子做起，才有可能变成真君子，对吧？因为有第三者在场，他们只能泛泛而谈，不能具体到人和事。同时车程也很短，聂冠军已经到了。下车的时候，许乔对他说，晚上我如果有空

0: 你过来一下啊，咱们再讨论一下我们的话题，我有一些新的想法，好啊，没问题。几分钟之后，当许强回到办公室，他沉沉地坐在松软的椅子上的时候，他开始回忆今天的人和事情，思考着自己的言行是否有不当之处。最后，许乔所有的思考都集中在了黎光县委书记身上。他发了一会儿呆，觉得自己的处理没有错。许乔忍不住想起了古时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刘邦和项羽争天下的时候，派韩信伐齐，拿下齐国之后，韩信写信给刘邦说齐人狡诈，屡降屡叛，建议由自己暂代齐王稳定齐国。刘邦接信后大怒，但是在张良的劝说下，他决定接受了这个痛苦的现实，并且回信说，大丈夫既然平定了诸侯，就该做王，干嘛要求做假齐王呢？于是就封韩信为齐王。想到这儿，许乔决定全面支持杨清的工作。他现在要打开商周的局面，或者说要有效地推行他的施政纲领，他是需要借助这位县委书记的行动的，或者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那是需要树立一个典型的。这个决定肯定会出乎古月的意料，而此时古月正在享受他这几个月来难得的一次轻松。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0: 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我们继续在河洛桑野记系列报道中探寻华夏文明的源头。河洛地区自古以来被视作天下至中的原野，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在这片开阔地带放缓了原本匆忙的脚步，与洛河一起从容而耐心地滋养出沿岸的沃土。数千年前，正是这方水土孕育了一个奇迹，一株不起眼的狗尾草在先民的精心培育下渐渐褪去野性，化身为滋养文明的粟米。这金色的谷粒成为河洛先民对自然最动人的回应。他们观察日月运行，掌握四时更迭，在春种秋收中建立起与土地的深情对话。从裴里岗文化到仰韶文化，一粒粟米的驯化史恰是农耕文明在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的见证。
7: 在河南当地有一种野草，农民们叫它谷友子，在谷子地中常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它们昂着头，倔强地生长在颗粒饱满的谷穗中间，这让人想起一句成语，良莠不齐，意思是好和坏都有，混杂在一起。其中喻指坏的有，便是乡野间这种常见的狗尾草。许多人不知道，这种野草其实已经与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演进相伴相生数千年，而且与养育河洛地区先民的粟，也就是俗称谷子的小米，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夫民之大事在农，在宽广土地上的栖居、劳作与收获，常常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最原初的乡愁。自古以来对农业的注重，更是贯穿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核心观念之一。古代中国以社稷指代国本，社是土地之神，稷是谷物之神。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中称稷为五谷之长。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记载，谷稷也，名粟，稷又称粟，也就是现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小米。
8: 社稷之稷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农作物的代表？这个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有直接关系。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是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所以呢，这种文化的传承就造成了粟作为当时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谷物，把它用作代表。

0: 整个农作物就传承下来。
1: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的一天是从早餐桌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开始的。鲜香清糯的小米粥唤醒了人们的胃，继而唤醒了身体和大脑。生活和工作，忙碌或悠闲，数千年前的先民们可能也是以同样的食物开启他们新的一天。但作为古人主粮之一的小米，究竟从何而来呢？
0: 粟呢，它的谷穗呢是拢在一起啊，像一个狗尾巴一样。一说到狗尾巴呢，我们可能大家马上就想到了我们到处可见的狗尾巴草，通过解剖学甚至它的这个 DNA 的分析，确定了它们俩实际是一个前后这个程序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粟就是从狗尾草驯化而成。
1: 中国考古迄今发现最早的碳化粟遗存出土于北京东湖岭遗址，距今约10000年左右。这表明，在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年代，先民就已经开始驯化野生狗尾草，最终培育出人工栽培的粟，并逐步在北方地区广泛种植。考古人从土壤中提取粟等植物遗存，通常采用浮选法。遗址中的土壤经过初筛之后，都会这样过一遍水，让碳化植物遗存能够从土样中分离出来。提取自遗址的样本被送往实验室，进一步过筛分离。
2: 那么一般我们在实验室获取到这样的一个样品以后呢，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孔径的分样筛，就是分离出不同大小的植物的这个种类。你看比较大的一些木炭呢，包括一些这个水生的这种螺壳，它会留在这里下面。这是第二层，里面是更细小的一些更细小的一些。那么到了这个第三层啊，它就更小了啊，更细碎了。这个很多时候我们肉眼已经看不出来它们的整体的一个状况。
1: 研究人员在显微镜下进行精细分筛、辨别、归类。河洛地区先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粟，就是这样被发现的。从10000多年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是人类进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阶段，而农业堪称新石器时代一次伟大的革命。它以农耕和畜牧的出现为划时代标志，表明人类逐步脱离蒙昧与野蛮，进入到更为安定有序的农业文明阶段。
0: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古代农业呢分为两个源流，一个是沿黄河流域分布的北方汉族农业，一个呢是沿长江流域分布的南方稻作农业。所以在仰韶文化时期，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特点是以种植粟和黍这两种谷物为代表的汉族农业生产特点。
1: 事实上，小米粟和俗称黄米的黍，只是河洛地区先民的主要粮食作物。在那个农业大发展的时期，这片沃土之上，日渐呈现出五谷丰登的雏形。一般指小米、黄米、水稻、大豆、小麦。考古证据表明，在距今约7000年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除了粟和黍之外，水稻和大豆也相继出现在河洛地区多处聚落中。而到了距今约4500年到3800年间，源于西亚的小麦传入河洛地区，并在这里扎根。至此，传统意义上的五谷在河洛地区集结完毕， 而为什么偏偏是粟这种农作物成为史前河洛地区的绝对主粮呢？
0: 粟呢有几个很重要的优势啊，其中一个呢是比较耐旱，第二大特点呢就是易储藏，粟储藏的时间最长，而是储藏的条件要求最低。第三个优点呢就是粟的根茎叶是一个良好的家养动物的饲料，适口性强啊，营养成分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粟成为我们中国古代先民长期以来最重要的农作物品种是有它的道理。
3: 地区五谷丰登的农作物种植模式为古代先民提供了更为稳定多元的粮食来源，从而为人口急剧社会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固的保障。在农耕文明的伟大进程中，河洛地区为什么能表现出如此独特的优势？考古人在厚厚的地层中找寻到了一种解答。
4: 这个地方修一个蓄水池，挖了这么一个大坑，所以才发现了这个双排石遗址。
5: 好像是
6: 我是想确定这个地层的年代，
7: 三层，
6: 主要是这个地层的年代。
7: 四层
6: 的，如果找碳屑的话，三层也找，四层也找，五层也找。
7: 对，
5: 这是这是
6: 这
5: 个，
6: 这个肯定是
7: 有问题，
6: 这个可没问题，这个可是没问题的。过来，
7: 这个
1: 莫多文和鲁鹏多年以来一直在从事环境考古研究。对河洛地区的地层特点已非常熟悉，今天他们再次来到双槐树遗址采集土样。
8: 刚才是九层是吧？
6: 七八九层，
8: 对，九，然后十一，
6: 对，这四层。
4: 这个样品不能接光，它这个萃研的原理就是这样，它一接光以后它泛，所以呢你在采样的时候看，就是说实际上是算它埋藏了多长时间，所以你要曝光的话，一曝光它就埋藏没时间了。它叶子，
6: 我一般来讲，有时呢，
4: 这个如果这一块土，像别的。
1: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巩义，坐落在洛河与黄河交汇处南岸，双槐树村南边的台地上，它是迄今为止河洛地区发现的5000多年前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这一聚落的形成离不开农业生产强有力的支撑。
4: 整个中原地区啊，它的地貌啊，就是地形特点，就是有这种黄土台地，那地势是比较高的，对于这个甚至汉族农业而言挺好。在一些地势比较低平的，如果水资源条件比较好的时候，它的稻作农业还是也不错，表层的这个土壤就是相对来讲是一层黄土，比较疏松，比较透气，就是植物根系容易生长，所以在这个地区的话呢，就是说对于植物而言，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土地资源的条件。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今天的中国北方仍是小米的主产地，小米等农作物的培育生长不仅离不开适宜的土壤，更需要适宜的气候，而环境考古方面的研究也窥见了那一时期独特的气候面貌。
3: 大概11000年以来，这叫全湿，那个时候的气温比现在可能还偏低一点，但是一直在往上升。大概距今7000多到6000年前后这种时间，这个气温比现在可能还要偏高，它也是降水最多的一个时期。所以趁着这个全湿这个大暖期的这个气候背景下，所以这一波农业是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也开始了在文明起源的这么一个阶段。
2: 历史上这段气候温湿期助推了农业的大发展，古中国范围内不同地区均诞生了如璀璨繁星般的文化，河洛地区自然也是受益者之一。雨水落雨三大碗，大河小河都要满，气温上升，降水增多，使得6000多年前的河洛地区呈现出类似如今江南的面貌，河水水位普遍高于当下。当地丘陵适于发展素熟的旱作农业，低矮的平原谷地则满足了稻作农业的需要，可谓五谷皆宜的宝地。
4: 河洛地区在仰韶中晚期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多样化的一个作物种植模式，你只有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你才有可能在这个有相对有限的这个空间内去安排这几种作物的种植，什么时候该种什么，什么时候该收割什么。仰韶中晚期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多样化的作物种植的结构，它对于龙山和阿里头时期我们河洛地区这种农业结构的形成应该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借鉴和经验的一个积累。
2: 宜于耕作的黄土，多元化的地貌形态，再加上全新式大暖期的气候神助攻，使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在5000-6000年前产生了跨越式大发展。对双槐树遗址相关植物考古研究发现，在当时农业生产已完全超越狩猎采集，成为绝对主导的经济模式。浮悬的大量碳化植物中接近90%是农作物，且以素属为主，也有少量的水稻遗存。
5: 这个结果呢，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有个结论，就认识呢，当时呢已经进入了这个农业社会，农业生产已经成为这个双槐树人或者说是获得植物性食物资源的最主要途径，那么农业经济已经这个确立了它的这个绝对的主导地位。
2: 然而文明

0: 前进的道路绝非一帆风顺。当人们为农业的繁荣欢欣鼓舞之时，大自然酝酿的灾祸也时时换伺。特别是距今4000年左右，全球发生了大规模的降温，接踵而来的是气候恶化、洪水频发。这一现象恰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在时间点上相对应。《史记·夏本纪》中就记载，当地要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淮山相邻，下民其忧。尧命大禹的父亲鲧治水9年，淡水患南溪。大禹子承父业，开山导水，终于疏通9条大河，自此九州之内才得以安定。而环境考古方面的研究也佐证了大禹治水传说的可能。
1: 大禹治水，我们认为就是龙山到二里头之间，确实是我们国家洪水事件比较多的一个时期。这次事件对我们黄河上游地区、西两湖地区的这个时期文化的发展可能是有负面的影响。另外呢，就是长江中下游啊洪水泛滥的这种过程加剧频繁。然后黄河下游地区呢，确实曾经也比较多的洪水泛滥的时期，它在龙山晚期开始，它的文化就出现了一种衰落的迹象。
0: 4000多年前的这次气候变化，使得中华大地上许多区域性的文化逐渐衰落。而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为什么能够经受住考验，并最终得以崛起为早期中国的诞生之地呢？
2: 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特点呢，是以种植多品种为特点的这种五谷丰登式的农业生产制度。而这种农业生产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抗灾能力强，所以当全球气候出现剧烈波动的时候，河洛地区呢，它所受到的影响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啊，相对来说较弱。我们考古发现证实，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只有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黄河中游地区是采用了多品种农作物种植。
0: 五谷丰登式的农业生产制度使得河洛地区经受住了自然环境变迁的考验，在其他区域文明受到较大冲击的同时，迸发出农业文明绵延向前的勃勃生机。
1: 在周边地区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它还是这个持续的发展，所以它就有可能有潜力成为区域大整合的这个中心。另外从地理位置讲，它处在这个几个大地区的这个中间，它也容易吸纳这个周边的先进的一些文化因素来发展自己，同时呢，它也很容易呢，就是说把它的文化因素向周边辐射。

0: 古河洛地区农业生产大发展，也催生着生产工具的不断创新。在甲骨文中有农字的两种异体，分别描绘了使用工具去除杂草或砍伐林木的情态。河洛地区出土的一些石制工具就对农字做出了生动的诠释。那么这些工具都是什么样子，又表现出了怎样的特点呢？
1: 大量农具的出土，使我们对河洛地区农业生产图景的想象变得更加具体。石斧用来砍伐，可能做开荒之用；石铲是翻土用的工具，也可用来建造房屋。石铲的大量出现及使用，说明聪慧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通过翻耕对土地进行反复利用。石刀和石镰是收割农作物

0: 帮手。石刀用于掐碎，而石镰则从作物茎秆处进行收割。
1: 石器呢，我个人认为它是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一个标志，特别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作用于农业活动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在这个考古发现当中呢，应该也是占的比例是最高的。
0: 对于河洛地区先民来说，较为发达的农业生产改善了人体的营养摄入，却也带来了一些烦恼。比如郑州大学生物考古专家周亚威通过双槐树遗址的排骨研究发现，当时该遗址居民的龋齿患病率竟然达到了70%，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7人患有龋齿病，而年龄最小的龋齿病个体只有4岁。周亚威认为，当时龋齿病复发的现象和农业发展密切相关。
2: 研究发现了这个龋齿的发病率呢和这个农业起源呢是密切相关的。从欧洲发起的这个全球人类健康史计划上来看，就做了对西半球人群的一个调查，就发现呢，就是自从农业起源以后呢，人群的龋齿的发病率呢显著的增高。
0: 5000多年前，双槐树聚落的居民大量食用素薯类作物，摄入食物的含糖量增高，从而导致龋齿高发，这与古代游牧民族的龋齿发病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2: 通过我们对内蒙古地区还有这个新疆地区的游牧民族的这个人群的调查，然后再对比我们中原地区的这些农耕人群，发现呢，就农耕人群的龋齿率呢是显著的是要高于游牧人群的。比如说我们做的孙庄遗址、汪沟遗址还有双槐树遗址，这三个遗址的这个人群的龋齿的发病率都达到了70%以上。新疆地区的一些游牧人群龋齿的发病率确实比较低，有的还不超过15%。
0: 民以食为天，当今时代人类能够获取的食材极为丰富，农贸市场里琳琅满目的产品，大小餐厅中荤素搭配的菜肴，为我们的身体提供着种种营养。无论是出于健康的需要，还是出于对饮食质量的追求，古人当然也同今人一样，不会仅仅满足于素稻等碳水类食物的摄入，先民们也是无肉不欢的。考古证据表明，河洛地区先民补充蛋白质的主要肉食是通过驯化饲养家畜来获取的，而最主要的肉食性家畜就是家猪。
3: 以河洛地区为例，在早期阶段，家猪在哺乳动物种群当中所占的比例大体是20%到30%这样的比例。但是到了养商文化中晚期，也是到了距今5300年左右的时候，在双槐树遗址当中呢，家猪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了接近于80%。这就表示是说，当时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的规模已经相当的庞大，家猪饲养的水平也相当的高。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6: 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5: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5: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8: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5: 反家暴，说出来。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猪是中国古代先民从野猪驯化而来的，最早可追溯到距今9000年到8000年前。对猪骨遗骸的测定是判定是否为家猪的一大依据。河洛地区多处遗址出土的猪骨测龄结果显示，这些猪的年龄普遍集中在2岁以下1岁左右居多。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呢？
1: 人类出于自己的这种驯化的目的呢，会对它的动物的年龄呢，然后是进行一定的控制。比如说对于这个食肉的动物而言呢，人类总是在它肉量最多、肉质最好的时候将这种动物宰杀掉。以猪为例，中国考古遗址当中出土的家猪的年龄结构大体是在1.5岁到2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
0: 不只是饲养家猪，距今约4500年至4000年前，家养黄牛和绵羊从西亚传入河洛地区。距今约3800年到35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山羊也现身于河洛地区各聚落中。多处遗址发现的大量家畜遗骸，印证了当时河洛地区农业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用农业生产的副产品饲喂家畜，以获得稳定可持续的动物资源，进而实现了更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也促使了人口的大量增加。
1: 对于河南地区来说，比如说仰韶文化时期，人口的数量有最初阶段的大体20万，上升到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体是90多万。人口数量急剧的增长背后，其实以家猪为代表的家养动物的肉食贡献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肉食贡献率。
0: 得天独厚的河洛大地，相较于其他地区，以多品种农作物种植生产方式为支撑，为聚落壮大、人口增长、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推动这片大地上的农耕文明蓬勃向前。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翻滚的红油蒸腾着千年烟火，一双竹筷捞得起巴山夜雨，也涮得尽人间百味。火锅这方沸腾的文化图腾早已超越了简单的饮食边界，成为中国人最炽热的情感纽带。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我们就跟随美食达人江引龙拨开历史迷雾，探寻火锅里的古老密码，且看一锅红汤如何煮沸半部华夏史。
5: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今天我们来吃点暖和的。要问什么能比阳光更温暖，那答案呢，恐怕非火锅莫属。毕竟阳光只能温暖人的皮肤，但火锅温暖的可是人的肠胃啊。小时候看到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觉得特别暖，叫绿玉新醅酒，烹饮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现在长大了，发现还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火锅更能煮沸人间。那么火锅起源于何时，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历程呢？这个问题看似是客观题，其实啊是主观题。因为火锅的起源立足于火锅定义的明确之上，而这种定义呢，在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后人的想象，因为食物的出现总是突然，名称则是后人加上去的，而这些名称从出现到定型又往往经过了漫长的演进。火锅由火和锅两个字组成，而这两个字都拥有着深邃

0: 的内涵。人类的美食史源于茹毛饮血，旧石器时代吃火技术的出现为人类带来了最古老的烧烤，冷食由此过渡到熟食。新石器时代人类又学会了制陶，大大小小的陶器使煮这种烹饪手法出现成为了现实。如果将所有通过热源持续为炊具加热以汤水烧开涮煮食物的烹调食用方式统归火锅的话，那火锅的历史就可以回溯至人类刚刚发明陶制炊具的时代。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锅这个称呼，取而代之的是鼎、立、赠、釜古老而生僻的字眼，而其中的陶釜与陶鼎正构建着火锅飘渺的起源。
1: 人类美食以烧烤开局，这种粗犷的烹饪方式不需要任何器具，一捆树枝、一把火就足够了。在这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人们发现粘土遇水之后变得可塑，再用火烧会变得非常坚硬，通过这一过程得到的产品也就是陶器了。而陶器也自然而然成为了人类最早的炊具和餐具。说到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人类发明火之后会自然而然地解锁烧烤这个技能，但为什么西方人一直坚持着烧烤之路，继而将烤面包变成了主食，而中国人却转而通过煮和蒸将软糯的大米和面食作为了主食呢？这其中的原因一定很复杂，但有一点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探讨，那就是烧烤需要良好的燃料，而欧洲森林资源非常丰富，优质的燃料可谓取之不尽。但到了中国，相对比较早的步入了农耕文明，最普遍的燃料不是木材，而是农作物脱离之后剩下的大把大把的秸秆。秸秆着火快，火势旺，消耗的当然也快。不同的自然环境是不是也对中西方民族饮食习惯的形成有着一定影响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啊还不能盖棺论定，但这个分析方式还是非常有趣的。无论如何，中国先民们很早很早就发明了陶器，并从烧烤过渡到了煮，有了火，有了锅，倒上水煮一煮，这不就成了火锅了吗？
2: 啊哈！
1: 中国最古老的锅是釜，陶釜是中国上古时代最流行的炊具。宋代编撰的《事物纪元》中说道：“皇帝造釜，火食之道成矣。”釜是圆底，这是为了方便加热，而在这圆底之下安上三只脚就成了鼎。有了鼎，炊具得以固定，就能够持续加热，由此火锅在理论层面的出现就成为了可能。当然当时的饮食啊缺少调料，用这一类陶釜陶鼎煮成的羹是否可以视为火锅的雏形，这就见仁见智了。坊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这种原始的羹叫古董羹，骨是古代的骨，也可以写作骨头的骨或者骨子的骨。传说这个名字啊，源于食材投入沸水之中发出的咕咚咕咚的声音。其实古董羹这个名字真的大有来头，清代光函岭南随笔中记载，古董羹冬至的时候广东人会做丸子祭拜主管房屋的神，并间杂着鱼肉一起煮。苏东坡管这个叫古董羹，又称为打边炉，因为大家会做成一圈围起来一起吃。这里提到的苏东坡谓之古董羹，指的就是《求食笔记》这本书中记载的一道宋代美食。当时这本书记载了两个美食，一个叫盘油饭，说当时宋代的江南人喜欢将鱼肉、腊肉和各种腌制食品藏在饭里面，大家一起挖着吃，能不能挖到美味那就全看食客的运气了。而两广地区的人则用煮的方式把这一个美食改造成了古董羹。看看哪怕聊起火锅也还是绕不开苏东坡这三个字。
2: 哈哈哈。
0: 中国先民们用陶制炊具度过了漫长岁月，到了商周时期，随着炼铜技术的发展，以青铜为材质的温鼎出现了。相较于鼎，温鼎有了上下风格的结构设计，上层的鼎身用于盛放食物，下层呢有托盘可以装取炭火用来持续加热。三代时期不少炊具都是陶和青铜混杂，但温鼎只见于青铜器，可见其为贵族专用。到了战国时期，温鼎越来越小巧，直到汉代甚至出现了火锅史上大名鼎鼎的风格鼎。
3: 哇，
0: 风
1: 分隔鼎顾名思义，就是内部分隔可以同时烹调各种食物的温鼎。江苏大云山西汉墓就出现了一个五格乳鼎，鼎内分为五个格，这也意味着汉代调料的丰富带来了食客对味道的多样化需求。这种五格乳鼎在三国时期被称为五鼠釜。三国志记载，魏国初建，曹丕赐大书法家钟繇五鼠釜。这幅五鼠釜上还有铭文32个字，用于表彰钟繇的扶助之功，但同时也具备足够的食用功能。只是不知道钟繇到底有没有用它煮过火锅呢？大约一个世纪之后，随着炼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温鼎的材料也逐渐优化。南北朝时期，薄且轻的铜串问世，持续给食材加热的任务变得简单了不少，可谓是炊具一小步，火锅一大步。唐代三彩釉陶器技术大发展，还出现了唐三彩温鼎，虽然是炊具，但更是艺术品。用这些艺术品煮火锅的滋味，一定差不了吧。用古代的温鼎做的食物，味道到底好不好呢？这是个好问题。汉魏时期已经出现了分隔鼎，这是调料地位提升在炊具层面的体现。然而五格乳鼎、五鼠釜都出自王公贵族之家，寻常百姓自然无此条件。普通人就算能用上温鼎，做出来的菜恐怕也好不到哪去。西游记第13回里讲到了一个故事，唐僧到一家猎户家留宿，猎户的母亲为唐僧准备了鱼叶茶汤和黄粱粟米，猎户呢则准备了一些没盐没酱的老虎肉、香樟肉、蟒蛇肉、狐狸肉、兔肉，多点鹿肉干吧，陪着吃斋。这里肉的品味虽然丰富，但书中特意强调了没盐没酱，味道如何可想而知。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西游记毕竟是小说，不过历史往往比小说还有趣。在唐代，岭南交趾一带，也就是现在的两广和云南，有一种奇妙的羹汤叫不奶羹。唐代《灵表录》一中记载，不奶羹是用羊肉、鹿肉、鸡肉、猪肉和骨头在同一釜中一起煮，再放一些葱姜调和五味。直白一点说，这基本上就和当下的猪肚锅火鸡差不多了。听众朋友们可要注意了，不要一听到加葱加酱就以为这种不奶羹有蘸料，其实并非如此。这种不奶羹甚至不是用嘴喝的汤，而是一种专门用鼻子吸的汤羹。食客们会配一个银勺，仰头倾倒到鼻孔中饮用。这种饮食的方式叫做鼻饮，要说古人可是真会玩。真正的火锅啊，直到宋代才出现。北宋时，冬季汴京的酒馆大多都能提供各色汤羹，但这些汤羹和我们所说的火锅毕竟还是有些距离的。到了南宋，林洪在《山家清供》这本书中有一段很关键的记载，他说他在武夷山访友时得到一只兔子，但身边没有好的厨师做成菜肴，朋友就说山里人呢都把这种兔肉切成薄片，用酒酱料腌制，然后煮上一锅汤，大家一边夹着肉一边在汤内涮一涮，涮熟了直接吃掉。这种吃法不仅方便，还有团圆热闹的乐子。这一首诗专门就是写这种美食的，叫浪涌秦江雪，风帆晚照霞。当然了，也不一定要用兔肉，猪肉羊肉都是可以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听明白了吗？山家清供记载的这道菜分明就是名副其实的兔肉涮火锅嘛。这道菜因为食用的时候需要反复拨动肉片，其形状宛若云霞，肉片煮熟之后呢又需要蘸调料汁，故得雅称叫拨侠供。拨侠供的出现意味着在宋代涮与蘸两道工序已经融合了。与南方相呼应，内蒙古自治区一处辽代古墓的壁画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场景。除了火锅食材之外，还有盛放调料的小碗，可见当时涮火锅的流行已经是地无分南北了。宋元一代之后，涮火锅愈加普遍，由此还诞生了著名的忽必烈发明涮火锅的传说。到了清代，历代帝王几乎都是涮火锅的爱好者，在乾隆皇帝的御膳中，鸡、鸭、全羊。

0: 汤片火锅不一而足，鹿肉、狗肉、豆腐等配菜也面面俱到。嘉庆皇帝登基的时候，甚至举办了1000桌火锅宴。没错，这个时候啊，火锅这两个字已经出现了。经过至少2000年的成长，火锅终于变成了真正的火锅。
1: 一锅沸腾，百味纷呈，在中国辽阔的美食版图上，火锅是最炽热的风味图腾。广东的清水打边炉以鲜为魂，一勺清汤煮尽山海之味。川渝的牛油红锅麻辣汹涌，翻滚着江湖的豪情与市井的热闹。而北京铜锅涮肉，炭火慢煨，薄如蝉翼的羊肉包裹着北方的凛冽与醇厚。三地火锅三种性情，或温润，或奔放，或醇厚，却同样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烟火人情。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江引龙探寻三地不同的火锅江湖，品味舌尖上的中国性情。
0: 我们呢继续掐火锅。
2: Oh yeah！
0: 如果我们将视角转向至整个饮食史，不难发现，火锅其实是火和锅既自然又必然的结合。有了火，有了锅，发明火锅还不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吗？因此啊，火锅和烧烤一样，注定不能只属于某一个菜系，它是一种普遍的烹饪形式。只要火和锅相遇，哪怕是在遥远的欧洲，也能结出芝士火锅和巧克力火锅这样的奇花异草。火锅本身不属于任何菜系，但不同地方风味与火锅相勾连，都能演化出无穷的菜品。东北白肉火锅，山东肥牛火锅，湖南辣味火锅，福建花生火锅，云南酸汤鱼火锅，海南椰子鸡火锅，台湾沙茶火锅等等等等。
3: 哇哦，不错呀。
0: 而其中影响最广的大约要数川渝、北京和广东三大流派了。川渝火锅是中国大陆地区流行范围最广的火锅，这一点都不奇怪。2007年，中国烹饪协会评出了中国火锅之都，大家猜猜是哪里？没错，正是重庆。重庆和四川历史渊源极深，两者在行政建制上分分合合，咱们呢不偏不倚，就统称为川渝火锅吧。而针对局部战场，北京的涮火锅是北方的霸主，而广东的打边炉则是东南沿海的王者。火锅世界堪称三分天下。哇、wow！ 川渝火锅的起源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江北说，二是小米摊说。清明时期的作家李杰仁在1984年成都杂志《风土时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漫谈中国人之衣食住行》的文章，他是这么写的：吃水牛毛肚的火锅发源于重庆江北，直到1934年，重庆城才有一家小店将它高尚化，从弹头移到了桌上。李杰仁曾1933年受卢作孚的邀请到重庆任职，1934年，他理当是重庆第一家火锅建成的亲历者之一。而1949年初，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毛肚火锅的渊源，这篇文章啊，将重庆第一家毛肚火锅店定格在了1921年，并且明确指出这家店的名字叫白乐天。无论哪一说，江北说的源头都不会早于20世纪初。相较于精确到年份的江北说，小米摊说广泛流传于民间。1944年，李月清编著的《四川火锅》记载，四川火锅出现比较晚，大约是在清代道光年间，也就是1821至1850年，四川的宴席上才开始有了火锅。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四川火锅起源于川南的江城泸州，且有证据。重庆火锅较集中的地方是小米街，而距泸州几公里的长江边有小米摊。据说以前长江边上的船工经常跑宿于小米摊，停船一生火做饭驱寒，炊具只有一个瓦罐，罐中盛汤，再加入各种菜，加以海椒、花椒去湿，船工吃后美不可言。这习俗啊，就沿袭下来，传到了重庆，扎下了根，并日渐丰富，最终成为四川人特有的美食。这里将重庆火锅和四川火锅一概而论，是因为当时重庆恰好处于四川管辖的时期。这两种说法呀， 可能都是正确的。

0: 也就是说，川渝火锅最长可能有200年的历史，最短呢，可能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
1: 嗯。
0: 川渝火锅其实是川渝生活的产物。长江、嘉陵江边的纤夫船工以船为家，一口铁锅、几副碗筷就是全部的炊具，因此流行的食物形式就是连锅闹。小米摊位置适中，是当时船工经常聚集留宿的地方，自然而然就成了火锅的集散地。船工们的伙食当然不可能太讲究，弄些廉价的牛下水，切成薄片，换作水八块，借着汤料够味儿，这种水八块很快虏获了长江两岸底层百姓的肠胃，并在道光年间登上了宴席。在之后，小贩们发明出内嵌井字格的锅，连着小火炉一起挑起来，走街串巷的叫卖，这又成了未来九宫格火锅的原型。
1: 啊哈！
0: 直到民国初期，这种街边火锅终于完成了商业转型，而重庆第一家火锅店恰好偶遇了文化名流，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这当然不完全是意外，重庆在中华民国时期作为陪都，荟萃了社会各界名流，火锅一旦在饭店亮相，自然是万众瞩目。当时郭沫若还专门为火锅做过一首打油诗，他是这么写的：街头小巷子，开个腰垫子，一张方桌子，中间挖洞子，洞里生炉子，炉上摆锅子，锅里熬汤子，时刻动筷子，或烫肉片子，或烫菜叶子，吃上一肚子，香你一辈子。吃上一肚子，香你一辈子，这也不算夸张。就以川渝火锅赖以成名的红油汤底来论，底料用大量的牛油来炒，再兑牛肉高汤，香气极为浓烈，再加上蒜泥、蚝油、香油配制的油碟，吃起来自有一股油而不腻。当然，川渝以辣闻名，清汤也不含糊。经典的鸳鸯锅，一锅两色，青红相隔。重庆人说了，清汤代表嘉陵江，红汤代表长江。小小的火锅，万里江水，各中的滋味，那真是不长不足以论之了。如果说川渝火锅横扫中原，那火锅中的南方之强，无疑是广东的打边炉。重庆人管吃火锅叫烫，广东人呢则叫打。人守在炉边，一边涮一边吃，打边炉这三个字倒也形象。中国位于北半球，越往南方越温暖，食材也越丰富。广东打边炉的料，比如大闸蟹、蓝尾虾、八甲螺、琵琶虾、八爪鱼，那叫一个百花争艳。到了潮汕，还要将牛身上的各个部位吩咐了。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天空。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7: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8: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
10: 幸
2: 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中午吃完饭会犯困，晚上吃完宵夜又很难入睡，这是怎么回事呢？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
9: 俗话说，吃饱了就睡，这是对身边懒惰者的一种形象而生动的批评。然而，从生理学角度说，吃饱了就困并非懒人本意。这种饭后发困的生理反射有着庞大的群众基础。但是，一吃饱就犯困的生理现象，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呢，却是因时而异的。表现在中午吃完饭，午饭后犯困，晚上吃完饭，特别是吃宵夜以后，反而变得异常精神。同样是吃饱饭，两个时间段的表现为何截然相反呢？中医从阴阳消长平衡角度给出了答案。素问逆调论有云，胃不和则卧不安也。这句话解释了晚餐之后难以安眠入睡的原因。黄帝内经中又有阳入于阴则寐，卧则血归于肝的理论，意思是说呢，夜晚本应是阳入于阴，阳气潜藏的安卧睡眠时段，但当我们晚餐吃得过饱或者吃宵夜以后呢，胃里保留着大量的食物。胃者水谷气血之海，此时胃会思其受纳腐熟水谷之汁，导致胃不和了。人体气血被调动协助运化，阳气由此振奋，而本应归于肝的血也在脉中游走，扰乱了阳入于阴血归于肝的生理过程，最终导致夜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然而为何午餐后会犯困呢？黄帝内经说，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拿一天来说呢，就是白天阳气在外，由于心主神志，白天心阳旺盛，神志清醒，便是人在白天能够神采奕奕，头脑清晰，不犯困的原因。但在我们吃完午餐后，进入胃内的食物需要进行消化，这一过程中便会调动人体血液参与其中，协助胃腐熟水谷，从而呢消耗一定的人体阳气。与此同时，在人体阴阳平衡中呢，人在上午的气血运行均属阳气，12点后开始生阴。阳消阴长之时，也正是我们进食午餐的时间。于是呢，餐后本就衰微的阳气还要调动出一部分参与腐熟水谷，原本保障神志的阳气丧失殆尽，自然导致神志不清，有昏昏入睡的感觉。由此可见呢，虽然都是入睡，但午餐后的犯困和夜间的睡眠是两码事儿。夜间正常的睡眠是阳入于阴血归于肝后的正常表现，而午餐后的犯困呢，是心阳消减后的表象。因此，科学对待这两个时间段的睡眠，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尤为重要。子时、午时，大家都知道吧？子时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而午时呢，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这都是属于阴阳交替之时。睡好子午觉，是有利于人体养阴养阳。中医认为夜半子时为阴阳大会、水火交泰之际，称为合阴，此时阴气最重，而阳气初生。子时不睡，少阳之气不能及时升起，第二天人就犯困，没有精神。同时呢，脏腑气血运行混乱，导致百病丛生，因此要在晚上10点做睡前准备，11点就要进入熟睡。俗话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白天午时呢，也是人体阳气最盛的时候，称为合阳。此时呢，阴气初生，最犯。

后可以小寐或者入睡。30分钟呢就可以，使身体得以平衡过渡，提神醒脑，补充精力，同时呢还能够增强机体的抵抗力。朝莫虚，暮莫食，为了晚上能睡个好觉，晚餐一定不要吃得太饱。古人有早咸晚甜的饮食原则，晚上睡眠不好时，我们可以增加蜂蜜的含有蜂蜜的牛奶来帮助睡眠。而想要提高我们午睡的质量呢，达到提神醒脑的目的，午饭不要吃得太油腻，否则呢加重肠胃的负担，睡呢反而不舒服。睡醒以后呢，你会觉得肚子胀、胸闷、头晕、乏力，这都是因为午餐呢过油腻造成的。午睡的姿势呢，最好是相对舒服的，一般呢要头高于脚。上班族呢在办公室午睡，要选对啊这个位置，不要正对着空调，要避开穿堂风。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夏天是养肺和润肺的好时节，那么炎炎夏日要怎样健脾养肺呢？
3: 夏季养肺，健脾清热兼养肺。夏季养肺的原理，夏季是阳气最盛的季节，生机最旺，也是一年之中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期。因为夏季气温偏高，空气中的湿度加大，体内的汗液没有办法畅通散发出来，就会使人感到胸闷、恶心、精神不济、全身乏力。此时最好用清补的方法来提高防病能力，达到夏季养肺的目的。夏季气候炎热，细菌生长繁殖较快，人体的消化功能相对薄弱，很容易引起肠胃疾病，所以要尽量避免肥腻、味重、过甜的食物，注意饮食卫生。夏季流汗较多，毛孔开泄，很容易让风寒趁虚而入。过多的吃冷饮会使肠胃突然收缩，使肠道蠕动失常，导致脾胃虚寒。所以夏季养生呢，要注意室内空调的温度，少吃冷饮。夏季养肺妙方，夏季养肺啊，要以健脾清热为基础。一，不要在空气污浊的地方长时间逗留，有条件的人呢，可以经常到草木茂盛、空气新鲜的地方做做运动，做做深呼吸，并通过深长呼吸将体内的浊气排出。二，肺部的水分可以随着气的排出而散失，要保持室内空气湿润，多补水，避免干燥的空气带走水分，造成肺黏膜损伤。三，悲伤忧愁的情绪啊，容易损伤肺，要多笑一笑，不仅可以减少悲伤忧愁，也能让肺活量增大，胸肌伸展。四，选择合适的运动，如慢跑、爬山、踢毽子、跳绳、练功、舞剑等，以激发肺的功能。五，夏季也要注意保暖避寒，避免电风扇或空调的寒冷之气啊，从皮肤、毛孔侵入人体，伤肺的阳气。夏季养肺饮食四原则：一，夏季气候炎热，人体的消化功能薄弱，要多吃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西红柿、黄瓜、莴苣等。二，夏天南方属梅雨季节，暑湿比较大，最适宜饮用绿豆汤，这可以消暑益气、清热解毒。三，可以多吃一些银耳，银耳是肺脏的滋养药，它滋阴润肺的作用呢，可与燕窝媲美，而且又物美价廉。四，饮食要省苦增辛，以养肺气，苦味食物有清热泻火、定喘泻下等功用。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多吃这些食物可以呵护双眼，缓解眼部疲劳。
3: 眼睛是我们观察世界最重要的器官，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它们。生活中有一些菜对我们的眼睛好，记得要经常吃。

减轻眼睛干涩不适的症状。由于荠菜性凉，脾胃虚热者不宜食用，尤其是大便不成形、经常便溏者。荠菜食疗的方法很多，可炒、可煮、可炖、可做馅儿，它们呢均鲜嫩可口，风味独特。眼睛疲劳，吃甘蔗。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眼睛就会容易疲劳，有时候呢会感到疼痛，睁不开眼，视力出现衰退。眼睛是内脏的镜子，眼睛出现障碍是内脏，特别是肝脏、肾脏衰退和老化的信号。因此呢，要提高眼睛的机能，先决条件是使内脏机能能够得到恢复。为了增强肝脏和肾脏的机能呢，我们要注意防止过量饮酒和过度疲劳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摄取有益的食物来加以解决。这里面呢，最有代表性的食物就是甘薯。甘薯具有补中益气的作用，能够提高消化器官的机能，滋补肝肾，对于机体的衰弱也有恢复的效果。甘薯也可以有效地治疗肝炎和黄疸，也有一定的帮助。根据营养分析，甘薯具有丰富的食物纤维、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食用甘薯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直接将其烧煮吃，或者制作成甘点吃。甘薯粉则可以溶解于牛奶或者豆奶粥饮服。蛋黄越黄对眼睛越健康。蛋黄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卵黄素、卵磷脂、维生素和铁、钙、钾、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蛋由蛋壳、蛋黄、蛋白和蛋系带等部分所组成，分别具有不同的营养价值，其中呢，蛋黄营养价值最高。有些人不喜欢吃蛋黄，特别是肥胖的人或者正在减肥的人，他们担心吃了蛋黄以后会发胖。还有蛋中呢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它被认为可能会使血脂增高，导致呢血管硬化，所以很多人也担心吃了蛋黄增加胆固醇，因此呢只吃蛋清不吃黄。会有这种顾虑，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蛋黄中含有丰富的营养。其中呢，蛋黄的成分当中两种营养是特别要提到的，那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关心眼睛的朋友要注意，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跟保护眼睛有密切的关系。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作用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特别有保护眼睛的作用。我们人眼的成像部位呢是视网膜，而视网膜有一个黄斑，里面的黄色营养来源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两类营养物质能够减少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延缓眼睛的老化，预防视网膜黄斑变性和白内障等眼疾。蛋黄中颜色为深黄色，正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来源。蛋黄中的脂溶性黄色物质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来自于这两种物质，而且呢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对于正常的蛋，蛋黄的颜色是越黄对眼睛健康越有好处。专家建议啊，在吃蛋黄的时候多吃蔬菜水果，这样呢能够避免胆固醇过高，同时呢还能够保护眼睛。多吃菠菜眼睛亮。眼睛是人体最辛苦的器官之一，因此特别容易因为辛苦工作而疲劳衰老的眼睛也需要通过食物来补充营养。近日呢，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一项研究证实，菠菜是叶黄素的最佳来源之一，而叶黄素对于预防眼睛衰老导致的视网膜黄斑变性十分有效。

像菠菜这种深绿色叶菜中的大量叶黄素，对于预防白内障有很大帮助。根据研究呢，绿叶蔬菜还是维生素 B2 和贝塔胡萝卜素的好来源。维生素 B2 充足的时候，眼睛便不容易布满血丝，而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变成维生素 A， 预防干眼症等症。而绿叶蔬菜中的菠菜，它的好处还不止于此，它富含钾、钙和镁元素，能够帮助眼部肌肉增强弹性，不容易发生近视。人们都了解，缺钙的人眼球弹性差，眼轴容易拉长。研究人员还表示，每天大米饭、炒肉、红烧鱼加甜饮料、甜点的生活，会使人体中的钙流失严重。如果能少吃点肉，多吃点蔬菜，就能够弥补这一缺憾，对于提高我们眼球肌它的弹性是大大有利的。经常用眼，还要多吃黄色的玉米。由于老化，黄斑部位的脂肪氧化受损而遭到破坏的时候呢，出现了黄斑变性、视力下降，甚至会导致失明。而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凭借其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可以吸收进入眼球内的有害光线，保持黄斑的健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只有黄色的玉米中才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白玉米中却没有。所以呢，像出租司机、中小学生、编辑、作家等经常用眼的人，就要多吃一些黄色的玉米。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坚持练习这些动作，有助于健脾润肺，调养脏腑。
1: 老人做做小动作就养肺，黄帝内经之天年这样形容老人，80岁肺气衰，破离故言善恶。老人上了年纪啊，肺气就会衰弱，所以说话呢颠三倒四的。肺气虚弱的老人呢，很容易出现感冒和咳嗽这一问题，如果经久不愈呢，还会引发其他严重疾病。所以说老年人养肺很重要。那么老年人该如何养肺呢？首先呢，要注意饮食，少吃辛辣的食物，适当的多吃一些百合、梨、萝卜、大枣、莲藕等。要多饮水，但宜少量多次，忌食寒冷的食物。其次啊，可以做一做下面的肺部保健小动作。一、捶背，端坐，腰背自然直立，双目微闭放松，两手呢握成一个空拳的样子，反捶脊背中央及两侧，各捶3到4遍。捶背的时候呢，要从下向上，再从上到下，沿脊背捶打，如此捶一遍呢，先捶背中央，再捶左右两侧。这种方法可以使胸中之气舒畅，打通脊背的经脉，能够预防感冒，同时有健肺养肺的功效。二、磨鼻，将两手拇指外侧沿鼻梁鼻翼侧上下按摩60次左右，然后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20次。迎香穴呢，是位于鼻唇沟与鼻翼的交界处，每天鼻磨1到2次。这种方法能够使鼻子通窍，滤清杂质及粉尘物。三、磨喉，上身端直，坐立均可，仰头，颈部伸直，用手沿咽喉部啊向下按摩，直到胸部，双手交替按摩30次为一遍，可连续做2到3遍。这种方法可以利咽喉，有止咳化痰的功能。
0: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6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9: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吴迪清是中国第一代职业流行歌手之一，被誉为中国第一代情歌王子。他凭借这首《梅兰梅兰我爱你》等歌曲红遍大街小巷，成为当时流行乐坛的佼佼者。吴迪清《梅兰梅兰我爱你》，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杜秋之歌，日本电影《追捕》插曲。

日本电影追捕插曲《杜秋之歌》。日本电影《追捕》由高仓健主演，作为改革开放后较早引入中国的外国电影，它以紧凑的剧情、鲜明的人物和深刻的主题风靡一时，不仅让高仓健饰演的硬汉杜秋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主题曲《杜秋之歌》也因与剧情的高度契合，成为承载影片精神的标志性旋律，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

风里不回顾，珍妮。香港乐坛蓬勃发展的80年代，这首歌曲承载着那个时代人们拼搏奋进的精神，以激昂的节奏为主线，搭配民族乐器的运用，营造出大气磅礴的氛围。珍妮的演唱充满力量，唱出了在困境中依然坚守、永不回头的决心，令人动容。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庞龙《两只蝴蝶》。亲爱的。

这首歌用直白质朴的语言勾勒出一段浪漫缱绻的爱情故事，歌曲宛如恋人耳畔温柔的絮语，字里行间满是关切与深情，将情侣相处时的甜蜜与依偎娓娓道来，都能瞬间唤起听众心底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共鸣。庞龙，两只蝴蝶，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笑比哭好，王杰时、谢丽斯。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勒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渔家姑娘在海边，陆清霜。1974年8月，导演谢铁骊正在筹备根据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的电影《海峡》，急需一首贴合影片主题的插曲。他找到了曾为创作该小说在洞头采风、体验生活的军旅作家李汝清。李汝清回忆起在海岛的经历，大海、沙滩、渔家姑娘的劳作场景浮现眼前，灵感如泉涌，迅速完成渔家姑娘在海边的歌词创作。拿到歌词后，著名作曲家王敏被深深吸引，他全身心投入作曲，反复打磨每一个音符，最终将歌曲谱写完成，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费翔的美妙歌声。

清风徐来，燕语呢喃，满是浓浓的追忆之情。梦里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耳边是松风悠扬，是玩伴欢笑。梦醒之后重回故地，山河依旧，檐下燕子依旧朝夕呢喃，见证着人间的物是人非。温柔的歌声，舒缓的曲调，静静治愈每一份怀念过往的心。费翔，呢喃，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小小少年，小小烦恼，海音切。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谋炫府，我们的明天比蜜甜。影片《甜蜜的事业》的插曲《我们的明天比蜜甜》紧扣“甜蜜”二字，将工作的热忱、社会的发展与对未来的憧憬融为一体，唱出了那个年代全社会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朗朗上口的旋律与充满力量的歌词相互交织，让这首歌不仅成为电影的点睛之笔，更超越了影片本身，成为承载着时代记忆的经典旋律，至今仍能唤起人们对那段奋斗岁月的温馨回忆。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李翊君、李复兴评剧。

李翊君、李复兴、平剧。别管以后将如何，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这首对唱作品有着可以让人回味良久的歌词。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所有的萍水相逢都是有缘的相聚，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范琳琳，我热恋的故乡，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7: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8: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在希望的田野上，彭丽媛1981年在希望的田野上创作完成，首先录制一版合唱版。1982年春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编辑找到中国音乐学院就读的彭丽媛，邀请他录制独唱版。编辑听过彭丽媛演唱的山东民歌《包愣调》，横跨八度的大跳旋律，彭丽媛演唱的毫不费力，因此编辑觉得他一定能够胜任。当时19岁的彭丽媛不负众望，兼具民族韵味和时代活力的演唱方法，让这首歌曲迅速在大江南北传唱开来。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韩红、孙楠、婚事

韩红、孙楠、婚事。韩红与孙楠都是华语乐坛中实力超群的唱将，二人在婚事中的合作堪称珠联璧合。二人的和声交织，仿佛让听众看到那对在山水间互诉衷肠的恋人，生动地诠释出歌曲中爱情的美好与真挚，为这首经典之作赋予了全新的魅力。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梁波罗，本是。

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龙飘飘是中国台湾女歌手，独特的嗓音和充满魅力的演唱风格使她深受听众的喜爱。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她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更成为了她演艺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龙飘飘，舞女，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红高粱，腾格尔。

0: 往，往前走，莫回呀头。
1: 腾格尔《红高粱》。1987年，张艺谋将莫言小说《红高粱》搬上大银幕。影片中，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定情，后来一同酿高粱酒，抗击日寇守家园，活得热烈又坦荡。当我爷爷在高粱地旁望着酒帘，吼出“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时刻，粗犷的歌声瞬间把主人公冲破规矩、敢爱敢恨的劲儿直直撞进了听众心里。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朱逢博《雁南飞》。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

滚滚红尘，陈淑桦。这首歌曲是三毛编剧的电影《滚滚红尘》的主题曲，也是他隔空献给张爱玲的作品。故事的脚本是张爱玲的传奇故事，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 Modern Talking Cherry Cherry Lady 雪莉女士。

这首 disco 舞曲诞生于1985年，收录在 Modern Talking 的第二张专辑。歌曲发行后，迅速在德国、瑞典、希腊、西班牙、芬兰等多个国家的单曲排行榜登顶，在德国更是连续四周位列榜首，累计在榜24周，最终销量超过25万张。这首歌不仅展现了80年代欧陆舞曲的独特魅力，更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爱情歌曲，至今仍在全球各地被广泛传唱。 Modern Talking Cherry Cherry Lady 雪莉女士。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假如你要认识我，关牧村。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没
3: 即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他迷途知返吧。

0: 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怀念战友李世荣。还记得经典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吗？故事发生在苍茫辽阔的帕米尔高原，凛冽风雪常年笼罩冰封哨卡，驻守在此的边防战士日夜坚守在苦寒之地，默默守护祖国边境安宁。奈何风雪无情，朝夕相伴并肩执勤的战友不幸长眠冰山，满心悲痛涌上心头。就在这动容时刻，怀念战友的旋律缓缓响起，声声追忆逝去战友，句句深情致敬无名戍边英雄，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苏小明的美妙歌声《陇上行》。

由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的《陇上行》原唱是张敏敏，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苏小明的翻唱版本。这是一首充满诗意的歌曲，展现了秋日田园的丰收景象和农夫们的辛勤与满足，听来令人如入画卷，美不胜收。苏小明《陇上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像我这样的朋友谭咏麟。

0: 系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鹭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

0: 萋萋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